0: 生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9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5: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6: 哎呀，上周我们30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7: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县、古镇探幽县、红色记忆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8: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7: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8: 有才你就来，
9: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8: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10: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11: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3、2、1，节目开始。

0: 好嘞，生活来开怀，有才咱就来。
1: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啦，
0: 我是海明，
1: 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
0: 哎，一周的时间没看着大家伙儿了，大家伙儿怎么样啊？好不好啊？是不是？
1: 我是周三，我是两天。
0: 嗯，
1: 你真是一周，
0: 整整一周啊！我是17号上周一走的，然后
1: 是不是很想念你这个工作的环境？
0: 当然了，那是。
1: 其实咱这个工作真是，就是之前做的别的工作吧，没有这么想念。这个工作真是，你只要超过三天以上，就会很想念跟大家说话的这种状态。
0: 对对对对对，跟大家互动一起唱歌这种状态啊，真是非常想念。哎，然后呢，我们这两天忙啥去了？我跟大家也汇报一下，我们俩呢这两天是被征调到中俄青年歌会的导演组啊，去做一些就是
1: 力所能及的工作，
0: 对，力所能及的活，
1: 不能急的也得急。体力上咱老年团队不行，但是我俩也硬上了，
0: 对对对，
1: 就是累够呛，
0: 累够呛，
1: 累够呛，
0: 做了挺多的这个活啊，然后呢也是这个带着俄罗斯的一些小朋友啊领略一下中国这样的一些文化，
1: 好山好水
0: 好风光啊。还有就是这个在歌会现场呢做了很多的辅助的一些工作，哎呀，就具体就不跟大家说了，反正是很有成就感。
1: 但是我们这个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的这个展演真的是挺那啥的，挺震撼的。我看那个俄罗斯的这些演出真是太棒了。
0: 哎，我们是分两个部分，一部分呢是中俄青年歌会，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舒兰文旅周啊，是这样的。然后呢在舒兰文旅周上呢，我们主要负责呢就是中俄小朋友们啊或者青少年们，他们在舒兰的文体中心举行一个展演，文化的展演。然后呢由中方的小团队的这个小演员们
1: 交流吗？
0: 俄罗斯的小演员们啊同台一起来进行表演。
1: 咱们中方呢就都是代表咱们特色的，像那个就是
0: 京剧呀，
1: 古代的乐器，箜篌，对，古筝，还有一些歌舞，扇子，对，武术。
0: 是是是，然后呢，这个给大家展示了一下咱这个中国小孩的这种艺术啊。然后呢，俄罗斯的小朋友们他们也在现场进行了很多丰富多彩节目的这个表演，
1: 明显是文化不一样，然后就表演的节目也不一样。他们那个节目，你看他跳绳，你看没看他跳绳那个节目，真太棒了。那绳俩绳一块跳，大绳加小绳，还有各种各样的动作。真的是不容易，
0: 没有，
1: 太棒了。那你可能是来回跑的时候，
0: 对对对，
1: 过程当中，我是因为我是中方这边催场，我就能看一会儿那个俄罗斯的表演，但是也是没看全。但是那个跳绳真的是太棒了，
0: 对对对，
1: 还有那个柔术，小蛇，穿一个小蛇的衣服，
0: 对对对。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啊，但同时呢也会很疲惫。但是我们简单的休整了一天之后，今天就再次和大家热情满满的见面了。
1: 是的，那也欢迎朋友们在前半小时跟我俩一块儿学习养生知识，后半小时呢可以展示您的才艺，0431-8581-5377-5388和5399。
0: 首先进入到实际意，因为啥呢？处暑到了，是不是？处暑刚过啊。然后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分享处暑这个时节。
1: 咱都注意点啥？
0: 对，就注意点啥。老味道是什么？
2: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3: 石记忆，寻味吉林老字号。
2: 石记忆，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4: 老
2: 有
4: 才
2: 了，
4: 让好味道
2: 伴您好身体。
1: 处暑就是代表着暑热慢慢退场啊，秋燥悄然来临，
0: 是挺燥啊。这两天就人啊动物啊都挺燥啊，
1: 人动物
0: 就是这时候呢，我跟你说大家伙就别招猫逗狗的啊，确实是一到这个时候，
1: 那个我家狗情绪挺稳定，
0: 那也是，那咱们也得注意点哦，因为现在就是这个季节性的就导致大家伙呢秋燥。 白天呢还有点热度，晚上呢，寒凉了啊、那么燥气渐起，脾胃经过一夏天的这种消耗，功能就偏弱了。饮食呢，既不可以继续的贪凉消暑，也不应该立刻的大吃大喝猛贴秋膘，一定要遵循着啥呢？清余热、润秋燥、护脾胃的这种原则，选对食材，吃对食谱，帮助身体平稳的完成夏秋的这种过渡。
1: 是的，处暑的优选食材呢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呢就是润燥的养肺食材。
0: 是的。
1: 百合、银耳、莲藕还有这个雪梨都是能够生津润燥的，改善口干、喉咙干、皮肤干燥。第二类呢就是健脾的养胃食材，像山药、莲子、南瓜、小米，修复夏季受损的脾胃，避免进补积食。第三类是清余热的食材，有冬瓜、白萝卜还有鸭肉，清掉体内的残留暑湿，又不会过于寒凉伤害阳气。
0: 是，
1: 很多人呢一到秋天就急于吃肉进补了。处暑阶段呢，脾胃还没有完全的恢复，油腻厚味会加重身体的负担，容易上火生痰。这个时节啊，鸭肉是肉类当中的优选。鸭肉性凉，滋阴补虚，适合处暑食用。而羊肉、狗肉这类温热肉食，建议暂缓食用。
0: 当然了啊，这尤其是羊肉，是吧？那玩意儿，我跟你说。吃起来是
1: 羊肉燥热，
0: 吃一会儿真的就
1: 燥热上火、
0: 给大家分享两道简单家常适合家庭制作的处暑的食用食谱。
1: 是的，
0: 食谱一就是百合莲子老鸭汤，这个老鸭半只就够了啊。百合，干百合啊，15克，莲子20克，生姜3片，这非常简单，就是把这个鸭肉一定要焯水，去除掉那个血沫，然后呢，全部的食材呢放入到砂锅当中，加大火烧开水，然后转小火慢炖1个小时，少量的盐调味就可以了，其他啥都不用加啊，就是这种清淡的这种口感就非常好了。功效，鸭肉呢它属于清余热的，然后百合莲子它是啥呀？清心安神的。润燥而不寒凉，缓解秋乏心烦燥热，咱晚上睡觉非常的舒服。
1: 是的，那再给大家推荐一个食谱是莲藕山药小米粥，食材呢是莲藕80克，铁棍山药80克，小米60克。做法呢是小米淘净洗干净下锅煮，莲藕山药切小块，一同熬煮至粘稠，不需要加糖，
0: 是的，
1: 清淡食用。这个功效呢是健脾养胃、生津润燥的，易消化，老人孩子脾胃虚弱的人尤为合适。哎，我可以试试这个。
0: 是，
1: 我现在就是好多那个网上都给我推叫，桂圆爆莲子，是一个那个就是营养的食物。
0: 哦，
1: 我寻思
0: 就成品是不是？
1: 对，成品直接可以吃的，
0: 你
1: 就买点尝尝。给我推都1个月了，我没买。
0: 其实你真适合吃是这样的，因为它清火嘛，清淡。
1: 你在肉上火，
0: 比较清淡一些。
1: 我不上火呀。
0: 那你吃肉多呀？
1: 我吃肉多，也不上火，我比较适合吃肉。
0: 哦，
1: 莲
0: 藕、铁棍、山药，这都是好东西，大家都知道 是不是啊？然后呢，处暑这个时节呢，大家要避开几个误区。一就是什么呢？就是冰西瓜、冰饮料、凉拌的生食要尽量的少吃了。
1: 哦，
0: 因为它啥呢？防止寒凉伤到脾胃。然后呢，辛辣的烧烤，看看们，重辣的、重油的。要节制了，
1: 是的，
0: 会加重秋燥，吃完了脾气大。不要过早的大量贴秋膘，大鱼大肉也不宜顿顿吃、
1: 是的，
0: 日常三餐主食搭配小米啊、杂粮啊，每餐搭配应季的蔬菜，适量的吃梨、葡萄等应季的水果，少吃燥热零食。
1: 节气养生呢，不在于名贵的补品，而在于顺应天时。煮暑呢，用好这个应季的食材啊，汤粥兼顾，润燥护脾两不误，把身体给它调理好了，为整个秋冬打下健康的基础。
0: 怎么样？这是给大家推荐的啊，一些我们处暑之后大家伙应该注意的饮食方面的问题。
1: 是的。
0: 稍后的时间我们进入到
1: 祝科技
0: 吧，是不是？听一首歌曲啊，
1: 先进入祝科技完再听歌。
0: 行好。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 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有一种手环，能在您摔倒时悄悄替您呼救。
3: 有一个按钮，放在手边，24小时为您连线守护。
2: 科技可以如此温暖。
3: 助科技，聚焦适老黑科技，产品演示、使用教学、家装改造，一站式解决您的居家养老难题。
2: 老有才乐，助科技板块，科技赋能生活，让家更安全，
5: 让爱更安心。
0: 哎呀，好久没说这个助科技了哈，因为我们找一个新的这个老年朋友适合的这种产品还不太好找啊，不是说天天都给你生产出了一个什么家里用的那种哈、科技产品的，不是天天都有。是吧？
1: 今天他还真有了，
0: 今儿个他就有。哎、
1: 跟大家说说啊，
0: 这个是一个好消息啊，国产手术机器人双证出海，从单点到全术式的

0: 啊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哎，出海是啥意思啊？面向全世界，去这个销售了啊。对了，这个海外收入占比首破25%，这个特别厉害啊！跟大家说说这个什么机器人？
1: 这机器人应该是比那个人的话更加的精准。
0: 你看看，要不咋说？今天早上我还刷机器人特别厉害啊，就是在那个可以跑步，就是那个在体育场里哈，他们机器人跑400米还800米啊，就是那种全程，然后机器人自己跑的这种，哎，太厉害了啊！就是有个小机器人跑到什么程度了，就特别快，拐弯嗖嗖嗖嗖嗖老快了，然后说这个机器人能达到什么水准了呢？就是，从起点到绕这个体育场一圈400米嘛，它是能够400米用时只需要40秒。
1: 啊，40秒！
0: 哇，真的很快啊！它已经超过世界冠军了，男子世界冠军是43秒多一点，然后它是40秒，
1: 40秒，
0: 就从你眼前就过去了。
1: 不得不说，人他跑的也真是挺快的。
0: 对呀，但是我跟你说，就是机器这个机器人，人形机器人都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了。
1: 不是，他这个人，他那个机器人是啥呢？其实他拐弯不好跑。
0: 对呀，
1: 他拐弯就容易摔倒。他就没摔倒吧，还能跑40秒，
0: 所以说
1: 就挺厉害。
0: 这个进步很快呀！你就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人形机器人从最开始拐弯啊，你上下楼，他可能就会摔倒啊，就是咕咚倒到那还挺搞笑的，或者会程序出错呀、啊，怎么地的，找不着东西南北了。他现在已经完全能够绕着这个体育场跑一整圈，只需要40秒的时间。
1: 但这个跑这一整圈，它是什么作用呢？
0: 对
1: 啊、
0: 是不是？
1: 对
0: 呀、啊。你要说它要是应用于老百姓身上吧，你也不能跟它去比赛呀、啊，
1: 急救。
0: 哎，对了，或者是上山啊，或者完成一些普通人完成不了的一些工作，就是。
1: 其实我觉得、那个、
0: 大型的应急救援场所的时候，可能就会用到
1: 啊，跑快嘛。
0: 对呀、
1: 啊，我觉得那个啥，
0: 你看机器人从山底下跑山下，给你背下来，是不是？
1: 也不累挺
0: 啊？对呀、啊。
1: 我就说那个啥，我说那个机器狗，那个机器人，那个真的好。这谁买一个？就是家里那个一个老人独居老人的，他能帮老多忙了。
0: 对吧？
1: 他不但能陪你唠嗑说话，然后他懂的事儿也多，他会给你讲那个什么时事政治了啥的，人都国家大事了，
0: 对呀、啊，
1: 都能跟你聊上。
0: 科学、
1: 啊。而且如果在家里发生意外的时候，他还会急救啥的。
0: 急救啊！你看看。
1: 那个小狗挺有意思，那机器狗。
0: 机器狗啊，就是它是一个机器形状。不是，这一狗形状的机器人是那样的、啊，
1: 对，就是机器人。
0: 然后呢，你
1: 说
0: 说
1: 话也特别有意思。
0: 对啊，那你说将来咱们的老伙伴啊，真是遇到什么危险了或者什么情况了，对吧？这个机器可以做很多，
1: 而且人家可会唠嗑了，不绝对不带说，绝对不带说呛你来的。像你昨天说你总咳我，人家不带咳你，啥都是说的好话，完了给你满满的情绪价值。
0: 哎，是，你就说现在这科技发展多么的迅速。对吧？咱老伙伴现在，以前你们玩的都是什么？就是可能大多数都只能听收音机、看电视。现在是小度音箱、智能音箱，对吧？你现在住酒店的时候，你只需要说一声什么，比如说小度或者小维，他就给你啊，就是什么睡眠模式，咵，窗帘啊什么这灯光全给你按掉，电视全给你关掉，都已经这样了啊。包括智能马桶啊，都已经是这个进入到寻常百姓家了，
1: 是
0: 吧？是的。那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机器人呢，它叫长木。骨医疗人工智能全骨科手术机器人，它是可以参与手术的，厉害吧？
1: 我之前就听我爸说，这个骨科大夫得有力气，没有力气都干不了。
0: 可不，而且呢，这种手术的这种大夫，你想想，那都是
1: 特别精准的，
0: 得经过十几年、20几年这种临床手术的这种参与过程，不断的精心的研磨，你才能找到那是精准的点。那有的厉害的大夫，那一刀，对吧？那都多少钱？好几十来万呢？因为啥呀？人做的好啊，对不对？那这个机器人，你想想，它能做到全骨科手术了，这得多厉害！
1: 这个该产品为全球首款覆盖髋关节置换，
0: 对
1: 啊，还有
0: 膝关
1: 节置
0: 换
1: 啊，单踝置换。脊柱外科，哎，还有脊柱外科，
0: 那可不，
1: 骨科创伤及运动医学六大术式的六维一体的全骨科手术机器人，依托的是自研的 AI 的中枢，仅需要患者 CT 影像，即可在5到10分钟之内自动完成三维的重建，假体的匹配与手术方案的规划。 搭建了亚毫米极光学的导航与动态随动系统。哎呦我的天，
0: 厉害不？
1: 太厉害了，这肯定是超级精准。
0: 它可以实时的追踪这个手术过程当中体位的变化，就比如说你这人翻，这不翻身是不可能的哈，
1: 只提供 CT 影像就行，
0: 对，
1: 它就能咔咔就给你手术，而且是5到10分钟就完成，这个是很快的。
0: 哎，
1: 它又正常的，如果是人手术的话，一个极小的手术至少也要40分钟。
0: 他说的是什么呢？是建模，就是说怎么给你就制作出了一个手术的方案，是5到10分钟
1: 三维重建。
0: 对，是5到10分钟。你要真正完成这手术，它不可能那么快。
1: 不，你要是就是手术的话，你要是之前就完成了这个重建的话，那人就需要时间更长，还得会诊呢，
0: 那
1: 还得研究开会呢。
0: 嗯嗯，这个平台呢，采用的是开放兼容设计，不受假体的品牌限制，降低医院采购和运维的压力。目前哈，这个机器人呢是多家医院联合研制的，并且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当中公开亮相了啊。
1: 嗯，
0: 哎，面向全球啊进行这个说这个推广了哈。所以说呢，咱们国家这个厉害啊，你看研制这种东西
1: 越来越先进了，大家不用担心说我这个生病治不好，肯定是有办法。
0: 嗯
1: 嗯。有办法的。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朋友家的长辈说是那个叫啥来着，
0: 嗯，
1: 血栓，
0: 嗯，
1: 然后人家到医院手术把血栓拿出来了就没事儿了。
0: 你看看，
1: 嗯，就是医学真的很发达，
0: 对，
1: 我们祖国很强大。
0: 但你也不能可劲儿造啊，不能可劲儿造自己，
1: 你还是得好好的，那个健康最重要。你怎么住院他也不得劲儿啊，你是你给你治好了，
0: 嗯，
1: 但是你是不是之前也很遭罪难受，
0: 对。
1: 好了，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内容。

0: 我叫陈树，是长春老年大学最年长的学员。
1: 我叫陈丽红，是老爸的同班同学。
0: 我俩是同桌。
1: 老爸爱唱歌，
0: 女儿风雨不误陪着我。
2: 陈老的梦想就是活到老学到老，表扬99岁的好学生陈树。
3: 美丽的雪莲花啊，为你开放。
4: 吉林经济广播彩虹老年乐学中心帮您完成大学梦，梦想成真，你来吧，你来吧。
5: 超级明星
6: 打住板，乐开怀，说说经济广播频道的老
5: 时尚达人。
7: 我喜欢把所有的精彩写进诗里，为祖国高歌，
5: 拥抱生活。
8: 我超级爱的病就翻了，哎呀妈，特别开心，大伙也叫，自己也叫。
5: 他们是有才艺、有故事、有追求的老伙伴。
9: 老有才了，每天上午9点播出。
10: 生活乐开怀，有才咱就来。
5: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老有才啦。
10: 我是海明，
5: 我是小乐。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
10: 跟大家分享一首诗歌，
5: 叫《时光的河流》。
10: 哎，这首诗啊，写的是啥呢？就是火车、雨水、钉子、河水、父亲这些啊，一些这个场景啊，或者是物品呐、啊，来展示出时光在不停的这种流逝当中啊，一种，哎呦，
5: 诗中最动人的力量是来自两个场景的并置，一个呢是被雨水浸透的清晨，棺盖上的雨滴声与钉子钉进关节的痛的交织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是生命的闭合仪式。
10: 哎、
5: 咱们来听一听这首诗。
10: 哎这是《时光的河流》，作者是油盐。我一听这个词儿，我想起油盐不进。啊，来搬啊，这首诗歌啊，我们俩给大家诵读一下。然后呢，喜欢朗诵诗歌的朋友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彩虹诗社来。我们的电话呢是15504319900，15504319900。
5: 时光的河流，作者游岩。火车呼啸而过，时间吞噬又吐出的人或事物，引着你走向变旧的远山与河流。雨水湿透的那个清晨，你听见雨滴滴落在棺盖的声音，一些钉子钉进关节。河水浩荡，波光晃动，就得卧读啊，马上完事儿了。
10: 嗯，你看，那你为啥要打扰破坏这个那啥呢？
5: 优美的意境，我现在太短了，这不
10: 挺好的？为啥要破坏呢？
5: 全我读了吗？
10: 还有两句就读完了得了，这么短，我再插两句，我觉得。重来吧，
5: 重来，重新来啊、哦！
10: 这你说挺好的意见，你非得自己给自己打扰了，
5: 打扰一下发。

0: 啥的。
1: 时光的河流，作者游言。火车呼啸而过，时间吞噬，又突出的人或事物，引着你走向变旧的远山与河流。

0: 未深的脸。
1: 咋的？你自己读完了，好像
2: 就是
1: 不太明白是吗？
2: 不是，我觉得这个来听听那个谁读的，
1: 机器人那是吗？
2: 机器人
1: 桃子，
2: 听听
1: 桃子的读的啊。
3: 时光的河流，作者游岩。火车呼啸而过，时间吞噬又吐出的人或事物，引着你走向变旧的远山与河流。雨水湿透的那个清晨，你听见雨滴落在棺盖的

0: 缝隙，一个猛子扎进河里。不远处，露出他涉世未深的脸。
1: 他这个处理也很奇怪，我是说我自己处理的这个朗诵比较怪异，我不是说别的，其实还是因为之前没有看这个诗到底是什么意思。
2: 那你怎么
1: 看？生命的闭合，你刚给我发的吗？
2: 这就是现场演绎了一版哈，这个我觉得你俩读的都可以，都挺好的啊，都挺好。来吧，那个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才艺展示的环节了，由老伙伴们进行展示了啊。第一位登场的呢，很有可能是我们的一位女士姐姐，啊，来，
3: 打钟板，又响声，响声越大越好听。

0: 烧上了
1: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0: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2: 呀呀呀！才艺展示了啊！来，我们的老伙伴是刘伟大姐，你好。
0: 你好，刘伟大姐。
3: 杨丽老师，上午好。
0: 接进来
2: 啊，接进来了，这我还能不接进来？刘伟大姐好。
3: 小乐的朗诵真好听。
2: 是不是啊？声音特别好听啊！
0: 我没处理好，我这研究的诗呢，我现在、
2: 他对自己要求特别高，
0: 没处理好。
2: 以后我们就每日都跟大家分享一首诗歌。是吧？我觉得诗歌可以带着大家混，
3: 那提高了，更提高咱这个节目的质量了。
2: 那必须的呀！
0: 海明说：“每日一诗，
2: 来吧，
0: 每日一歌，每日一诗。”
2: 嗯，今儿表演什么节目？
3: 我给大家唱一首《草原的秋天》。
0: 好，
2: 好，来吧。
3: 我放下伴奏啊，
0: 开着。
2: 草原的秋天。
3: 哦，一开开
2: 你。这其实也可以作为诗歌大给朗诵给大家。
0: 对，歌其实也是可以朗诵的。嗯，开始了。没有，是开机的声音。
2: 来自于齐齐哈尔的刘伟大姐啊，今年已经70岁了。
0: 70多了。
2: 70多了。

0: 伴奏声音小，这个时候伴奏就
1: 还是挺小的哈。我觉得刘伟大姐还是比较适合唱那个草原歌曲。

0: 谢谢二位老师，唱完了。
1: 掌声送给我们的刘伟大姐啊。
2: 刘伟大姐这草原歌曲真是行啊。
1: 可以啊。
2: 哎，谁给刘伟大姐起叫草原流？
1: 嗯。
2: 小张哥哥。
1: 小张哥哥。小张哥哥好久没来了，牙齿可能还是没好。好嘞，感谢我们刘伟大姐，拜拜。
2: 拜拜。
1: 下一位是林大哥，你好。
2: 你好。
1: 来自于吉林口前的。
3: 小乐。上午好，
2: 上午好，
1: 上午好啊！前两天是刚从舒兰回来，舒兰挨着口前啊，离不远，
2: 但是没时间去，
3: 远
1: 嗯，是的，嗯，对，然后呢，看到口前镇那个口啊，我没下去，
2: 这那咋不下去？
3: 路过我们口前吗？
1: 路过，嗯，正好
2: 他又去吉林又回来，
1: 对我是从舒兰去的吉林，然后从吉林回来。
3: 那你说路过那个呢？是永吉大街
1: 啊。高速
3: 跟前有超市，那十字路口吗？
1: 嗯，哎呀，反正是没去上啊，没见着我们的口前的这个老林大哥呀，要不是不是能吃顿麻辣烫？
3: 那你要打电话，我去接你去。
1: 哎呀，你看看我们老林大哥这热情劲儿，行啊，下回我一定停那儿啊。
2: 下一天停那儿，
1: 上你那儿驻足一天。
2: 今天整啥小曲子？
3: 我先给刘伟大姐顶着。
2: 嗯。
3: 一个妹妹找哥泪花流。
2: 哎呀，
1: 好的，来吧，有请，是唢呐独奏啊，口琴，来吧。

0: 电器啊。
1: 这也太短了，我都没听够。这歌我会唱，我刚才跟你一直唱来着，唱半天呢。
2: 这啥歌？
1: 妹妹找个泪花流吗？妹妹找个泪花流，不见哥哥心忧愁，心忧愁。我唱的有点开心了，对对，我见不着开心。
2: 嗯，给你也点赞啊！
1: 我林大哥整的不错，
2: 哎，确实不错。
1: 嗯，
2: 拜拜了，
1: 拜拜了，
0: 拜拜。
2: 下一位啊，下一位是6190的倪大哥，倪大哥你好，
1: 你好，
3: 哎，海宁小乐，你们俩好，
1: 下午好，
3: 哎，
1: 今天唱啥歌？
3: 一周没见着了，
1: 可不是咋的，还一周没见着海明了，
2: 嗯，
3: 也有点想啊，
2: 甚是想念呢，是不是啊？嗯，想成啥样了？
1: 想不起来了，
3: 想都想不起来了，
2: 今儿表演啥节目，倪大哥？
3: 我也唱一首歌。
1: 嗯、
2: 哦，好。
3: 别的也不会呀。
2: 啊，慢慢开发呗。
1: 唱啥歌？
3: 这首歌是《妈在家就在》。
2: 好，来吧，有请。
1: 开唱。
3: 门前的老树还守在家门口，多少？

快回家，孩儿一辈子都记在心里头。每一次我要离家到外头，妈妈你送儿我送到那大门口，站在那树下。向我挥着手，我一步。

陪我走天涯，每一次我要离家到外头。

树下向我挥着手，我一步一回头，泪往心里流。妈在家就在，家在根就在。妈妈，您的爱千里万里隔不断。日夜操劳为了家，熬白了。

常说累了就回家来，带着对妈妈的牵挂回到了家门口啊，我喊了

0: 谢谢。
1: 欢呼声掌声都送给你了，
2: 不是咋的，好听啊、哦、倪大哥，
1: 你
2: 这首歌好听，
0: 谢谢。
2: 嗯，
1: 感谢来自于我们农安的哈倪大哥，哎呀这小歌给你唱，拜拜了，
2: 拜拜喽。倪大哥适合唱这样的歌，唱完之后就特别有那种味道。
1: 是啊，啥味道？
2: 就是那种乡土气息、
1: 啊、
2: 特别接地气儿
1: 啊、嗯、是这样，
2: 一听很亲切。
1: 哎呦呦呦呦，
2: 评价挺高。
1: 嗯，那来吧，还有一些时间，
2: 你非得要给大家诵读一段。
1: 我要给大家诵读一段。你这刚才诵读的呢，
2: 你给我找那个诗，我都没发挥好。
1: 是啊，那你再找一个，你再找一个，完我也给大家读一段散文。这是我们吕颂军啊，彩虹银铃诗社的吕颂军，是我们的创作部的部长啊，写的一本这个。
2: 颂军大姐真的是特别有才华。
1: 对，散文集当中的这么一个选段啊，这个选段呢是关于咱们长春的
2: 老字号
1: 顶风针。对。哎，老字号顶风针的这样的一段往事的回忆，同时呢也是这个历史的一段追溯吧啊，我们给大家这个讲一讲好吧。呀，这曲儿好像不太适合。
2: 你得整一个源远流长的。
1: 源远流长的谁？演讲会的
2: 于素贞大姐的那个呢？
1: 于素贞大姐的
2: 雨儿姐的。
1: 这个好像要跳舞。
2: 嗯，确实是，你看看这歌、个、适合我呀，
1: 切一下
2: 鼓舞，你看这个适合了吧，
1: 适合。改这个题目叫宝鼎炼出真味道。改革开放之后，长春的百年商业老街大马路日渐繁华，顶风针抓住了这个涅槃重生的机会，他们开始追寻新的梦想，寻找往日的辉煌。1984年，顶风针注册了自己的商标。1988年，顶风针的营业面积达到2400平方米，职工人数184人，生产着南北风味的糕点100多种，年产量1000余吨。到2006年，顶风针和全聚德、五粮液等知名品牌一起被国家商务部认定为首批中华老字号。1988年，中国首届食品博览会在北京举行，顶风针第五代传人、吉林省著名的糕点技师、顶风针的总工艺师、长春市政府确定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物杨秀华，带领弟子们精心准备的参赛产品萨琪玛和奶花蛋糕荣获了全国第一名。1991年11月28号，为了弘扬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食品文化，顶风针举办了首届食品文化节，展出的300多种产品以色香味形吸引了中外顾客。那风味各异的糕点，方便价廉的小食品，那洋味十足造型考究的西点，令所有的参观者和消费者赞叹不已。顶风针也成为了长春市商业系统的排头兵。顶风针的产品所以能获得这么好的成绩啊，得益于从顶风针这尊宝鼎炼出的真味道。顶风针产品讲究着色香味形，香甜适度，酥软可口，正因为有此真味，顶风针食品才能够深入人心，风行百年而不衰。很多老长春人，老长春人就算远在他乡，就算是漂洋过海，就算离家多年，就算身家厚富，也常常为孩童时吃过的一块顶风针的糕点而记忆犹新，念念不忘。2008年的中秋前夕呀、啊，一家长春的五星级酒店的总经理急匆匆地来到了顶风针，定制了一套塔式套月。主管技术的杨秀华很觉奇怪，他们酒店自制的月饼也很豪华精美呀、啊、为什么总经理还要到这里来定制月饼呢？于是他上前问了个究竟。那位总经理说，这套月饼啊是为自家老人定制的，老人说了，别人家的月饼再好，它也不如顶风针的味儿。 一年就过一次中秋节，如果吃不到顶风针的月饼，这个中秋节都过不好。所以呀，我每年都提前来顶风针定制月饼，了却老人的顶风针味儿。1996年冬天，一个寒冷的夜晚，一位80岁的老人在生命弥留之际，提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请求，就想最后再尝一尝顶风针的月饼味儿。老人的家属找到了杨秀华，老人平时最喜欢吃顶风针的月饼，就愿意吃顶风针的味儿。可当时呢，已经过了月饼的生产期，做月饼用的是12米的烤炉，每年只是在中秋节期间才开炉。但是得知这个情况之后，杨秀华决定连夜开炉，亲自为老人擀制了几种不同口味的月饼，并且在第一时间把带有余热的月饼送到了老人的病床前。闻着满屋飘香的顶风针的月饼，老人眼含热泪，激动不已。百年顶风针见证着历史，记录着历史，也创造着历史。历史的积淀，不变的品质，温暖的情怀。顶风针已深深烙在了长春人的心中。顶风针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无尽的智慧，凭借着信为先，品为本，一言九鼎，天下皆风的训诫和坚韧不屈的精神，创造了顶风针这块金字招牌。哎，你说这个是不是挺好的？我觉得这散文写的真挺好哈。完了，给大家讲讲这个故事。
2: 吕老师写的东西确实是可以，真的很好。
1: 吕老师啊，你
2: 我告诉那个吕老师，
1: 哎呀妈，是吗？
2: 我告诉他，我说那个什么，
1: 我给他读的啊，这是。完了，我可以给你截下来这篇音频，省级主持人给你播讲的。
2: 你从头看还有啥合适？
1: 老多了啊，
2: 合适的。
1: 你看，像那个热心相助。哇，这也很好，这故事，这故事小乐可以给大家讲，拥抱生活。
2: 我其实特别适合
1: 讲故事，
2: 讲故事，散文故事啥的都。
1: 那明天由小乐给大家播讲一篇散文，叫《热心相助》，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挺好。
2: 热心相助。嗯，
1: 明天给大家讲吧，今天时间不那么多了，是不是？
2: 对，马上要结束了。
1: 这个还有，我们也正在跟一位那个大哥啊。这个探讨就是长春老胡同的啊，它记载了长春老胡同很多的这种故事啊，还有由来啊什么的。我们也可以请这位老大哥给我们讲，
2: 对，
1: 是不是？
2: 对对，让大家都了解了解，很多那个老伙伴都喜欢这个老长春的一些故事、一些事儿啥
1: 的啊，是不是？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迎接我们老伙伴的电话，5377的朋友，你好，
2: 您好。最后一位，
0: 海宁老师的朗诵点赞，特别棒。
1: 这是哪位？哪位姐姐？
0: 我是鹤岗的。
2: 严姐姐。
1: 严姐姐好。
0: 啊，小乐老师也好，都好。
2: 您好。
0: 好，给以上的刘伟大姐还有缘分那个口琴大哥点赞。
1: 就是你觉得我这个诵读的这篇散文啊，就是除了是技术哈，这个好就不用说了。别的
2: 方面你不带这样的啊。
1: 别的方面呢？
0: 特别的好，朗诵的也好啊。
1: 就是老。

0: 除了朗诵的这种水平之外，就是其他的，我就
1: 一会儿我给你点评呗，你就为难严姐嘛，这不是？你唱个歌，人给你点评还行。
2: 申请啊，我都想朗诵了，但是那个没预习啊，咱们
1: 没预习，明天预习一下
0: 啊，预习预习一个啊，
1: 嗯
0: 啊，我们邀请你啊。
2: 你好的，
1: 今天唱啥歌？
2: 我唱一首我新学的一首《佳木斯我爱的家乡》，我唱啊。
1: 好的，
0: 好。
1: 佳木斯。

0: 欢聚在一起歌唱，无数里的传歌是代代传扬，你呀一代心正在世界发光，你呀一代心正在世界发光。谢谢。
1: 着急，你好着急啊姐。
2: 确实是因为时间剩下不多了
1: 啊，
2: 嗯，着急没毛病
1: 啊，嗯。好，感谢我们的姐姐啊，给我们带来好听的歌曲。
2: 好嘞，我们说声再会，再见，
1: 拜喽。好，
2: 好嘞，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就结束啦，感谢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欢迎朋友们在明天的九点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我是海明，
2: 我是小乐，
1: 拜拜，
2: 拜拜。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2: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3: 中国制造
2: Made in China
3: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
2: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3: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2: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3: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2: 我们只执一念，
3: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2: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3: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2: 果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3: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4: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2: 果品优选健康购
4: 正在播出。
5: 本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更多知名品牌，弘扬国货。果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6: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小雨啊，
5: 嗯，
6: 今天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有一件事儿啊，必须要在节目当中正式的跟大家伙儿得说一声。
5: 正式的说一声。
6: 对。
5: 这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发生了吗？
6: 没错。你应该知道，就是这几天呢有不少的老听众啊，一听说我又提到了速起即食益生菌这个事儿。
5: 嗯。
6: 啊，大家伙又开始打电话来提前找我报名了。
5: 对，尤其是之前吃过的朋友都想把它续上。
6: 对呀、啊。
5: 效果很好，关键是老师你也答应大家会想办法的呀。
6: 是，就是这么个事儿。
5: 嗯。
6: 啊，答应是答应了，也正是因为这个事儿啊，现在出现了点变故。
5: 变故。
6: 对。比如前几天呢，类似于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5: 嗯。
6: 啊，发布的医药领域的一个重磅消息。
5: 什么消息呢？
6: 就是美洲正式批准速起的活性菌株，这里边尤其提到了三种菌株，一个是鼠李糖乳杆菌 LR519， 第二种呢是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BAL531， 还有两歧双歧杆菌 PMC3115， 这三种特殊的菌株。
5: 嗯，这个正好也是速起益生菌里边的核心成分。
6: 问题就在这儿。
5: 嗯，
6: 他们联合饮食和应用可以用于治疗早期的帕金森和老年痴呆 就这样的一个临床性的疾病。
5: 那说明咱们速起益生菌又获奖了，这是一个好事啊。
6: 于太，就你以为这个获奖是好事儿，
5: 对呀、
6: 啊。哎，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5: 意味着什么？
6: 意味着速起出口的活性菌将成为以后美洲的包括欧洲的药用菌株，就是专门供给海外临床来治疗针对于帕金森和老年性阵塞、老年性痴呆的这样的患者了啊。然后呢，他要签署药用菌株的一个专供协议了。
5: 那签这个协议能怎么样呢？
6: 啊，这不明白是吧？
5: 对呀、啊，
6: 我告诉你，这协议签就意味着咱们国内速起即食益生菌的这个菌株以后出口率和使用率将大幅度的上升。
5: 嗯。
6: 啊，原本呢它只是非药用的一个食品，我一直强调它不是药。之前给大家伙推荐的时候，给大家伙带过来那一部分，我也一直在强调它不是药，你不要拿它当药去用。
5: 嗯，
6: 哎，但是你药解决不了的问题，你用上它之后了，哎，兴许能给你解决了。所以说这是我给大家伙推荐速起益生菌的一个原因。但是人家现在咱们国内和国外的这个医疗卫生的这个法案是不一样的。
5: 嗯，
6: 啊，那国外认可了它就是药了，已经把它入药了，人家老外已经纳入治疗的这个行列了，那它的需求量一下子是不是就上来了？
5: 嗯，
6: 你这样一来生产压力是不是也上来了？厂家一年能生产多少，那都是有最大饱和度的，需求量一多，咱们国人能抢到应用的机会就小了。
5: 哎呦，那照您这么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啊。
6: 对呀、
5: 啊。这更紧张了。但是老师您刚刚提到他获奖的这个内容，那有几个问题呢想问问您。首先您说的那三个活性的菌株，说它是专门改善肠道疾病的肠道菌群的，对吧？
6: 对。
5: 它是改善肠道的，那怎么还能管上脑子的事儿呢？
6: 啊，就是刚刚提到的帕金森和老年痴呆是吧？
5: 是啊。
6: 小雨一定要记住啊，要想记性好，肠道要养好。
5: 还有这个说法？
6: 当然有啊，这是老话。重的去补充肠道的益生菌，肠道的益生菌补充足了，对我们大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5: 哦，就是说肠道健康了还能决定我们的记忆力好不好？
6: 没错，我们肠道菌群的平衡它决定的事儿那可太多太多了。
5: 嗯，
6: 因为我们医学研究发现呢，尤其是最近这十几二十几年啊，发现很多我们不为人知的一些奥秘。
5: 嗯，
6: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可能我们这个肚子不饿，但是你总想吃点什么东西。
5: 嗯，对，
6: 有这种情况。
5: 对，
6: 哎，再比如说我们平时胃肠道的功能还是挺好的，可是一遇到闹心事儿，越是紧张越是焦虑的时候，你越想上厕所。
5: 嗯，要么是腹泻，要么是肚子疼，确实是有过这样的情况。
6: 而很多人上台发言的时候，由于过度紧张半道跑厕所了，拉肚子去了。
5: 对，
6: 对吧？那以往咱们这个传统医学认为，这就是我们人紧张了之后大脑的一个条件反射导致的胃肠道的一个病变。
5: 哦。
6: 但是通过呢最近呢这十几二十年，我们这医学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了，我们以前的认知恰恰就是让这个大脑给背了一黑锅了。
5: 那事实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6: 确实它就不对。也就是说你看，这就是科学。我一次跟大家讲啊，我们要相信科学没有错，一定要相信最前沿的科学。你看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栏目，我一直跟大伙讲啊，国外的东西好不好？好，30年前好。可国外的东西，这不就是没有跟得上形势吗？
5: 对，
6: 哎，那同样的道理啊，以前我们的认知是人在紧张的时候是大脑的原因。
5: 脑。
6: 哎，你想象不到。
5: 那肠道它不是管排泄的吗？怎么跟大脑还有关系呢？
6: 我告诉你啊，这就是我们以前呢太小看了我们这肠道。肠道现在被称之为叫人体的第二大脑。因为我们在研究当中发现呢，肠道当中的神经细胞是非常多的。啊，甚至跟我们大脑的神经元细胞都是画等号的。
5: 的发号施令，
6: 对，他不用听大脑的指挥，自己就可以发挥作用。
5: 哎呦，挺有权力啊。
6: 哎，而且我们这个肠道和大脑之间还能够一对一的及时的进行对话。
5: 怎么对话呢？
6: 就靠我们身体当中的一种特殊的神经，叫做迷走神经。
5: 迷走神经，
6: 对，靠这个迷走神经来进行对话。我举个例子啊，咱们就容易理解了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大脑是我们的中央指挥部的话，
7: 哎，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
6: 一方外太专员专属的这个电话专线。
5: 哦，
6: 哎，那当我们这个肠道遇到问题了，它都能够事无巨细的通过这个迷走神经汇报给我们的大脑。哦，肠轴。
5: 哦，那这个肠道也太神奇了吧。
6: 其实随着近几年呢对肠道菌群的研究深入啊，我们发现了，尤其是中老年人，就很多中老年人身上的一些慢性疾病啊，将近 80% 都和我们肠道菌群的失衡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5: 哦，是吗？
6: 你比如说刚刚咱们提到的一些毛病，什么帕金森呢，现在已经研究的是非常深入了啊，这些病症都和我们肠道菌群失衡有着直接的关系。
5: 那它和肠道能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6: 咱就说帕金森还有老年痴呆症。
5: 嗯。
6: 啊，这样的患者 85% 的人群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胃肠道的异常。
5: 嗯。
6: 尤其是这些患者，他这个肠道当中，我们研究发现了双歧杆菌，这个乳杆菌它的风度明显比正常人减少 70% 以上。
5: 什么意思？这两类菌群要是少了，人会怎么样呢？
6: 这两种专属的菌群是专门防御病毒的，专门调节肠道菌群平衡的益生菌。
5: 嗯，
6: 那少了这两个菌株，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就会马上的失衡，有益菌就开始减少了，有害菌就会大量的滋生，在我们肠道当中大量的滋生，随之而来的就会产生大量的有害物质了。
5: 嗯，那肯定啊。
6: 啊，其中有一种特殊的有害物质叫做氯异体。
5: 这名儿听着像人名。
6: 外国人名是吧？
5: 嗯。
6: 哎，它确实叫氯异体，是叫氯异的科学家发现的。
5: 嗯。
6: 他是英国神经学科的一个专家。前名呢叫费里德里希·路易。
5: 哦，就是他发现的，就以他命名了。
6: 老外就愿意整这个。
5: 嗯。
6: 啊，科学家呢在这个患者的肠道当中，神经细胞当中找到了这个特殊的神经细胞，叫路易皮。
5: 嗯。
6: 他在我们现代临床检查当中啊，就我们发现了。路易体。
5: 哦。
6: 啊，简单点就是路易体，如果说它入侵了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的越多的话，我们这个脑神经它的沉积物就越多。
5: 明白。
6: 人的记忆力马上就减退了，然后智力也会下降，反应也会变得迟钝。那咱们不就是老年痴呆帕金森综合症了吗？
5: 嗯，明白了。就是肠道菌群失衡，它产生了这个有害物质，因为大脑和肠道它是有关联的嘛。
6: 没错。
5: 有害物质呢就会攻击人的大

0: 脑神经。
1: 对了，
0: 那老年人就容易出现老年痴呆、帕金森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尤其是这个路易体，它侵害了我们这个脑神经了。
0: 嗯，
1: 所以说呢，老人如果有老年性痴呆的话，而且又表现出来呢，比如说性格的突变、抑郁，然后开始不合群了、失眠了，这个胃肠道疾病了、功能紊乱了。其实这些直接的原因就与我们肠道菌群失衡有着密切的联系。
0: 嗯
1: 啊，那这种情况你用多少补脑的药物还真就不一定有补充这个肠道益生菌的效果来得快来得好。
0: 那要补充肯定得补充素起的。
1: 那你要补充益生菌那肯定是素起的了啊。
0: 刚才呢老师说少的这两种重要的菌是双歧杆菌和乳杆菌，这个素歧里边都有。
1: 所以说嘛，你刚刚讲到那是点儿啊，补就得补素歧的益生菌呢。
0: 嗯，素歧的即食益生菌呢是全球最好的活性菌株，它不但呢有动物的双歧杆菌 BAL531 和两歧双歧杆菌 TMC3115，还有鼠李糖乳酪杆菌 LR519。
1: 没错，小雨，你这三种特殊的菌株你背的还挺溜啊。
0: 我没背下来，我是看包装上看到的，这不包装写着呢吗，你看看。
1: 没错啊，其实呢之前呢也有很多一些听众朋友用过咱们这个素歧的即食益生菌。
0: 对，用过。
1: 然后大家都会发现呢，吃到嘴里头在口腔当中它就崩解了，就化没了。
0: 是的
1: 啊，甚至有的人都怀疑说我吃了吗，这跑哪儿去了，
0: 对，一下就化开了。
1: 哎，怎么就这么快就没了，对不对？
0: 很多朋友还说过呀，别人家的我吃到嘴里边我还能吧唧吧唧味儿，
1: 哦，
0: 怎么素歧的即食益生菌一进嘴里这么快就没了，瞬间就没了呢？
1: 因为素歧即食益生菌采用的是世界最顶尖的技术，
0: 嗯，
1: 我们实现了闪式黑科技，入口几秒钟就闪失了，
0: 嗯，
1: 一个小时之后就能够进到我们的消化道当中。这个菌株特别的强大，那通过消化道的唾液呀、胃酸的胆汁的腐蚀之后，它仍然能够非常强大的存活，而且它的存活率、定值率能够达到 98% 以上。
0: 是的，
1: 哎，所以说呢，通过美洲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给出的这个数据来看啊，素歧的即食益生菌的活性菌株在成功改善肠道功能之后，效果还能够持续24个月这么长时间。
0: 嗯，
1: 然后24个月之后在检测患者肠道当中的活菌率依然达到 98% 以上。
0: 哇，太棒了，这个活性真的很强大。
1: 对啊，它一丁点都没失活。
0: 嗯，
1: 而且在英国的Medicine杂志上，
0: 嗯，
1: 发表了素歧用活性菌株治疗帕金森、改善胃肠功能的一个深入研究。治疗之后，这个患者7年的双下肢静息性震颤、行动迟缓就明显的减轻了。
0: 太厉害了！
1: 那因为帕金森的患者不会有莫名其妙的一种静息性的震颤嘛？
0: 对，就是脑袋不停的晃，然后手不停的抖。
1: 7年的患者明显的就改善了症状。
0: 嗯，
1: 而3年的顽固性便秘，每周排1到2次便的，每次排便都得超过30分钟以上的，就这样的患者在治疗之后啊，5分钟之内就能够完成排便，并且保持每日排便都顺畅，就1个礼拜天天排便，
0: 这个效果太好了
1: 啊。后续通过检查发现，患者的肠道菌群当中有益菌的种类明显的增加了。你听我说，我说的是种类，我没说的数量。
0: 嗯，
1: 啊，有害菌的种类明显减少了，啊，那菌群组成逐渐的、慢慢的和健康人的肠道菌群就变得相似了，而这种变化在治疗停止之后仍然持续的存在。
0: 哇，这么看来呀，补充益生菌它既能够改善肠道的菌群，还能够防治帕金森、老年痴呆，那简直是一举多得呀。
1: 没错啊，我之前就说过嘛，中老年人将近 80% 以上的慢性疾病或直接或间接的跟我们肠道的菌群都有关系。
0: 嗯，
1: 啊，你像刚才说的帕金森氏综合征、老年性痴呆、记忆力减退、癫痫、震颤，还有一些代谢类的疾病，比如说高血糖、高尿酸、痛风，啊，再包括血类的，啊，你包括胃肠道疾病的更不用说了。
0: 嗯，
1: 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往往这些问题都和我们肠道的菌群的平衡、肠道的健康有着直接的关系。
0: 嗯，这真是肠道的健康关乎于全身的健康啊。
1: 没错啊，这是我们现在的研究。那现在咱们通过这个补充益生菌调整我们肠道菌群的平衡，改善胃肠道的功能，就能够达到你比如说治疗一些慢性疾病的目的。
0: 嗯，
1: 这也是目前咱们医学界备受瞩目的一个新兴的疗法，被世界顶级的医学期刊 Science 和全球非常著名的 Time 这两本世界上最权威的医学杂志评为了生物医学界的十大突破之一。
0: 哇！
1: 而素起它采用的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活性菌株，这个昨天我们讲了。
0: 对
1: 啊，所以说目前它已经成为高质量益生菌的代名词了。
0: 嗯，素起用的活性的菌株呢，它作为药用菌株，那将来啊，它可不仅仅能够治疗帕金森、老年痴呆了，它可能制成代谢类疾病的药物、血液疾病的药物了。
1: 没错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人家签署了美国药用菌株的这个专供协议了，
0: 嗯，
1: 出口美洲了，就是专门用来制药了啊。而且别忘了，这三大菌株是专门为治疗肠道疾病而研制出来的，这才是最早的最主要的作用，
0: 而且它的附带作用还这么强。
1: 对呀，
0: 更何况它是用来改善肠道疾病的，对不对？
1: 对呀，我记得素起的这个即食益生菌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我们这甄选科研人员第一次也是被他们这种强大的作用震撼了。
0: 嗯
1: 啊，我记着我们科研组的组长李工程师，再有呢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两个科研组的成员在内，一共是18所科研机构和组织共同出台了一个即食益生菌在胃肠道疾病治疗方面的一个评估报告。
0: 嗯，
1: 这个报告的名字叫肠道菌群移植临床应用管理中国专家共识。
0: 哦，
1: 啊，把这个素起即食益生菌调整肠道菌群改善肠道功能就列为了低风险生物医学新技术，而且是长期安全有效。
0: 低风险生物医学新技术，治疗胃肠疾病它有高风险的吗？
1: 哟，你看治疗什么程度的病，咱们得拿这个来说话。
0: 哦，
1: 啊，你治疗胃肠疾病有高风险的吗？不能这么说。啊，你比如说这个慢性胃炎，这就是简单的胃疼点胀点，你打个嗝不算什么大事。
0: 对。
1: 往往疼的挺不住了啊，这出现点便血了，很多患者才跑到医院去看。
0: 嗯。
1: 一检查傻眼喽。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
0: 啊，严重了。
1: 你这些往往都是很大的前驱的疾病啊。
0: 嗯。
1: 啊，你知道面对这样的疾病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治吗？
0: 那萎缩性胃炎吃药它缓解的效果好像也不太好。
1: 对了，如果说萎缩性胃炎你用药的话，比如说我这个口服什么铝碳酸镁片啊，或者是抗酸的药物的话，再有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引起的，我们吃这个潘托拉唑阿莫西林之后，往往症状改善的并不明显，甚至还有可能加重。西医三大件嘛，
0: 嗯，
1: 哎，那手术治疗，尤其是检查出来有异形性增生的这种患者，就必须得手术，
0: 就是切除一部分胃，对吗？
1: 对，那如果说溃疡面比较大，出血量比较大的话，不但要切除一部分�胃，还要把大部分的胃三分之二叫胃大部切除，
0: 哦，
1: 这样的话才能够进行有效的止血。
0: 明白
1: 啊，所以刚才我说的。叫做所以说为了避免这种，实际上我们原则上保守上来讲的话，应该是把胃给切掉了。
0: 嗯，那要是把胃切成一小块了，什么也吃不进去了就。
1: 对啊，你胃的体积减小了，你胃酸分泌明显不足了，你消化食物的能力就也会大大的减弱了。
0: 嗯，
1: 啊，那么这个人呢，会明显的极度的消瘦，营养不良。
0: 嗯，
1: 临床上有一种叫碱性反流性的胃炎，啊，就是 这个胃啊手术之后，肠液反流到胃里头，结果导致我们肠黏膜被破坏，胃部继续的就出现糜烂。
0: 哦，切胃啊，它其实真的是一个比较高风险的治疗方案。
1: 对呀，这种就属于是高风险的治疗方案了。因为后续的并发症呢特别的多，特别的大啊。但是呢，我要讲的还不是说这个胃切除的手术，因为最近这几年呢，临床上治疗萎缩性胃炎还出现了另外一种不用开刀也不用切除胃的这个手术。
0: 那挺好啊，是微创吗？
1: 哎，你听我讲完啊。
0: 嗯。
1: 这个手术呢叫内镜下射频消融术。
0: 消融，融化。
1: 哎，就类似用一种加热的，就像烙铁一样啊，然后给你熨平你的胃黏膜。
0: 这个烙铁一听有点像古代的酷刑啊。
1: 那对对对，你想到那儿就对了。很多萎缩性胃炎的患者在做这个胃镜的时候吧，会发现呢溃疡面萎缩面，
0: 嗯，
1: 包括肠上皮化生的这个表面就变得明显的比较粗糙。
0: 对，
1: 胃镜下健康的胃黏膜它是光滑的，是平滑的，但是萎缩性胃炎的这个胃壁能看到的是一个个连成片的疙疙瘩瘩的小的这种褶皱
0: 啊，就凹凸不平。
1: 对，而且表面呢，都皱在一块儿的啊。那么胃壁整个萎缩的过程，就像是土地发生了这个水土流失一样，
0: 嗯，
1: 啊，先是表面的这种植物秃了，最后啊，地干了裂口了，就这么个道理。
0: 明白。
1: 啊，那当胃黏膜遭受反流的酸性腐蚀，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就等等反复的这种损害之后啊，就会导致胃黏膜表面的腺体开始萎缩，开始减少，啊，然后黏膜开始变薄，啊，相当于这个壁变得就越来越贫瘠了。
0: 嗯，哎，我搜到这个图片了，这个就像皮肤被烫伤了一样，难怪啊，他吃东西就疼。我光看这图片我都觉得疼。
1: 你看这个图，对，是就这个图片。
0: 嗯，
1: 啊，别看这个了，看完之后确实影响你哈。
0: 对，
1: 其实胃黏膜呢，就是已经变成瘢痕的这种状态了。
0: 嗯，
1: 啊，一般药物的效果它就不好了，啊，就说明啊，萎缩的面就比较大了。啊，那么再大一点的话，有条件的医院就建议说做这个内镜下射频消融术。
0: 大医院才能做吗？
1: 当然了，因为这种手术对大夫的要求特别高，
0: 嗯，
1: 啊，操作难度也非常大。先有一种特制的，就像电烙铁，然后平铺在萎缩的或者是肠上皮化生的胃黏膜表面上，然后用高强度的电极加热，让这个高热量的电烙铁啊，损毁肠黏膜表面增生的这个组织
0: 啊，就是用电烙铁把烂皮给烫掉了。
1: 我就是形象的给大家讲，大家有画面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行。
0: 嗯，
1: 反正这个意思啊。那这种增生的莫名其妙的叫异常增生组织，用电烙铁的方式给它烫平，烫完之后就跟这烙饼一样，烫过的表面就变成白色了，
0: 熟了。
1: 那我们说实话，你把这个异常增生的组织给糊破坏掉了嘛？啊，那是不是这个黏膜它也给你烫坏了？
0: 对呀，我还想问呢，这不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治疗方法吗？
1: 这还没完呢，
0: 还没完。
1: 你等烙完之后了，他再用电极片往上铲。
0: 哎呦，为什么还要铲呢？这真是怕伤害不够大呀。
1: 你得把病的位置给彻底的铲掉啊，你就这样才能够让我们这个胃黏膜重新长出来新芽啊。
0: 这种治病的方法不管成功与不成功，那对身体的伤害是肯定存在了，
1: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0: 嗯，说白了就是还是有啥别有病啊。
1: 啊，而且这种治疗术后的患者会异常的疼痛啊，甚至会引发大面积的感染。
0: 是不是有的还得反复烫好几次啊？
1: 对，这就要看这个患者的病情程度了。
0: 嗯，
1: 啊，萎缩的部位是大呀还是小啊？啊，再比如说呢，这个胃窦区有病变的话呢，你同一个部位上 你得烫两次以上。
0: 哎呦，那可太遭罪了。
1: 你得病本身就是这么一个人遭罪钱遭罪的事儿。
0: 是啊，平时我们做饭的时候这个手啊胳膊不小心被烫到了，那都钻心的疼，你更何况是把这个烙铁然后把那个那么嫩的胃黏膜烫掉一大块了，关键是只

0: 好贵呀，突然间就明白了速企能获得低风险生物医学新技术这个奖项的含金量了。
1: 你看到它在改善肠道的菌群，防治胃肠道疾病方面，速企即食益生菌的安全系数是最高的，
0: 效果也好啊。
1: 哎，就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那个最难治的而且是反复发作的这个萎缩性胃炎来说，它发生的原因主要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或者是其他原因导致的胃黏膜的损伤。
0: 嗯，总能听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1: 对啊，它在萎缩性胃炎的发生发挥着极其大的破坏作用。
0: 哦，
1: 那么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的耐药性还是非常强的，一般药物杀不死它。
0: 哦，
1: 而且一旦让它先定居在我们胃黏膜当中的话，长期的生存和繁殖还会分泌大量的细胞毒素，就相当于叫助纣为虐了。
0: 那是
1: 啊，加速我们胃黏膜的损伤。
0: 就是它不但自己搞破坏，还能给其他的病菌提供食物。
1: 对，
0: 难怪一般药物都很难根治这个萎缩性的胃炎。
1: 但是自从呢一年前咱不是给大家伙带来过这个速企的即食益生菌了吗？
0: 嗯，
1: 很多人呢都幸运地体验到了速企的即食益生菌改善我们胃肠道疾病的这个效果。
0: 是的。
1: 那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呢，当时在这一年期间吧，大概也收到了能有15000例的萎缩性胃炎患者的反馈。
0: 哪这么多？
1: 那大家伙普遍反映说，用了速企的即食益生菌之后啊，胃呢不再像以前那种咯咯楞楞的那种疼了，也不胀了。你比如说哪顿饭吃的如果不及时的话，但现在他也不会有这种烧心反酸的情况发生了。
0: 嗯，确实大家都说呢，自从吃了速企的即食益生菌之后，一直都是往好的方向去改善症状，病情呢都没有反复，而且也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
1: 所以说最大的功臣就是速企应用了世界上最好的活性菌株。
0: 没错。
1: 首先呢是鼠李糖乳杆菌 LR519, 那我一定要把这个编号告诉大家啊，不然的话呢你不知道它为什么好。
0: 嗯，
1: 你到时候你选择益生菌容易选错，就没有编号的益生菌说的再好那都叫擦边球。
0: 嗯
1: 啊，这个大家伙要记住。那这个鼠李糖乳杆菌 LR519, 就这个菌株被称为是病毒防御大师。
0: 对。
1: 可以说速企即食益生菌里边还有的三大明星菌株都是初代菌株，它们强大的活性耐受性，比如说唾液当中的淀粉酶啊、胃酸的胆汁啊，拿它们都没办法，
0: 嗯，
1: 就腐蚀不了，
0: 嗯，
1: 依然保持非常强大的活性。
0: 是的，
1: 进入到消化道啊、胃肠道的定植率呢，仍然是 98% 以上。
0: 嗯，
1: 咱单说这个鼠李糖乳杆菌 LR519 啊，既然呢我们把它叫做病毒防御大师菌，那它的这个绝活呢就是防御和排毒能力特别强。
0: 对，
1: 只要益生菌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之后，幽门螺旋杆菌啊，别管你之前是不是早就存在着或者你还是后来进来的，只要这鼠李糖乳杆菌 LR519 这个防御大师菌在，它就能够给你杀灭掉，给你搅清了，给你排出体外。
0: 嗯，那也就是说只要你补充速企的即食益生菌，它就能在胃肠道定植这种防御大师菌。
1: 对，所以说呢速企即食益生菌用过的朋友都反映说胃疼胃胀反酸打嗝的情况慢慢的就没有了。
0: 是的，好了，
1: 它改善了，就不像以前的吃胃药总是猫一天口一天的了。
0: 这个就是防御大噬菌给病菌病毒给它防住了。
1: 对了，
0: 不让它来搞破坏了。
1: 而且你光防住还不够啊。
0: 嗯。
1: 萎缩性胃炎、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这些炎症如果还在的话，这个人还是不敢吃东西，还是会胃疼。
0: 是的，但是我们谁也不能绝食不吃饭啊。
1: 没错。
0: 可但凡要是吃点东西，胃炎它就疼，它也不容易好。
1: 3115这个菌株被称之为叫强效抗炎菌。
0: 嗯，
1: 它的背书非常强大的啊，就是这个两栖双曲杆菌 PMC3115 啊。
0: 嗯，
1: 它是欧美食品安全机构认定的

0: 抗炎菌株，而且是海外食品添加安全认可的这个菌株。啊，就这个两栖双歧杆菌 TMC311， 你看这倍数多强大。
1: 确实。
0: 尤其是它的这个强效抗炎，就这个能力，这个菌它搭载的是即时闪示技术。
1: 嗯。
0: 入口几秒钟，口腔黏膜吸收了，一个小时之内就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的消化系统当中了。小肠、大肠、结肠一直到直肠，就防止坏死性结肠炎的出现。
1: 嗯，就实现胃肠道的全覆盖抗炎。
0: 对，在速起即时益生菌的受益者当中，有很多都是萎缩性胃炎的患者。
1: 就不反复就不错了，关键是它怎么还能逆转呢？
0: 其实大家伙可能就知道这个萎缩性胃炎的逆转是非常难的。
1: 对呀。
0: 啊，但是很多患者呢切切实实是在用上速起即时益生菌之后的实现逆转的。
1: 没错。
0: 你看我们有一个萎缩性胃炎的患者啊，他的症状呢就是反复的反酸烧心。胃镜报告显示他的萎缩性胃炎已经伴随着肠上皮化生了。
1: 啊，严重。
0: 哎，然后他呢就通过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的平台开始用这个速起的即时益生菌。三个月之后去做胃镜，就显示只是浅表性胃炎了。
1: 啊，这就说明萎缩性胃炎已经成功逆转了。
0: 而且体重已经长了12斤。
1: 啊，还胖了。
0: 对啊，他胃炎严重的时候就是胃胀，就根本吃不进东西，还有严重的消化不良，而且睡眠还不好。
1: 嗯。
0: 身高1米75，从原来的112斤瘦到88斤。
1: 哎呦。
0: 就因为这个肠黏膜受损的没法吸收营养物质。后来呢还发生了叫叶酸性的贫血，
1: 嗯，
0: 长期的肌无力，连走路都没劲儿，啊，就是脑袋就是摇晃的，就站不稳呢。
1: 对呀，毕竟瘦了20多斤呢。
0: 但是他在吃上咱们速起即时益生菌之后，仅仅一个月胃口就好了，就能吃进去东西了。三个月之后饮食上不用忌口了。
1: 嗯，说明益生菌当中有这个最强的抗炎菌，炎症消除的快。
0: 对，速起即时益生菌之所以被称为是最优质的益生菌，它还有三种特殊的菌株，叫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BAL531。
1: 嗯
0: 啊，那么这个菌株啊被称之为叫最强的肠道改善菌。
1: 那肯定是改善胃肠道菌群的能力很强才起的这个名字啦。
0: 没错啊，速起选用的都是活性最强的动物菌。
1: 嗯，
0: 这种动物双歧杆菌亚乳种 BAL531 啊，它不但耐受胃酸和胆汁，它的能力极强，并且呢它是活性极强的活菌。能够优先的粘附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增强我们肠道黏膜细胞的这种紧密度。
1: 明白。
0: 啊，它就降低了我们肠道细胞的通透性，就是最好的菌株能够。的菌群平衡了。那很多患者吃完了速起即时益生菌之后啊，发现不但呢胃病缓解了，便秘腹泻的症状也明显的改善了。
1: 嗯，用了速起的即时益生菌，可以说是海陆空三菌全方位的覆盖了我们整个胃肠道，可以去修复的。
0: 没错，那主要是归功于它这里边的三大明星菌株。
1: 那太重要了。
0: 有了它们，能够清除我们的幽门螺旋杆菌啊，可以使部分萎缩性胃炎那转化为浅表性胃炎或者治愈了。
1: 关键是它还不用手术。
0: 你不用电烙铁是吧？
1: 对呀，减轻了这个创伤性的痛苦嘛。
0: 所以说呢，我跟咱们大家伙讲这么多啊，就目前速起即时益生菌不仅仅是高质量益生菌的代名词，它已经开始开辟了生物医药产业的新航道啊。
1: 嗯，
0: 是胃肠道微生态与疾病治疗方面备受关注的一个前沿疗法。
1: 其他手术和常规的口服药它都会逐渐的被淘汰了。
0: 没错。那现在呢，通过这个补充优质的益生菌改善胃肠道功能的方法是最前沿的，安全性也是更可靠的，患者接受度也是越来越高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如果说你想啊利用益生菌的作用来改

0: 改善我们胃肠道的疾病的话呢，我还是提醒一下大家伙啊，市面上有很多种的益生菌。一个是鼠李糖乳杆菌 LR519， 第二个是动物双歧杆菌亚乳种 BAL531， 还有两歧双歧杆菌 PMC3115。 这三种特殊的明星菌株如果没有的话，那你想都不用想，肯定是没效果，咱也就别浪费这个钱。
1: 对，所以说呢，大家要是想用益生菌，一定要抓紧时间用点好的。
0: 而且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冰冻三尺
1: 非一日之寒。
0: 对胃肠道病出现的情况来说的话，还是早调理早受益。
1: 没错，
0: 哎，我们要消除胃炎肠炎，改善我们肠道菌群平衡和功能，重建我们肠道当中的生物菌群，它都需要一个过程。
1: 是的，
0: 所以说呢，我建议大家伙啊，我们肠道一旦出现症状了，早点开始下手补充最优质的益生菌。而且你长期坚持下去的话，你身体会由内而外的有一个大的变化。
1: 没错，亲爱的朋友们，有问题有需求记得随时找到我们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2: 早已被世界认可。家人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1: 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4: 您这个人吧，讲的是通俗易懂，而且我觉得您这个人吧特别实在。这不这几天您一直在说这个自体的益生菌吗？
0: 用上咱们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呢？
4: 我就是胃不好，稍微吃点东西吧，肚子就胀，而且还反缩水。有时候光喝酒还吃不上饭，结果就落下这种毛病了。这个胃呀、啊，就那时候就整坏了。然后吧，前几年进行检查出来是萎缩性的胃炎。就平时稍微吃点凉的、热的、辣的，甚至有时候吃点发大蒜的那种感觉。
0: 你看这就不行了，因为你这个萎缩性胃炎已经是我们胃病当中比较严重的情况了。你的胃已经成这样了，说明它的功能是相当差了。而且萎缩性胃炎，如果说你现在要是不好好调理的话，将来进一步发展呢，这个可得注意了。
4: 是，当时的病人也是这么跟我说的。然后得好好注意，说我这个萎缩性胃炎三十天可能会变得可能。但是老师，我跟你讲，我当时把那个奥美拉唑还有那个里三地片包括林地冰，我就全都吃了，全都用了，但是效果还是不紧不慢的，不是特别好。平时吃了东西吧，还是肠胃不舒服。
0: 嗯，你说的这都是临床的常用药啊，一般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就说明我们胃当中有炎症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我一般呢，让患者除了常规的治疗之外呢，一定要注意调理我们肠道、胃肠道的这个菌群平衡，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4: 对，我儿子就是听了您的节目之后，我就给你买了这个

0: 所以孩子们就想着试一试，没多吧。结果我试了朋友之后，哎呀，好多了。我就不瞒你，我之前就吃面条吧，我就胃真受不了，上吐下泻的。
1: 东西了，你这吃面都疼，连这么软的东西都不消化的话，你稍微一丁点刺激都受不了，这只能证明你当时这个胃病很严重了。
0: 是啊，不过后来我用了咱那个自己的进食益生菌之后，大概也就两个月的时候吧。眼睛大嘴巴，同样长的项链，借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翔。我吃个棉花糖，我都能吃了。而且这两个月时间我胖了20斤，之前吧因为胃不好，我身体可瘦了，都不到90斤，现在我有110斤了，只不过当时咱光买了一根饼全都吃没了，所以说明在如果有那体的低筋饼的话，我就想不吃买点。
1: 行，我先说说你这个情况啊。首先呢，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呢，用速起的即食益生菌是非常对症的。
0: 哦，
1: 因为你当时胃肠道的这个菌群已经是失衡的很严重了，啊，但是你好在呢，用的是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只有速起的这个益生菌才能帮助你改善胃肠道菌群失衡的问题，这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啊，我这两天一直在说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它的菌株是什么呀？是初代菌株，是现在市面上所有菌株的老祖宗，是目前最好最顶端的菌株。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的定植率非常高。就拿咱们这个胃病反反复复反酸来说的话，这就说明我们胃里边有炎症呢。实际上就是胃黏膜，就是我们胃里边有一层黏膜，它这层黏膜它被破坏了，防不住我们胃里头分泌的这个胃酸呢和蛋白酶了，啊，然后呢就反复的刺激我们这个胃，那，啊，让你出现这种刺激感呢，啊，疼痛感，所以说你稍微进点食，它疼的就厉害。而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刚才呢我说了，它是初代益生菌。它的定植率非常高，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它就像这个蒲公英一样，啊，它能够散落在我们这个胃黏膜的一些炎症点上，就是炎症发作的位置，啊，就像一个创可贴一样，随着益生菌存活定植率，哎，它就能够把你这个溃疡面或者是炎症的一个表面呢给你盖住，啊，然后呢给你盖上之后，我相当于给咱们镀上了一层保护膜。那你这个时候你再分泌胃酸，再分泌蛋白酶啊，它自然而然的就没办法刺激我们这个胃了，所以说呢你就感觉不到的疼痛了，而且呢我们把这个溃疡面这个炎症点保护住之后，还能帮助它的康复愈合，减少你的炎症和疼痛。
0: 怪不得你，我们那个老师我之前用自拉地生菌，确实就像您说的，就是没有那样的效果。
1: 哎，就是可以在我们这个胃黏膜直接扎根生长啊，那你用其他市面上那些益生菌，我都不敢保证它是不是活的，因为现在市面上的益生菌它都不耐酸呢，不耐碱呢，更不耐我们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消化酶和抗生素，所以说你吃到胃里头啊，胃里头分泌胃酸直接就给它降解没了，那你这炎症它还能修复吗？啊，修复不了了。所以说这两天呢，我为什么一直强调同样是益生菌啊，咱们要么就不用，要用就用咱们这个速起的初代菌株，它的定植率非常高，存活率非常高，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胃肠道的问题了。
0: 是，那咱要用就用好。易老师，你看那个益生菌啥时候到货呀？我能不能提前报个名？我想提前预定一年的量。你看我都等这么长时间了，我确实是心里有些着急了。
1: 可以的啊，你这样稍后挂了电话呢，你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一下，然后注意保持你的电话畅通就行。
0: 好好好，那就谢谢您了。
2: 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

0: 台国品优选健康国人。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1: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2: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1: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2: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1: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2: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1: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1: 国品优选，守初心，
2: 健康直购惠百姓，
1: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伊老师吗？
3: 你好，是我。
4: 啊，伊老师你好，感谢您在百忙当中接通我的电话呀。
3: 又别客气啊，咱们有什么直接说就行。
4: 嗯，行行。我先说说我老头的事儿。我老头吧，现在正用着咱们那个神经酸，还有纳豆激酶。
3: 你老伴儿吃这个神经酸和纳豆激酶，他得过脑梗或脑出血吗？
4: 他不是脑梗，他是23年的时候吧，他得过腔梗，完结果吧，在今年的这个时候吧，他又犯了，前抢性要拽跟头似的，就是经常腿就是掰不开镊子，就迈不开步那样事儿似的。
3: 就留下后遗症了，
4: 对，
3: 脑梗后遗症就一次比一次严重。
4: 是啊，就是后来通过那个咱们这个神经酸嘛，完现在走道行了，能迈开步了，就不像原先那样似的，就迈步那么费劲，那么发皱了。纳豆激酶刚买的，还没用呢。
3: 我告诉你啊，他俩一定得配合着用。神经酸现在呢才用一个多月啊，现在走路呢就改善了这么多。然后呢你让他坚持好，趁热打铁，恢复正常的这种行走能力，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4: 哎呀，那可真太好了，真的，这我有您这句话，我就这心就放肚里了。另外吧，我再跟您说说我的这个事儿。我吧就这个眼睛就是视网膜就叫什么色素变性。就是光感，就只有光感了，看东西特别特别模糊。
3: 你多大岁数了？
4: 我才69啊。
3: 哟，你看看你们老两口哈，老伴儿腔梗，你才69，黄斑变性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4: 哎呦，我这都有20来年了吧。
3: 你这样哈，我之前给大家伙讲过一个盖茨疗法，它分两部分。啊，一个呢是可涂抹的叶黄素，因为我讲过叶黄素是通过口服到我们眼底的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的，所以一定要通过涂抹的这种盖茨疗法，一个是外用的可涂抹的叶黄素，再有一个就是口服的眼底素，啊，这俩配合在一块儿，就是给我们大家伙说的这个盖茨疗法。 啊，你这个情况你必须要把这盖茨疗法给它坚持好。
4: 嗯。

0: 啊，咱先不说你这个视力能不能恢复的事儿，首先咱得保证它不继续发展。
1: 嗯，
0: 按你现在这个发展速度来讲的话，用不了两三年你就得彻底失明了，这个是我最担心的。
1: 啊，
0: 所以说你这个钙磁疗法你必须得坚持用啊。
1: 啊，那老师，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吧，我也买了。以后吧，我就不敢用了，我就停了。
0: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说有这种小红疙瘩呢，就是因为咱们这里边的叶黄素的浓度太高
1: 啊，
0: 它营养太过剩了
1: 啊，
0: 所以呢有的人会长这种脂肪粒啊。啥叫脂肪粒？就营养过剩长出来的脂肪粒
1: 啊，
0: 所以说你刚开始的时候不适应的话，你可以减减量
1: 啊，
0: 但是慢慢适应了就把这量给它加上去就行。对
1: 啊，那这回我就明白了，那可谢谢易老师。哎，谢谢。
0: 行。
1: 嗯，
0: 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如果没有别的问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
1: 嗯，那易老师，我再问问，我听说这个益生菌呢，对大脑好像也有好处，有辅助作用。那我给我老伴儿用点益生菌，您看行不行？
0: 其实我想说这个事儿，就是你和你老伴儿的这个年龄，还有就是你们俩现在出现的这些疾病，啊，我们如果说要是有这个条件的话，能够应用上益生菌，它是。表面上看，对我们国人来讲，它是调理我们胃肠道的
1: 啊，
0: 所以综合我们胃肠道，让我们胃肠道的菌群实现一个平衡，
1: 嗯，
0: 让我们吃得好，排得畅，消化吸收好，营养补充足，毒素代谢好啊。而我之前也讲过，包括欧洲的一些科研所也在研究，就是肠道是人的第二大脑啊，你包括老年痴呆呀、帕金森综合征啊、震颤症啊。在用益生菌去纠正呢，去调理，去辅助治疗的效果，在欧洲实验室已经得到证实了啊，临床实践当中老百姓用了之后也得到证实了。所以说呢，对于咱们条件允许的这些脑病患者啊，我建议大家伙能够抢定上，能够应用上益生菌，咱们就最好是用上。
1: 嗯
0: 啊，还有一点就是上了年纪的人胃肠道没有健康的，可以这么说。
1: 嗯，
0: 而我们常说的是把养生放到日常，就是日常的吃喝拉撒我们时时在养生。
1: 嗯，
0: 所以说呢你提出来了，我的建议就是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啊，看看把这个名先报上。
1: 嗯，
0: 啊，等到这一半天这个益生菌我给大家争取到了，咱们就直接用上。
1: 嗯，好好好，太好了，那我就现在就赶紧去打电话先把名报上，
0: 咱们再见。
2: 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65-6977。快乐池塘在中央，梦想就七，400-165-6977。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0: 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1: 我是
2: 关东名人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3: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
4: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
5: 林
6: 口爆花
1: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
3: 因为喜欢所以热
7: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0: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好的，欢迎大家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呢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呢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同时呢，您可以关注到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哈，您要搜索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在视频号上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雪花飘舞，那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那这些嘉宾呢，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也有的是文化学者，还有一些这个企业家呀，还有创业者们，在节目当中呢，都会跟大家分享他们不同的经历，他们不同的故事。都说草木有灵，可染山河啊，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有着古老技艺的一位传承人，他呢是取土草木之色，寻古法萃取，在布料上晕染出独属于东方的温润色谱。那他呢就是非遗传统植物染料染色技艺的资深的践行者，长春市静怡轩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张鹏。那他呢是生态学硕士出身，深耕植物染近10年，师从扎染非遗传承人，立足于我们吉林本土板蓝根还有艾草等地的在地植物为资源，打通了染材的种植、古法复原、教学文创全链条。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草木染的世界，感受一草一木幻化色彩的非遗魅力。首先我们就请张鹏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中午好。
0: 对，张鹏，我们两个是网友奔现哈，我们在网上就其实交流了好久了哈，
1: 是的，
0: 然后终于呢是我们在水文化园的
1: 林
0: 间
1: 闲
0: 事，对，在这个市集上我们就相遇了。我们说我俩是网友奔现哈，在现场呢我看到了张鹏的一些作品，特别精致，有的是很精致的，有的是一大片一个布哈，这个不知道这染出来这个是效果是啥样的，呈现出作品是啥样的，反正就看着好几种颜色就在缸里边桶里边，
1: 对的对的，
0: 就觉得你特别的神奇，像一个魔术师一样，这个在你这个一顿操作下，然后这个变化出好多美丽的图案。
1: 谢谢谢谢、
0: 嗯、特别神奇哈。嗯，那我刚才在介绍您的时候呢，也说到了您在这个植物染色的这个领域里已经深耕了10几年了。
1: 嗯，
0: 但是刚才介绍您是这个是生态学的硕士研究生哈，这两个领域它是有关联吗？
1: 在技法上的话吧，它有一定的关联性。
0: 嗯，
1: 首先的话就是我们在生态学的这个角度来讲，我是做植物生态的
0: 啊，植物生态，
1: 所以跟植物的话打的交道就比较多
0: 啊。那跟植物打交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1: 哎呦，这个的话得追溯到2000年左右
0: 哦、
1: 因为就是后来上的大学，我从本到硕的话一直都没有离开这个植物这个领域
0: 啊、哦。
1: 嗯，是的，
0: 就说来话长哈
1: 啊，对的。
0: 你先继续说，一会儿我还有问题想问你。
1: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我本科时候做的那个也是一个植物的一个提取，
0: 嗯，
1: 当时是那个元素花青素，
0: 嗯，
1: 然后等到我硕士的时候呢，我依然是做的是植物类的一个提取，它是属于黄酮类的，
0: 哦，
1: 这两个东西呢，它在生活当中它，比如说花青素它有抗衰的功能，
0: 嗯，
1: 但是很多人可能忽略了花青素带来的这个色彩，
0: 哦，
1: 然后我也是在偶然的之间才发现了这个色彩有了一些变化，
0: 嗯，
1: 之后就对这个东西就特别的喜欢，
0: 嗯，对，然后这个话筒这个架好像它不太听话，
1: 那我手扶、
0: 没事没事啊，您接着说，
1: 然后等到再往后的时候呢，可能在植物的前期提取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发现了一些颜色的变化，
0: 嗯，
1: 因为主要擦水台上的一些水渍嘛，
0: 嗯，
1: 啊，那不同植物的水渍出来肯定是不同的颜色了，
0: 嗯，
1: 然后就把我的那一块擦桌的那小抹布就变得特别的好看，
0: 五
1: 颜六
0: 色
1: 的，
0: 啊、
1: 对、
0: 嗯，
1: 啊，但那个时候的话，可能我们实验室当中更多的是化学药剂，
0: 嗯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就想起了当时姥姥说的一句话，就你们这个东西那个穿脏了拿回来不要怕妈妈揍，姥姥给你想办法。实际上这样回想一下啊，那姥姥可能当时就用的就是这种植物染色的方式，
0: 嗯，
1: 然后想一想啊，厨房里有什么东西，然后再查一些 古籍。
0: 我觉得你们好像解救了好多的小朋友。真的，有的小朋友他吃东西他不注意的时候吃的，比如说水果，这个什么樱桃啊，这个车厘子这类的东西，
1: 啊，
0: 特别容易这个汁就染到衣服上，就洗不掉了，
1: 是的是的，
0: 反正经常因为这样就挨收拾。
1: 但是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把它变成一件艺术品，而且是独一无二的。
0: 所以刚才你说这个是这个姥姥的这个话，这种智慧哈，他就解救了好多小朋友。
1: 是的是的。
0: 那在你那里是不是有好多人跟你一起就愿意染这个呀？
1: 对，有很多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小玩具的一样的人，就会跟大家一起凑合到一起，所以就是慢慢的就是也愿意去琢磨这件事儿，所以也后期了拜了师，然后把它更系统化的去做了一下。
0: 我觉得通过你刚才的这个简短的讲述哈，能够感受到你是一个心存美好的人。就比如说你说那个实验室那个小抹布哈，擦的脏兮兮的，你居然说很好看，五颜六色的。就是这个经常会用不同的视角去发现同样的一件事情，就会给自己带来愉悦。我觉得你好像你这个人给人的这个状态像一个小太阳一样。
1: 希望可以照亮大家。
0: 就是让大家觉得哎呀，这好像是天没有什么丑事的，看见你就很有能量。
1: 太好了太好了，也希望我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亮点。
0: 就像刚刚你在介绍哈，是在跟这个草啊花呀就这些个植物打交道，然后从中呢发现了这些个颜色其实它是有别有用处的哈。
1: 是的。
0: 所以你是什么时候就离开了你这个原来的那个工作，就全身心的就开始研究这个植物染了呢？
1: 大概是2012-2013那段时间，
0: 2012-2013年，
1: 对，2012-2013年那段时间，因为有的时候吧，可能你想要去做一些东西，你要去试验，要不停的去尝试，那么如果我要是在原有的工作当中呢，我就没有那么多足够的时间，所以我也算是比较任性的一个人，然后就跳出了原有的舒适圈去接触一个这个内容。
0: 那我觉得你不是任性哈，我反倒觉得你好有魄力，因为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哈，能够知道你过去的那个生活的状态是什么样的，这工作的环境哈。那现在呢，每天都跟这个草啊、这些植物、这些染料打交道哈。然后那个好多这个衣服啊，好像都是自己就是想着发的，变着花样去把它染，然后穿出来。
1: 是的，是的，
0: 就是工作的环境和状态完全不一样。
1: 很放松，而且就是这样的话，可能更能缓解我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压力。
0: 那就是你更喜欢现在的这个状态。
1: 对，更喜欢现在这个状态。
0: 我刚才还想问呢，我说你看离开那样原来在实验室里哈，是搞研究啊搞实验，我还想问呢，我说有没有过后悔过呀，离开那样一个让别人看起来望尘莫及的一个工作。
1: 后悔过
0: 啊？真的吗？
1: 后悔出来晚了。
0: 这东北人这个固有的这自带的心里带的这幽默啊。我看到你给我的资料里面你是朝鲜族，我才知道
1: 啊。是的，朝鲜族的。
0: 那其实朝鲜族，我觉得他的我觉得这个民族哈，真的是他除了说这个能歌善舞啊，他们动手的能力也很强的。
1: 在我的生活当中，家庭里的话，就是姥姥姨姨们确实是手巧的
0: 是不是？我觉得我没看错。那就是说，咱们在这个植物染的这门技艺里哈，是一开始你可能是就自己去研究它，就什么样的草啊，什么样的花会出来这个颜色，它是不是就是你萃取出来这个颜色，跟它这个本身的颜色它是有差异的？
1: 会有差异的。对，你看，比如说我们粉色的花，然后呢，它在那个萃取出来，一般我们用的这个最常见的厨房的用法。

0: 煮出来
1: 啊，煮出来
0: 的颜色的话，它可能会有的会偏那种棕褐色
1: 啊，
0: 那可能
1: 它不会那么鲜艳，
0: 对，不会很鲜艳。但是呢，你给它染到这个白色的布料上的时候呢，它又会呈现出那种淡淡的那种黄色。所以就是它，我们视觉当中见到的植物的颜色，它不一定是呈现在布料上的本色
1: 啊。那这个萃取的过程很难吗？
0: 我用的是最简单的办法，
1: 嗯，
0: 就是用土。
1: 啊，用土，
0: 用土方法
1: 啊啊！我用土，
0: 啊，不好意思，就是我们家里是不是有锅
1: 啊
0: 啊？可以用锅
1: 啊，
0: 锅煮，
1: 嗯，
0: 那有自来水，哎，可以用水，
1: 啊，就是把水放到锅里，然后把这个
0: 植物
1: 啊
0: 放到这个锅里面，
1: 啊，
0: 然后浸一浸，之后就是用这种热水的这个萃热萃
1: 啊，热萃，
0: 啊，对，
1: 然后再过滤出来，
0: 再过滤出来，然后这个染液合并了之后，
1: 嗯，
0: 然后我们去染布啊，或者染一些我们喜欢的小饰品。
1: 那你会用这个单一颜色的，嗯，这个色系的植物？去煮，还是把好多种植物放在一起会煮？
0: 我在煮的过程当中的话，我是单品植物进行去熬煮。
1: 哦，
0: 但是在染布的过程当中呢，我会使用套色的方式。
1: 那什么叫套色？
0: 套就是圈儿。
1: 啊，圈
0: 又一圈，
1: 圈套，
0: 对，就是用不同的角度呢去沾染这个染液，形成不同的颜色
1: 啊，
0: 在一块布料上的话，它会有不同的纹样出来
1: 啊。我觉得这就好像是这个。把各种颜色，它是把颜色都放在一起吗？还是布料不同的颜色？
0: 布料不同的颜色去蘸到那个不同的染缸当中，
1: 啊，就是把一块布放在不同颜色里不停的去蘸，嗯，是不是？然后它出这个颜色，你也不知道是啥样的。
0: 那个会知道的。
1: 那这个颜色和颜色之间，它不会发生反应变化吗？
0: 它在过程当中的话，它不会产生特别明显的变化。
1: 哦，
0: 但是它会出现什么？比如说黄色和蓝色，
1: 嗯，
0: 那么我们三原色当中出现的，它就是绿色。
1: 啊，
0: 那蓝色，但点点的蓝色呢，加上一些红色呢，那可能就出现的是紫色，
1: 嗯，
0: 啊，所以这样去套一些颜色，
1: 那它也根据这个，嗯，用着颜料的大小啊，多少啊，
0: 对，跟颜料浓度有关系
1: 啊，
0: 嗯，
1: 那这个就叫套染啊，套染，嗯，哎，像套娃哈，
0: 啊，对，可以这样这样理解的。
1: 那你看，我在你的这个，咱们在做活动的时候，
0: 嗯，
1: 我在你那儿跟着你，就是染了一个小方巾，一个小帕子嘛，
0: 嗯，
1: 它是两种颜色，
0: 嗯，
1: 一个是蓝色的，一个是这个玫红
0: 色
1: 的，
0: 红
1: 色
0: 的，
1: 啊，
0: 嗯，
1: 然后你在教我染的过程当中呢，是用那个小夹子，是把要染色部分夹起来，
0: 嗯，
1: 那套染的时候也要这么夹起来吗？
0: 套染取决我们自己想呈现的这个图案和画面
1: 啊，
0: 嗯，你像那个我们那天做的那个用小夹子，那个夹子起到的是防染的作用，
1: 防染啊，
0: 嗯，对，就是因为你看我们是左右两个颜色嘛，
1: 嗯，
0: 那在这个夹子左侧的一个颜色和右侧颜色，如果你不想让它俩混合到一起有交界，明显的交界的话，
1: 嗯，
0: 那就可以用这个夹子
1: 啊，
0: 那如果你要说我这两个颜色我想让它融到一起，在中间形成一个渐变，
1: 嗯，
0: 那我们就不需要这个夹子
1: 啊，这个取决于你想要呈现出什么样的。
0: 对，
1: 但我觉得这好像也是经验，得有经验，不然的话可能就乱走。
0: 啊，没有啊，其实凌乱也是一种美呀，啊，
1: 就怎么样都行。
0: 对，是的，
1: 啊，嗯，啊，那是你是一开始跟这个植物打交道，然后你发现了植物它会有这样的美，然后你就去研究它了。
0: 嗯，
1: 最开始是自己研究，还没去拜师是吧？
0: 对，最开始的时候就自己看一些古籍啊，因为我们学校有图书馆嘛。
1: 啊，
0: 可能对我们就比较友好一些，所以我们就是经常去图书馆去查一些资料。包括一些网上的一些文献啊什么的，
1: 嗯，
0: 但后来的时候呢，我发现它实际上是我们一个中国古老的一个传统技艺，
1: 嗯，
0: 所以就是追根溯源，找了一些相关的文献和资料，
1: 嗯，
0: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幸呢拜了几位师傅，
1: 还被几位呢，
0: 啊，是的，因为他们各自的那个擅长的领域都不一样嘛，
1: 啊，
0: 然后我这个人呢又是比较就是跳脱的一个人，都想尝试一下新鲜，所以就跟了几个师傅去学了一些浅显的内容，
1: 哦，
0: 嗯，对。
1: 就是特别想知道你拜师的这个过程，你先讲讲你拜的第一个是什么样的，你当时什么状态？
0: 当时的状态就是这事儿我不懂。我得找个懂的，然后呢我又没有经费，那怎么办？我就在附近找吧，所以就是搜了咱们吉林省内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老师，确实找到了对应的这样的一个老师，也非常有幸哈，就是膜拜，把人老师堵到了学校的门口，
1: 就是陌生拜访，
0: 对，然后就这样的话就是我跟老师就第一次结缘，
1: 因为老师没害怕吧，这哪来的小姑娘
0: 啊，还好还好，然后当时老师 说我可以跟你交流一下这些技术啊什么的，
1: 嗯，
0: 然后就这样我们就进行了就是

0: 深入的一些交流
1: 啊、哦嗯，老师觉得哎，这小丫头好哈、啊，这个爱学习，接受力还强
0: 啊、还好还好，好就让老师听到，老师会很高兴你这么夸我
1: 啊。那这老师现在他的这个擅长的这个领域是什么？
0: 他擅长的是蓝靛泥的染
1: 哦
0: 啊，他擅长的是蓝色，
1: 嗯，就是你身上穿的这个颜色
0: 啊，对我身上穿的这种蓝色，就是我们最早那个蓝印花布这个颜色，
1: 嗯，小碎花布的那种哈，
0: 内容。而且他本身的话，他自己在学校内，他也会有一些社团类的课程。
1: 嗯，那他就是用这个蓝靛泥去染
0: 染、嗯。
1: 那这个蓝靛泥它也是植物吗？还是有化学的？
0: 它也是植物。
1: 哦，
0: 但是呢，它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化学过程叫做发酵。
1: 嗯，
0: 所以就是你说它是纯植物的，它对，但是呢，它也有一定的化学原理在里面
1: 啊、
0: 对，
1: 但是原材料是植物，
0: 对，原材料是植物，
1: 哦、没有一些化学的染料在里面、
0: 啊，是的，是的，
1: 只是在这过程当中需要发酵，它发酵的目的是什么呢？
0: 目的的话是让这个颜色从植物当中就更好的一个发散出来
1: 哦、
0: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在那个纤维布上面可以更好的着色。嗯
1: 哦、其实发酵是一个技术手段哈，
0: 嗯，对的，
1: 它不是一个元素，
0: 可以可以，
1: 哦、那你我就记得你在跟我说哈，这个植物染，
0: 嗯，
1: 植物染是一个技术是吧？
0: 植物染它实际上是一个染的过程
1: 啊，染的过程、
0: 哦、对
1: 啊，
0: 嗯，然后那个我们常见的这个扎呢，是一个防染的手段。
1: 啊，是手段，是方法，
0: 对，是方法
1: 啊，
0: 就是为了不让它染上，所以我们要给它扎上、
1: 嗯、啊、嗯，就是把染的部分放到这个染料里
0: 染料当中，
1: 不染的那部分就
0: 扎起来，
1: 就滴溜出来。
0: 可以这么理解，您说太对了。
1: 那这个染呢、啊，就这个染，它有多少种方法？
0: 常见的就是我们古代常说的呢，就是染，实际上它是万物皆可染，所有的植物，比如说花、果皮、叶子、根都可以形成我们的染料。然后呢，我们的一个防染呢，常见的是有三种，比如说扎，扎的话就是你那天那个看到我们割小绳儿那个、
1: 记着那个
0: 啊。然后呢，再有就是夹，夹染的话，就你那天做的那个小木棍给它夹上。然后还有就是蜡染
1: 啊，蜡染
0: 啊，对。然后像这样的话，都是扎也好。蜡也好，还有就是这个夹也好，它都是起到防染的作用、
1: 那蜡染是用蜡把它封起来吗？
0: 蜡染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布料上以蜡为画的颜料，然后去做我们想要做的图案、但是呢，被蜡封住的这一部分布料呢，在你染的过程当中呢，它是很难进入到染料当中、所以染料的话不会随着纤维进入
1: 啊，就不上色，
0: 对，不上色、然后等我们全染完了，晾干了，也清洗过了之后呢、再用脱蜡的方式把蜡脱掉、蜡所在的位置呢，我们的布料就是保持原本的原色
1: 啊，其实就是蜡的部分就是你要突出的图案或者是字，
0: 对，是的、是的啊，就蜡实际上相当于我们毛笔当中的墨有墨的地方就是有字的
1: 啊、
0: 是的，是的。
1: 但你觉得就这几种方法，哪个相对难？
0: 对，我这么说可能不太好、
1: 你觉得哪个不难？
0: 就是、那个会了不难，难了
1: 就
0: 不会。对的，对对。
1: 那你在刚开始学的时候呢？那这几种方法，你觉得哪个是比较不太好上手的？
0: 我觉得蜡染不太好上手
1: 啊、
0: 因为它对你这个蜡的温度啊，包括你跟蜡刀的这个、你和蜡刀的这个结合的这个柔性啊、都影响着你整个作品的一个展示
1: 啊。这个好难，我觉得这个说到这儿，它就。对人的这个要求就相对高一些哈，
0: 是的，
1: 比如说你刚才说就像书法，那你用要蜡染的话，是不是得有点书法功底？这字是不是得写好看了？
0: 实际上我们传统的蜡染的话吧，就是在贵州那边，我们用的是蜡刀，这个蜡刀的刀头是铜片的，所以是用它来去画，就相当于我们拿了一个铜刀钢笔。然后再画，在布上写字画画然后呢，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可能领着孩子去做这个体验的时候呢，就是怕烫到孩子，所以我们选择了用毛笔但不要求孩子写出笔锋呀什么的，因为蜡如果要去写的话吧，它你需要有速度，不然的话它温度它就下来了，它就凝固了但是体验还是可以的，
1: 体验还是可以的哈。刚刚你说到孩子们，我就突然想到哈，如果说这个有孩子啊，你教学哈，是这个多大年龄的孩子就可以体验这个技艺了？
0: 你的手有灵活性了就可以，比如说三岁半左右的，像这样他知道自己注意一些
1: 啊，
0: 然后小手的精细动作也有了，他会捆扎的时候，这个就可以
1: 啊。
0: 是的，
1: 哎呀，那会不会有这小朋友一看着，哎呀，这么好看，这么好玩，咔一手就进去了
0: 啊？会的，会的，我们经常会看到小手，因为你看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呢，您见到了，我有一个牌子，叫做蓝手手的故事。其实最早我也用的是扎染啊，但是有一次活动当中呢，就真的就有个小朋友，哎。把小手就放进去了，拿出来了之后蓝蓝的小手，然后就这样，就是我和我的那个团队的小伙伴们一起就把这个改成了蓝手手的故事，
1: 好有爱呀，好这个我有画面感了，就是特别这可爱哈，这个小朋友，但你我看出来了，我说你是对这个任何人任何事你是没有这个界限要求的，怎么都行，
0: 是
1: 吧？
0: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一个项目，你可以。小孩子呢用来去体验生活，那么我们大人呢可以用来去释放我们的压力，比如说我们在缠扎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可以把这一天的情绪啊那个释放到这个里面，当我们解开的时候呢，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不一样的意外的一个惊喜，那可能让心情会更好一些。
1: 你觉得这个好有松弛感，
0: 就是很随意嘛，
1: 就是感觉就很放松啊。就像您所说的，就现在好多这个人为什么喜欢这个手工哈，他愿意在这个手工在制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烦心的事情啊，就随之就化掉了，然后自己这个心呐、就可能静下来，
0: 就平静一些，是的，
1: 这个确实很需要哈，
0: 需要。
1: 我觉得现在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需要。那你的家庭氛围是不是一定很好？
0: 比较轻松，就是有老人帮我们去承担一些我们力所不及的事情，然后呢，在下面的孩子呢也会让我们很省心，也不能说优秀，但是还好。
1: 所以我就觉得你，因为你这个状态就很松弛，那这个家庭的氛围就也是很那种轻松快乐的。大家都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生活，他一定会心情好啊，
0: 是
1: 吧？是
0: 的，是的，
1: 就不会有那种这个，就说这个吼啊，就是孩子这什么亲子关系啊，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是不是？
0: 这样的问题会很少，但是也会有一点点。
1: 那很少就很不容易了。那像你在这个拜师学艺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你有没有什么让你特别难忘的事情？
0: 就是比较难忘的，就是我去上海的那一次学习。当时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过程其实还是很美好的。但就是当时让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学的东西还是太少了，而且呢，很多东西的话都在那个上海啊，那个南方这个方面，它有很长的一个深耕。所以就是在我回来了之后呢，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要做咱们吉林在地植物，因为我们吉林呢是一个四季分明的一个地方。它在植物生长上呢也有它自己的生长规律，也有它独特的特色。所以这一段时间的话，最近这几年我一直在做季节性的植物的一个尝试，比如说春天杏花开了，那我会用杏花去染一些东西，然后呈现一些不同的颜色。那么秋天的时候呢，我们的枫叶红了，那么我们吉林有一个枫叶谷，对吧？那个枫叶谷到秋天的时候它非常非常的美，非常漂亮。那怎么样让它不是只是在这个我们的那个照片当中呈现，可以让它四季当中呈现，所以我就想了一些这些内容，然后把它融入到我们的植物染当中。

0: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白山松水间诉说吉林的故事。
1: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中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化遗产代表人，
7: 后代的世界是很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
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依林，我是小佳。那今天的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非遗传统植物染料染色技艺的资深践行者，长春市静怡轩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张鹏。那刚刚呢，张鹏给我们大家分享了他是怎么样的就走到了这个植物染的这个领域里哈，也是刚才说拜了好几个师傅哈。
1: 嗯，是的。
0: 嗯，在去上海的一次这个是学习啊，这个交流过程当中对你感触就比较深了。
1: 嗯，
0: 就决定要用我们在地的这些个植物这个药材来做这个你的原料了。
1: 嗯，是的是的。
0: 那就是在你平时的时候你会去这个大自然当中去采集这些草啊花啊药啊吗？
1: 啊，会的会的。
0: 啊，
1: 所以这个过程也很治愈
0: 啊。很治愈
1: 啊，就是给自己一个出差旅行的一个借口。
0: 哎呦，但是你说起来它很美好，但是真的你到那个草地哪去、去找去挖去拔的时候，
1: 嗯，
0: 也一定会把自己造的这灰头土脸的
1: 啊。那是一定的，就是每次回来都是泥泥的。
0: 那就在这个过程里你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好玩的反正会有很多哈，但是可能就是不一定那么那个值得去那个，
0: 就让你觉得
1: 让我觉得很舒服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个过程当中吧，你都会去摘一些树。我本身个子比较矮啊，我这个人。

0: 个就是黑黑的那个小豆豆的那个。
1: 啊我知道那个，但是不知道叫啥名。
0: 那个叫紫叶稠李
1: 啊，
0: 它那个小稠李果子吧，一到那个秋天它落地的时候，就大家很反感，踩的可大都是。但是我就挺喜欢它的，因为这个果子呢，它打碎了之后，然后再熬煮一下，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深色的染料。对，
1: 它这个颜色就有点像那个车厘子的颜色哈。
0: 比那车厘子的颜色还要深，就是红到发紫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我特别喜欢它，但是我又够不着我爬过树，
1: 这把你厉害的。
0: 后来那个在咱们那个园林工作人员的这个建议下哈，他借了我一把大剪子然后这样的话，他说你看我们每次都会修剪树，那修剪树这个东西落下来之后呢，我们会送到统一的这个处理的地方。我就跟着人家屁股后拿着这个兜子，人家剪完了之后我就去剪那人剪我就去装。就像今年春天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杏花落的时候，也是你像咱们街路上会落很多环卫工人得打扫起来，其实很累很费劲。那我比较讨厌哈，就跟着后面给人去捣乱。我就拿了一个大的袋子，我就跟着人家后边就去剪去人家收一堆儿我就给拿走了，收一堆儿我就给拿走了。
1: 那里边他收一堆里边不会有一些土啊枝啊啥的吗？
0: 会有的，还会有一些小虫子所以回来挑拣的过程当中的话吧，也会让自己很挠头，
1: 就好麻烦
0: 但是呢想一想后面颜色很漂亮呢又能忍一忍了。
1: 哎呦，那你要说有这个树枝啊有这个土啊，我觉得你还忍一忍，但你说有虫子的话就忍不了
0: 还好现在已经习惯了。
1: 那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也挺辛苦的哈。
0: 是的，它是一个通病快乐的事情。
1: 那在这个过程里你是不是也认识了好多新的植物啊？
0: 是的，也认识了很多新的植物。就是虽然我们生活当中和我们在学习当中见到了一些不同的植物，但真正到是我们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哈，其实很多路边的东西我们并不认识。
1: 是的。
0: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些叫法呀，你比如说我们原来学玩的那个小草可以染指甲的那个那它学名我们就是不一样，叫凤仙花。那小的时候我们叫荠荠草。
1: 是这个凤仙花就是荠荠草
0: 对，就在我们这边是这样叫的然后你要是在南方的话他们又有另外一个叫法然后像那个我们村花
1: 村花是什么
0: 村花就是街道旁边，就是比如说我们去乡村路边是不是有那种五颜六色的然后芯儿是黑的然后花瓣五颜六色的那种
1: 我知道，
0: 我们通常都叫它村花，其实它是黑心菊的一个变种所以就这个东西呢我们都可以拿来用，
1: 好听的名字
0: 所以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学到了很多东西然后也让自己在很多方面呢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1: 那就像在这个户外野外我觉得好多植物它可能会有点这个毒素什么的
0: 是有的
1: 那你在这个采的过程当中你会不会也会
0: 会有的
1: 中招
0: 中招的时候会很多。你比如说我们长春地区这一面的话往伊通河沿岸它会有一种植物叫绿草拉拉秧这个拉拉秧的叶子的边缘吧，它就是那种小毛刺那个锯齿状的外缘还有一层小毛刺这个毛刺呢就是拉到你身上的时候你皮肤会有一种红红的一个线条所以我们经常会被这些东西就是给会疼但这个疼不是那种就是很痛是那种隐隐的痛就那种
1: 更闹心
0: 对但是你把它拿回来了之后如果你把它驯服了变成了你的颜色那你就会很开心
1: 对你拿我就煮你
0: 对拿我就煮你然后让你去温柔的对待别人
1: 好有意思那你基本上你这个就在各个草坪草丛或者杂草丛生的地方你经常会出现吗
0: 经常会出现就是我经常会出现的地方可能是咱们长春的南区因为南区水多
1: 草多
0: 水多草多然后就在路边你经常会看到一只大恐龙在那块儿因为我最开始的帽子是一个恐龙形状的帽子
1: 吓死我了那你就是经常在那边去找这些哪些可以用作这个原料的哈
0: 对而且就是野外的东西吧比如说一些杂草它就是比较少你要是想真正达到你染布的这个量的时候呢你需要采很多你像就是最早的时候那个我们常见的艾草艾草这个东西我当时是去咱们那个新立城那边的友好村那个附近那个沿岸的那个艾草就是让我拔了好多
1: 人家采艾草会做这个
0: 香包什么的
1: 还有男的做就艾灸
0: 对的是的

0: 的，然后我给它采回来之后，一部分呢，比如说叶子这一部分，我会晒干，
1: 嗯，
0: 晒干之后呢，是做到香包里，
1: 嗯，
0: 然后茎呢和那个大茎的地方呢，
1: 嗯，
0: 我会给它作为主材，
1: 嗯，
0: 因为它艾草非常好，它煮出来了之后提取来的这个液体，在染完布料之后，
1: 嗯，
0: 它会留有淡淡的艾草香
1: 啊，这个好闻，
0: 啊，对，而且它有一定定的这个对蚊子蚊虫的一个驱赶的作用，
1: 啊，
0: 哎，对，就是不强调它的作用啊，
1: 嗯，
0: 但它这个味道肯定是有这个一定的效果。
1: 嗯，那这好，用这个艾草，
0: 嗯，
1: 这个煮出的这个颜料做这衣服，自然就有
0: 一
1: 层这个
0: 淡淡的清香
1: 保护。
0: 嗯，对。然后呢，还可以用它染的这个布料呢，
1: 嗯，
0: 做这个随身的小香包。
1: 啊，
0: 嗯，你看我的小，啊，一些那个带过的小朋友嘛，
1: 嗯，
0: 他们就喜欢做这件事情。
1: 哦，
0: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又学会了用手针。
1: 嗯，
0: 以前我们，
1: 啊，这个还得用缝，
0: 对，得用手针去缝布。
1: 啊，
0: 哦，啊，做你自己喜欢的形状，把这个晒干的艾草叶子放进去。
1: 哦， 哦，我觉得我就印象当不是我理解当中哈，
0: 啊，
1: 这个染布就染就好了，就找材料这个原料去把它弄出这个颜色，然后布往里一放，你是煮啊，你是染呢，啊，你是滴溜啊，你就染完了就好了，还得动手去缝。
0: 因为你染完之后它只是一块布
1: 啊，要形成一个作品，
0: 嗯，形成一个作品，或者一些小产品
1: 啊，
0: 然后让它有更高的这个艺术价值。
1: 嗯，
0: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又想了一些其他的事情，嗯，
1: 就跟这些个文创的产品就
0: 相结合了、
1: 哦，
0: 啊，是的。
1: 那你好多这个作品都是你原创的是不是？
0: 嗯，有一些是原创的，
1: 嗯，
0: 有一些是改良的，
1: 哦，
0: 还有一些呢实际上是我们的小朋友们做出来的。
1: 是吗？
0: 啊，因为孩子们的这个思维哈，
1: 啊，
0: 真的是很美很棒的。
1: 嗯，
0: 因为成年人可能受生活的固化，
1: 嗯，
0: 他没有那么好的创意了，
1: 嗯，
0: 但是小孩子有的
1: 啊，
0: 哦，嗯，
1: 这个天马行空的哈。
0: 嗯，是的，
1: 哦，我看你今天身上带了一个这个小胸针
0: 啊。是的，
1: 啊，
0: 是的，小胸针，
1: 这个胸针就是你的原创作品。
0: 算是半原创作品，
1: 啊，半原创。
0: 因为这个胸针的话吧，其实我采用的是咱们传统的这个宋锦的一个饰品的制作方式，
1: 哦，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找了一些厂家看到了这个形状，
1: 嗯，
0: 那我选的这个形状呢是吉字的一个形状，
1: 嗯，
0: 上面
1: 吉林的吉，
0: 哎，对，
1: 哦，
0: 下面的话是一个云形啊，
1: 哦，
0: 表示的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包容的状态，
1: 嗯，
0: 但是吉字呢，它又是我们吉林的代表性，
1: 嗯，
0: 哦，下面的这个蓝色，虽然我使用的是蓝色的那个电泥的电草的这个染的方式，
1: 嗯，
0: 但是我还可以用其他的颜色，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吉林比较有的像一些黄柏呀这样的中药材，
1: 嗯，
0: 然后可以染黄色的，扎出不同的纹理，
1: 嗯，
0: 然后在这里面选择不同的这个纹饰，
1: 嗯，
0: 放到里面，然后也可以固定一些纹饰。那我这款呢是属于随机的纹饰，
1: 嗯
0: 啊，然后我之前做了一款的话，这个地方是放了一个那个回形纹。
1: 哦，
0: 就是回形纹实际上是我们老祖宗那个传统纹样当中的一个，
1: 嗯
0: 嗯，
1: 所以这个可以像我那天你教我做那个染的那个技术哈，
0: 嗯，
1: 然后先把这块布染完了之后，你可以挑用哪个地方颜色是白的多一点，蓝色多一点哈，
0: 啊，是的，
1: 去挑这个部位，完了去把它形成一个
0: 小作品、
1: 啊，
0: 是的。
1: 我记得昨天哈，就在你那个小摊位上，
0: 嗯，
1: 是昨天吧？有两个大学生是吧？
0: 前天，
1: 两个小女孩哈，我觉得这本来两个女孩就美美的，
0: 嗯，很漂亮的一个小姐姐。
1: 然后到你那坐那之后呢，这两个小孩就开始选哈，是什么颜色什么颜色的，
0: 嗯，
1: 然后这个告诉他这个放到这个染料的时间呀，氧化的时间呢，最终晒完了之后出来会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0: 嗯，
1: 我觉得他们俩特别有意思哈，也挺有创意的，
0: 嗯，
1: 一个就要蓝的，一个就要蓝的里边套点这个。
0: 玫红色的，嗯，
1: 可能想的挺美的，但是当那个玫红这个这它不算，它这算套染吗？
0: 是颜色的一个套
1: 啊，它那个就是，
0: 嗯，
1: 然后出来的时候，他觉得对自己这块布不太满意，不是想那样的。然后那个，但他这我没看着哈，但那个染的蓝色挺好看的那个小女孩，
0: 嗯，
1: 哎呀，这块布上挑啊，哪块呢？就觉得哪块都挺好看的，就不知道在哪个地方下手，
0: 嗯。
1: 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就哪儿都挺好看，
0: 嗯，是的，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的，因为你看昨那个前天的那个小姐姐最后在她的那个布料上选择了一个纹样，她跟我讲，她说我看这个像一个小狗的头。
1: 是吗？
0: 是的，就是说我们的想象力真的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看她看出来的可能是个头，
1: 嗯，
0: 那但我看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哎，它是一棵树
1: 啊，一棵树，
0: 哎，对，一棵树，所以就是每个人的视角不一样，这就是植物染的一个魅力。它除了颜色上有变化以外，它的图案是千变万化的，而且是独一无二的。
1: 对，它就有好多这个图案，它的形成是有不确定性的哈。
0: 是的，
1: 就像我们现在好多人就喜欢抬头看天、看云哈，这个云它不停的变换形态呀、状态呀，就这样就无限的这个想象。

0: 是的，所以这种云卷云舒的状态在布料当中也是它吸引我的一个主要的地方。
1: 哎，那我就想知道那天那个小女孩就把这个有蓝那个玫红这个脸套色这个小女孩、嗯、她后来选择了什么
0: 啊？她后来选择了我染的一块布我染的一块黄绿色的布
1: 啊
0: 啊，然后她在那里面她选择了一个山
1: 啊
0: 啊，一座山，她说哎姐姐这个山挺漂亮的、
1: 嗯、
0: 我说那你喜欢你就拿去吧，咱俩交换、
1: 啊、那她的那块布料你打算怎么处理？
0: 嗯，等这两天有时间的时候呢，我找一下她这个方向
1: 啊，
0: 然后看看给她调整改一改，给她做成一个相框
1: 哦、嗯、先看现在的相相面哈、
0: 嗯、
1: 看看还适合怎么调整、
0: 嗯、啊，是的是的
1: 啊，那说到这儿呢，就是你看你的这个创作的这些个作品，
0: 嗯，
1: 那就有好多门类了。
0: 嗯，
1: 像你刚才说的相框，
0: 嗯，
1: 然后刚才这个胸针，
0: 嗯，
1: 啊，还看到一些耳饰在你那里，
0: 嗯、
1: 是吧？
0: 是的，还有耳饰、
1: 嗯。
0: 然后比如说大件一点的，比如说床品，
1: 嗯，
0: 然后家居的软装，
1: 嗯，
0: 啊，还有一些大的装饰画，
1: 嗯
0: 嗯，就是我最近这两年做的比较多的是装饰画，
1: 装饰画，
0: 嗯，
1: 哦，就是在它大小都可以，尺寸是吧？
0: 尺寸的话，咱们可以根据咱们自己想要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图案的话，有的是有的我们的那个。一个小客户群体呢，他说姐姐我想要这个图案的，
1: 嗯嗯，
0: 那我肯定是尽我最大的可能用这种方法给他去呈现出来，
1: 嗯，
0: 但是呢我又不能保证你的图案我就是完美的给你呈现、嗯、
1: 这个随缘、
0: 嗯、
1: 那可能呈现出来的会更好看哈，
0: 嗯，就是他因为有的可能要求有不同的颜色嘛，
1: 嗯，
0: 那在这个套的过程当中的话它就是不一样了，
1: 嗯
0: 而且它不确定性，
1: 对、嗯、这个不确我就喜欢这个不确定性我就记得你跟我说过哈，
0: 嗯、
1: 你说你要有这个穿了洗不出来的衣服，
0: 嗯，
1: 你拿了我这儿、
0: 嗯、
1: 啊，我让你变成一件新的衣服，
0: 嗯、
1: 然后你还跟我说，我说你们家这个床单呢、啊，都是你自己染的
0: 啊、哦？对，我家的床品现在都是我自己染的
1: 啊、哦，这工程浩大不、
0: 嗯啊？还好，因为喜欢，
1: 所以说在你自己的这个身上哈，你就会一直用你的，
0: 嗯、
1: 就你真的是把爱好喜欢，一是做成了事业，二是真的穿在了身上，
0: 放到生活当中。
1: 嗯，
0: 其实非遗的技艺的话，只有在生活当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才能更好的传承。
1: 是的，
0: 嗯，
1: 这个才是我们要保护它，我们保护的是这项技艺哈，也希保护了之后呢，是更多的希望它能在我们生活当中、
0: 嗯、
1: 啊，就让大家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它并不是说只是在存在我们的记忆当中，
0: 嗯、
1: 或者是在典籍里、
0: 嗯、
1: 在博物馆里、
0: 嗯，
1: 要是在生活当中用起来，
0: 嗯、
1: 才是让这个非遗是真的保护了、流传下去了，
0: 嗯，是触手可及的一方文化。
1: 那你平时还会教学哈、
0: 嗯？
1: 那你在你教学的过程当中，会跟大家讲的这个一个是这个技术啊、
0: 嗯，
1: 一个是这个。文化，
0: 嗯，
1: 另外呢，就会把你的这种状态也会传递给这些个孩子们，是吧？
0: 嗯，是的，就是这个过程，实际上大家很浅显，
1: 嗯，
0: 那么真正要是说孩子想继续下去的时候呢，
1: 嗯、
0: 只有他知道了、
1: 嗯，
0: 他才能去了解，
1: 嗯
0: 嗯，我可能就是让他知道了，啊，至于了解的话呢，他就可以更深耕，比如说以后我们走相应的专业，
1: 嗯，
0: 是这样的。
1: 那在你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让你觉得特别的感动的？
0: 嗯，这个确实是有的。
1: 嗯，
0: 因为就是我们当时跟那个安徽那边有一个纺织学校的一个老师，我们有过短暂的沟通。
1: 嗯，
0: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他的学生出现了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什么？我未来就业，因为纺织嘛，他可能就业是一个问题。
1: 嗯，
0: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就有孩子过来说，我要去学这件事情，把传统的技艺和这种现代的纺织工艺能否去结合？
1: 啊、
0: 哦，我觉得这个很感动，因为可能对于现在的年轻的孩子来说。说的话，考虑这个方向呢，并不是很多。
1: 嗯，
0: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就是技术类的学校当中，
1: 嗯、
0: 真的有孩子愿意去做这件事情，而且真的潜心去做了。
1: 嗯，
0: 这个就是很难得，也让我很感动。
1: 嗯，他其实就是思考了。
0: 嗯
1: 而且其实深度思考，并且是对自己这个学业呀、生活，他是有规划了。
0: 嗯，是的，
1: 这好活得好清晰。
0: 嗯、所以就这个东西让我觉得，现在的孩子真的很厉害。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就这个也是我听到别人跟你交流的时候听到的，就说这个植物染呢、啊、就这个方法，它可能会这个颜色会容易掉。
0: 嗯，是的
1: 啊，那这个问题是怎么去把它解决掉呢？
0: 其实这个也是所有咱们就是纺织染色这一块的一个主要的问题。
1: 嗯，
0: 那包括我们现在这种纤维染的话，
1: 嗯、
0: 它也会出现这样的
1: 褪色。
0: 嗯，对，所以固色的话，对于植物染来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1: 嗯，
0: 但是生活当中的话，难免会有褪色。
1: 嗯，
0: 所以首先我要接受它的这个不完美和它这个褪色。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用一些方法，比如说最简单的，我们老人炸油条的时候会用到。

0: 明矾
1: 啊、
0: 对，但这个我们可以用它来去做固色
1: 啊、它是可以做固色的、
0: 所以就是整个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使用的呢都是食品级的然后呢还是很环保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当然了、固色的不只有它，我还可以用醋
1: 啊，
0: 比如说我们的白醋，白醋的话实际上是调节酸碱的。那么在我们吉林省东北地区的话，可能就我们的用水是偏碱性的。但是呢，有一些布料，比如说真丝，它可能在中性环境当中，它的颜色的固着会更好一些。那怎么办呢？那我不能用盐酸呀、硫酸去调，但是呢，我可以用醋酸，因为平时我们吃醋呀。
1: 不给吃醋。
0: 然后呢，也可以调整一下它这个酸碱平衡，然后更有利于它的固色。因为固色的话它不是单一的然后再有就是纯植物染的这个布料啊也好作品也好呢，尽量就是避免强光的直射但是不影响我们平时穿着和佩戴
1: 真好哈那你看你刚才说的这些就是我又回到了你当时你的研究最研究生啊或者是本科的时候那个专业里边那个时候学的这些个知识是能够帮助到你现在做的这些事儿的是吧、
0: 是完全可以的是的
1: 这个结合的真好
0: 所以很幸福能学到这个专业
1: 学啥都不白学
0: 只要学了就有用
1: 像这好多这个技术型的东西也在你的现在从事的这个植物染当中会有一些应用
0: 是的会有应用的
1: 那我觉得你现在我觉得你这个生活的成本哈就感觉说你什么东西我都是自己做的衣服是自己染的这个床单被罩是我自己染的我只要有原材料就行了但是你会把大部分的这个时间和精力放在怎么去研究这个染上是吧
0: 会的但是这个过程很享受
1: 然后你跟我说你看你给我们去体验的时候手上都会戴这个手套你自己做的时候你就不戴了
0: 我自己做的时候就不戴了首先它是环保的它是安全的就是但是呢它会让你的手变得五颜六色
1: 我看看这个手有没有五颜六色也没有
0: 最近那个比较偷懒嘛
1: 这个东西时间长就掉了是吧
0: 对因为你皮肤上的嘛本身它皮肤是有一个代谢的功能的所以这个植物这个染液可能进到皮肤上的时候呢你人体自身代谢就可以代谢掉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说怎么样让它就是减少它褪色嘛你强酸强碱肯定是不行了呀比如说洗衣液现在有那种酸性洗衣液专门对汉字的这个那我就不会用它来去洗我的这个染过的这个布料的这个作品但是我可以用这样的洗手液去洗手啊然后洗干净了然后最早见呢就是那个我们那个肥皂那个不是现在的那种透明皂就传统的那种长条的那种
1: 我知道那个
0: 对那个老肥皂一洗就掉
1: 还是那个好用哈
0: 对还是那个好用还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传统的东西更好一些
1: 那像现在哈这个在我们吉林当地你用的都是我们在地的这些植物来去做这个染料哈那你觉得我们吉林省就目前就你这么多年你的这些经验来看的话我们吉林省的这个植物染它当下的这个机遇和挑战又是啥呢
0: 机遇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已经对这个东西有一定的认知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但是呢更多的可能是在怎么样把它跟生活去融入下去并且让更多的人知道它然后呢生活场景当中更好的应用它把它不再变成一个博物馆的摆件或者一个高奢品而是让它真正的融入到烟火气当中
1: 就这也是你一直在想在研究的一个方向啊
0: 是的是的
1: 那你对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没
0: 未来的规划有点远
1: 未来吧可以远
0: 但是呢就是也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是在我们选择在地植物的这个状态下的时候呢怎么样把它融入到生活当中并且让更多的人知道它然后呢又让更多的人能了解到吉林的这个好吉林的山吉林的水然后我们的植物有什么样的特色它不只是吃也不只是长在山上它还可以穿在身上可以用在生活当中
1: 那你要做的事情好多
0: 没有那么多
1: 那有没有像现在好多人你看无论是这个哪个年龄段的孩子哪个年龄段的人他现在对这个植物染呢都是好奇喜欢想去试一试你像那天我在你那个小摊旁边哈我看着是一个外地的妈妈带着个小孩
0: 是
1: 不是他们俩分别染了个兜子
0: 是的
1: 是不是不管是你看大人也喜欢小朋友也喜欢那就是面对这样的群体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态和这个心情呢
0: 首先非常感谢他们对这个东西的一个兴趣因为

0: 因为凡事有兴趣了才能有下一步，
1: 嗯，
0: 然后他们愿意去尝试这件事情，
1: 嗯，
0: 也希望他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去传播这样事情。
1: 太好了，哦，就是大伙都来做
0: 啊，对的。
1: 尤其像你看，你今天这个小兜是不是也是自己，
0: 啊，
1: 就是你要染的那个，
0: 要染的，哦，然后缝制出来的，
1: 是不是？嗯，就是随处可见。如果当我们有一天想象一下哈，
0: 嗯，
1: 这个身边的这个人，不能说全部，就大多数都是背着一个自己染的一个小包包哈，
0: 嗯嗯，
1: 身上带着自己染的一个小饰品，
0: 嗯，
1: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生活状态会让我们觉得好简单好开心。
0: 嗯，是的。
1: 嗯嗯，就这万事从简，现在
0: 嗯
1: 好多人都会做减法了，
0: 做减法啊，
1: 嗯，
0: 啊，但是这样会更开心一些。
1: 嗯就是这个会让自己越来越轻松啊，
0: 嗯，
1: 这个状态也会越来越放松。
0: 嗯，
1: 真好，我就期待那天了。
0: 我们努力。
1: 好，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到这也就要结束。我们跟张鹏呢也没聊够，但是呢，大家如果说想要知道这个植物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哈，或者说你真的是有亲手想试一试，或者说你有一件这个这个是棉布的衣服，
0: 棉麻丝
1: 棉麻啊，都可以哈，
0: 嗯。
1: 就是你这个衣服啊，你洗不出来了，你又舍不得哈，你就可以拿到张鹏那里去，
0: 嗯，
1: 你自己亲自把它改头换面，变换一下，
0: 嗯，变成独一无二的作品，
1: 是不是？
0: 嗯，
1: 这个状态就不一样了。
0: 嗯，
1: 所以大家在这个从现在开始哈，一直到十月份、十月末的时候，你都可以来到我们长春的水文化生态园，
0: 嗯，
1: 就在博物馆那个地方，就能看到张鹏在那里晾布、煮布，教大家如何把这个染成这个布，做成你喜欢的一个小作品哈，
0: 嗯。
1: 大家可以随时去啊，
0: 嗯，欢迎大家，
1: 嗯，跟这个张鹏来学习学习，或者是交流交流这个染布啊，这个植物染它到底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欢愉和喜悦。
0: 嗯，好的。
1: 好，那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那也感谢张鹏老师做客我们爱吉林，带着我们读懂了藏在草木之间的东方色彩的智慧。那从长白松水里采收原料，守古法建钢萃取，以科学赋能的传统，把古吉利的颜色变成普通人可以触摸、可以穿戴、可体验的文创和课程。这一草染一色，一匠手一脉，正是无数像张鹏这样的手艺人在我们吉林大地上让非遗活在了当下，持续生长。感谢大家收听，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寸不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事情，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

0: 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乐，
1: 老有才乐，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评选人。
11: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奖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就是以学为中
18: 心，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9: 一直都在，
3: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1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7: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李元霸要单臂拽龙舟，李元霸有点船头上往下一窜，落到地上了。这些文武官员全都瞧着李元霸。李元霸一瞪眼，嘿，我说你们这带杀毛刺的全都别走啊。这些文武官员咱们一听，您不是要单臂拽龙舟，您干嘛不让我们走啊？谁敢走啊？全都看着盟友大将军李元霸呀。就让这些文武官员每人留下一根牵绳，剩下的呢他全给攥过来了。大家伙瞧着，杨广也不相信这个李元霸能够单臂拽龙舟啊。萧皇后就紧靠着杨广瞧着傻小子。李元霸呢，左胳膊顶着嵌板，把这嵌绳往左肩头上一搭，然后他一回身，右手呢就抓住身后的绳子。他瞧着昏君杨广，
4: 嘿，我说皇上老头，你瞧我试试。嗨，
3: 李元霸使了三成劲儿。你要说李元霸傻，你要从这儿看他就不傻，他用三成劲儿，他得问问这船到底使多大劲儿才能拉得动的。三成劲儿使出来，这船是纹丝不动。
4: 好嘞，
3: 李元霸浑身的劲往上一叫，叫到肩膀上，叫到胳膊上，叫到手腕上，用右手一拽这绳子，开，
4: 瞧我的吧，开。
3: 他使劲往前一拽，这船还真动了。这要船一动就好办了，因为李元霸踩的脚底下的也是黄土卖鱼子家乡油啊。这船往前一动，傻小子李元霸可就迈开步了，蹭蹭蹭蹭的往前走，这船是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李元霸为什么走这么快呀？他是想啊，快点拉到地方就算完事儿了。所以他使劲往前拽，好家伙，拽着拽着，走着走着，这傻小子李元霸肉肉肉肉肉迈开大步，他就往前跑啊。他这一跑可坏了，瞭望舟上摇摇晃晃，这盘子的碟子的这碗乱碰啊，这凳子一歪，呱唧一下把昏君杨广来了个大屁股墩儿。李密赶紧过来把皇上搀起来，哎呀万岁，您受惊了。杨广急了，在船上高声喊嚷，李元霸呀，你给我摔坏了，你别跑了。这萧皇后趴在桌子上连动都不敢动，李元霸根本不理这一套，揪着这纤绳肉往前跑，的一口气儿一直拉到运河岸边，啪，他站住了，猛然间一回身，好家伙，呱唧一下子，船上的人差点全都掉下来。李元霸撒手牵绳，噌的一下跳到船头之上，嘿，皇上老头到了。哎呀，孟勇大将军，你把朕要吓死的。
4: 嘿，吓死你怕什么呀，大家伙少受罪。
3: 什么？杨广心说，吓死我怕什么，大家伙少受罪，吓死我这皇上就没有了。杨广冲着李元霸一瞪眼，孟勇大将军，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
4: 嘿，拉动了船我还有罪，皇上老头你说说什么罪吧。
3: 李元霸，你有惊驾之罪，我就应该杀了你。
4: 嘿嘿， 皇上老头你别宰我，我可还有用呢。
3: 是啊，杨广一想，不管怎么着，是我亲自封的蒙勇大将军李元霸，而且当着他父亲唐王李渊的面，我说了，我这个大隋的皇上不能跟这痴傻呆捏的人较真儿。杨广往下压了压寒气儿，好吧，李元霸，朕就饶过你这一次，如果你今后再这样粗鲁，我就把你给杀了啊！你不必随着朕下扬州了，你留下吧，跟着杨玄感镇守洛阳啊。傻小子李元霸瞪大了眼睛瞧着昏君杨广，心说我这力气白费了。傻子眼珠一转，皇上老头，
4: 我明白了，为了我惊了驾，本应该掉脑袋，你不宰我还算便宜我了，不带我瞧花去了。好嘞，你是真不带我去还是假不带我去？
3: 朕依然传下旨意让你镇守洛阳。
4: 嘿嘿，皇上老头，你不让我去了，你可别怪我，将来你要找我，可别说我李元霸给你拿糖我不伺候。
3: 蒙勇大将军，朕用不着你了，你赶紧离开这座瞭望州。
4: 好嘞，我说皇上老头，我可走了，你要再找我，我不伺候你。
3: 李元霸腾腾腾下了船回归洛阳了。李元霸一走，这座瞭望州就下了运河了，船在水中行走，文武官员在两岸护行，到了洛口，杨广就改称龙舟了。这座龙舟跟瞭望舟不一样，瞭望舟呢是十分灵巧秀丽，这座龙舟是太壮观了，四丈五高，宽五丈，长有二十几丈，这船上一共四层，最上头的是正殿、内殿跟东西朝堂，完全仿造金銮宝殿，中间两层160间房住着杨广最喜爱的妃嫔，最下边这层呢住的是宦官内侍。这龙舟是用金银珠宝装饰起来的，龙舟后头就是凤舟，这凤舟跟龙舟一样，只是比龙舟稍微小一点，是萧皇后乘坐的。再往后呢就是妃嫔乘坐的九艘大彩舟，再往后呢是36艘小彩舟，上边是贵人、美人跟16院的夫人。诸位王爷跟公主跟三品以上的官员坐的是52艘楼船，当然还有各式各样的小舟小船，一共是5000多艘啊。这船上是文武百官、宫娥才女、僧尼道士、羽林军、护卫军、虎贲军，说俗了就是宫廷大搬家，成了水上王朝了。这支庞大的船队从头到尾拉出去2里多地长，运河的两岸40多万兵将一路上护驾前行，这拉船欠的一共用8万多人呐、哪儿来的抓的老百姓啊？到了哪县船没到呢，这拉钱的得预备好了。而且杨广有旨，拉船的一定要年轻的，衣冠整齐，拉凤舟的全都要姑娘，全都是少女呀，也要衣冠整齐，给地方官吏就找了不少的麻烦，老百姓骂，地方的官吏也骂。杨广登上龙舟之后，传下圣旨开船，这支庞大的船队就奔了扬州开下来了。地方的官吏不但给预备纤夫，而且还得给皇上准备山珍海味、美酒佳肴。皇上这次下扬州是劳民伤财、挥霍国帑，造的罪孽就没法说了。杨广啊，他并不是老老实实在这龙舟上待着，他想上哪条船就上哪条船，到处是花天酒地寻欢作乐。 因为他知道运河两岸为他盖了40多所离宫，所以他走到哪儿，他要在离宫上住上一两天，而且还要玩一两天。运河左边右边这两岸所有的山山水水名胜古迹，他想去就去，想逛就逛。这个昏君杨广确实是死到临头乐大发了。这天皇上的船队已然进了4州地界，靠山王杨林骑着马正往前走呢，突然间中军官过来了：“王爷，扬州的紧急报马到。”啊，让他在马前回话。中军官就把这报马带来了。这个报马看见老王爷甩凳离鞍下了马，单腿打签往地下一跪，望上呈了一道报折：“王爷请过目。”中军官接过来交给靠山王杨林，杨林打开一看，啊，杨林是大吃一惊啊。这报折上写的什么呀？今有瓦岗山大摩国为首的18国108万人马在四平山埋伏好了，图谋劫驾，未免不测，往万岁反驾东路。杨林马上传下命令：“你起来吧，来呀，中军官，传本王的命令，队伍暂且扎营。”杨林一声命令，这兵就不走了。杨广在龙舟上一看，左岸人马全都站住了，再往右边一看，北平王罗毅的人马也全都不走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昏君杨广刚要问，靠山王杨林骑着马来到了河边，甩凳离鞍下马，搭踏板上了小船，这只小船是直奔龙舟。杨广看见了，杨广旁边坐着无数的美女陪着他吃喝玩乐。杨广心说：“我的皇叔要走上龙舟，一看此景非得生气不可，你们赶紧退下去吧。”这些美女全都退下去了，杨林这只小船就靠上了龙舟。有人把靠山王杨林搀到龙舟之上，杨林来到杨广面前，刚要施大礼，杨广用手一指：“皇叔啊，落座讲话吧，谢万岁。”靠山王杨林往旁边一坐：“万岁，刚才有扬州紧急报马到来，说瓦岗山大摩国为首的18国108万人马屯兵在扬州西北的四平山，妄图劫杀圣驾，请万岁返回东都洛阳。”什么？杨广一听是怒容满面呐，心说这个李密奉我的旨意到大摩国前去议和，这大摩国不是愿意了吗？怎么还来劫杀我呢？来呀，宣蒲山公李密。李密呢赶紧来到龙舟之上，跪倒见驾，拜见万岁万岁万万岁。李密啊，前者你是使臣，奉朕的旨意到大摩国前去安抚，可有此事？万岁，臣确实奉旨到了大摩国前去议和。那么我问你，现在扬州报马来到，说大摩国为首的各路反王要在四平山劫驾，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李密一听就急了：“哎呀，万岁，微臣奉旨到大摩国安抚，何以办成？立下文书，这文书一式两份，中间有对口字，双方各执一份。我怎么会知道大摩国匪行未退，竟敢毁约劫驾？这件事与臣李密并没有干系，望万岁明鉴。”靠山王杨林在旁边一听啊，这件事不能怪李密，蒲山公啊，你暂且退下去吧，本王跟万岁商议。谢老王爷，谢万岁。 李密这才离开龙州。杨林就跟杨广说：“万岁呀、啊，此事不怪蒲山公，要依老臣看呢，万岁，您还是回驾洛阳吧。”杨广他不愿意回去呀、啊，愿意上扬州玩去。哎呀，皇叔啊，常言说得好，圣天子百灵相助啊。我命人挖运河造龙舟，就是为了下扬州看琼花，碰到小小的魔国带着一些流寇在四平山准备劫杀我，我就折路而回吗？皇叔啊，我是大隋天子，就怕这些毛贼草寇，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啊？更何况我有百灵相助啊。皇叔啊，不单单是我呀，想皇叔你号称双棒无敌手，威名镇华夷，如果说我半途而废，皇叔你这大将军的威风还在不在呀？我身边保驾的有几十万人马，猛将上千员，嘿嘿，一些反王的兵将何足惧哉？如果说我要是怕了我回去，那么圣天子百灵相助又以何为解呢？靠山王杨林心里成了乱麻了。杨林心说，什么叫圣天子百灵相助啊？这明明是欺人之谈呐、啊！这圣天子百灵相助不可轻信呐、啊，这不过是无稽之谈，真真到了大难临头，这百灵也就不灵了。万岁，您还是听老臣良言相劝，驾转回归东都吧。皇叔啊，朕意已决，此事不要在意。皇叔，难道说您怕了这帮降马吗？那么杨广为什么不怕降马，他偏偏要去呢？杨广有杨广的想法。其实杨广也知道什么叫圣天子百灵相助啊。杨广心里也发虚，杨广知道自己登基以后大兴土木，穷奢极欲，闹得天怨人怨，处处刀兵水火，大隋朝这盘棋已然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了。这回扬州之行，如果说四平山我闯过去了，这就证明天不亡随，我可以再玩乐几年；如果说闯不过去了，就说明我杨广玩够了，也乐够了，到那个时候再把我杀了一些国人吧。杨广的心思他不能跟皇叔杨林讲，所以他跟杨广说，朕意已决，此事不用在意了。皇叔啊，难道说您怕这帮降马吗？靠山王杨林一闭眼，万岁呀、啊、这话既然说到此处，那咱们君臣就说到哪儿到哪儿吧。杨广一听靠山王杨林这话，好像皇叔明白我杨林的心思了，杨广没再继续往下说。靠山王杨林告别昏君，下了龙舟，上小船弃舟登岸，回到了本队。宇文成都一看靠山王满脸的不高兴，王爷，皇上是继续往前走，还是驾转回归东都洛阳呢？哎，成都啊，万岁执意要下扬州，我拦也拦不住，那就走吧，传本王的命令，全军人马立刻出发。命令往下一传，金鼓齐鸣，左右两岸40万大兵继续往前走，河上的船队也照样往前行。这样昏君杨广带着船队和人马继续奔扬州进发。 等到了运河跟淮水汇合之地，就进了楚州地面了。这天大队人马正往前走，中军官来到靠山王杨林面前，启禀王家千岁，探马前来禀报前面发现敌营。好，人马且住，派兵再去探来，遵令。杨林的话刚传下去，人马止住了，就听见哒哒哒，炮响鼓响，呐喊声音震动天地。谁来了？十八国的前部人马前来截杀昏君杨广。咱们梳回头再说四平山，都国的元帅秦琼、秦叔宝接到流星探马报告，知道昏君杨广带领船队马队下扬州，依然进入楚州了，赶紧传下命令，把各位王爷请到元帅保障，然后擂鼓声张。秦琼等众位王爷落座了，就跟众位王爷说，众位王家千岁，刚才探马禀报昏君杨广下扬州，他的船队马部队已然离四平山不远了，左岸行军保驾的是靠山王杨林跟宇文成都，右岸行军保驾的是北平王罗毅。我想咱们是不是先斗一斗杨林呢？不知道哪一位王爷敢大胆向前去会战杨林跟宇文成都。刚说到这儿，有一个人站起身形，元帅末将愿往。秦琼一看，说话的正是河北凤鸣王李子通的元帅武云照。秦琼明白，要论武艺，武云照不是宇文成都的对手。他为什么前来讨令？因为昏君杨广跟奸相宇文化及，害死了他的父亲忠孝王武建章，杀了他全家大小，现在他大仇没报。宇文成都呢，是宇文化及的儿子，武云照当然要去大战宇文成都，好给全家老少报仇。这是秦琼的想法，那么武云照也跟秦琼想法一样，不过武云照心里掂量，自己虽然不是宇文成都的对手，可是武云照听说了，在晋阳宫宇文成都跟李元霸较量，他累透了血，肯定现在宇文成都的身体跟武艺不如从前了，今天正是我报仇之日啊。所以武云照站起身形，末将愿往。秦琼知道武云照一个人绝不是宇文成都的对手，何况还有靠山王杨林呢。武将军，你一个人上前恐怕难以力敌，请问你的好朋友熊阔海将军何在？熊阔海站起来了，元帅，末将在。还有武天锡将军何在？武天锡也站起来了，元帅，末将在。这样吧，熊阔海将军，你是武将军的好朋友，武天锡将军，你是武将军的亲表兄，你们三员战将一同前往，在两军阵前用车轮战大战宇文成都，遵令。三员战将去战宇文成都，能否得胜，下回再说。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夏代表评选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分不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被吴昕扛到江飞雄的卧室，因为有被单包着，江飞雄不知道，还以为里边是苗秀英苗小姐呢。他乐乐呵呵的来到窗边，伸手来解被单子，杨宗英在里边早憋坏了，急得直动啊，那意思你快打开我好出来呀。就在这阵，就听着房门啪啪啪啪在响，接着有人喊：“哥哥，开门，快把门开开啊！”

0: 这事儿啊，也怕手下人知道，寒碜。一听外边喊他，他悄悄地把幔帐撂下来了，就把杨宗英挡在里边，稳了稳心神，问：“谁呀？”“
1: 我。”“
0: 你谁深更半夜的敲门？”“
1: 嗨，哥哥，是我。”“
0: 哦，是妹妹呀，你等着。”江飞雄到近前把门开开，打外边进来一个姑娘，十七八岁，浑身穿白带素，长得小巧玲珑，十分的俊俏，是他的亲妹妹，叫江翠萍。这江翠萍可有能耐呀，要论武艺，

0: 呢是女眷，不许江飞雄等人过去，因为江翠萍挺厉害呀，一来是有能耐，二来叫公主，三一来这个姑娘为人很正。那么她怎么这么巧这个时辰来到她哥哥的屋呢？论说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别管是兄妹也好，你还是普通的人也好，晚间也不许来，来不合适。哎，这里有原因的。今天呢是江翠萍巡营，这个巡营啊是轮班，该到谁谁巡营。你等他巡营的时候到村头问站岗的军卒，哎，今天晚上有什么事没有啊？跟您回没什么事。可进来人和出去人了吗？没出去人，可进来人了。谁进来了啊？是元帅的徒弟叫吴昕。嗯，昨天晚上他就从外边进来了，今天怎么又来了呢？他干什么来了？这可不知道，就是马上拖点东西。每天晚上啊他都来，隔个三天两天就拖点什么。自己什么玩意儿我们可没敢问。
1: 哦，
0: 江翠萍一下，他晚上来干什么呢？拖东西，白天还看不见他，就留了心了。我找我哥哥问问。这姑娘领着兵往里走，走不太远，嘿，正好吴昕打马如飞往外跑，因为他把杨宗英送到了江德江飞雄的床上，能不害怕吗？那个小老道说是江德的师弟，谁知道真假呀？这要有了错，打开不是苗小姐，是个小老道，还不把我脑袋给揪下来呀？所以拼命的跑，这慌慌张张一跑，江翠萍疑心了，站住，别走了，来，把他带过来，把吴昕带到眼前。
2: 公主您好，抽了您的马头，您原谅。
0: 吴昕呐，你慌慌张张的，这是干什么？这是往哪儿去呢？
2: 我刚才见我的师父，办完事儿，我是往外走。
0: 办完事儿往外走，夜静更深的，你把战马打得这么快，马蹄踏在石路之上，声音这么响，不是惊动周围的百姓和军卒吗？
2: 啊，是是是，下次我不敢了，因为我没在军中待过，所以不懂得规矩。
0: 哼，真是无礼。刚才军兵说你扛着东西进来的，那么你扛的是什么呢？这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了呢？
2: 没什么。
0: 吴昕不敢说。为什么不敢说啊？江德告诉我，你到外边给我抢女人这个事儿，这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跟谁也别说，这个事儿不好，它不好看，我这么大的元帅还到外边这么弄女人吗？它不合适啊。就这么吴昕不敢说，他越不说江翠萍越逼问，说再不说来啊，给我掌嘴，干嘛呀？要打。吴昕一想，我也太冤了，我给你哥哥抢女的，哦，还揍我，说就说吧，你怕丢人呢，我还怕掉脑袋呢。
2: 他这个啊，公主您实在逼问他是这么回事儿。
0: 随后他压低了声音，
2: 二路元帅叫我到外边给他弄个美人，因为他缺夫人。
0: 啊，我哥哥叫你给弄美人啊？你弄没弄呢？
2: 给他带来几个。
0: 哟，你个该死的，这个事儿你怎么能办呢？这不是助纣为虐吗？
2: 那我不管，把我师父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吧。
0: 刚才你到哪儿去弄的美人？
2: 我行，好，是苗家镇的。苗家镇有一个姑娘叫苗秀英。
0: 啊！江翠萍一听苗秀英三个字，半天没说话呀，呆可可发愣。苗秀英的父亲叫什么？
2: 苗员外，可能叫苗信吧。
0: 哎呦，我是姓吴的，你可把人坑苦了！奔着吴昕就是一鞭子。吴昕的脸当时就起个血淋子，随后的领兵

雄的大院。吴昕愣了半天，一看没人管了，哎，我也跑吧。他也撩杆子。再说江翠萍来到江飞雄的大门口，啪啪一叫门，没费劲儿，转身进去，把战马可就放在外边了。他没带兵进去啊，这个事儿他也怕当兵的知道叫人笑话呀。刚才吴昕说话，军兵听没听着？这是小事，我把他带到里边，我们兄妹要是吵起来，叫人看见多让人笑话呢。所以战马和军卒都扔在门口，大门开着。江小姐直奔哥哥的房，正好江飞雄伸手要解被单子，没等解呢，他闯进来了。江飞雄一看，妹妹的颜色很不好看，强作镇静，装着君子的模样。啊，贤妹，这么晚还不安歇，到这儿有事吗？平时江小姐很尊敬她的哥哥，今天看她哥哥装腔作势那样，打心里往外的恶心，但是没办法，那是哥哥。哥哥，我真没想到你干这种事儿啊。你干对不起我们江家的事儿，你可真把人给我丢尽喽。啊，妹妹，哥哥，我怎么了？哪点对不起你了，叫你这么说呀？哎呦，你还装蒜呢？你怎么抢人家小姐呢？谁说的？没有那么回事儿。我江德江飞雄拿爸爸那个事儿，你住嘴！你别瞒着我，全知道。咱们到这儿来是替父母报仇，才投的萧太后。如今大仇没报，你，哎呦，你怎么干这种下贱事儿？妹妹，我到底怎么了？江翠萍见哥哥不承认，一伸手，刺啦，把幔帐给撩开了。哎，我问你，那行李卷是什么？没什么，还没什么呢，那是人。刚才我碰见吴昕，他全跟我说了。哥哥，你要给我娶嫂子不算什么，明媒正娶，为了我还给帮忙呢，能少了这些吗？可是你不应该办这种事儿，骚扰当地的百姓，传出去，哎呦，我的脸都没地方搞啊。江飞雄脸一红，啊，妹妹，你既已经知道了，那我也不瞒着，其实这也没什么丢人的，男大当娶，女大当嫁，愚兄二十七八岁了，给你娶个嫂子也不算不对。哦，这是娶呀，你这就抢。再说你不睁眼睛看看，你知道你抢的这个人是谁？是谁？那我不知道啊，听说姓苗，叫苗秀英。是啊，你知道苗秀英是谁？那是我的师姐姐，你把我师姐姐给抢来了，我有什么脸面见我的师父？你还有脸见我呀？江飞雄这回可挂不住了，脸腾就红了。我妹妹，他我，你什么你？你还不给我出去？妹妹，我怎么没听说你有个师姐姐叫苗秀英呢？哼，你没听说那个事儿多了。苗秀英和我是一师之徒，都是马翠姑所教，因为她体格不好，在山上学艺二年就回家了，一夜没学成，可是没学成也是我的师姐呀。你干这个事儿，叫我有什么脸面见我的师姐哟？你可把我坑苦了。妹妹，那我错了，你替我赔礼道歉吧。妹妹，那我走了。江飞雄转身出去，咣把门关上。江翠萍定了定心神，哎，还得我给赔礼去啊。把幔帐挂好，挨着这个行李卷的旁边就坐下了，坐在床边上，用手一推杨宗英。哎，姐姐，我是江翠萍，刚才把你吓坏了吧？哎，都是我这个哥哥不好，你看把你给扛这儿来了。
其实这个事儿啊，也怪你，谁让你长得那么俊了？要不然怎么不抢别人当抢你呢？姐姐，别生气了，这叫不知者不怪，千不怪，万不怪，都怪我来晚了一步。一会儿我派个人把你送回去。姐姐，你都说话呀！你说你不生气了，我就把你打开。你要不说呀，哼，一辈子我也不放开你，看谁难受。他这一推，可把杨宗英吓坏了。这怎么又来了个妹妹呀？这要打开被单一看是我，我的妈，那不全完了吗？哪来这么丫头？你都快走啊！哎呀，江飞雄哎，你怎么也躲了呢？杨宗英急的这汗就下来了，来里边临着急再憋得慌，你说这嗓子眼像堵了大疙瘩一样，实在没法。这个江翠萍不是吗？还真能磨啊，就不给你解开。最后逼的杨宗英没法，故意把嗓子勒细了。啊，妹妹，你快走开，我要见你哥哥，有话讲在当面。那意思把这姑娘支走，我呢好找江飞雄。哪知道江翠萍乐了，哟，姐姐，挺大的姑娘可真不知道害臊，要见我的哥哥，哟，你不知道羞啊。嗯，你要乐意呀，我给你当媒人，成全你们，你给我当嫂子。哎，嫂子怎么样？杨宗英心的话，你可把我糟践苦了，我成女的了，我别受罪了，我出去得了。妹妹，不要取笑，快把我放开。哎，好，我给你打开。江小姐还当好事呢，一伸手把幔帐布打开了，随后把里边被单又走了开了。姐姐，憋坏了吧，快起来。伸手一拽杨宗英，杨宗英蹦就坐起来。哎呀，我的娘啊，可把我憋死了。江翠萍一听声音不对，啊，再一看坐起来个小老道，前把齐眉，后把遮肩盖梗，小圆脸，精精神神的往这掐着腰，喘着粗气，吓得魂都飞了，噌就窜到了屋子当劲儿，是又羞又恨呐、啊，这心呐、啊，腾腾腾腾直跳，脸涨得通红通红的。天哪，这怎么是个男人呢？这不是我那个师姐姐。哎，你是谁？你凭什么跑这个屋里来了？杨宗英一看这个姑娘，哈，个子不高，长得小巧玲珑，浑身穿白带素，长得不错。不过宗英也不在乎，腾跳下床。江小姐受惊了，啊，你是谁？你怎么跑这儿找便宜了？宗英说，哎，谁找便宜？差点没把我憋死，这里有什么便宜？是你哥哥要找便宜没找着，遭报应了。你是谁？不认识我呀？好，我告诉你，你哥哥江飞雄是我的现世报的师哥，我是他师弟，我跟他丢人，你呀也跟他寒碜，你说他办的事儿吧。要问我，祖籍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家京城天伯杨府。我的祖父金刀令公杨继业，我爹七郎杨彦嗣。要问我叫杨宗英，你再要问就是小老大。你知道我这次来干嘛来呢？我奉师父之命来的，劝我这个宝贝师兄改邪归正，弃干投名，叫他投宋营去。二一个，他用飞刀蘸毒药打伤穆桂英、岳胜、杨青，我来收飞刀来了。我领他见我恩师到洞前请罪，你快叫他出来。嗯，快叫他给我出来。想不到我碰见你了，我说江小姐，没你事儿，你请请请请请请。江翠萍是恼羞成怒，心想，我的天哪，我推了半天闹了半天是个男的，这要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好事不出门，赖事行千里，我从这屋走，这屋再出了个

0: 说姓杨的，你不够英雄，你不够人物，不该装男扮女，今天我要你的性命。说完亮出宝剑，唰奔杨宗英砍来。杨宗英噌一闪身躲开了，干什么？要杀我呀。姑娘二话不说，啪啪啪又是几剑。杨宗英左躲右闪，屋太小转不开呀。姑娘高喊，哥哥呀哥哥呀。江飞雄啊早就不在了，因为觉得刚才那事儿做的对不起四邻，不好意思，他躲了。杨宗英在屋里转不开呀，噌一窜身出去了。江翠萍在后边追，心想我不杀他，我这脸往哪儿放啊，我也没法活了，我这人都丢尽了。杨宗英来到院里，就想莫深和江翠萍打一阵，然后再找江飞雄，因为事儿没办完呢。可是他一出门，脸正冲大门口，看得真耳却真，门前挂了一串的灯啊，挺亮挺亮的。就在门外有十几个军卒，中间有一匹马，这一匹马往那儿一站，看着扎眼。为什么？这是匹好马呀，金鞍玉佩，透龙的金镫，有几个军卒在这看着呢。宗英一看就乐了，哎，我两条腿在布下转悠，那多吃亏啊，这有匹马，我和上马和他交战。想到这儿，他甩开了江翠萍，撒脚如飞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直跑到马前。此时周围的军卒也愣了，心想这怎么事呢？从上屋出了个小老道，后边是江翠萍，拎着宝剑，咬牙切齿，高声喊喝，也不知道他嘟囔的什么玩意儿。为什么？江翠萍不好意思骂出口，怕别人知道，所以军兵干抖了手，不知道怎么办好。杨宗英倒进前一瞧，哎呀，这匹马没有那么阔的，蹄之背高有八尺，头之尾长有丈二，大地碗细蹄穗，刀楞脖，猪尖小耳朵，吊肚，浑身的毛跟雪刷的那么白，唯独脑瓜门上有一撮黑毛。书中暗表，这匹马是八郡之内的宝马良驹，萧太后赠给江翠萍的。今天该着杨宗英有福，伸手啪夺过了马，江生是飞身就上马了。江翠萍一看战马归了杨宗英了，可真急了，嗨，你给我站住，这是我的马。哎，这马你不是给我了吗？谢谢你赠马之恩，这就算见面礼儿喽。你说这多气人呐，嗨，给我堵住。军兵这回明白了，公主的马叫别人抢去了还了得了，一拥骑上开始抓缰绳。这匹马不干，战马心的话，谁骑不是骑呢，干嘛你们大伙要抓我呀。当当，左右两口，咬上了俩，蹬的一撂蹶子，后边踢倒了仨。杨宗英一看乐了，这匹马能打仗太好了，啪，一高兴啪这一巴掌给打中了。坏了，宝马不许打呀，宝马最灵啊，马通人性啊，你给他一下可干嘛，这气儿可大了，他七龙的一声爆叫，啪一撂蹶子，再想带带不住了。跑了。杨宗英想来江城，怎么来来不住啊，这匹马像腾云驾雾一样四蹄生烟呢，有墙头蹭过去了，有人挤过去了，从脑袋顶飞过去了，从柴胡座上面跑过去了。后边江翠萍想追，上哪儿追呀？这一口气就跑出了石虎庄，把这战马跑的累了，脾气也发够了，等他停住不走了，心的话，你叫我跑我走了。杨宗英回头瞧瞧后边没有追的人，下了战马，摸了摸马毛，马身上都出汗了，然后牵着缰绳来到树林边，远处静悄悄的，天光早就大亮了。哎呀，得了匹马倒挺好了，我上哪儿去呀？我算干什么的呀？ 我去找我娘杜金娥，我娘不认我，说我不是她儿子。我又把师哥给得罪了，他恨死我了。解药没到手，我是无处可归。合计合计，难过了。就在这阵儿，树林里有人高诵道号：“无量天尊，徒儿为师来了。”苏英扭头一看，打林中走出一位道长，鹤发童颜，仙风道骨，正是老恩师李天。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星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保护
14: 专家专员。
13: 端午节，
14: 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的
14: 是民族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给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
20: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21: 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

0: 云，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娘家姐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呀，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

0: 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啊，无论您是加微信来咨询的朋友，还是说打电话来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这个幸福的大家庭当中来。同时呢，依然要祝福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那今天啊是热闹了啊，在节目当中马上就播的环节要有七位朋友要跟大家来见面哈。我们呢稍后的话会把这七位的资料跟大家一一做一个介绍。如果啊您想跟哪位取得联系，稍后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我们两部热线啊已经为您开通了。那节目开头啊，现在5388线上已经有朋友打进来了，咱们先来迎进一下。您好，5388的朋友。喂，您好。哎，您电话已经接听了，您好。
1: 哎，喂，你好。
0: 哎，
1: 我打算更改一下子就个人资料的问题。
0: 行啊，没问题，您说吧。
1: 我的资料的，给我找着呗。
0: 您的资料给您找着没？您是哪位呀？您先说一下您的报名序号好吗？
1: 我是549，不是
0: 459号聂先生对吧？
1: 啊，对对对。
0: 哎，好久不见呀，聂先生。您说说吧，您想改什么？
1: 改掉了我那个收入问题。
0: 哎，您说吧。
1: 现在得6000多了。
0: 这之前就5000了，就不少了，又涨了。哎呀。6000多啊，那你是想写具体的数啊，还是就写6000多就行？
1: 写6000多吧。
0: 6000多，然后还有五险一金是吗？行，您这收入在咱这男嘉宾里可是不算低了哈。然后还有啥要改的？
1: 我这个腿吧，得完病吧，稍微的点脚。天上。
0: 行，您现在健康状况咋样，聂先生？就是还需要吃药啊，或者定期复查呀、理疗啊，这些还需要吗？
1: 我那个隔一段时间得去检查一下子。
0: 哦，行。
1: 我自己去检查一下子。
0: 哦，因为您等会儿我给您改一下，因为生病原因稍微有点儿点脚，对吗？
1: 对对对。
0: 啊，然后那我问一下，您那个生活啥的各方面受影响吗？您聂先生，然后您看还有啥要改的？
1: 我的工作单位写没写？
0: 没写，您单位也不用写，聂先生。
1: 那不用写了。
0: 就如果有女嘉宾，我觉得是这样，您一看看您，我觉得如果说二位联系的时候，您可以线下跟女嘉宾说一说这个事儿。
1: 对。好。
0: 然后我问问您，聂先生，您现在那个，您说您现在还是在职的是吗？
1: 对对对。
0: 您说现在是跟母亲在一起生活，名下是有房的，孩子独立了，然后之前您报名时候您说过您每天喝一两酒，这酒现在还喝吗？
1: 不喝了，
0: 不喝了是吧？
1: 对，
0: 行，每天然后是跟母亲在一起，然后这个择偶要求也不改，
1: 对对对，
0: 就是58岁以下呀什么的，通情达理的，
1: 对对对，
0: 愿意旅游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嘞，电话也还公开是不是？
1: 好，对，公开电话。
0: 行，那您假的今天给您重播一下啊？
1: 重播一下。
0: 好嘞，没问题，聂先生啊，那一会儿给您播啊，您可以听节目。好嘞，拜拜。
1: 好嘞，
0: 哎。
2: 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0: 我们459号的聂先生啊，那稍后啊就有8位朋友跟大家来见面了。我家一会儿慢慢的播，大家慢慢的听啊。在节目刚开始，我们同样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吉林省内天气的情况。先看一下长春市8月25号的天气呢，是小雨，温度-22度到-26度，西南风转西风啊，是小于3级的。预计未来24小时啊，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出现这个小时雨强20到50毫米左右的短时强降水。那么我们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8到10，还有包括8到10级雷暴大风或者冰雹天气。 先看看具体情况哈。首先呢，今天午后全省多云有时阴，通化、白山、延边的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白城、松原西部和南部、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全省多云，通化的中南部、白山南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松原的东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城市-16度，其他地区-19到-22摄氏度。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26到-30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6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风转偏西风。哎，在这里嘉义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我们的这个天气变化也是还是最近会比较的频繁，我们一定要时刻的关注，然后保护好自个儿的身体健康。接下来继续迎进大家的热线，欢迎下一位打进5388的朋友。您好啊，5388的朋友。
3: 嘉义，
0: 哎，
3: 一晃十多天没见你，没听到你的声音了。
0: 哎呀，
3: 我是667，
0: 哎，
3: 姓孙，
0: 孙先生您好。
3: 哎，
0: 嗯，
3: 你好。你好，
0: 好久不见
3: 了，
0: 一会儿可不嘛，
3: 参加活动到现在正好一年了，
0: 可不是吗？
3: 啊，这讲话呢，这是一年中了，我也没跟那个主持我俩研究我涨工资的问题，这他是告诉我报5000多，我今年呢，涨我添增加了3000。
0: 这咋的？这今天这都是涨工资专辑吗？今天是啊，
3: 我就是始终都是8000，没报那些。
0: 哎呀，低调了啊！对，
3: 哎、
0: 是我说，是我跟大石，我跟大奥跟您说的，我记着是啊。
3: 完了，我今天咱还见面了吗？这不在会场，咱我都去了。
0: 哎呦，我记着，
3: 后
0: 来您来台里报的名，您照片都是我给照的，我记着呢。
3: 对，完了之后吧，这今天呢，我一看一年了，打电话也没太多。
0: 哦，
3: 不是为了找车找开车的吗？
0: 啊，对。
3: 完了之后，完了我就今年呢，正好一年我增加3000，另外我吧还是加个按摩师，就得2项。
0: 好嘞，那您是月收入是8000块是吗？
3: 对，8000多。
0: 8000多，行，那您都8000打不住啊，8000多，完了双保都有，然后您电话也公开，那您说的您的按摩是现在从事的职业还是您的业余爱好？
3: 我是从事
0: 的职业，
3: 这个哎，干活挣的钱吧不在这里啊。
0: 哎呦我的天哪啊，这干活挣的还不包括这8000多里头呢。
3: 对对对 对, 对, 对，不包括在这里。
0: 哎呀，
3: 嗯，
0: 孙强，
3: 就是，
0: 你那还招，你那还招人不？
3: 不是招人，你要是身体不好吧，我可以上你台里。
0: 真的吗？
3: 楼下也哎，楼下不有那个，
0: 啊，
3: 那个吧台吧，对面有个沙发，
0: 啊，
3: 我可以在那家给你坐。
0: 哎呦我天，
3: 我去过多少回了，沙发。就是客人的参加的或找人啊，都在那个地方等着。
0: 对，那行啊，那您对台里熟了哈。那您对女嘉宾的要求就有一条，会开车，俩人一起旅游去，是不是就这一个？
3: 对，
0: 没别的，是不是？
3: 对，没有别的。
0: 哎呀，妥了，孙先生，一会儿也重播一下子呗。
3: 那可以了，
0: 客气的啊，
3: 半个月或者一个礼拜以后就登一下子了。
0: 没问题，
3: 信息。
0: 然后我
3: 一晃的，
0: 嗯， 一晃一年了，报名一年多了，
3: 啊、那可不咋的，哎，那好了，我就是这么点，谢谢啊，
0: 啊，没事，孙先生，我再问问您，哎，

0: 谢谢您、
1: 哎、
0: 我先问您一句，那啥您、
1: 哎、
0: 您电话公开了，有没有人给您打，有没有人跟您联系？
1: 太少了，有的都
0: 是吧，
1: 不是开车的，不开车的给我打电话。
0: 哦，
1: 嗯，
0: 好嘞好嘞、
1: 啊、
0: 那
1: 我
0: 收到。
1: 我就完我就说了，我说这我总想找开车的，
0: 明白、
1: 都是60以上的，
0: 嗯，
1: 给我打电话、说我喜欢可以照顾盲人，怎么我就寻思盲人可以照顾，我一寻思我总想找开车丢的，
0: 是
1: 吧，现在一般的做家务活吧，一般都烦恼，这就俩人吃饭走到哪推到哪，也不刷碗也不收拾屋子的，完了就是带点盆子洗洗，到那嘎天热了洗洗涮一涮就完了，找旅馆，
0: 对，
1: 就这个意思。
0: 对对对、
1: 要不现在做饭，哎呀，女人做饭收拾屋子刷碗一般都苦恼的事儿。
0: 嗯
1: 嗯，我就体验这些，就给姐给那个女那个女友美女啊提醒，就说别收拾不收这些事儿了。
0: 对，天天对围着那个灶台转啊！其实这事儿，我这两天我跟我们家里人也讨论过。我说，你说你做顿饭，你得买，你得洗，得准备，得做，做完了吃，吃完再收拾，就基本上这一天啊，大部分咱不能说大部分吧，就很重要的，对，很大一部分时间全搭这里了。
1: 对
0: 啊，
1: 对，
0: 然后你说累得够呛，然后关键是呢，如果人口少了，你做完一顿饭吧，你做多了吃不了、
1: 哎、
0: 你说你扔了吧，舍不得，肯定舍不得，你放冰箱里它就是不健康，尤其现在咱大家生活质量都上来了，对吧，很多的专家呀也都告诉咱说，吃的剩的东西放冰箱里头就不是那么对，也不行，也滋生细菌也变质，
1: 有时间性，
0: 你说你扔了，你是还是再买吃再买新的就不好弄，
1: 对对，
0: 是这样。
1: 我现在基本的以前我都自己做，
0: 嗯，
1: 那几年都说今年吧就不咋做了，
0: 嗯，
1: 走到哪吃到哪，
0: 没错，嗯，尤其现在
1: 一圈回来了，晚上就回来了，
0: 对，
1: 回来7点以前出去走一走步，
0: 嗯，
1: 走到8点半，
0: 嗯，
1: 回来，愿意听听新闻了，就以新闻为主，听听这个新闻，电视新闻听一听，
0: 嗯，
1: 没啥事儿了。你再愿意上群里呢，跟他们群里唠一嗑，唠唠就唠，唠不唠就睡觉了，休息。
0: 嗯，对，这生活咱说的也挺有规律的，是吧？
1: 是吧，
0: 生活的很。
1: 一个人讲话了还看不着，
0: 嗯，
1: 没啥事儿就活着，对付活着吧。
0: 别对付，对付啥？咱还找您，别对付，您对付完这咋找老伴儿？咱开车旅游去呢，是不是？
1: 对，就是这个。
0: 嗯、
1: 哎，没啥事儿，我等那这些消息吧。今天不给他报。增加3000了，
0: 行嘞，
1: 有的可以给我打电话，
0: 行嘞，
1: 还是外还是要三零幺这个，
0: 好嘞、嗯、啊，一会儿给您播，哎，
1: 佳怡了，佳怡给佳怡，对，祝佳怡工作愉快吧，身体健康，
0: 哈哈，
1: 幸福，
0: 哎，谢谢您，
1: 谢打搅您了，
0: 好嘞，你也加油，早日脱单，祝您梦想实现，好吧，再见了，
1: 谢谢，
0: 哎，
1: 谢谢，谢谢，
0: 好嘞，再来迎接下一位5399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佳怡，
0: 哎，您好。
2: 我不记得我是多少号了，反正以前我登过，我是
0: 啊，
2: 李，
0: 您是啥、您是谁？我不是，我先查查，您等一会儿啊，您是不是之前您报过名啊？
2: 那300多号，
0: 300多号，啊，李女士啊，
2: 啊，
0: 李女士啊，我老想跟您唠唠嗑了，这么长时间呢，
2: 我就想你，我就等着这周你我才打电话。
0: 哎呀，我就一直电，上次想给您信息上架了，您就说您不找了。那两天吧，群里头电话啥的也多，我就给您先下架了。我一直惦记问问您呢。
2: 嗯
0: 啊，
2: 我也不是不爱了，有点儿，咋事儿咋说呢哈？
0: 啊，您慢慢说。
2: 嗯，那也可以上架，上架吧。嗯。
0: 你看，
2: 我今天又有勇气了，上架，反正我的条件呢是，我隔夜还没有劳保。
0: 嗯，
2: 那
0: 您那个收入
2: 条件还是不变
0: 啊？
2: 现在以前那个不变，现在呢，我就要求是对方呢必须有文化
0: 啊，
2: 完了收入3000以上。
0: 行，您先等会儿。
2: 成了呢，海南。有意的就跟我联系，
0: 您说
2: 海南的别跟我联系。
0: 您说的上海南是啥意思？是冬天去旅居去，还是就想定居在海南不回东北了？您说的是啥意思？
2: 那最低是冬天，在海南。

0: 夏天回愿意回东北就回，不愿意回海南太热完再说。但云南凉快，我一直想上云南。
1: 哦，就是您是想要过旅居的生活，
0: 嗯、
1: 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1: 啊，行。
0: 啊，有诚意的可以考虑。
1: 行，李女士，完了我再跟您商量个事儿啊。您的照片
0: 啊，
1: 您有没有新的？您给我换一张。您
0: 新的啊，没啥新的，反正那也给你换一张吧。
1: 因为您的照片，您不是在一个中巴车上吗？
0: 那还戴口罩。
1: 还戴口罩，对，您说的太对了。
0: 嗯。
1: 啊，看不清脸儿。
0: 给你换一张。
1: 给我换一张行啊？
0: 嗯、
1: 给我换一张吧、
0: 嗯，
1: 行吗？您给我发张您好看的、
0: 嗯、
1: 啊。
0: 嗯，那你就那啥，往哪里发呀？我看看。
1: 您往咱俩私信里头发，您别往群里发。您往我这个，
0: 嗯、
1: 咱俩。
0: 那你再加我吧。
1: 啊，你咋的？微信都给我删了？
0: 没有，那删了，早都删了。
1: 我看看啊。
0: 要不早搁微信跟你说话了。
1: 我看看您。
0: 嗯、
1: 没有，没有，没删。您给我加回来了。我现在咱俩还是好友呢。
0: 我没用你微信呢。
1: 有，我跟您说话了，您去瞅一眼。
0: 哦
1: 啊，李女士，我再问问您，您稍等会儿啊，就是您身高体重都跟之前没变、
0: 哎、
1: 是吧？一米六，140斤，还体这个都没变是吗？
0: 没变。
1: 然后呢，您爱好，您之前写的打麻将，我您还打吗？还是就想旅游溜达溜达？
0: 不打，岁数大了打不明白了，那不
1: 打。
0: 打
1: 不打？然后啊，然后您之前说您那个房屋有
0: 别的爱好还真没有，我就寻思四处走走吧，
1: 对，
0: 趁着能活动。完，我农村也有房子，回农村也行
1: 啊。
0: 嗯，
1: 我问问您啊，嗯，
0: 有点文化的，
1: 行，
0: 教师我不找，
1: 教师不找，行。
0: 嗯，
1: 我那个，您之前说您房屋有插间出租，然后您名下也有房子，
0: 啊、那还是有的。
1: 一个女儿独立了，您家现在是四世同堂，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完了，您想找一个，您之前写的是年龄要比您大，有基本生活保障，
0: 嗯、
1: 人品好，
0: 是
1: 不抽烟。
0: 年龄得比我大点，我不在意，身体好就行。
1: 然后您刚才说是有文化的，是不是？
0: 啊，有文化的
1: 最好能去，
0: 都可以优先考虑。
1: 有文化，然后呢，爱旅游的，
0: 嗯、
1: 能去云、
0: 哎，
1: 能去海南旅居的，是不是？
0: 嗯，去海南、去云南都行。
1: 海南或者
0: 云南行，云南有妹妹在
1: 云
0: 南
1: 旅居的优先呗，咱这么说呗，
0: 啊、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您电话要公开吗，李女士？
0: 电话不准备公开。
1: 行，那就这样，有事儿您就跟我说，我给您二位联系，好吧？
0: 好的，好
1: 吧，
0: 嗯
1: 啊，行，那我给您上架了。
0: 张照片，
1: 您给我发两张新漂亮照片吧。那今天给您重播一下啊。
0: 啊，也行，
1: 也行，
0: 嗯、
1: 行，那行，一会儿给您。
0: 我要搁手机听咋听呢？这广播也是给力呀。
1: 广播，我跟您李女士，我看您在不在群里啊？您要在群里头，我每天都往群里发一个小链接，您直接点开那个就能听到。
0: 我没在群里。
1: 那我给您加过去。
0: 但我看着你朋友圈了，
1: 啊，可能看朋友圈。那我就这样，我今天我先把咱们那个收听方式，我单独发您私信一份，您不就能听见了吗？
0: 啊，对，
1: 我发您手机里我给您发的链接，您直接点链接
0: 就
1: 行了。
0: 听见了，嗯，
1: 您点开就能听见了，啥也不用问，
0: 那好，
1: 就把那链接点开就行啊。
0: 嗯，好，
1: 好嘞，再见了，李女士，欢迎您回来啊。
0: 再见，
1: 哎，
0: 谢谢佳怡，
1: 好嘞，拜拜。嗯
0: 嗯，好
1: 好。今天啊，都是好消息啊！你看，两位男士跟我说，都是涨工资了，收入多了，这不好大好事儿吗？是不是？然后呢，两位女士，我为啥我说两位呢？一位咱李女士回归了。另外呀，还有一位啊，佳怡特别开心的是啥？有一位已经报名很久的女士哈，这么长时间了，其实我特别期待着，就是咱们那些报了名一直没发证件的朋友们，都能抓紧时间上架信息上架啊。然后今天就有一位707号的女士，我已经发朋友圈了，大家看见了。您听序号，您就能猜着报名已经多久了，是不是？咱现在都800了，她是707号。这位女士呢，之前是给我发了一个身份证，发了一个本人照片，然后就没有再发其他证件。我说不行，我说必须要看到您的户口本才行。 然后这位女士今天上节目之前刚开始给我发，我一下我都恍惚了，哎呀，我说这是谁来，我咋看这么眼熟。

0: 头呢，后来一翻聊天记录一找啊，我知道了，我说是一位咱群里的一位已经报了名的女士，我们也欢迎这位新朋友哈。所以今天呢，再算上273号李女士，今天将会有10位朋友的资料要跟大家来见面啊。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今天时间可能会稍有点长，这样吧，我们先播五位，好吧，我们先播五位嘉宾的信息，然后呢我们中间啊听首歌，等下半段回来咱们再继续播剩下的五位，好吧，要不然都放在一块时间太久了，所以而且这期间呢我估计还会有朋友在打电话，所以咱们给它拆开啊，咱们今天分两段播，我们先开始马上就播的环节，先来介绍几位新朋友，然后再来介绍几位我们的老朋友，好吧。有今天有很多朋友都选择公开个人电话了，大家可以拿好纸笔，想记谁电话的你也可以抓紧记一下啊。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哎，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就是我刚才说的刚刚报名的朋友，咱们还是吧，新朋友永远是优先的，排前头的啊。咱们来优先播一下新朋友707号的潘女士。潘女士今年68岁，生肖呢属狗，身高1米62，体重138斤，每个月27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旅游、健身、运动，身体健康。潘女士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孩子结婚了，想找一位呢70到75岁之间，月收入4000元以上，长春市或者公主岭市的男士为伴，为人干净，会做饭，人品好，性格开朗，不接受男士喝酒。这是咱707号潘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8岁，生肖属狗。好嘞，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按照顺序推荐今天4位马上就播的嘉宾啊，这是按照顺序播的。为啥我今天是马上就播是5位呢？正常不应该是就播4位吗？是因为我都已经把这4位信息发出去了，然后潘女士又跟我联系了，我一看啊，那咱别差这一位了是吧？我们今天马上就播的环节啊，就是5位嘉宾啊。我们看一看第2位要来介绍的是390号的郝先生。郝先生39岁，生肖属兔，身高1米74，体重90公斤，每个月3500的收入，有3险1金，是事业单位的工人岗，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未婚，身体健康。郝先生名下有房130平，不抽烟不喝酒，对外沟通能力弱，想找一位42岁以下，有没有工作不限，经济状况不限，婚姻状况不限啊，这样的女士为伴，如果带女孩也能接受。这是390号郝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39岁，生肖属兔。他的个人电话呀，要求公开：185-4313-8681，185-4313-8681。我再重复一遍，390号郝先生电话。185-4313-8681。接下来第3位马上就播的嘉宾是392号的勾先生。勾先生今年57岁，生肖属鸡，身高1米68，体重125斤。这勾先生收入呢？大概每年50000块以上，他呢是有一部分是退休金，还有一部分勾先生自己家开了一个旅店，还有旅店的收入啊。他人啊生活在黑龙江北安，婚姻状况离异，喜欢唱歌，性格开朗，身体健康，就是眼睛有白内障，但是不影响生活。这个旅店呢是勾先生自己的，孩子呢也都独立了啊，本人不抽烟不喝酒，想找一位年龄相仿，身体健康，心地善良，有文化，能互相帮助，城乡不限的女士，有没有收入啊也都能接受。这是咱392号勾先生。

生的个人情况，今年57岁，生肖属鸡。他的电话号呢是要求公开的，138-4560-3846 我再重复一遍，392号勾先生电话，138-4560-3846。接下来是393号，我们的赵女士。赵女士今年72岁，生肖属马，身高1米66，体重130斤，每个月3000多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唱歌、运动，身体健康。赵女士跟孩子在一起生活，她本人名下没有房子，想找一位76岁以下的高中以上学历，月收入2000块以上，身体健康的，性格好，有修养，有爱心，诚实，必须在长春市内有住房，不接受男士抽烟喝酒，不找属虎的，同时也不想找这个身体有残疾的朋友。这是393号赵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72岁，生肖属马。她的电话呀是要求公开的，1318086869。我再重复两遍，咱赵女士电话1318086869。哎，这是393号的赵女士哈，电话号我再说一下子啊，1318086869。还有一位要来推荐的马上就播的嘉宾呢，是395号的李女士。李女士啊，71岁，属羊，身高1米6，体重116斤，每个月3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她呢喜欢拉二胡，喜欢读书，身体健康。李女士自己生活，有房子，孩子已经独立了。这个找对象啊，李女士说了，随缘啊，收入3000以上就行，有房，最好是长春或者周边的。这是395号李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71岁，属羊。她的电话呀要求公开，1351447-1909，1351447-1909。我再重复一遍，395号李女士电话啊，1351447-1909。

好嘞啊，我们说完了这个马上就播的几位嘉宾，还有啊我们五位嘉宾要求重播的啊，咱下半段给大家伙接着播。咱先听首歌吧，这一歌啊年头可长了，这歌哈，这歌还是我看看啊，这是哪天，我都说实话我都有点记不清这歌播没播过了。我找找啊，我找找这歌是哪天，是那个崔先生点的，我能记得啊，是咱们338号崔先生点的，这是8月3号点的啊，这很长时间了。那时候啊天还挺热呢，崔先生点给大伙点了一首踏浪，想让大伙凉快凉快啊。咱说现在这天啊好像也不能下水有点冷了，有点不踏浪不咋适合了啊，但是歌还是挺好听的。咱先休息一下子，精彩节目过后啊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6.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那除了热线电话之外，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这一栏啊，输入这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也可以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呢，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依然要祝福咱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顺利的脱单。那上半段啊，我们来播了好多位嘉宾的私聊，下半段咱接着播。那过程当中呢，如果您想跟谁联系或者想来报名参与的，您可以随时打电话进来找我们啊。我们现在先来迎进这个老朋友的电话吧，317号王先生，对吗？
1: 佳怡老师，工作辛苦了，请你麻烦麻烦，给我收收信息。
0: 哎，好，我一会儿给您播啊，王先生。哎，好嘞。
1: 你必须找老伴儿，着急啊！
0: 着急，咱就找，咱就播，好吧？
1: 着急，着急。

0: 着急陪伴呢，
1: 着急陪伴。行，一会儿就给您播啊，王先生。哎，好嘞，再见。行了，那咱就是六位嘉宾啊，我现在就开始慢慢播了啊，大家伙慢慢听，我就按顺序来了，好吧，按序号来。我们第一位先来重播的啊，就是咱们老朋友刚刚重新回归的273号的李女士哈。李女士啊，72岁，属马，身高1.6米，体重140斤，每个月呀收入是2500，有医保。她呢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旅游，身体健康啊。李女士刚才也跟我唠了唠，说这个找老伴的择偶要求有些变化，但是个人情况没啥出入，就还是家里房屋呢是有插间在出租，所以自个儿也是名下有房子，还有一部分这个租房的收入。他有一个女儿也独立了，家里是4代同堂啊，很热闹的大家庭。那想找一位呢，说年龄啊最好比自己大一点，能有个基本的生活保障就可以，对男士收入这块没有太高要求，主要是人品好，不抽烟啊，说喝点酒呢能接受。然后呢要求男士身体健康干净利索，说外地的朋友啊也可以考虑啊，就是男士必须有房子，有文化，爱旅游。而且李女士还有个愿望，说最好俩人能去海南，去云南去定居，或者是旅居也行。这是咱273号老朋友啊，咱们李女士，今年啊是72岁，属马的啊。接下来我接着播，咱先接个热线哈、啊、插播一条热线来迎接5388这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佳怡。
1: 哎，您请讲。
2: 18号。
1: 18，哎呀，赵先生啊，好久不见呀。
2: 啊啊，你好。
1: 哎，您说。
2: 想联系一下711号。
1: 711，您等我瞅一眼啊。
2: 啊
1: 啊。711号。就是711不是今天新播那位是吧 ?711。711您确定吗，赵先生？
2: 是啊，我看是711，他租房子住的。
1: 嗯，我咋711信息下架了呀？好久没播了呀，
2: 是吗？那里边好像还有，
1: 在哪儿？我看看，是朋友圈里吗？
2: 是啊，
1: 朋友圈里您翻的是哪天呢？我瞅一眼，他下架好久了，
2: 是吗？
1: 啊，711号下架好长时间了，赵先生。
2: 啊，那行了
1: 啊，
2: 你给我播一下信息。
1: 好嘞，没问题啊，我给您播。你行，一会儿我自个儿找吧。行了，我知道了，赵先生。
2: 好的，
1: 哎，好嘞，再见啊。哎，咱711号的资料朋友圈里还能看见吗？我之前我都给他们都删掉了呀，一会儿我再找找啊，我得给人下架了是吧，然后要不然的话这个人家俩人现在一直还处着呢，没上架呢啊。711，行，我想着点，一会儿我下去找找。我们那个啥，接着播。那我们18号赵先生也来要求重播了。那我再插播18号赵先生资料啊。那18号赵先生那是更早了，序号那还刚节目刚开始就来报名了哈。我来说说18号赵先生，今年是77岁，生肖呢属牛，身高1.72米，体重78公斤，每个月4400块的收入，有双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是旅游和游泳，身体健康。赵先生自己生活，有住房，不抽烟，不喝酒，想找一位73岁以下，相貌好，有退休金的，还有一条要求就是不养宠物的啊。这是咱18号赵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77岁，生肖属牛，电话号要求公开13341415702，13341415702，我再重复一遍，18号赵先生电话哈，13341415702。好，我们接着往下播，刚才播完李女士，再往下是317号打进电话的王先生啊，王先生也是老朋友了。 王先生今年啊49，属蛇的，身高啊是1.7米，体重120斤，每年5到6万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哈尔滨，从事的是中医按摩的工作，婚姻状况是离异，爱好唱歌，哎什么这研究中医，研究、古董文学，养动物等等等等吧，非常广泛的爱好。他也是眼睛有高度近视啊，身体还算健康，现在名有2处平房，离异之后孩子归母亲了。他本人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不打牌，想找一位45岁到62岁之间，身材匀称，气质佳，地区不限，女士有轻微残疾也可以接受，带孩子带老人都能接受。这是咱317号王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49岁，属蛇。他的电话要求公开：18745844548，18745844548。我再重复一遍，317号王先生电话：18745844548。好嘞，接下来我们继续按照序号往下播，往下播是459号的聂先生啊。聂先生今年59岁，生肖属羊，身高1.72米，体重160斤，每个月6000多的收入啊，有5险1金，目前还在职，生活在吉林市，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旅游。聂先生得过脑出血，现在跟母亲在一起生活，他本人名下有房，孩子也独立了，因为生病的原因啊，稍微有点踮脚，但是啊，对生活各方面啊都没有任何影响。聂先生择偶要求，想找一位通情达理的，最好女士加农村的，说有没有收入都行，年龄58岁以下，还有一点愿意旅游的女士啊。这是咱459号聂先生的个人情况，他的电话呀要求公开：13089462286，13089462286。我再重复一遍啊，459号。459号聂先生电话：13089462286啊，这个是咱聂先生。好，播完了，继续往下，哈哈，往下找，按序号来啊。哎，接下来是667号的孙先生啊。孙先生今年73岁，生肖呢属蛇。那身高1.7米，体重130斤，每个月是8000多块的收入啊，有双宝，是事业医院退休的，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孙先生啊，是一位盲人朋友，现在自己住，每天生活锻炼都没问题，儿子呢也已经独立了。他本人啊不抽烟不喝酒，目前还依然在从事按摩的职业啊。他的要求啊，对女士的要求就是会开车的，因为他想就跟老伴儿俩人一起全国去旅游。这是咱667号孙先生的个人情况哈。他的电话同样要求公开：13174471169，13174471169。我再重复一遍，667号孙先生电话：13174471169。再来往下找啊，到了748号的史先生了。史先生啊，是留言跟我说的，说重发一遍朋友圈，然后呢再重播一下子。我们来看看748号史先生，今年啊是66岁，生肖属鼠，身高1.67米，体重140斤，每个月2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白城，婚姻状况啊是离异，爱好呢散步和逛菜市场，身体健康。史先生一个人生活，不抽烟不喝酒，当过4年义务兵，孩子在南方定居了。 择偶要求呢是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没有不良嗜好，有双宝的啊，身体健康，还有一点要彩礼的不找。这是748号史先生的个人情况哈，电话号要求公开1923436556919234365569，我再重复一遍，748号史先生电话19234365569。还有最后一位啊，当然节目也差不多到时间了哈、啊。最后一位要求重播的嘉宾是759号新报名的赵先生。赵先生今年40岁，生肖属虎，身高1.7米，体重170斤，每个月7000的收入，有双保，有五险一金，目前呢是在企业工作，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未婚，爱好呢散步、逛商场和旅游，身体健康。赵先生有车有房，都在自己名下，不抽烟不喝酒，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说大个1-2岁也能接受，主要是好好过日子，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女士，有没有收入都可以啊，不是有没有工作都行啊，离异呢不带孩子，最好单身，农村城市都行，孝敬双方父母的女士为伴。这是咱795号赵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40岁，生肖属虎，他的电话呀要求公开1384497843913844978439，我再重复一遍，795号赵先生电话13844978439。那我们今天啊所播的所有嘉宾的资料都是哈通过我们老幸福了节目报名之后，我们节目组核实过身份信息的会员嘉宾他们的资料啊，有一些我今天已经发到朋友圈了，有一些没有发，但是之前也都是全部发过的，所以大家呀如果想跟哪位联系，您可以先去我们朋友圈查看一下，如果说您找不到没关系，您可以啊在线下跟我说，我把这个朋友的资料我单独的再发您一份，好吧。那今天啊看看时间，只能跟大家聊这么多了，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啊，嘉义会继续在这里陪伴大家。以上节目内容呢，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娘家且嘉义，明天下午4点钟咱不见不散，拜拜。当你
0: 老了，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3: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4: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5: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6: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7: 我歌唱，
8: 我跑步，
9: 我摄影，
10: 我学习，
6: 我公益。
11: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12: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2: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3: 中国制造
2: Made in China
3: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
2: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3: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2: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3: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2: 我们只执一念，
3: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2: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3: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2: 果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3: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4: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2: 果品优选健康购
4: 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更多知名品牌，弘扬国货。果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6: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小雨啊，
5: 嗯，
6: 今天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有一件事儿啊必须要在节目当中正式的跟大家伙得说一声。
5: 正式的说一声？
6: 对。
5: 这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发生了吗？
6: 没错。你应该知道，就是这几天呢有不少的老听众啊，一听说我又提到了

0: 肃起即食益生菌这个事儿。
1: 嗯。
0: 啊，大家伙又开始打电话来提前找我报名了。
1: 对，尤其是之前吃过的朋友都想把它续上。
0: 对呀、啊。
1: 效果很好，关键是老师你也答应大家会想办法的呀。
0: 是，就是这么个事儿。
1: 嗯。
0: 啊，答应是答应了，也正是因为这个事儿啊，现在出现了点变故。
1: 变故。
0: 对。比如前几天呢，类似于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1: 嗯，
0: 啊，发布的医药领域的一个重磅消息。
1: 什么消息呢？
0: 就是美洲正式批准素起的活性菌株，这里边尤其提到了三种菌株，一个是鼠李糖乳杆菌 LR519， 第二种呢是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BAL531，还有两歧双歧杆菌 PMC3115， 这三种特殊的菌株。
1: 嗯，这个正好也是素起益生菌里边的核心成分。
0: 问题就在这儿。
1: 嗯，
0: 他们联合饮食和应用可以用于治疗早期的帕金森和老年痴呆，就这样的一个临床性的疾病。
1: 那说明咱们素起益生菌又获奖了，这是一个好事儿啊。
0: 于太，就你以为这个获奖是好事儿，
1: 对呀、
0: 啊。哎，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1: 意味着什么？
0: 意味着素起出口的活性菌将成为以后美洲的包括欧洲的药用菌株，就是专门供给海外临床来治疗针对于帕金森和老年性阵塞老年性痴呆的这样的患者了啊。然后呢他要签署药用菌株的一个专供协议了。
1: 那签这个协议能怎么样呢？
0: 啊，这不明白是吧？
1: 对呀、啊，
0: 我告诉你，这协议签就意味着咱们国内素起即食益生菌的这个菌株，以后出口率和使用率将大幅度的上升。
1: 嗯，
0: 啊，原本呢，它只是非药用的一个食品，我一直强调它不是药。之前给大家伙推荐的时候，给大家伙带过来那一部分，我也一直在强调它不是药，你不要拿它当药去用。
1: 嗯，
0: 哎，但是。你药解决不了的问题，你用上它之后了，哎，兴许能给你解决了。所以说，这是我给大家伙推荐素起益生菌的一个原因。但是人家现在咱们国内和国外的这个医疗卫生的这个法案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那国外认可了，它就是药了，已经把它入药了，人家老外已经纳入治疗的这个行列了，那它的需求量一下子是不是就上来了？
1: 嗯，
0: 你这样一来，生产压力是不是也上来了？厂家一年能生产多少呢？都是有最大饱和度的，需求量一多，咱们国人能抢到应用的机会就小了。
1: 哎呦，那照您这么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啊。
0: 对呀、
1: 啊，这更紧张了。但是老师，您刚刚提到他获奖的这个内容，那有几个问题呢？想问问您。首先，您说的那三个活性的菌株，说它是专门改善肠道疾病的肠道菌群的，对吧？
0: 对，
1: 它是改善肠道的，那怎么还能管上脑子的事儿呢？
0: 啊，就是刚刚提到的帕金森和老年痴呆是吧？
1: 是啊，
0: 小雨一定要记住啊，要想记性好，肠道要养好，
1: 还有这个说法？
0: 当然有啊，这是老话，而且是非常有道理的。就凡是过了45岁以上的这中老年人，我们都要着重的去补充肠道的益生菌。肠道的益生菌补充足了，对我们大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1: 哦，就是说肠道健康了，还能决定我们的记忆力好不好？
0: 没错，我们肠道菌群的平衡，它决定的事儿那可太多太多了。
1: 嗯，
0: 因为我们医学研究发现呢，尤其是最近这十几二十几年，啊，发现很多我们不为人知的一些奥秘。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可能我们这个肚子不饿，但是你总想吃点什么东西。
1: 嗯，对，
0: 有这种情况。
1: 对，
0: 哎，再比如说，我们平时胃肠道的功能还是挺好的，可是一遇到闹心事儿，越是紧张越是焦虑的时候，你越想上厕所。
1: 嗯，要么是腹泻，要么是肚子疼，确实是有过这样的情况。
0: 而很多人上台发言的时候，由于过度紧张，半道跑厕所了，拉肚子去了。
1: 对，
0: 对吧？那以往咱们这个传统医学认为，这就是我们人 紧张了之后大脑的一个条件反射导致的胃肠道的一个病变。
1: 哦，
0: 但是通过呢最近呢这十几二十年我们的医学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了，我们以前的认知恰恰就是让这个大脑给背了一黑锅了。
1: 那事实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0: 确实它就不对。也就是说你看，这就是科学。我一次跟大家讲啊，我们要相信科学没有错，一定要相信最前沿的科学。过去的东西，如果有新的东西能证明过去的是错误的，我们一定要认可，叫与时俱进。这也是你看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栏目，我一直跟大伙讲啊，国外的东西好不好？好，30年前好。现在全世界都在用中国制造的产品，中国制造的好东西，我们中国人反而去认可国外的东西，这不就是没有跟得上形势吗？
1: 对。
0: 哎，那同样的道理啊，以前我们的认知是人在紧张的时候是大脑的原因，但其实在我们人体当中我们还有第二个大脑，就是我们这个肠道
1: 啊。肠道是第二个大脑？
0: 哎，你想象不到。
1: 那肠道它不是管排泄的吗？怎么跟大脑还有关系呢？
0: 我告诉你啊，这就是我们以前呢太小看了我们这肠道。肠道现在被称之为叫人体的第二大脑，因为我们在研究当中发现呢，肠道当中的神经细胞是非常多的啊，甚至跟我们大脑的神经元细胞都是画等号的。那么它多到了我们肠道神经细胞可以自行的发号施令。
1: 自行的发号施令？
0: 对，它不用听大脑的指挥，自己就可以发挥作用。
1: 哎呦，挺有权力啊。
0: 哎，而且我们这个肠道和大脑之间还能够一对一的及时的进行对话。
1: 怎么对话呢？
0: 就靠我们身体当中的一种特殊的神经，叫做迷走神经。
1: 迷走神经？
0: 对，靠这个迷走神经来进行对话。我举个例子啊，咱们就容易理解了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大脑是我们的中央指挥部的话，那肠道就相当于是地方的外派专员。
1: 嗯，
0: 而这个迷走神经就是连接总指挥部和地方外派专员专属的这个电话专线。
1: 哦，
0: 哎，那当我们这个肠道遇到问题了，它都能够事无巨细的通过这个迷走神经汇报给我们的大脑。这种肠道和大脑之间密切的沟通关系，我们现在有一个叫专属的名词，脑肠轴。
1: 哦，那这个肠道也太神奇了吧。
0: 其实随着近几年呢对肠道菌群的研究深入啊，我们发现了尤其是中老年人，就很多中老年人身上的一些慢性疾病啊，将近 80% 都和我们肠道菌群的失衡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1: 哦，是吗？
0: 你比如说刚刚咱们提到的一些毛病，什么帕金森呢，老年性痴呆啊，
1: 嗯，
0: 记忆力减退啊，癫痫呢，震颤呢，抑郁症，焦虑症，就我们现在已经研究的是非常深入了啊，这些病症都和我们肠道菌群失衡有着直接的关系。
1: 那它和肠道能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咱就说帕金森还有老年痴呆症，
1: 嗯
0: 啊，这样的患者 85% 的人群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胃肠道的异常。
1: 嗯，
0: 尤其是这些患者他这个肠道当中，我们研究发现了双歧杆菌，这个乳杆菌它的丰度明显比正常人减少 70% 以上。
1: 什么意思？这两类菌群要是少了人会怎么样呢？
0: 这两种专属的菌群是专门防御病毒的，专门调节肠道菌群平衡的益生菌。
1: 嗯，
0: 那少了这两个菌株，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就会马上的失衡，有益菌就开始减少了，有害菌就会大量的滋生，在我们肠道当中大量的滋生，随之而来的就会产生大量的有害物质了。
1: 嗯，那肯定啊。
0: 啊，其中有一种特殊的有害物质叫做氯异体。
1: 这名听着像人名。
0: 外国人名是吧？
1: 嗯。
0: 哎，它确实叫氯异体，是路易，叫路易的科学家发现的。
1: 嗯。
0: 他是英国神经学科的一个专家。前名呢叫费里德里希·路易。
1: 哦，就是他发现的，就以他命名了。
0: 老外就愿意整这个。
1: 嗯。
0: 啊，科学家呢在这个患者的肠道当中，神经细胞当中找到了这个特殊的神经细胞，叫路易皮。
1: 嗯。
0: 他在我们现代临床检查当中啊，就我们发现了 帕金森综合征老年性痴呆症重要的特征性的一个标志就是这个路易体。
1: 哦，
0: 啊，简单点就是路易体，如果说它入侵了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的越多的话，我们这个脑神经它的沉积物就越多。
1: 明白。
0: 人的记忆力马上就减退了，然后智力也会下降，反应也会变得迟钝。那咱们不就是老年痴呆帕金森综合症了吗？
1: 嗯，明白了，就是肠道菌群失衡，它产生了这个有害物质，因为大脑和肠道它是有关联的嘛。
0: 没错，
1: 有害物质呢就会攻击人的大脑神经。
0: 对了，
1: 那老年人就容易出现老年痴呆帕金森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尤其是这个路易体。
1: 嗯，
0: 哎，它侵害了我们这个脑神经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老人如果有老年性痴呆的话，而且又表现出来呢，比如说性格的突变、抑郁啊，然后开始不合群了、失眠了啊，这个胃肠道疾病了、功能紊乱了，其实这些直接的原因就与我们肠道菌群失衡有着密切的联系。
1: 嗯，
0: 啊，那这种情况你用多少补脑的药物还真就不一定有补充这个肠道益生菌的效果来得快、来得好。
1: 那要补充肯定得补充素起的。
0: 那你要补充益生菌的肯定是素起的了啊。
1: 刚才呢老师说少的这两种重要的菌是双歧杆菌和乳杆菌，这个素起里边都有。
0: 所以说嘛，你刚刚讲到那是点儿啊，补就得补素起的益生菌的。
1: 嗯，素起的即食益生菌呢是全球最好的活性菌株，它不但呢有动物的双歧杆菌 BAL531 和两歧双歧杆菌 TMC3115，还有鼠李糖乳酪杆菌 LR519。
0: 没错，小雨，你这三种特殊的菌株你背的还挺溜啊。
1: 我没背下来，我是看包装上看到的，这不包装写着呢吗，你看看。
0: 没错啊，其实呢之前呢也有很多一些听众朋友用过咱们这个素起的即食益生菌。
1: 对，用过。
0: 然后大家都会发现呢，吃到嘴里头在口腔当中它就崩解了，就化没了。
1: 是的
0: 啊，甚至有的人都怀疑说我吃了吗，这跑哪儿去了，
1: 对，一下就化开了。
0: 哎，怎么就这么快就没了，对不对？
1: 很多朋友还说过呀，别人家的我吃到嘴里边我还能吧唧吧唧味儿、
0: 哦、
1: 怎么素起的即食益生菌一进嘴里这么快就没了，瞬间就没了呢？
0: 因为素起即食益生菌采用的是世界最顶尖的技术。
1: 嗯，
0: 我们实现了闪式黑科技，入口几秒钟就闪失了，
1: 嗯，
0: 一个小时之后就能够进到我们的消化道当中。这个菌株特别的强大，那通过消化道的唾液呀、胃酸的胆汁的腐蚀之后，它仍然能够非常强大的存活，而且它的存活率、定值率能够达到 98% 以上。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呢，通过美洲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给出的这个数据来看啊，素起的即食益生菌的活性菌株在成功改善肠道功能之后，效果还能够持续24个月这么长时间。
1: 嗯，
0: 然后24个月之后在检测患者肠道当中的活菌率依然达到 98% 以上。
1: 哇，太棒了，这个活性真的很强大。
0: 对啊，它一丁点都没失活。
1: 嗯，
0: 而且在英国的Medicine杂志上发表了素起用活性菌株治疗帕金森改善胃肠功能的一个深入研究。治疗之后，这个患者七年的双下肢静息性震颤、行动迟缓就明显的减轻了。
1: 太厉害了。
0: 啊，因为帕金森的患者不会有莫名其妙的一种静息性的震颤嘛。
1: 对，就是脑袋不停的晃，然后手不停的抖。
0: 七年的患者明显的就改善了症状。
1: 嗯，
0: 而三年的顽固性便秘，每周排一到两次便的，每次排便都得超过30分钟以上的，就这样的患者在治疗之后啊，五分钟之内就能够完成排便，并且保持每日排便都顺畅，就一个礼拜天天排便。
1: 这个效果太好了
0: 啊。后续通过检查发现，患者的肠道菌群当中有益菌的种类明显的增加了。你听我说，我说的是种类，我没说的数量。
1: 嗯，
0: 啊，有害菌的种类明显减少了，啊，那菌群组成逐渐的、慢慢的和健康人的肠道菌群就变得相似了，而这种变化在治疗停止之后仍然 持续的存在。
1: 哇，这么看来呀，补充益生菌它既能够改善肠道的菌群，还能够防治帕金森、老年痴呆，那简直是一举多得呀。
0: 没错啊，我之前就说过嘛，中老年人将近 80% 以上的慢性疾病或直接或间接的跟我们肠道的菌群都有关系。
1: 嗯，
0: 啊，你像刚才说的帕金森氏综合征、老年性痴呆、
1: 嗯、
0: 记忆力减退、癫痫、震颤，还有一些代谢类的疾病，比如说高血糖、高尿酸、痛风，啊，再包括血类的，啊，你包括胃肠道疾病的更不用说了。
1: 嗯，
0: 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往往这些问题都和我们肠道的菌群的平衡、肠道的健康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这真是肠道的健康关乎于全身的健康啊。
0: 没错啊，这是我们现在的研究。那现在咱们通过这个补充益生菌调整我们肠道菌群的平衡，改善胃肠道的功能，就能够达到你比如说治疗一些慢性疾病的目的。
1: 嗯，
0: 这也是目前咱们医学界备受瞩目的一个新兴的疗法，被世界顶级的医学期刊 Science 和全球非常著名的 Time 这两本世界上最权威的医学杂志评为了生物医学界的十大突破之一。
1: 哇！
0: 而素起它采用的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活性菌株，这个昨天我们讲了。
1: 对
0: 啊，所以说目前它已经成为高质量益生菌的代名词了。
1: 嗯，素起用的活性的菌株呢，它作为药用菌株，那将来啊，它可不仅仅能够治疗帕金森、老年痴呆了，它可能制成代谢类疾病的药物、血液疾病的药物了。
0: 没错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人家签署了美国药用菌株的这个专供协议了，
1: 嗯，
0: 出口美洲了，就是专门用来制药了啊。而且别忘了，这三大菌株是专门为治疗肠道疾病而研制出来的，这才是最早的最主要的作用，
1: 而且它的附带作用还这么强。
0: 对呀、啊，
1: 更何况它是用来改善肠道疾病的，对不对？
0: 对呀、啊，我记得素起的这个即食益生菌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我们这甄选科研人员第一次也是被他们这种强大的作用震撼了。
1: 嗯
0: 啊，我记着我们科研组的组长李工程师，再有呢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两个科研组的成员在内，一共是18所科研机构和组织共同出台了一个即食益生菌在胃肠道疾病治疗方面的一个评估报告。
1: 嗯，
0: 这个报告的名字叫肠道菌群移植临床应用管理中国专家共识。
1: 哦、
0: 啊，把这个素起即食益生菌调整肠道菌群改善肠道功能就列为了低风险生物医学新技术，而且是长期安全有效。
1: 低风险生物医学新技术。
0: 对，
1: 治疗胃肠疾病它有高风险的吗？
0: 哟，你看治疗什么程度的病咱们得拿这个来说话。
1: 哦、
0: 啊，因为治疗胃肠疾病有高风险的吗？不能这么说啊，你比如说这个慢性胃炎，这就是简单的胃疼点胀点，你打个嗝不算什么大事。
1: 对，
0: 往往疼的挺不住了啊，这出现点便血了，很多患者才跑到医院去看。
1: 嗯，
0: 一检查傻眼喽，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
1: 啊，严重了。
0: 你这些往往都是很大的前驱的疾病啊。
1: 嗯
0: 啊，你知道面对这样的疾病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治吗？
1: 那萎缩性胃炎吃药它缓解的效果好像也不太好。
0: 对了，如果说萎缩性胃炎你用药的话，比如说我这个口服什么铝碳酸镁片啊，或者是抗酸的药物的话，再有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引起的，我们吃这个潘托拉唑阿莫西林之后，往往症状改善的并不明显，甚至还有可能加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什么了？
1: 就得考虑手术治疗了。
0: 吃药不好使输液，输液不好使手术。
1: 嗯，
0: 不是西医三大件吗？
1: 嗯，
0: 哎，那手术治疗，尤其是检查出来有异形性增生的这种患者，就必须得手术。
1: 就是切除一部分胃，对吗？
0: 对。那如果说溃疡面比较大，出血量比较大的话，不但要切除一部分�胃，还要把大部分的胃三分之二叫胃大部切除。
1: 哦，
0: 这样的话才能够进行有效的止血。
1: 明白
0: 啊。所以刚才我说的叫做胃的 异形性增生也是肠上皮化生啊，我们讲就是一个前期临床表现。
1: 嗯，
0: 所以说为了避免这种，实际上我们原则上保守上来讲的话，应该是把胃给切掉了。
1: 嗯，那要是把胃切成一小块了，什么也吃不进去了就。
0: 对啊，你胃的体积减小啊，你胃酸分泌明显不足了，你消化食物的能力就也会大大的减弱了。
1: 嗯
0: 啊，那么这个人呢会明显的极度的消瘦，营养不良。
1: 嗯，
0: 临床上有一种叫碱性反流性的胃炎啊，就是这个胃啊手术之后肠液反流到胃里头，结果导致我们肠黏膜被破坏，胃部继续的就出现糜烂。
1: 哦，切胃啊，它其实真的是一个比较高风险的治疗方案。
0: 对啊，这种就属于是高风险的治疗方案了。因为后续的并发症呢特别的多，特别的大啊。但是呢，我要讲的还不是说这个胃切除的手术，因为最近这几年呢，临床上治疗萎缩性胃炎还出现了另外一种不用开刀也不用切除胃的这个手术。
1: 那挺好啊，是微创吗？
0: 哎，你听我讲完啊。
1: 嗯。
0: 这个手术呢叫内镜下射频消融术。
1: 消融融化。
0: 哎，就类似用一种加热的，就像烙铁一样啊，然后给你熨平你的胃黏膜。
1: 这个烙铁一听有点像古代的酷刑啊。
0: 那对对对，你想到那儿就对了。很多萎缩性胃炎的患者在做这个胃镜的时候吧，会发现呢溃疡面萎缩面，
1: 嗯，
0: 包括肠上皮化生的这个表面就变得明显的比较粗糙。
1: 对，
0: 胃镜下健康的胃黏膜它是光滑的，是平滑的，但是萎缩性胃炎的这个胃壁能看到的是一个个连成片的疙疙瘩瘩的小的这种褶皱
1: 啊，就凹凸不平。
0: 对，而且表面呢，都皱在一块儿的啊。那么胃壁整个萎缩的过程就像是土地发生了这个水土流失一样，
1: 嗯，
0: 啊，先是表面的这种植物秃了，最后啊，地干了裂口了，就这么个道理。
1: 明白。
0: 啊，那当胃黏膜遭受反流的酸性腐蚀，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就等等反复的这种损害之后啊，就会导致胃黏膜表面的腺体开始萎缩，开始减少，啊，然后黏膜开始变薄，啊，相当于这个壁。变得就越来越贫瘠了。
1: 嗯，哎，我搜到这个图片了，这个就像皮肤被烫伤了一样，难怪啊，他吃东西就疼。我光看这图片我都觉得疼。
0: 你看这个图啊，对，是就这个图片。
1: 嗯，
0: 啊，别看这个了，看完之后确实影响你哈。
1: 对，
0: 其实胃黏膜呢，就是已经变成瘢痕的这种状态了。
1: 嗯，
0: 啊，一般药物的效果它就不好了，啊，就说明啊，萎缩的面就比较大了。啊，那么再大一点的话，有条件的医院就建议说做这个内镜下射频消融术。
1: 大医院才能做吗？
0: 当然了，因为这种手术对大夫的要求特别高，
1: 嗯，
0: 啊，操作难度也非常大。先有一种特制的，就像电烙铁，然后平铺在萎缩的或者是肠上皮化生的胃黏膜表面上，然后用高强度的电极加热，让这个高热量的电烙铁啊，损毁肠黏膜表面增生的这个组织
1: 啊，就是用电烙铁把烂皮给烫掉了。
0: 我就是形象的给大家讲，大家有画面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行。
1: 嗯，
0: 反正就这个意思啊。那这种增生的莫名其妙的叫异常增生组织，用电烙铁的方式给它烫平，烫完之后就跟这烙饼一样，烫过的表面就变成白色了，
1: 熟了。
0: 那我们说实话，你把这个异常增生的组织给糊破坏掉了嘛？啊，那是不是这个黏膜它也给你烫坏了？
1: 对，我还想问呢，这不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治疗方法吗？
0: 这还没完呢，
1: 还没完。
0: 你等烙完之后了，它再用电极片往上铲，就是把这个烙毁的像白胎一样的这种物质给它铲下去，露出的底端的黏膜。
1: 哎呦，为什么还要铲呢？这真是怕伤害不够大呀。
0: 你得把病的位置给彻底的铲掉啊，你就这样才能够让我们这个胃黏膜重新长出来新芽啊。
1: 这种治病的方法不管成功与不成功，那对身体的伤害是肯定存在了。
0: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1: 嗯，说白了就是还是有啥别有病啊，
0: 啊，而且这种治疗术后的患者会异常的疼痛啊，甚至会引发大面积的感染。
1: 是不是有的还得反复烫好几次啊？
0: 对，这就要看这个患者的病情程度了。
1: 嗯，
0: 啊，萎缩的部位是大呀还是小啊？啊，再比如说呢，这个胃窦区有病变的话呢，你同一个部位上，你得烫两次以上。
1: 哎呦，那可太遭罪了！
0: 你得病本身就是这么一个人遭罪钱遭罪的事儿。
1: 是啊，平时我们做饭的时候，这个手啊、胳膊不小心被烫到了，那都钻心的疼。你更何况是把这个烙铁，然后把那个那么嫩的胃黏膜烫掉一大块了，关键是止疼药都用不上去。
0: 有的患者萎缩的部位啊，在这个幽门口。
1: 哦
0: 啊，还有胃的这个大弯处，还有胃角，那这几个地方结构就非常复杂。
1: 嗯，
0: 医生如果要是说稍微操作不好的话，非常容易造成误伤。
1: 哦，
0: 所以说一般大医院呢，有经验的大夫才敢做这样的手术。
1: 嗯，
0: 啊，因为对这个医生的要求特别大，啊，操作难度也特别大，当然了，费用也特别高。啊，一般呢一次在几万块钱左右
1: 啊、哦，
0: 嗯，
1: 好贵呀、啊！突然间就明白了，速起能获得低风险生物医学新技术这个奖项的含金量了。
0: 你看到，它在改善肠道的菌群、防治胃肠道疾病方面，速起即食益生菌的安全系数是最高的，
1: 效果也好啊。
0: 哎，就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那个最难治的，而且是反复发作的这个萎缩性胃炎来说。它发生的原因主要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或者是其他原因导致的胃黏膜的损伤。
1: 嗯，总能听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0: 对啊，它在萎缩性胃炎的发生发挥着极其大的破坏作用。
1: 哦，
0: 那么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的耐药性还是非常强的，一般药物杀不死它。
1: 哦，
0: 而且一旦让它先定居在我们胃黏膜当中的话，长期的生存和繁殖还会分泌大量的细胞毒素，就相当于叫助纣为虐了。
1: 那是
0: 啊，加速我们胃黏膜的损伤。
1: 就是它不但自己搞破坏，还能给其他的病菌提供食物。
0: 对，
1: 难怪一般药物都很难根治这个萎缩性的胃炎。
0: 但是自从呢一年前咱不是给大家伙带来过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了吗？
1: 嗯，
0: 很多人呢都幸运地体验到了速起的即食益生菌改善我们胃肠道疾病的这个效果。
1: 是的。
0: 那我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呢，当时在这一年期间吧，大概也收到了能有15000例的萎缩性胃炎患者的反馈。
1: 哪这么多？
0: 那大家伙普遍反映说，用了速起的即食益生菌之后啊，胃呢不再像以前那种咯咯楞楞的那种疼了。也不胀了，你比如说哪顿饭吃的如果不及时的话，但现在他也不会有这种烧心反酸的情况发生了。
1: 嗯，确实大家都说呢，自从吃了速起的即食益生菌之后，一直都是往好的方向去改善症状，病情呢都没有反复，而且也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
0: 所以说最大的功臣，哎，就是速起应用了世界上最好的活性菌株。
1: 没错，
0: 首先呢是鼠李糖乳杆菌 LR519， 那我一定要把这个编号告诉大家啊，不然的话呢你不知道它为什么好。
1: 嗯，
0: 你到时候你选择益生菌容易选错，就没有编号的益生菌说的再好那都叫擦边球。
1: 嗯
0: 啊，这个大家伙要记住。那这个鼠李糖乳杆菌 LR519， 就这个菌株被称为是病毒防御大师。
1: 对，
0: 可以说速起即食益生菌里边还有的三大明星菌株都是初代菌株，它们强大的活性耐受性，比如说唾液当中的淀粉酶啊、胃酸的胆汁啊，拿它们都没办法，
1: 嗯，
0: 就腐蚀不了，
1: 嗯，
0: 依然保持非常强大的活性。
1: 是的，
0: 进入到消化道啊、胃肠道的定植率呢，仍然是 98% 以上。
1: 嗯，
0: 咱单说这个鼠李糖乳杆菌 LR519 啊，既然呢我们把它叫做病毒防御大师菌，那它的这个绝活呢就是防御和排毒能力特别强。
1: 对，
0: 只要益生菌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之后，幽门螺旋杆菌啊，别管你之前是不是早就存在着，或者你还是后来进来的， 只要这鼠李堂主杆菌 LR519 这个防御大师菌在，它就能够给你杀灭掉，给你搅清了，给你排出体外。
1: 嗯，那也就是说只

0: 吃东西，还是会胃疼。
1: 是的，但是我们谁也不能绝食不吃饭啊。
0: 没错。
1: 可但凡要是吃点东西，胃炎它就疼，它也不容易好。
0: 所以说，苏杞的第二大菌株叫两鳍双歧杆菌 TMC3115， 这个菌株被称之为叫强效抗炎菌。
1: 嗯，
0: 它的背书非常强大的。啊，就是这个两栖双歧杆菌 TMC3115 啊，
1: 嗯，
0: 它是欧美食品安全机构认定的抗炎菌株，而且是海外食品添加安全认可的这个菌株。啊，就这个两栖双歧杆菌 TMC3115， 你看这背书多强大。
1: 确实。
0: 尤其是它的这个强效抗炎，就这个能力，这个菌它搭载的是即时筛试技术。
1: 嗯。
0: 入口几秒钟，口腔黏膜吸收了，一个小时之内又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的消化系统当中了，它马上就阻断了这个炎性因子，甚至覆盖到我们消化系统最末端的小肠、大肠、结肠，一直到直肠，就防止坏死性结肠炎的出现。
1: 嗯，就实现胃肠道的全覆盖抗炎。
0: 对，在苏杞即时益生菌的受益者当中，有很多都是萎缩性胃炎的患者。大多数三个月就实现了逆转康复。
1: 嗯，萎缩性胃炎它其实是很难治的。
0: 对呀、
1: 啊，就不反复就不错了。关键是它怎么还能逆转呢？
0: 其实大家伙可能就知道这个萎缩性胃炎的逆转是非常难的。
1: 对呀、
0: 啊，啊，但是很多患者呢，切切实实是在用上苏杞即时益生菌之后的实现逆转的。
1: 没错，
0: 你看我们有一个萎缩性胃炎的患者啊，他的症状呢就是反复的反酸烧心。胃镜报告显示他的萎缩性胃炎已经伴随着肠上皮化生了。
1: 啊，严重。
0: 哎，然后他呢就通过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的平台开始用这个苏杞的即时益生菌。三个月之后去做胃镜，就显示只是浅表性胃炎了。
1: 啊，这就说明萎缩性胃炎已经成功逆转了。
0: 而且体重已经长了12斤。
1: 啊，还胖了。
0: 对呀、啊、他胃炎严重的时候就是胃胀，就根本吃不进东西。还有严重的消化不良，而且睡眠还不好。
1: 嗯，
0: 身高1米75，从原来的112斤瘦到88斤。
1: 哎呦，
0: 就因为这个肠黏膜受损的，没法吸收营养物质。后来呢，还发生了叫叶酸性的贫血。
1: 嗯，
0: 长期的肌无力，连走路都没劲儿，啊，就是脑袋就是摇晃的，就站不稳呢、啊。
1: 对呀、啊，毕竟瘦了20多斤呢。
0: 但是他在吃上咱们苏杞即时益生菌之后，仅仅一个月胃口就好了，就能吃进去东西了。三个月之后饮食上不用忌口了。
1: 嗯，说明益生菌当中有这个最强的抗炎菌，炎症消除的快。
0: 对，苏杞即时益生菌之所以被称为是最优质的益生菌，它还有三种特殊的菌株，叫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BAL531。
1: 嗯
0: 啊，那么这个菌株啊被称之为叫最强的肠道改善菌。
1: 那肯定是改善胃肠道菌群的能力很强才起的这个名字啦。
0: 没错啊，苏杞选用的都是活性最强的动物菌。
1: 嗯，
0: 这种动物双歧杆菌亚乳种 BAL531 啊，它不但耐受胃酸和胆汁，它的能力极强，并且呢它是活性极强的活菌，能够优先的粘附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增强我们肠道黏膜细胞的这种紧密度。
1: 明白。
0: 啊，它就降低了我们肠道细胞的通透性，就是最好的菌株能够留住不流失。
1: 嗯，
0: 所以说呢它就很快的在我们肠道当中建立了新的微生物的菌群平衡了。那很多患者吃完了苏杞即时益生菌之后啊，发现不但呢胃病缓解了，便秘腹泻的症状也明显的改善了。
1: 嗯，用了苏杞的即时益生菌，可以说是海陆空三菌全方位的覆盖了我们整个胃肠道，可以去修复的。
0: 没错，那主要是归功于它这里边的三大明星菌株。
1: 那太重要了，
0: 有了它们，能够清除我们的幽门螺旋杆菌啊，可以使部分萎缩性胃炎那转化为浅表性胃炎或者治愈了。
1: 关键是他还不用手术。
0: 你不用电烙铁是吧？
1: 对呀、啊、减轻了这个创伤性的痛苦嘛。
0: 所以说呢，我跟咱们大家伙讲这么多啊，就目前苏杞即时益生菌不仅仅是高质量益生菌的代名词，它已经开始开辟了生物医药产

0: 产业的新航道啊，
1: 嗯，
0: 是胃肠道微生态与疾病治疗方面备受关注的一个前沿疗法。
1: 其他手术和常规的口服药，它都会逐渐的被淘汰了。
0: 没错，那现在呢，通过这个补充优质的益生菌改善胃肠道功能的方法是最前沿的，安全性也是更可靠的，患者接受度也是越来越高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如果说你想啊利用益生菌的作用来改善我们胃肠道的疾病的话呢，我还是提醒一下大家伙啊，市面上有很多种的益生菌啊，咱别管他们夸的是天花乱坠啊，你就看它里面有没有这三大明星菌株。一个是鼠李糖乳杆菌 LR519, 第二个是动物双歧杆菌亚乳种 BAL531,还有两期双歧杆菌 PMC3115, 这三种特殊的明星菌株如果没有的话，那你想都不用想，肯定是没效果，咱也就别浪费这个钱。
1: 对，所以说呢，大家要是想用益生菌，一定要抓紧时间用点好的。
0: 而且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冰冻三尺
1: 非一日之寒。
0: 对胃肠道病出现的情况来说的话，还是早调理早受益。
1: 没错。
0: 哎，我们要消除胃炎肠炎，改善我们肠道菌群平衡和功能，重建我们肠道当中的生物菌群，它都需要一个过程。
1: 是的。
0: 所以说呢，我建议大家伙啊，我们肠道一旦出现症状了，早点开始下手补充最优质的益生菌。而且你长期坚持下去的话，你身体会由内而外的有一个大的变化。
1: 没错，亲爱的朋友们，有问题有需求记得随时找到我们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 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家人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正在播出。
1: 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于老师。你这个人吧，特别实在。这不这几天您一直在说这个自体的益生菌吗？这益生菌我今天用了，确实是个好东西。稍微吃点东西吧，肚子就胀，而且还反缩水。年轻的时候吧，就是没工作，

0: 坏了，然后吧前几年经过检查出来是萎缩性的胃癌，就平时稍微吃点凉的。
1: 这个萎缩性胃炎已经是我们胃病当中比较严重的情况了。你的胃已经成这样了，说明它的功能是相当差了。而且萎缩性胃炎，如果说你现在要是不好好调理的话，将来进一步发展呢，这个可得注意了。
0: 是。但是老师，我跟你讲，我当时把那个奥美拉唑，还有那个磷酸钙片，包括林地精，我就全都吃了，全都用了，但效果还是不紧不慢的，不是特别好。平时吃了东西吧，还是反反复复的不舒服。
1: 嗯，你说的这都是临床的常用药啊。一般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就说明我们胃当中有炎症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我一般呢让患者除了常规的治疗之外呢，一定要注意调理我们肠道胃肠道的这个菌群平衡，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0: 对，我儿子就是听了您的节目之后，我就给你买了这个做起的这个益生菌，但是你之前嘛，我也吃了不少益生菌都没啥效果，所以孩子呢就想着试一试，没多买，结果试了朋友之后，哎呀好多了。我就不瞒你，我之前就吃面条吧，我就胃上受不了，上次上电我还特别的疼，
1: 吃面都疼是吧？
0: 对对，
1: 你按理说你这面条已经是非常软的东西了，你这吃面都疼，连这么软的东西都不消化的话，你稍微一丁点刺激都受不了，这只能证明你当时这个胃病很严重了。
0: 是啊，不过后来我用了咱那个自己的即食益生菌之后，大概也就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跟你说，就别说吃面条，就随便的饺子有点硬那种，我都能吃下去了。甚至有时候吃个粘豆包，我都能吃了。而且这两个月的时间，我胖了20斤。之前吧，因为胃不好，我身体可瘦了，都不到90斤。现在我有110斤了，只不过当时咱光买了一个饼，全都吃没了。所以说你们在有个体的益生菌的话，我跟你讲不多买点。
1: 行，我先说说你这个情况啊。首先呢，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呢，用速起的即食益生菌是非常对症的。
0: 哦，
1: 因为你当时胃肠道的这个菌群已经是失衡的很严重了啊，但是你好在呢，用的是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只有速起的这个益生菌才能帮助你改善胃肠道菌群失衡的问题。这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啊！我这两天一直在说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它的菌株是什么呀？是初代菌株，是现在市面上所有菌株的老祖宗，是目前最好最顶端的菌株。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的定植率非常高。就拿咱们这个胃病反反复复反酸来说的话，这就说明我们胃里边有炎症呢，实际上就是胃黏膜，就是我们胃里边有一层黏膜，它这层黏膜它被破坏了，防不住我们胃里头分泌的这个胃酸呢和蛋白没了啊，然后呢就反复的刺激我们这个胃，那、让你出现这种刺激感呢，疼痛感。所以说你稍微进点食，它疼的就厉害，然后你再一刺激它啊，我们有一个本能就想给它排出去，所以说你反酸呕吐不舒服就是这么来的。而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刚才呢我说了它是初代益生菌，它的定植率非常高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它就像这个蒲公英一样啊，它能够散落在我们这个胃黏膜的一些炎症点上，就是炎症发作的位置啊，就像一个创可贴一样，随着益生菌存活定植率，哎，它就能够把你这个溃疡面或者是炎症的一个表面呢给你盖住啊，然后呢给你盖上之后，我相当于给咱们镀上了一层保护膜。那你这个时候你再分泌胃酸，再分泌蛋白酶啊，它自然而然的就没办法刺激我们这个胃了，所以说呢你就感觉不到的疼痛了。而且呢我们把这个溃疡面这个炎症点保护住之后，还能帮助它的康复愈合，减少你的炎症和疼痛。
2: 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了。
1: 到一个点呢叫初代定植，哎，就是可以在我们这个胃黏膜直接扎根生长啊。那你用其他市面上那些益生菌我都不敢保证它是不是活的，因为现在市面上的益生菌它都不耐酸呢，不耐碱呢，更不耐我们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消化酶和抗生素，所以说你吃到胃里头啊，胃里头分泌胃酸直接就给它降解没了，那你这炎症它还能修复吗？啊，修复不了了。所以说这两天呢，我为什么一直强调同样是益生菌啊，咱们要么就不用，要用就用咱们这个素起的初代菌株，它的定植率非常高，存活率非常高，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胃肠道的问题了。
0: 是，那咱要用就用好。易老师，你看那个益生菌啥时候到货呀？我能不能提前报个名？我想提前一年的量。你看我都等这么长时间，我说我确实这里头有些着急了。
1: 可以的啊，你这样稍后挂了电话呢，你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一下，然后注意保持你的电话畅通就行。
0: 好好好，那就谢谢您了。
1: 哦，不客气，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热线是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4: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3: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4: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3: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4: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3: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4: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3: 国品优选，守初心，
4: 健康直购惠百姓，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易老师吗？
1: 你好，是我。
5: 啊，易老师你好，感谢您在百忙当中接通我的电话呀。
1: 又别客气啊，咱们有什么直接说就行。
5: 嗯，行行。我先说说我老头的事儿。我老头吧，现在正用着咱们那个神经酸，还有纳豆激酶。
1: 你老伴儿吃这个神经酸和纳豆激酶，他得过脑梗或脑出血吗？
5: 他不是脑梗，他是23年的时候吧，他得过腔梗。完结果吧，在今年的这个时候吧，他又犯了。完出院之后吧，他就是迷迷糊糊的，走道也走不正的，里倒歪斜的，完还就点像要老往前抢，像要拽跟头似的。就是经常腿就是掰不开镊子，就迈不开步那样事儿似的，
1: 就留下后遗症了。
5: 对，
1: 脑梗后遗症就一次比一次严重。
5: 是啊，就是后来通过那个咱们这个神经酸嘛，完现在走道行了，能迈开步了，就不像原先那样似的就迈步那么费劲，那么发皱了。
1: 他这神经酸用了多长时间了？
5: 用了我看一个月多点吧。
1: 纳豆激酶用了多长时间了？
5: 纳豆激酶刚买的还没用呢。
1: 我告诉你啊，他俩一定得配合着用。
5: 嗯，
1: 神经酸现在呢才用一个多月啊，现在走路呢就改善了这么多。
5: 嗯，
1: 然后呢你让他坚持好，趁热打铁，恢复正常的这种行走能力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5: 嗯嗯，哎呀那可真太好了，真的，这我有您这句话我就这心就放肚里了。另外吧，我再跟您说说我的这个事儿。我吧就这个眼睛就是视网膜就叫什么色素变性。完还有黄斑变性，我现在吧就是看东西就是可模糊了，就像就只有那种就是光感，就只有光感了，看东西特别特别模糊。
1: 你多大岁数了？
5: 我才69啊。
1: 哟，你看看你们老两口哈，
5: 嗯，
1: 老伴儿腔梗，你才69，黄斑变性了。
5: 嗯，
1: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5: 哎呦，我这都有20来年了吧。
1: 你这样啊，我之前给大家伙讲过一个钙磁疗法，它分两部分啊，一个呢是可涂抹的叶黄素，因为我讲过叶黄素是通过口服到我们眼底的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的，所以一定要通过涂抹的这种钙磁疗法，一个是外用的可涂抹的叶黄素，再有一个就是口服的眼底素啊，这俩配合在一块儿就是给我们大家伙说的一个钙磁疗法。那你这个情况你必须要把这钙磁疗法给它坚持好。
5: 嗯
1: 啊，咱先不说你这个视力能不能恢复的事儿，首先咱得保证它不继续发展。
5: 嗯，
1: 按你现在这个发展速度来讲的话，用不了2-3年你就得彻底失明了，这个是我最担心的
5: 啊。
1: 所以说你这个钙磁疗法你必须得坚持用啊。
5: 啊啊，那老师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吧我也买了，但是我用完了次回之后吧，我这脸上就开始起那个小红点儿，完了还有点刺挠，这刺挠以后吧我就不敢用了，我就停了。
1: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说有这种小红疙瘩呢，就是因为咱们这里边的叶黄素的浓度太高，它营养太过剩了所以呢有的人会长这种脂肪粒儿啊。啥叫脂肪粒儿？就营养过剩长出来的脂肪粒儿
5: 啊。
1: 所以说你刚开始的时候不适应的话你可以减减量
5: 啊，
1: 但是慢慢适应了就把这量给它加上去就行。对
5: 啊，那这回我就明白了，那可谢谢易老师。哎，谢谢。
1: 行，
5: 嗯，
1: 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如果没有别的问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
5: 嗯，那易老师，我再问问，我听说这个益生菌呢，对大脑好像也有好处，有辅助作用。那我给我老伴儿用点益生菌，您看行不行？
1: 其实我想说这个事儿，就是你和你老伴儿的这个年龄，还有就是你们俩现在出现的这些疾病，啊，我们如果说要是有这个条件的话，能够应用上益生菌，它是。表面上看对我们国人来讲它是调理我们胃肠道的
5: 啊，
1: 所以综合我们胃肠道，让我们胃肠道的菌群实现一个平衡，
5: 嗯，
1: 让我们吃得好排得畅，消化吸收好，营养补充足，毒素代谢好啊。而我之前也讲过，包括欧洲的一些科研所也在研究，就是肠道是人的第二大脑啊，你包括老年痴呆呀，帕金森综合征啊震颤症啊，在用益生菌去纠正呢，去调理，去辅助治疗的效果，在欧洲实验室已经得到证实了啊，临床实践当中老百姓用了之后也得到证实了。所以说呢，对于咱们条件允许的这些脑病患者啊，我建议大家伙能够抢定上，能够应用上益生菌，咱们就最好是用上。
5: 嗯
1: 啊，还有一点就是上了年纪的人胃肠道没有健康的，可以这么说。
5: 嗯，
1: 而我们常说的是把养生放到日常，就是日常的吃喝拉撒我们时时在养生。
5: 嗯，
1: 所以说呢你提出来了，我的建议就是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啊，看看把这个名先报上，
5: 嗯
1: 啊，等到这一半天这个益生菌我给大家争取到了，咱们就直接用上。
5: 嗯，好好好，太好了，那我就现在就赶紧去打电话先把名报上，
1: 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好买不在菜量大小里， 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3: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14: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13: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15: 二一，
13: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14: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会不会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夏天，今年这个刚刚过去的夏天呢，是一个充满着生机和活力的季节，它理应留下很独特的印记才对，而不是轻轻的就走过。好多人都说还记得那个夏日的蝉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的聒噪。教室外的树枝在茂密的疯长着，却始终无法遮挡住炙热的艳阳。有些时候晨风从山间吹过来，轻轻掠过海林，然后呢带来了青梅一样的氤氲独特的香味，传递着夏日的安宁的风始终吹拂着脸，夏天的生动景象不停地在眼前浮现，令人难以忘怀。今天我们就来听关于夏天的这些回望，来听风吹黄昏和小雨。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夏日的气息呢愈发浓厚，即便脸颊突然涌上热意的话呢，也并不是因为爱情吧。其实夏天的夜晚呢，我们很多人钟爱聆听晚风当中的蝉鸣，感受如诗如画的夏日的韵味。有些时候随着蝉声渐渐的响起呢，夏天就越来越生动了。仰望天空，一轮明月皎洁像是圆盘似的，月光洒落之后呢，仿佛给我们披上了一层银色的纱。在这美好的夜晚，有我们，有夏夜的凉风和明月，构成了一幅温馨难忘的画面。来听似水流年，离家500里。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70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边品味百态人生，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冰镇西瓜刚才说，夏天呢即便有一些令人不悦的插曲呢，也似乎可以得到宽恕的。炙热的阳光，空气中所散落的花草香气，还有冰箱里边拿出的冰镇西瓜，可以说是一部很轻松的泡沫剧了，无一不是消解烦躁的好办法了。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周一到周五每天15:30，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今日财经》。
2: 东北证券长春东朝阳路营业部，智慧引领金融时代，专业成就财富梦想。咨询电话：0431-8857-5050。
3: 其实好多人都深爱着每一个独一无二的夏天，他们如同无法复制的音乐一样，在心中奏响着。人们经

常说夏天的气息呢，粘稠又轻盈，仿佛禅意青山间诉说着整季的情话。若能为夏天，我们愿意一次次的循环往复吧，只为了那无尽的夏日之恋。夏日浪漫呢无处不在，与挚友共度的休闲时光，漫步街头时的晚风轻吹，还有耳边蝉鸣以及耳机里动听的音乐，经常会编织成了一幅绚烂的画。来听水流众生，夏天的味道和千千阙歌。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团成员汪子言。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的
9: 已经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对，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
14: 为宗旨，
15: 一直都在。
16: 主要还是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9: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8: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0: 你先走。
18: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0: 嘘，小点声。
18: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0: 阿姨，你出去。
18: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20: 因为
18: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1: 文仲文太师是卷土重来呀。大部队又回到离西岐城南门5里安营扎寨。钦天军秦完吩咐一声，准备砖瓦木料、泥土器械，修建10座大阵。这10座大阵呢，占地100亩，好在是旷野荒郊，按照人家阵图上的要求破土动工，在此期间呢是罢兵不战。说呀，转眼之间100天的时间可就过去了。10座大阵

0: 全部竣工。
1: 自信成长有你相伴，离不弗快乐地址下冲浪
0: 竖起来这么一个牌子，牌子上头写有镇名，什么天爵镇的火魂阵、洪水阵、红沙阵，哎，一共是这么十座。你要是就
1: 快乐去趟，
0: 回到自己的镇里头去，登上法台开始做法的话，那可就了。
1: 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0: 乎每座镇里头都有千军万马的喊杀声啊！这每座镇呢都不算太大。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自信成长有你相伴。
0: 太丑俊呢，离着几尺远，什么都瞧不清楚了。这种东西的神秘感也特别强。里头应用之物也都准备齐了，这才跟文太师说：“文仲啊，一切就绪。”
1: 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啊，你们可帮了大忙了！既然一切就绪，我看明天就讨爹骂阵吧。嗯嗯，完全可以。我们听你的调遣，明日决战。
1: 高原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2: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
0: 边。哎，本来是一对雌雄两条，那雌鞭呢让这姜子牙咔嚓给打折了，现在就剩下一条雄鞭了。哎，没想到兵刃这玩意儿还打了光棍还丧偶了。讨敌骂阵，西岐城里头的姜子牙呢早就知道了，他站在城楼上往对面一看，哎呀，怎么回事儿啊？姜子牙掐指这么一算呢，哎呦呦，这吓得魂不附体。闹了半天，文仲是卷土重来了，搬请来救兵了，而且这些救兵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摆下杀人绝户的大阵呢。
1: 快乐去趟，再重量梦想就变成海洋，无敌眼睛大嘴巴，
0: 这冷汗可就流下来了。杨戬哪吒都在旁边陪着呢，这哪吒
1: 奇迹就在身上，
0: 在观看对方。哎呀，看什么呀，文仲是咱们手下的败将，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呀，他没什么了不得的。来人了，那还不得收庄带包圆啊。一旁边杨戬也说，对对对对对，收庄包圆，嘿，打他个稀里哗啦的。这些年轻人的心情啊也会不好，因此上姜子牙把话就咽到了肚子里头。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离谱他是一只小跳蛙。
0: 有人禀报，报禀报姜丞相，那太师文仲他是讨敌骂阵呢。嗯。

忙啊，所以呢，耀武扬威就在关前亮了队了。一看对面正是文太师啊，

0: 啊嗒嗒嗒嗒嗒嗒，往前紧行几步。姜子牙，嘿嘿。姜子牙，老夫服了你了。不管怎么说，前者我兵败金鸡岭，打了一个大败仗。但是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吉人自有天相。
1: 快乐池塘太重要，梦想就变成
0: 二次重来，要跟你决一死战。你敢应战吗？
2: 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
0: 好好，有一位天君呢，想跟你说话啊，姜子牙，你等一等啊。这文仲扭向回头，冲着自己队伍里头就喊：“我说道兄啊，该你的了。”刷刷刷，姜子牙认识贫道否？姜子牙一看，
1: 鹿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
0: 扶着骨头，眼睛突出，腮帮子深陷，花白的徐然。请东海金鳌岛，文仲呢是我的好朋友，不是有那么句话吗？
1: 我们身旁
2: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
0: 变。当老哥哥的能过意得去吗？就得给他帮忙啊。我乃是出家之人，跟你们俗家不一样。摆下一座大阵，叫做十绝阵。一座大阵里边啊，牵着十个小阵。姜子牙，敢跟我打赌击掌吗？敢进阵吗？老姜头哎，有那么一句话，叫做识时务者乃为俊杰。我劝你呀，赶紧下了四不像，你就投降吧。你以及你身后那些人，全部打囚车装木龙送往朝歌城，按照国法处置。到那个时候，虽然你们名正典型了，把脑袋都给丢了，但是西岐这一方老百姓和士兵啊，可就全部得救了。
1: 敌眼睛大嘴巴，同样长得响亮，
2: 借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
0: 不过啊，西岐就茫然无存了，一个老百姓都活不了啊。心说，嗨，谁缺德呀？我看你们才缺德呢，你们是缺了八辈五的大德了。打阵能不能让我瞧瞧呢？观阵之后也好与你打赌。

我们陪您过去看看。那好吧。这时候金吒说话了，哎，我说那个歪鼻子老道，你要冷不防使绊子，哎，那就不算什么英雄好汉，那就不是什么得道的仙人，那就是下三滥。嘿嘿嘿，尽管放心，出家人岂能干那种缺德事儿啊。也就是了。好嘞，我说师叔啊，走，咱们进镇瞧瞧去。

0: 坐骑就进了天爵阵。那秦天君秦完头前还领路呢，哎，来来来，哎，从这儿进来瞧瞧吧。就这么一声响，姜子牙骑的四不像啊，板儿一下一蹦多高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1: 快乐去
0: 他这么一磕凳，他就得进去，四员大将在左右保护着，就进了天爵阵。秦完在头前领着，哎，请吧请吧，哎，随便参观喽。姜子牙往前瞅，恍恍惚惚看见正中央是一座高台，按登上了法台。姜子牙，你看见没看见呢？啊，你参观我一座阵，
1: 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
2: 呱呱呱，
1: 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
0: 这样的阵势，你破得了吗？敢不敢跟我击掌打赌？赌击掌，我要在100天内破你的十绝阵。哎呀，
1: 越过蓝色大西洋，找到遥远的东方，跳到我们身旁，
2: 春夏秋冬，
0: 正如你所言，100天我破不了你的十绝阵，以我的人头，哎，献到你的台前。是寡是主是争，碎尸万段，随你们的便儿，因为我们输了嘛。哎，好好好好好，哎呀，你说话倒是挺到位，哎，就这么办了。如果说你们输了，这百日之内我把阵给破了呢，你们又该怎样呢？哎，那我们的命啊也就都不要了，从今以后你就再也没有对手了，你愿意打朝歌你就打朝歌。
1: 快乐去他再重
0: 要，我也做得了文仲文太师的主，这也是他的意思。姜子牙微微一笑，那就一言为定吧。伸手，出来了啊！啪啪啪，连击三掌。姜子牙呀，领人可就退出去了，倒在了两军阵前是收兵撤退。一位天君，道兄啊，咱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有没有把握呢？
1: 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它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
0: 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你怕井绳啊。他说什么100天破我的蛇，爱无回呀。阐教的那些门人弟子，包括元始天尊都来了。如此啊，咱们再说姜子牙领兵带队回在了西岐城，众人呼啦超，

0: 能破得了这个阵吗？嗯，我看呢，不难，没有。容我三思吧。其实对于这个怎么破阵，姜子牙呀一点数都没有。都蹦成一个个了，他知道这是一场劫难呢，不定得死多少人呢。文太师那边呢，设宴款待几位天君。哇，北山套过狼啊，净说露脸的事儿，丢人现眼尿炕那个词儿啊，哎，是一句都不提。应该吃素啊，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嘛。可他们不，哎，专门吃荤的，什么烧鸡呀、扒鸭子呀，什么香，什么油水大，他们就吃什么。这阵第八阵叫做落魂阵，阵主啊是姚天君，名叫姚斌，他这个酒喝的比较多了，所以面红耳赤，抢着要发言。
1: 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两句啊，对不对的呢？大伙儿多多的担待，说吧，您有何高见呢？我就是觉得呀，
1: 他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找到遥远的东方。
0: 啊，对付姜子牙那老糟头子还用得着吗？咱们呢想的挺好，阐教的那些人都来，哎，要来不了呢，想了一想，我呢应该略施小计，先把这姜子牙给他治死，哎，那就好办了。他们群龙无首，不战自乱的。那么打赌机长费那么大事干什么呀？文太师一听，赶紧就问他：“哎呀，道兄啊！”您说治死这姜子牙可有什么好主意吗？当然是有了。啊，我不就不说了吗？我这座落魂阵呢，就是给姜子牙准备的。我叫他准死是不能活。有没有画画的人呢？画得特别好的那个，给我找一个来。有有有，军中什么人才都有啊。好好，你给找来，按照姜子牙的那个个头、那个模样、那个穿着打扮，给我画一幅画像，画的是越逼真是越好啊。啊，画出来之后呢？我有用处。
1: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
0: 到时候是自有妙用啊。这文太师把画画的人呢就给找来了，画了那么十几张，往大帐上头这么一摆。四张画的是最像，哎，就用这张图了，用不了多久就让那姜子牙一命呜呼。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的代表性传承人。万五爷，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古琴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5: 宗旨
16: 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的。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张别谷一见赵大呀，一看这赵大可真是今非昔比，穿的也阔了，说话那派头也足了。而且站在门口跟他说话的这功夫，脸上对张别谷带出了那么一种蔑视。张别谷明白这个，他跟他一说，说咱们俩就在这儿说吧。张大说别去，上屋里瞧，头一回到我这宅院，让你瞧瞧我这房子怎么样。张别谷心里想，这小子是跟我显摆呢。好，我跟着进去瞧瞧。张别谷迈步走进了这院子，刚一走进院子，由打上房屋里边又出来一个女的。这个女的一边说着一边往外走，哟，谁来了？这女的往外边这么一走，张别谷注目这么一瞧，一瞧这女的这年龄啊，也就是30来岁。这个女的长得挺白，是不是肤色白看不清楚，因为这脸上这粉呢擦得特别厚，全拿粉给盖上了。哦，描的两条是细弯的眉毛，画着这个乌黑的眼睛，抹着猩红的嘴唇，身上穿着入

0: 时扭扭捏捏的就出来了。这女的一出来，这张别谷就问赵大，哟，这是谁呀？这是不是你那闺女呀？赵大一听，哎，我说张别谷别胡说，什么我闺女啊，这是你弟妹。我弟妹，哎呦，我说赵大，当初我记得我弟妹跟你这岁数差不多呀，现在你小子可能都五来岁了，他也就三十来岁，跟你闺女差不多。你那丫头的，别提那丫头的事儿。原来那弟妹呢，原来那弟妹我把她休了，休回家去了，另找主了。哦，你这又娶了一个，那可不，你这个弟妹比原来那弟妹强不强？比她漂亮吗？嗯，是，这个比她那漂亮。说话之间，这女的就走到跟前了。这是谁呀？赵大说，哎，家里的，这是我老朋友啊，姓张，叫张别谷。这女的一听扑哧乐了，嘿嘿，张别谷这名儿真有意思，还有叫这名的。张别谷一听心里不高兴，天底下叫什么名的没有啊，哎，我就叫张别谷。哎呀，快点里边请吧。这张别谷跟着赵大就到了上房屋了。上房屋一看，纸糊的顶棚，四白落地，底下是方砖漫地，摆着八仙桌子、太师椅子，墙上还挂着字画，也不知道谁写的还谁画的。这赵大马上把张别谷让他坐下了，赵大呢在他对过也坐着了。张别谷就说了，我说赵大，你小子这福分不小啊，啊，你们家祖坟什么时候冒着一股子青烟让你混阔了？赵大一听，哎，我说张别谷，你这个嘴呀，老也改不了，哎，你到现在说话还那么尖刻，怎么我有了钱就得是我们家祖坟冒青烟呐？啊，那你们家祖坟也冒青烟呐？那你也阔一个吧。张别谷说，我们家祖坟冒过青烟，那是偶欢子，所以我呀阔不了。听说你发了大财了，今天我到这呢来瞧瞧。是啊，老朋友就得要看看。我跟你说，知道我为什么发大财吗？张别谷说，不知道，介绍介绍经验，我也跟着发发。这个经验呢介绍给你，你也发不了。我最近呢，我认了一门亲。认什么亲？知不知道咱们原来这知府衙门里边有一位赵鼎赵老爷啊，这赵鼎赵老爷跟我是没出五福的亲戚。哎，我也姓赵，他也姓赵，这个亲戚过去我不知道，这最近这两年我才攀上。有了这个亲戚，就有人给帮忙，这么一帮忙，我这日子就过起来了。原来我是给人家当窑工，给人家烧窑，给人家干活，烧窑这个技术呢我也掌握了。后来呢，我这一有钱呢，我就不给人家当窑工了，我就做窑主了，我自个儿把他这窑买下来了。现在我拥有烧窑的伙计20多位，都给我干活，我身不动绑不摇，到时候就拿钱。嘿嘿，张别谷，这个不是我跟你一块上山打柴火，不是我一块跟你卖鱼的时候了啊。张别谷啊，怎么样，看我这日子过得还行吧？我这赵大一副炫耀的状态，满脸得意的神情。张别谷呢脸上那个表情是不屑一顾。张别谷就说了，我说赵大，你现在这个窑也有了，钱也有了，媳妇也有了，什么都有了，欠的账该还了吧？啊，赵大说，欠谁的账？张别谷说，欠谁的账？你这叫贵人好忘事啊，你忘了那年咱们俩一块儿卖柴火，你欠我400文柴火钱？ 要是细说的话，那叫410门，还有零头呢。忘了吗？啊，你光顾了发财了，就不想着欠别人的了。赵大一听，哦哦，哈哈，哎，有这个事儿，有这个事儿。我说张别谷啊，嘿，你真行，现在400文钱对我来讲小菜一碟。我因为多少钱呢？400文钱呢，就40两银子又能怎么着啊？啊，我呀想找你还的这钱，我找不着你呀。你那是没想找，是我想找我也太忙，没这功夫。今儿个您到我这个门口来了，那我把这钱就还给您。行，还钱。还完的钱我走人。咱们两个不是一个林子里边的鸟，咱们两个不是一个猪圈里的猪。嗨，你就别比划这个了。行行，我给你拿钱。这赵大一转身去不多时，拿出400文钱来。查查，400文，一文可不少，细查查。张别谷说，我不用查，我信得着你。可是410文呢？不，咱就400文吧，那零头咱就抹掉了。张别谷心想，你发了财了，发了财也没改本性，你倒多给我点啊，这不是还得是饶着我10文的吗？啊，好。张别谷就把这钱带到身上了，然后站起身来。赵大，行了，钱你算还了我了，咱回头见吧，我走了。赵大说，别，在这吃完饭再走啊。张别谷说，你家这饭能吃得出来吗？啊，我要真说坐在这吃饭，你马上把汗都能吓出来。你生怕我吃了你，我不吃你的饭，我就是要账来的。走。说着话，这张别谷迈步往外就走，这赵大呢随后跟着往外送。有打这上房屋出来，要通过院子走到大门。往外走的时候，张别谷注目往两边一瞧，这院子两边啊摆的都是烧制好了的那种瓦盆。这边的这盆呢是有红色的，有浅黄色的，这边这盆呢都是黑色的乌盆。张别谷心想，400文钱欠了我这么多年，本来是410文，你就还还我400文，我正缺这么一个盆儿，我呀饶你一个盆儿得了。张别谷拄着棍子来到这个黑盆这边，哎，我说赵大，这盆儿都是你们家开的这窑烧的？
1: 赵大说，当然了，这就是我们家开的窑烧的。这盆怎么样啊？质量如何？啊，不错不错不错。
0: 你这盆都在哪儿卖？哎呦，我这盆卖的那市场可大了，定远县县城，包括凤阳府的这个城里边都有我的瓦盆。我这瓦盆现在卖火了啊。赵大，你还欠我10文钱，410文你给我400文，干脆这10文钱你不是不给了吗？咱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也算老朋友了，我要你一盆得了。我呀岁数大了，半夜老起夜，还得上外边尿去，这个呢我要你这么一盆，晚上就在家里边就方便了，怎么样，舍得舍不得？赵大一听，哎呀，这一盆算什么呀，拿走拿走。哎，还行啊，到底是财主啊，比较大方。这张别谷就拿了一个乌盆，拿着这个乌盆出了他的大门。这赵大站在大门里边，不远送了，慢点走，那棍子煮牢好了，你放心呐，我倒不了。张别谷提了这乌盆，煮着这竹棍子往前走，这赵大把这门咣啷一关，咕隆咕隆就插上了。张别谷往外走，出了这个塔文村，天哪，可就有点向晚了。眼瞅着一轮红日落在西山，西天边上有一抹红霞。接着呢，这一抹红霞就变成了黛色的云，这黛色的云又变成了灰色的，天暗下来了。这是秋天，
1: 一阵秋风过后，呜，把飘落的树叶子刮得在地下来回之转，呜，有这么一片黄树叶啊，让这个秋风招起来，这棵树叶就掉到张别谷这后脖领子里头了。这树叶往这一掉呢，张别谷这左手腋下夹着这乌盆，右手拄着这棍儿，树叶子往这后脖梗子这么一掉，竖着掉里边来，还有点拉得慌。这张别谷下意识的回手一摸这树叶，嘿嘿，这一摸这树叶，这乌盆可就掉地下了。这地是土地呀，古代年间呢没有水泥马路是吧，尤其它这是乡村，这是土地，这乌盆邦掉到地下了，没摔碎。乌盆掉地下了，张别谷把这个树叶就拿出来了，往旁边一扔，跟着一猫腰，他要捡这个乌盆。就在此时此刻，这乌盆忽然说了话了：“哎呀，摔了我腰了！我的天哪！”这张别谷当时就觉得头发根子一发炸，怎么回事？这盆怎么说话了？你说什么？啊？张别谷再问呢，这盆不言语了。你说摔了你腰了，是你说话吗？这盆还不说话。张别谷自个儿心里合计，怎么回事啊？是我上岁数了，耳朵幻听，眼睛幻视。人家都说呀，这人一上岁数，有的时候这耳朵就听离了，没声愣听出声来，眼睛也看离了，没人愣看出人来。我可能这就叫上岁数了。这盆本来没说话，我愣听他说话，摔他腰了。他伸手把这盆捡起来了，左右端详看了看，这盆没摔坏。往前走没有几步远啊，路旁边就是个土地庙。张别谷心里合计，是不是他说话？且不说，这旁边有个土地庙，我知道这土地老爷啊是管那个小鬼的，这土地爷呢就是阴曹地府这一片的地方。我呀上庙里边跟这土地爷嘱咐嘱咐，有邪气儿没邪气儿，我呀跟他说两句话，让他呀帮帮忙管管这些个小鬼们。张别谷就进来了，进到这土地庙里之后，冲这土地爷咕噔往这一跪，我说土地爷，我叫张别谷，我就在您管辖区域之内住啊，现在我回家跟您说，刚才呀这盆掉地下，他自个儿说了句话，说把他腰给摔着了，我估计这是我听离了，不过也许呢是有什么东西敷在这盆上了。土地爷您可管着点您手底下这些小鬼们啊，别让他这老百姓家里边瞎作进去啊，我给您磕头了。这张别谷蹦蹦蹦磕了仨响头，提了这盆拄着这棍儿，出了这土地庙往家了走。回到家了，到家之后天可就都黑下来了。张别谷进了这个篱笆院，来到自己的这个房门跟前，把锁打开，进了屋，把这盆儿放到自个儿那床上，然后呢把这门带上，咕隆咕隆咕隆从里边给插上，把这棍儿立在旁边。张别谷心想，哎呀，在道上这盆儿说了句话，真奇怪啊。仔细听听，这盆儿没动静，把这盆儿端起来，拿手弹了弹，当当，这盆儿啊一点味儿一点粒儿都没有，听这声挺脆，是不错个盆儿。行啊，烫烫脚，先拿这盆儿烫烫脚，然后从今天晚上开始这盆儿就改成尿盆了。张别谷就在大锅里边舀上水，把这柴火拿过来点着了，烧了半锅热水，烧完了之后他还琢磨这盆儿。他心里边老犯疑，琢磨琢磨这盆儿啊，这水可就烧开了， 本来烫脚用不着烧开了，因为它老走神，这锅里的水开了。所以张别谷马上灭火，灶下的火灭完了，拿过这水瓢来，在这锅里就舀了一瓢开水，把这盆放在这外屋地下，他想往这里边一倒，然后再兑点凉水洗脚。这盆撂地下，舀了这一瓢开水，往这盆里边哗这么一倒，这盆又说话了：“哎呦，烫死我了！”这张别谷咕噔就坐地下了。是你说话吗？说了一句烫死他了，这盆又不言语了。张别谷当时就觉得脊梁沟发凉，头皮子发炸，浑身上下出了一身冷汗。张别谷心想，真他娘的怪了，在道上我听离了，那这阵怎么还听离了？他跟着我回家来了啊！马上又舀了点凉水倒在这盆里头了，倒在盆里一看，那热水洒了，他往里一坐，把这盆给踢翻了。凉水到里边之后没动静，张别谷心想，我要再舀热水他再说烫怎么办呢？我今儿就凉水洗脚，我不洗了。张别谷心想，我今天非得把这事儿弄明白不可，到底是不是这乌盆会说话。张别谷搬了个凳子就坐到旁边了，瞅着这盆，他跟这盆讲话：我说盆儿，刚才是你说话吗？啊，要是你说话你可就搭声啊，要不是你说话，是我这耳朵听离了，你就别言语啊。我可跟你讲，我张别谷这人一辈子行得正坐得正，正大光明，什么亏心事都没干过。你要是什么邪门歪道跑到我家来了，在我这儿可得不了好啊。是你说话吗？张别谷问了半天，这盆不言语。行，不是你说话呀，那就拉倒。他把这盆的水倒干净了，然后拿过一块抹布擦了，拿到屋里放到地下了。张别谷把自个儿的小油灯点着了，拨了拨这灯火，瞅了瞅这盆儿，我告诉你，今天晚上开始，你就是我的尿盆了啊！你可别弄动静吓唬我，我就一个人过日子，这一辈子没害过怕。刚才你这两下子吓得我头发根子直发炸啊！别再说话了，听见没有？这张别谷嘴里边说的这个话还是有点半信半疑，还怀疑自己是耳朵听离了。可他这话刚说完，就忽然听见有哭声。张别谷一听，这他妈哪儿哭着啊？这谁哭啊？啊，这屋里就我一个人啊。张别谷马上出去到外间屋，把那切菜刀就拽进来了，在屋里边一坐，拿着切菜刀：谁哭？谁哭啊？出来！没动静。这盆又说话了：张伯伯，是我哭啊。哎，是你哭啊。你说吧，你为什么哭啊？张伯伯，我冤枉啊。
2: 冤枉？你冤枉？你跟谁有冤，跟谁有仇，你上那儿说去？你上我家来干什么呀？
3: 张伯伯，你不知道，我们两个见过面呢。
2: 什么时候见过面？你说什么时候？
3: 您还记得吗？两年前我骑着一头驴走到您的门前，曾向您要过水喝。您当时不但给了我水，还给我那头驴找了些草料喂了喂。您告诉我定远县城怎么走， 然后我就走了。打那天开始

0: 时我就觉得您是个好人呐，您是一个信得过的人呐。啊，张别谷一回忆，好像有那么个事儿。两年多前，有一个人牵着一头驴在我门前路过，喝过水，我给他那驴还收拾过草料。哎呦，合着那件事你还记着呢？是啊，您是好人，我能忘了吗？张别谷说，是，不错。我这人呢，不管是阳间阴间，人缘都不错。阳间的人说好，这阴间的鬼还说我好呢。张别谷这人好像心情平定了平定。我说，既然是你在我门口要过水喝，我还给你喂过驴，你今天跑我家来干什么呀？张伯伯，你不知道啊，我已经死了。是啊，我知道你死了，你要活着能在盆里说话吗？你跟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

0: 要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张别谷在家里呀，听见这巫盆说了话了。开始的时候可把张别谷给吓坏了，他手里边拿着这切菜刀就问这巫盆，这巫盆还真就跟他对上话了。巫盆到张别谷家原来是有原因的，说两年前曾经在他家里边要过水喝，这张别谷呢给这个人的那驴还找过草料。张别谷一回忆有这么一档子事儿，但是张别谷接着就问他了，说尽管这样你觉着信得过我，那你今天跟着我上我家来干什么呀？啊，张伯伯，我有冤屈呀。
1: 什么冤屈？
0: 我死了。
1: 我知道你死了。怎么死的？
0: 我是被人害死的。
1: 被谁害死的？
0: 我被赵大。
1: 啊，赵大。
0: 张别谷一听赵大。赵大有人命啊。
1: 你给我慢慢说。你是哪儿的人？
0: 你是怎么被他害死的？
1: 啊，
0: 张伯伯，我跟您说呀，我家是苏州的。
1: 好地方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你不在苏州好好待着，你跑这儿干嘛来了？
0: 张伯伯，我家是苏州昌门外八宝乡的，我姓刘，我叫刘世昌
1: 啊。那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0: 我是做买卖的，我是卖绸缎的。我两年前到这边来，在安徽这一带做生意，那回跟您算见过一面，后来在这儿赚了两年来的时间，我挣了一些钱，我准备要回家，我家里边有母亲，有妻子，还有孩子。可是那天我骑着驴走到赵大他们家门口，天降大雨，我就在他们家门洞避雨呀。赵大看见我在那儿避雨，就让我到他家里去，说给我做碗姜汤取取暖。
1: 嘿，你不知道赵大是什么人，那要是隔着我，我就不上他家里去。
0: 是啊，我不知道啊。我到他家里，他们两口子给我炒的菜，还给我热的酒，最后把我就灌醉了。
1: 是啊，谁让你贪嘴呢？完了呢？
0: 灌醉之后，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夫妻就起了杀心，把我就活活的勒死了。勒死之后，他们把我的钱

0: 才把我的驴都洗劫一空啊，然后把我的尸体他们就给剁碎了，活到他们那个泥里头，扔进窑里就烧成了盆了。但是我一缕阴魂不散呐，我没能回家，家里边我的老娘、我的妻子、我的孩子还在等着我呢，我怎么就这样在这里游逛啊？张伯伯，我求你帮个忙，给我申冤告状吧。张伯伯，你是好人呐。
1: 这功夫这张别谷啊心里边不害怕了。为什么？他听明白了。张别谷心想，即使他是一个鬼魂，他不是冲我，是因为赵大。尤其是一说到赵大，这张别谷气就不打一处来。张别谷心想，赵大呀赵大呀，我们大伙议论你怎么发的财，大伙都觉得奇怪，你还跟我说你认了一个好亲戚。什么他娘的好亲戚？你这是杀人劫财呀，你把人家贩卖绸缎赚的钱你据为己有了，接着你就把人家这窑给买下来了，你就成了富户了啊！你这叫昧心钱，杀人的钱。张别谷就是这么一个人，这一辈子是见义勇为，一团正气，听不得人受欺负的事儿。他一听这个人诉说完了，知道他叫刘世昌。我说刘世昌啊，我听明白了，你是要回家的时候被这赵大把你给害了，把你的骨头血肉剁成了盆泥，合在了一起高窑里烧了。今儿个我把这盆提了来了，肯定啊你跟我来了，这就这么回事啊。但是我问你啊，你跟到我家来有什么用啊？我说刘世昌，你还不知道我吗？我就这么一个穷老头子，我一没有钱，二没有势力，我怎么能给你申冤，怎么能给你告状啊？哎，我跟你讲，这赵大人家成了财主了，我这刚从他家来，大概你也看着这情况了，这赵大根本就不把我当回事儿，人家瞧不起我，有钱的瞧不起没钱的，你说你跟着我上我家来，我怎么给你申这冤？哎，我上哪儿给你申这冤？这盆儿啊又说话了，张伯伯，我知道您是好人，您只要上衙门里边给我告这状，您带着这盆儿倒在大堂之上，我就会向老爷说话的。啊，我要上衙门里边申冤，你敢跟老爷说话吗？我敢。你到定远县城去吧，我知道定远县令包拯包大人他是个好人，这个事情他要听到一定会为我报仇的，我求您了，我自个儿没法走，得借助您的两脚啊，您就帮帮我这个忙吧，帮忙就帮到底吧。是啊，帮忙帮到底，救人救个活，现在我可把你救不活了，你已经死了，那我就给你帮个忙，我给你帮到底。我问你，赶明儿个我要是带着你到定远县的那个县衙门那儿，那包大人要是让我上堂，我跟他如实的禀诉这番话，包大人要问你，你能说话吗？
0: 我能，我一定能。
1: 好，我这个人呢还就这脾气，听见这个事儿不合理呀，我就要管。

0: 就这么着，明儿个你跟我上县衙门，我带你去打官司。行了，今儿晚上我也不把你当尿盆使了，当尿盆使啊，大概你该不高兴了。我也把你供起来，我把你高桌上，哎，你要是渴了饿了就说啊，我给你往盆里边高点水，我给你做点饭到盆里也行，这都不用啊。那好，那我就更省事了，就这么着吧。这张别谷一夜没睡，说怎么没睡？那能睡得了吗？碰上这么一件子事儿，他这心里边翻过来掉过去的老琢磨呀。张别谷心想，这天底下的蹊跷事怎么都让我碰上了啊？转过天来，天亮了，张别谷自个儿吃完了早饭，把这个盆儿往腋下一夹，拄着自个儿这棍子就奔定远县城来了。张别谷早就听说了，定远县新来的这位县令包拯包大人是一个清官，到了定远县之后问了很多疑难的案子，断案如神，断案公道。张别谷想，这回给你来这个案子，看看你能不能断明白，我这乌盆会说话。张别谷来到定远县的县衙门，这老头子拄着这棍子往里就走，县衙门口这个衙役一看见这老头，哎，老头你干嘛？打官司。打官司啊？打官司那得击鼓啊，击鼓大人好升堂啊。打什么官司？打什么官司啊？我也不知道。哎，这什么话？你怎么也不知道啊？我得见了大人我才能说呢，我这官司我敢说你们这些个站堂的衙役们这一辈子也没听着过。那是什么官司？保证你没听着过呀。我是替人打官司。替谁打官司？替我这盆儿。他往腋下那么一指，这衙役一瞧，哎，不是老头，你没毛病吧？啊，我没毛病。我姓张，我叫张别谷，我就是那张家庄的，我今年65，一点毛病没有，不信你打听去。你以为我是疯魔呀？我说为这盆打官司就是打官司，这盆能值几个钱呢？怎么的，有人抢你这盆啊？你甭问了，多说都没用，老爷一升堂就清楚了。
1: 哦，好好好好，
0: 等着等着。站堂的衙役往堂上走，张别谷跟着上来了。衙役说，这个堂鼓是我敲是你敲？张别谷说，您替我敲吧，我岁数大了劲儿小。站堂的衙役一敲这堂鼓，包公听到堂鼓声响立即升堂。三班衙役在这个县衙门大堂上两旁边一站，包公在正面是端然稳坐，一排惊堂木马上吩咐传击鼓人上堂。衙役们到下边，老头，大人传你上堂了。
1: 哎，好嘞。
0: 张别谷夹着这乌盆，手里边拿着一棍子往堂上一走，包公注目定睛往下一瞧，一看上来这么一老头，很穷困的一个老头，从这衣着打扮上就看得出来。张别谷来到堂上，哭灯往下一跪，大人，小人张别谷给大人叩头。包公在上边往下一看，我问你是何方人士？大人，小人张别谷就是定远县东的张家庄的人。张别谷，今日击鼓有什么冤屈吗？大人，小人倒没有什么冤屈，我是代别人申冤。代别人申冤？代哪一个申冤？大人，我代他申冤。他说着话，拿手一指腋下夹的这乌盆，包公一看，嗯，你代乌盆申冤？对了，我这盆有冤。包公一听这人说着话，我听不明白，有带别人申冤的，还有带盆申冤的吗？啊，老张，我来问你，你这腋下的乌盆有何冤枉呢？

0: 大人，我跟您说吧，我这乌盆它会说话。
1: 啊？
0: 站堂的衙役，三班六房的这些听差的，该在堂上站着的和不在堂上站着的，现在都上来了。因为在门口老头一说这话，大家听着就觉得奇怪。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一听说他这盆会说话，大家伙谁也不言语了，心想这盆还能说话吗？啊，听听他能说什么。堂上格外的静。包公一听，你这乌盆会说话，他会说什么话？张别谷说，大人，跟您说，我昨天晚上把这乌盆带到我的家中了，我跟这乌盆昨晚上在我们家里边浪了一宿。包公一听更没听说这事儿，他能跟这盆浪了一宿说些什么？哎，大人呐，这盆其实他是一个人呐，他已经被人给害死了。张别谷就在大堂之上把昨天晚上这个刘世昌跟他所说的事情始末缘由向包公以及两旁边站堂的这些衙役们是背诉了一遍。别看老头六十多了，记忆力还不错，一点都没有落下。把这一番话说完了之后，堂上的衙役们一个个听的是毛骨悚然。包拯在正门坐着听完了之后，也觉得这个事情说的是有来道去的，真有这样的事情吗？啊，包公长这么大还从来没碰见过这样的案子。包公说，老张，照你说来，你这腋下的乌盆他会说话了。对了，昨晚上我们商量好了，他让我带着他到这打官司，到在大堂上，大人您问他，他就会说话。此话当真？那还假得了吗？老丈，公堂之上可不准儿戏，您放心，我这么大岁数了，我吃饱了撑的没事上这大堂上跟您玩儿戏来呀。 啊您就放心吧，他保证说话。好，如此说来，把这乌盆放下。
1: 是。
0: 这张别谷把这乌盆由打腋下拿出来，平平整整的就放到大堂上了。大人，您就问他吧，您问他什么他就说什么。
1: 好。
0: 差事，两旁边衙役们眼珠子都瞪得一边大，甚至屏住呼吸，都等着这盆说话，就听着大人怎么问呢。包公在上边一拍桌案，啪，乌盆。这乌盆没动静。
1: 乌盆，本县问你，你有何冤枉，从实讲来。
0: 没动静。这张别谷在旁边一看，盆儿，盆儿，你睡着了还没醒呢？啊，大人可问你呢，现在到了公堂上了，昨晚上你跟我怎么说的？这盆儿还没动静，包公又一拍桌案，
1: 乌盆，来到本县大堂之上，因何问你，你不答话？
0: 这乌盆还不言语。包公把桌案一拍，老张，你说这乌盆能够说话，为什么乌盆在堂上一言不发？站堂衙役有的都乐了，哈哈，站堂衙役讲，这不是扯淡吗？啊，这乌盆他能说话呀？没听说过这事儿，谁也没听过乌盆会说话。包公说，老张，
1: 念你年事已高，又是初犯，不责打你了。两个人来，把他轰下堂去。
0: 包公火了，一拍桌案说，把他轰下堂去。衙役们过来，哎，老头，走走走走走，快走，没问你个搅闹公堂就算不错了，走吧你呀，吃饱了撑的没事跑这瞎闹唤什么呀。大 家伙这么一赶他，这张别谷把这屋盆拿起来往腋下一夹，拄着棍子由打堂上就下来了。由打堂上下来之后，张别谷这气出了衙门，往右边一拐，走出一段路来。张别谷一看旁边有一小胡同，这小胡同里挺清静没人，张别谷就进了这小胡同了。进了胡同之后，把这盆呱往地下一扔，差点没给摔两半了。往那一扔的时候，这盆说话了：“
2: 哎呀，您干嘛使这么大的劲呢？”
0: 嘿，张别谷说：“有你的，我是刘世昌。我说你这死鬼啊，你昨天晚上跟我说的那么好，你说倒在大堂之上，大人要问你，你就说话。”结果我把你带到大堂上了，大人那么问你，你是一言不发，诚心是不是？你诚心让我老头要挨板子，对不对？你说这是我那么大岁数了，这要不是我这么大岁数，这包大人一生气说打我40板子，还不得把我这屁股给我掏烂了啊？啊，你缺不缺德你啊？你怎么言而无信呢？
2: 张伯伯，你不知道吗？
0: 我什么不知道啊？啊，我知道你不说话了，我以为你睡着了。
2: 我并不是睡着了，我想啊，张伯伯，你刚才走上公堂就这么直接上去了
0: 啊？对呀，我不直接上去我还拐仨弯啊。
2: 他不是啊，张伯伯，你知道吗？现在老百姓都有句话呀，衙门口朝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呀。张伯伯，你给人家送钱了吗？你没给人家送钱，人家能受理这官司吗？
0: 嘿嘿，昨晚你怎么不说这话呀？啊，我告诉你，我早打听了，这包的人呢，人家不受贿。有多少打官司的想往包的人那送钱，从后门送进去，人家从前门给送出来，你再送多了，人就说你这其中定然有毛病，就追问你的罪责了。这包大人跟别的官不一样，人家不受贿，不要钱。话又说回来了，你让我送钱，我拿什么送啊？啊，我穷的就剩四个旮旯了，再有一水缸，我把水缸拉来送给他呀，他能要吗？你这是何苦来的？你这不多操心吗？你讲话了，你信得过我？信得过我，你倒听我的。到大堂上该说话，你不说话了，这怎么能行啊？
2: 张伯伯，这怨我，怨我。您再回去吧，您这回再回去，我肯定就说话了，要不然包大人还以为您这位老者言而无信呢。
0: 这回说准了，你可得说话。
2: 我说话。
0: 好，我这回带你再回去。张别谷把这屋盆往腋下一夹，二番又回到了衙门这儿。这回他自个儿动手，嘣嘣嘣嘣嘣嘣，又敲起鼓来了。站堂的衙役一看，哟，那神经病他又来了。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4: 王子健，
5: 着装问题我昨天已经答复过你了，至于目标任务嘛，我不交，我怕被撬单，家贼难防。
6: 他说话的时候眼睛直直盯着房四锦，而房四锦毫不怯场，用眼神还击。
4: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5: 我来这个门店三年了，大家一直是一致对外资源共享的，我们店长只会把单子分给我们做，而你来了势头就变了。
4: 我和你是一个门店的，不存在撬单。
6: 王子健冷笑一声，
5: 好，那严叔这单业绩算我的。
4: 我的？
5: 你的？那咱们店以后各

0: 格局就这样了。早会呢，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啊。不，我补充一点啊，目标任务，我今天不交，明天不交，后天不交，以后永远不交。姑姑，要是不唱歌的话，我先走了。
1: 徐姑姑轻声喝道：“
2: 坐下，王子，早会还没结束呢。”
1: 老油条咳嗽几声。
3: 年轻人火气这么大，你得吃多少亏啊。
4: 但是话说开了，我也说两句，我觉得冯店长确实很厉害，短短几天一雅工贝贝就签单成交了。但是这个林妹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我辛辛苦苦维护了大半年，我做牛做马维护了大半年维护下来的。万家团圆是你的心愿，那也是我的心愿，军工商上有你的一半，那也有我的一半。
5: 大半年的时间都没给客户找到合适的房源，那是你的无能。我只是把你扔在桌上不要的房源和客户拿来了而已。
1: 王子健又冷笑一声：“
0: 俏丹摘桃子，你还骂人啊？
4: 咱也没本要求尊老爱幼啊。那王子这儿怎么说呢？啊，别说那明明是徐姑姑让王子去做的，你横刀夺爱嘛？
0: 我早就说过，不能离小红帽和阿拉丁这么近，近朱者赤。”这家店早晚变成野鸡中介。
1: 九八五一句话不说，紧张地看着大家争执。朱闪闪撅着嘴：“
6: 就是呀，姑姑，那我们是不是连店名都得改了？就叫大灰狼好了呀。”
5: 朱闪闪，你的功课为什么不交？
1: 朱闪闪拿出了一张纸招摇，上边鬼画符一样写了几行字：“
7: 房源嘛，我跟亚瑟和健健有一样的顾虑，我不敢交。地推报告我写了，给你。”
1: 徐姑姑脸色很不好看。
2: 散会。房间长，给我来一下。
1: 大家都起身，各干各的事去了。回到徐姑姑的工位，徐姑姑很严肃地对房四锦说：“
2: 王店长，对于你的行为，你有什么想解释的吗？”“
5: 没有。”“
2: 你这样，我们还怎么再对过？作为店长，怎么能跟员工抢单子呢？严叔，他从开始跟我打招呼想要买房子起，我就托给了王子。王子是我们门店的王牌经纪人，你半路截胡，既不是你的房源，也不是你的客户。而且啊，退一万步说，你最起码在去严叔那儿之前，你应该先跟王子打个招呼吧。王子在门口等了2个小时啊，你这样做厚道吗？”“
5: 身为房产中介，只有卖出房子才是硬道理。你们不能简单的把房子推给客户，让他们自己做选择，否则像龚贝贝那样的客户永远买不到房子，而我们也永远开不了单。所以我帮客户做选择，督促他们做决断。我不认为我是在和他们抢单子，我是在替他们擦屁股。”“
2: 是你打破了我们这个门店的生态平衡。”“
5: 徐店长，我们门店现在表面上一团和气，其乐融融，可就是不开单，就是不赚钱，这种平衡要它有什么用？鲶鱼效应确实会破坏旧的平衡，但也带来了新的和谐。我愿意做那条鲶鱼。”“
2: 方店长，他们都是老实人，这辈子很有可能就只花这一笔大钱，你这样做非常不好。”“
5: 我只是在帮助客户下决心，结果是老严夫妇和龚贝贝夫妇他们都买到了心仪的房子，而我们门店也因此开了2单。这2单我都是从客户角度出发，不偏不倚。你要是觉得严叔夫妇买到房高于了市场价，我可以退单的。”
1: 房四锦把文件夹放在徐姑姑眼皮下边，徐姑姑翻了一番，把卷宗合上。“
2: 我希望我门店的每个人，他们做的每一笔业务和每一个环节都可以拿出来经受考验，我们赚的每一笔钱，我希望都是干干净净，问心无愧。”“
5: 我当然是问心无愧。”“
2: 那好，另外你卖给龚贝贝的跑道房，我也还是有顾虑。”“
5: 你有什么顾虑？”“
2: 你有没有想过若干年之后，如果他们要卖房子， 他们这房子卖给谁还能卖得出去吗？你还能再找到第二个龚贝贝吗？
5: 这套房子10年都没有卖出去了，徐店长，你之前就没有顾虑吗？我现在把房子卖出去了，你反倒担心了。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他们以后不找我也就算了，只要找到我，没有我卖不出去的房子。
1: 他说完便要离开会议室，徐姑姑一把抓住他胳膊。
2: 好，那严叔的单子你要跟王子分成。
1: 房四锦一把甩开徐姑姑的手，白了徐姑姑一眼。
5: 我布置的房，我开发的房源，我带看的客户，我签的合同，我为什么要和他分？
2: 你敢摸着良心说客户就是你的吗？你欠王子一个道歉。
1: 房四锦理都不理走出去，留下个回音。
5: 我谁的都不欠。
1: 徐姑姑有点恼。
2: 小姑娘清清秀秀的，做起事情来像女悍匪。
1: 老油条听了好一会儿墙角，看到房四锦出门来，赶紧静悄悄地窜了进来。
4: 什么女悍匪啊，那就是个流氓。王子对吧，业务骨干，我老同志，欺负我们就是欺负你，你说他是过路干部，我看呐，他是要在这儿安营扎寨。
2: 龚贝贝这个客户你维护了有很长时间了，你去过他家一次吗？你真正了解过人家的痛点吗？房店长有房店长的问题，但是在卖房子这件事情上他确实是有过人之处。你有时间在这跟我嚼舌根，就不能好好的去学习一下别人是怎么做生意的吗？
4: 我是老油条，我不学流氓手段。
1: 徐姑姑被老油条的话气笑了。房四锦把地推报告拍到朱闪闪桌上，朱闪闪一抖，
5: 把这地推报告打出来，有问题吗？哦，
1: 朱闪闪撅着嘴不情不愿地打开 Word。 王子健把朱闪闪那张地推报告甩到地上，挑衅看着房四锦，但跟朱闪闪说，
8: 不许打。
0: 让他自己打，你跟我出去做业务去。他不是嫌你不开单吗？跟着我，别干那种杂碎活。
1: 朱闪闪如得大赦令一般，冲房四锦一猫腰，迅速被王子健拎着胳膊跑出门外。出了门店一拐弯，王子健就松开了朱闪闪。
6: 小健健，你等我一下呀，我高跟鞋走不快的。哎，我们今天去哪呀？
0: 别跟着我了，你今天放大假啊，想去哪儿去哪儿。
6: 哎，小静静，你不是说带我跑业务的吗？
0: 你跑业务？你别再把我业务弄黄了。你这样，要不呢就放假，要么你就回去换那个老虎皮发传单去啊。
1: 王子健自行上车，一脚油门绝尘而去。门店里，房四锦主动找罗山官打听情况。
5: 小楼，我问你啊，你觉得徐店长他在工作方式上存在问题吗？
9: 问题啊，
5: 你不用有顾虑，我就是了解一下情况，方便今后开展工作。
1: 娄山官想了想，很认真地回答，
9: 徐店长问题挺多的，他这人就是太好了，太善良了，人还太帅了。
5: 没有能力的善良是软弱，是假慈悲。
1: 娄山官激动地点头，
9: 太对了，你不一样，你身上有一股狼性，要是我们大家身上都有这股狼性，早就打败外面那两家野鸡中介了。我以前在咱们店迷茫，现在我终于找到合适自己的打法了，这打法太适合我了。
5: 那你就做出个样子来给我看看。
9: 您瞧好啊。
1: 朱闪闪灰溜溜的回门店，站在房四锦面前。

0: 有点哆嗦。
1: 王厅长，我在打电话报告。
0: 老严夫妇带着儿子严立军和儿媳倩倩出现在店门口，倩倩挽着严妈妈的胳膊，一口一个妈，态度极为亲热。龚贝贝夫妇也来了，冯四锦招呼娄山官：“
2: 小娄，泡点茶，再把徐店长叫来。”
0: 娄山官一副受宠若惊的表情。冯四锦上前引导严家进会议室，徐姑姑也走进会议室：“
2: 来，这边请。”“
3: 欢迎各位。”“
0: 好。”“
3: 哎，好。”“来。”
0: 朱闪闪985老油条看到了，均一脸鄙视：“
4: 大腿这就抱上了。”
0: 会议室里，房四锦拿出合同：“
2: 因为严叔这边你们是全款购房，而龚大夫你们的贷款都已经还清，所以这一单相对比较简单顺利。双方签字之后，大约三个工作日，房产过户就可以办好了。”“
5: 这么快？”
0: 在座各位都面露喜色。倩倩搂着严家妈妈，头贴在严妈妈的肩膀上，还不停地摇晃着她的胳膊，老人给她摇得很开心。房四锦指点龚贝贝夫妇签字：“
2: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现在就可以签字了。”“
3: 好好好。”
0: 房四锦指点严立军签字，严立军此时却迟迟不下笔。倩倩拿眼神提示严立军，严立军略带歉意地看向爸妈：“
4: 爸，你等一会儿，我想在房产证上加上倩倩的名字。”“爸妈，我是你们的儿子，倩倩呢是你们的儿媳妇儿，这房产证上要是没有倩倩的名字，我心里不好受。”
0: 老严夫妇措手不及，一时冷场。龚贝贝夫妇眼观鼻，鼻观心，低头喝茶。倩倩嘟着嘴，放开了严妈妈的胳膊，轻轻推了推严立军。徐姑姑看在眼里没说话：“
6: 爸妈，您是觉得我和君君不能白头偕老吗？”“
5: 不许说破嘴话。”“呸呸呸。”“
6: 那您还是担心你们以后不会孝敬您二老了？”“
3: 不是，你们都是好孩子。”“
6: 那还担心什么吗？其实我肚子里已经有宝宝了，我要是开心了，宝宝就开心，宝宝开心嘛，那就优生优育了。”
0: 老严和老伴儿听到这里不犹豫了：“
5: 几个月了，早不跟大人说呀，怎么回事？”“
6: 我也是刚刚才发现的。”“
5: 哎，既然他都怀上咱们的孙子了，那要不就带上吧。”“你说
3: 啊，行，
5: 一家人了。”
0: 徐姑姑见到这种情况，劝老严：“
7: 严叔，我跟二位认识那么多年了，知道二位赚钱有多么的不容易。我说一句多嘴的话啊，你们的儿子儿媳妇现在还年轻呢，我建议啊，这笔钱可以做一部分贷款，合理的运用银行杠杆，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剩下的钱呢可以做一些其他的投资。”
0: 严立军和倩倩的脸色立即变了，龚贝贝和刘四里惊讶地对视一眼，紧张地看向房四锦。房四锦听见后也不表示反对，而是拿出计算器给老严算房贷：“
2: 其实我之前帮你们算过，我是按照贷款50%，160万替你们算的。如果是按照现行30年期最新基准年利率4.9%计算的话，如果是等额本息还款，每月月供8491.63元，总利息是1,456,985.91元。如果是等额本金第一期月供10,977.78元，每月约以18.15元递减的话，总利息是1,179,266.67元。
0: 老严夫妇听完口干舌燥：“
3: 多少？
2: 最少也要多还120万吧。”“
3: 啊，这也太不划算了吧，要还那么多钱呢？”“
7: 现在看起来是多，可是严叔，实际上加上通货膨胀一点都不多。您想想啊，十几年前40万能买一套房子，现在能买什么？”“
2: 我帮你们大概算一下啊，120万的利息，你们一个包子是1.5元，那就是要卖80万个包子。”“
3: 啊，80万个包子，那得卖到什么时候去啊？”
0: 严妈妈有点紧张：“

0: 金欧背这么重的债呀，那日子怎么过呀？现在正好见你怀上咱们孙子了，不就一家人加上就加上呗。
1: 你觉得呢？都是一家人了。
2: 徐队长，你的好意我们都懂，但是说实话，我们两口子活着就是为了儿子，只要儿子过得好，那就比什么都强。再说了，我们现在手里又有这个钱，那个我们这老两口啊，就不爱干那种欠人钱的事儿，欠银行那么多钱，夜里睡觉都睡不安生。
1: 那是啊，
2: 加上，就这么定了。
3: 谢谢妈妈。
1: 哎呦，谢什么呀，都是一家人了，不行客气啊。
4: 那行，那我就按照你们的要求把申报材料修改一下，再报到房产交易中心去。
5: 严立军和倩倩欣喜地交换了眼神，购房合同上落上了小两口两个人的名字，龚贝贝和刘思礼也如释重负。房四锦和徐姑姑一起送三对夫妻出门，徐姑姑维持着礼貌与众人挥手，等他们背影一消失，徐姑姑又跟房四锦怼上了。
6: 这单子做得太急，我有点担心严叔儿子跟儿媳妇儿，我看着有点不太靠谱。
5: 房四锦哑然失笑。
4: 徐店长，你大概忘了，我们是房产中介，不是婚姻中介，就算是婚姻中介也不能担保人一辈子过得幸福。
6: 哎，严叔他们两口子大半辈子赚的钱全放在这房子里头了，万一出点什么事怎么办呀？
4: 他们终于买到心仪的房子而感到庆幸，而你却对他们不可知的未来咸吃萝卜淡操心。
6: 房子不光是房子，也承载着这一家人一辈子的幸福。我们赚的不仅是佣金，还有良心。
4: 徐店长，你严重了，这不过就是个付款方式而已，关良心什么事儿啊？
6: 你是个过路干部，你到时候拍屁股走人了，所有的问题都还要我来解决，我是怕后患无穷。
4: 看来你也没比我高尚多少，说起来是为客户着想，实际上不过就是怕麻烦而已。
5: 北京安家天下总部，安总找上翟云霄。
7: 你找我呀，安总？
8: 请坐。我现在应该叫你翟副总了吧？
7: 啊，祝贺你啊！
8: 希望你在新的岗位上能多有建树，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呀。
7: 我会的，我有今天都是安总的栽培。
8: 任人唯贤。我们的对手之所以能被我们吃掉，就是因为他们在用人问题上没眼光。哎，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你瞧瞧。
5: 安总拿出一本《梦回十里洋房》，
8: 这本书的作者徐文昌既然是我们刚兼并的静怡门店的店长，听说你把房四锦调到他那里去了。
5: 翟云霄有些吃惊。
7: 啊，对，刚到岗，我正准备跟您汇报呢。
8: 我一直觉得我们在一些重大决策上总是不谋而合呀。你是想用他来接替徐文昌的班吧？这个徐文昌的文笔和实操水平在国内老洋房的圈子里绝对独一无二。我一直琢磨在北京成立一个老宅分部，专门处理那些有历史积淀、房屋产权过度有困难的全国各地老宅们，我觉得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5: 徐姑姑去主卧换衣服，突然发现衣柜里自己的东西都不见了。
9: 哎呦我去。
5: 张程程带着徐姑姑去了书房。
10: 先生请进，以后你就住姐里。
5: 地上还有一只狗窝，里边趴着一只泰迪阿尔法。
9: 你这收拾的挺全啊，衣服都拿过来了。你玩真的呀？
10: 那当然了，租客只能住在客房里。
5: 徐姑姑指着阿尔法。
9: 那阿尔法呢？阿尔法怎么算啊？他是你的狗啊，应该你带啊，为什么放我这儿？
10: 因为你是他的爸爸呀，爸爸当然要管他了。如果以后有了儿子也是这种格局，狗狗和儿子都归爸爸管。
5: 张程程

0: 一边说一边拿眼神勾徐姑姑。徐姑姑捏住张程程的下巴，
1: 还是你话头多啊。
0: 徐姑姑把张程程推出房门。
2: 你要干嘛呀？
1: 干什么？男女授受不亲，男租客要换衣服了，请女房东自重。你看不着看不着看不着，干着急。啊，你又干嘛呀？
3: 今天你还没交房租呢。
1: 哪有天天收房租的呀？
3: 依你们的行规可是押一付三哟，房租是不可以拖欠的哟。
1: 晚上再说。
0: 晚上翟云霄给房四锦打电话。
4: 翟总晚上好。
5: 这两天进展怎么样？
6: 都挺顺利的，我已经开了两单了。
5: 找到徐文昌的实锤，我要名正言顺地把他赶走。
4: 啊，翟总，我能不能多问一句，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
5: 他这个人背信弃义，两面三刀。以前我跟他共事的时候，一不留神就在背后捅我一刀。我就是为了逃开他才跳到安家天下的。可是谁也想不到，山不转水转，今天安家天下把他们给吞并了。更可怕的是，今天安总跟我说要把徐文昌调到总部来。
7: 我明确地告诉你，这样的人
5: 我不要在北京见到他。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吧。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8: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8: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8: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8: 房四锦脑子里本能闪过徐姑姑云淡风轻喝挂耳咖啡的脸。一大早，朱闪闪板着脸坐在电脑前，屏幕文档上硕大的四个字地推报告。朱闪闪在电脑上接了一个巨型回车键减压发泄神器，他抓耳挠腮地辨认着自己写的鬼画符，每打完一行字就恶狠狠地砸一下回车键，咣的一声以表示愤怒和抗议。985气喘吁吁地跑回来。
9: 姑啊，气死了，那运会小区又不让咱进了，门卫就在这拦着，我带着客户看房子呢，不让进，客户一生气直接走了。
10: 那小区保安不是已经打点好了吗？
9: 是打点好了，谁知道什么情况呢？
8: 朱闪闪附和般咣当的砸了一下巨型回车键。
10: 哎呦，闪闪你干嘛呢？你手还要不要了？
8: 月桂小区的物业经理姚凤林笑嘻嘻上门，他黑西装敞着怀，明显扣不上。白衬衫扣眼每个都崩开，露出里边的肉，领带歪系松着，耸了在扣不上领口的白衬衫上。
10: 在在在，小区保安这样的小事还惊动到姚总啊？哎呀，
11: 今天保安是不是又拦着不让进了？
12: 回头我一定要好好的批评他们。不过这次我来呢，是为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10: 是吗？来，进来说。
12: 好。哎呀，忙忙忙啊，接着忙吧。
8: 徐姑姑给房四锦介绍，
10: 来来来，哎，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我们门店新来的房店长，这位是月桂小区的物业经理姚总。
12: 你好，
13: 你好，
10: 请坐。
8: 姚凤林上下打量房四锦，然后指着房四锦笑。
11: 哎呀，徐姑姑，徐姑姑，哎，我看人家比你更像是店长啊，你看看人家穿的，职业装啊，哎，这才是上班的样子。哎，小房啊。哎，不对，哎，大房，哎呦，好难听啊！房店长，
8: 朱闪闪端着茶水进来。
13: 姚总，喝水。
12: 哦，谢谢谢谢。哎呀，今天的精神面貌很好嘛。哎，咱们这才是上班的样子啊！上班的人嘛，总是要穿职业装的，要让人家一眼就看出来我们是做什么的，职业，职业，对不对啊？啊！
8: 房四锦递上自己的名片，
13: 请姚总多多关照。我叫房四锦。
12: 哎呦呦呦，客气了客气了。哎呀，你们都是大企业家大老板，我还要靠两位店长多多关照的。这不嘛，过两天呢就是端午了，我晓得你们这些大老板平时忙也没有时间出去采购，所以呢我们这个物业公司呢就提前组织了一批精品粽子礼盒，照顾下周边的店铺啊企业啊什么的。这个过
11: 过节了嘛，迎来送往的，总是要向客户们表一表小心意，对不对啊？
8: 徐姑姑微笑着点点头。
10: 还是姚总想的周到。
11: 哎，哪里话呀，你们都是大老板，我就是个搞服务的，所以我一定要提高服务意识。这个隔壁的阿拉丁和小红帽呢，各定了100分。哎呦，徐姑姑啊，现在混到大码头了，怎么也得200分起跳吧。
10: 姚总的心意我们领了。
11: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
10: 一份多少钱？
11: 不贵的，198。
13: 这么贵啊？
11: 哎呦，冯店长，你们这是全国连锁店，大企业的，怎么还不如那些小中介爽气啊？啊！
8: 徐姑姑一把按下姚风林，
10: 那就要200份，
11: 爽快。好了，我还要去通知一下别的店铺，你们忙吧，啊，忙吧。
10: 我送你。
11: 哎，不用了，不用了，啊！哎，接着忙，接着忙，不要太隆重了。
8: 徐姑姑认购了粽子，又把姚风林送出门。房四锦心里很不爽。
13: 哎，姑姑这轮上供完，估计咱们可以太平到中秋啊。
14: 想得美，当中还有七夕节、中元节、教师节、重阳节，一个都跑不了。
8: 朱闪闪捶了一下巨型回车键。
13: 地头蛇，惹不起。
10: 闪闪，你手不得敲坏了呀。
13: 徐店长，你至少得要还个价吧，他说200分就200分，这样有求必应，像散财童子一样，他以后胃口会越来越大的。
8: 有客户进来看房子。
15: 各位好，请问一下，你们有没有那个观澜小区的房子呀？
8: 朱闪闪光敲了一下回车键。
13: 啊，不好意思呀，观澜小区我们不做的。
15: 哦，
8: 房四锦立即站起来。
13: 哎，等一下，观澜小区我们做，你们有什么需求？
16: 哎呀，终于找

0: 我们可只要观澜，别的小区不要啊！
1: 明白。
2: 徐姑姑的转椅转过来，
3: 观澜小区我们不做。
1: 房似锦简直难以置信，他盯着徐姑姑，以为自己听错了。
4: 不，
5: 你们到底谁说的算呀？
4: 我说了算。
1: 算了算了，我开这家也不靠谱。

0: 兰是我们这边最大的小区，连这样的生意都不做，难怪业绩直线下滑，等着喝西北风吧。
1: 你干嘛去啊？
0: 你们不做我做。
2: 房四锦追出门去，屋里朱闪闪咣一声敲了一下回车键。
3: 姑姑，这要出事儿啊。
2: 房四锦带客户去观澜看房。
4: 高先生高太太这边请。
5: 哟，高店长，你这效率蛮高的嘛，这么快就安排我们看房子了。
6: 哎，你好，请问
4: 你
6: 找谁啊？
4: 我是房产中介，和你们张经理约好的，我带客户看房子。
2: 观澜的物业服务态度超好，保安一路畅通，根本不像别的小区保安要塞看房费。保安拿出进门登记本。
6: 哦，欢迎欢迎，那麻烦您登记一下。
5: 哎，看上去这个小区环境还不错。
4: 是呀，哎呀，视野应该也不错。
6: 这边请。
5: 好好好好好。
6: 哎，张经理，这边有人看房。哎，欢迎欢迎，你好。
4: 张经理你好，我是静怡门店的房四锦，之前跟您打过电话的。
6: 哦，您是房店长吗？
4: 对对对。
2: 物业又组织电瓶车接送到楼下，只几步的行程，保安还撑开阳伞帮客户遮阳，物业全程陪同，彬彬有礼，无微不至。客户房子看得非常愉快，房四锦感到非常意外，觉得有点怪怪的，但又说不出来哪里怪怪的。好在客户对房子很满意。
5: 哎，他这个卧室也好，采光好。
4: 是的，
5: 老婆，我跟你说，我就喜欢的这个客厅亮堂。哎，你看你看，这开门就是杨浦大桥。
4: 哎呀，这边视野真好。
5: 方店长，这么多套看起来，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套房子，
7: 位置、户型、价格我都很满意。
5: 谢谢你啊。
4: 谢谢。
8: 现在呢，看着房子的人也挺多，但是能找到合适的买家又挺难的。方店长也谢谢你啊。
0: 你们都太客气了，既然你们双方都这么诚心，那高先生你现在就可以付个意向金，我回去呢把税费都算好，明天就可以签约，签约的话意向金就可以转定金了。
5: 啊，不不，房店长你等等，我这是买房子不是买白菜。
0: 是啊，
5: 你总让我多看几家吧，不然你中介费不是拿得太容易了。
2: 房四锦一笑，
0: 高先生，通常您喜欢的房子别人也会喜欢，您等着等着这房子就不是您的了。
5: 也是啊，那这样方店长，明天我带家人来复看一下房子，若无异议明天直接签约好吧。
0: 好。
2: 房四锦心情愉悦地回到门店。
1: 房店长，看得怎么样了？
0: 很好，如果不是我刚才及时挽救，这一单就要飞了。
1: 完了。
2: 其他人也跟着附和。
9: 完了完了
0: 完了
1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完了完了
10: 完了完了完了说啥都晚了。
2: 到了第二天复看的时候，房四锦在店门口等候，客户迟迟没有现身，房四锦很纳闷，有点紧张。房四锦给客户打电话。
4: 哎，高先生您好，我是房四锦，您到哪儿了？我们说好今天上午10点要复看的，您忘了吗？
11: 不好意思啊，
5: 我们昨天已经和观澜小区的物业中介公司签过了。
11: 那你们收2%，他们的服务费只要0.5%。再说了，我们家以后是要搬进去住的，跟物业公司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不签也不好意思
2: 啊。房四锦憋着一口气半天才缓和过来，维持着礼貌说，
4: 这样啊，那恭喜你了。
2: 房四锦回到店里生闷气，徐姑姑悠悠道，
1: 2个月，我饿了他们2个月，按照原计划他们这个月就饿死了，可是在这关键的时刻你又送了他们一单，又给他们奶了一口，这下他们又能再多活1个月。
12: 护士小姐姐，侬晓得吧，这条街上所有的中介都不做那个小区的生意的，这条街上的所有的中介跟我们都有矛盾，但是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是同仇敌忾。
0: 这些情况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

0: 告诉我，
1: 你早点告诉你，你得听啊！
2: 不是这个物业他很不要脸的，他什么钱他都赚啊！最早他们做房地产中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合同文本都是从我们这儿偷过去的，税费条款什么都不知道，还是我们整个做好了打包给他送过去，我们不知道吃了多少亏。
3: 对的，姑姑是这条街第一个痛下决心不做他们小区生意的人，后来周围隔壁都不做了。他们开发不出新房源，服务又不专业，有一次铲掉都没做好，害客户收不回来钱，客户快把他们闹破产了，眼看快不行了，你又奶一口。
4: 房似锦，有气没地方撒，瞪朱闪闪，
5: 你为什么还在这里？发传单去。
4: 朱闪闪默默从储物箱里拿出头套，深吸一口气憋住，然后开始往头上照。房似锦走到徐姑姑面前，压低声音，
5: 为什么昨天不把事情说清楚？
6: 我得追得上你啊，你得给我留说话的机会啊。
7: 哎呀，这怎么我这血压都上来了，你完全打乱了我们的节奏。
4: 王子健有点幸灾乐祸。
8: 打乱了我们的节奏没什么，
9: 现在是整条街上中介公司隐形的和谐都被打乱了，人家还以为是我们不讲规矩。
8: 我跟各位说，这两天出门大家都小心点。
10: 房店长，你不要怕，有我在，他们不敢把你怎样。
11: 房店长，这两个野鸡中介呢，是挺流氓的。你呀、啊，
4: 苗家母妈抱着妞妞走进门店。
12: 哎，今早要乖啊，一会儿外婆到菜场给你买个真的小骨头啊，煮煮给妞妞。哎，这边到了呀。哦呦，上楼梯就是要人抱。到了，哎，来了。菜场很脏，小姑娘不好去的，你就在这里喝水啊，我一歇歇就回来了。
5: 阿姨，以后这儿不能放狗，我们开门是要做生意的呀。
12: 我没关系的，我们很乖的。
5: 乖也不行啊，
12: 一直放在店里的呀，根本进账哪能不行了？
13: 当然可以啊，您就放这儿吧啊。
12: 怪吧，哦，来了个新店长，规矩都改了。
13: 没关系，您就放心去买菜啊。慢走啊。
4: 徐姑姑走过来，把狗和水盆都放置好，狗拴到了柜门把手上，妞妞躺在桌下。苗家母妈前脚出门，快递员又出现在门口。
14: 你好，月桂小区十二楼安小姐的快递麻烦签收一下。
4: 房似锦刚要开口拒绝，朱闪闪头都没抬。
15: 好的。
4: 正在倒水的老油条顺手就把单给签收了。放学时间，一个背着大书包的男孩子跳着进来。男孩子高声叫：
16: 徐姑姑，徐姑姑，
13: 哎，
16: 我妈妈让我在这块写会儿作业，一会儿来接我。
13: 好。
4: 徐姑姑让男孩坐进985的工位。
13: 这么快就下课了，来，把书包给我。哎呦，你书包可够沉的。你就坐那儿啊，桌上的东西不可以乱动。
17: 哎，您好。
16: 哎呀，我知道了，我每回来你都
17: 是这样。
4: 徐姑姑顺手给孩子擦了把汗，又递上了一块点心。
13: 你还嫌我啰嗦了？你要拿什么我帮你。
17: 你千万不要忘了过来取啊。啊，我就帮您放在前台了。哎、啊，不用谢，不用谢，
13: 给你吃的，
16: 谢谢徐姑姑、
17: 啊。再见，
13: 吃饭再写啊。
16: 嗯，
13: 乖。
4: 店里其他人都安之若素，唯房似锦不习惯。
5: 这些人进来，把店里气氛搞得一团糟，让客户看见了会觉得我们不像是正经做生意的。再说这寸土寸金的门面，我们给装潢公司、给涂料品牌之快易拉宝做做广告，那比放快递强啊。现在还养上狗了，
18: 你觉得乱吗？
5: 你觉得不乱吗？
4: 徐姑姑悠悠道：“
18: 那是你没看过真正乱的时候啊！我这最多的时候托管过五个孩子，三条狗，还正好赶上双十一收获高峰期，你不知道当时有多热闹啊！”
19: 我们因为替客户代收快递，已经多开了八单。
4: 房似锦不说话了，紧接着又开始怼老油条：“
5: 你为什么整天在办公室里待着？没事做吗？”
4: 老油条两手一摊：
19: 有啊，带客户看了半年的房子，被自己人把单给飞了，心都碎成渣渣了。哎妈呀，还不让人疗伤了。
4: 房似锦白了他一眼，转身走了。房似锦翻了翻日历，发现还有两天就端午节了，便给物管姚主任打电话。
5: 姚总，粽子礼盒今天再不送过来就来不及了，我们还要分送给客户，这马上就要端午了。
4: 姚凤林在电话里打着哈哈：“
20: 啊，粽子啊，
0: 是这样啊，这家呢，这个货是非常的抢手，工厂天天都在加班。哎呀，这大热天的，稍安勿躁，容易上火。黄店长啊，不要着急。
5: 这种时令货吧，他送迟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这谁家三伏天还送棉衣啊？
0: 啊，是够热的啊。哎呀，这个不要催了啊，这搞得跟我欠你似的。
4: 姚风林边挂电话边对保安队长李大年说：“
0: 这安家天下新来的房店长，真是聪明面孔笨肚肠啊！居然打电话找我要粽子，
15: 还有这种事儿？
0: 嗯，
15: 那他也太不开眼，太不成熟了。那徐姑怎么也不好好教教他呀？
0: 我哪里知道啊？”
4: 房四锦透过没挂的电话听到这两句，眉头紧皱。徐姑姑对房四锦说：“
13: 你还当真了？”这粽子送过来呢，那是意外，送不过来那叫纯属正常。
5: 花了这么多钱，不管好赖至少给个东西吧，他不给你也不要，惯着他们，你哪来的钱？
13: 猜。
4: 房四锦气节，老油条在一旁半唱半念：“
20: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这是文的打法。
21: 前方500米有收费站，过路车辆要减速慢行哦。
20: 这是武的打法。看样子房店长还是习惯孙二娘的打法。”
4: 房四锦冷冷地看了朱闪闪一眼，他默默地抱起头套出去了。
13: 一路顺风。
20: 站！
0: 傻呀！
4: 房四锦把朱闪闪的出气回车键接到了自己的电脑上，砸得咣咣响。砸完了，又掏出手机在网上下单，自己掏钱买了粽子。房四锦压着火气给他的客户打电话：“
5: 朱小姐你好，我是安家天下的房四锦。是这样的，端午节快到了，我们公司为 VIP 客人准备了粽子礼盒，你要是方便的话，我给你送来。”“哎，好，好。”
4: 房四锦带客户去月桂小区看房，小区保安伸手拦住不让他进门。“
22: 你好，我是安家天下经营门店的房四锦，我和你们物业姚总联系过的。”“
10: 你等一下啊，李队长
15: 啊，
10: 新房子来了。”
4: 保安队长李大年夺过来。“
15: 啊，你就是新来的房店长啊？”“
22: 你好，我是。”“
15: 姚总是姚总，我是我，门管这块我负责，姚总也管不到。”“
22: 我们已经交过看房费了。”“
15: 不好意思啊，那都是老黄历了呀，本小区看房已经提价了，每次看房由20块钱涨到100块钱了。”
4: 房四锦大吃一惊：“
22: 看一次房100，这也太离谱了吧。”“
15: 这还是对你房店长的友情价呢，本来我是想去你们店里通知你的，正好你到这儿来了，我就在这告诉你们，我给你们一个打包价，本小区200套房，一套房300，交一次管一年。”
4: 房四锦火一下就上头，他很想跟李队长理论一下，客户等了一会儿不乐意了：“
23: 喂，房店长，今天我们到底能不能看到房？我以前跟别的房屋中介看房，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你到底是不是专业的？怎么连小区门都不让我们进呢？”“
22: 抱歉啊，我先沟通一下，马上就好，马上好。情况我知道了，回去我会反映的。那今天能不能先通融一下？”“
15: 今天先这么着吧，我交钱，下次不让进了啊。”“
22: 谢谢啊，谢谢。来来来，这边请。”
4: 房四锦怒气冲冲地回到了门店。“
5: 月桂小区到底想干嘛？才上供大几万，怎么只管3-5天呀？保安也跟着抢钱，说以后看房费要打包价，1年6万，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13: 是那个保安队长李大年吗？”“
5: 还能有谁啊？”“
13: 这个姚风林真的是越来越不像话了，自己肚子吃得溜圆的，给手下连点渣渣都不留。今天4万，明天6万，再有钱也不能这么造啊。”“
5: 像这样的钱，你们给过多少笔啊？”“
13: 怎么，房店长准备给我们报销？”
4: 房四锦一挑眉，没接话。房四锦走到店门外，打电话给总部财务：“
24: 房店长你好。”“
25: 哎，冯会计您好，麻烦帮我查一下我们经营门店最近没有走过一张39600块钱的报销，明细是业务招待。”“
24: 好，那你等一下。”“
25: 具体应该是买了200份的粽子礼盒。”“
24: 没有啊。”“
26: 没有？”“
27: 对，
1: 您门店最近根本
24: 就没有超过20000元的报销单。
25: 你确定吗？
1: 我你还信不过吗？
25: 哦，麻烦了。
24: 好，再见。
4: 房四锦挂了电话，更加疑惑，暗自猜想，总不能是他自己掏的钱吧？店长有这么赚钱吗？隔了几天，物业老大姚风林又来了。
0: 徐姑姑啊，我真的是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来向您求助了。
18: 发生什么事了？
0: 我们物业公司保安队长李大年，孩子才2岁，心脏出毛病了，要做瓣膜修复手术。医生说了，如果不做手术的话，孩子就会有危险。可李队长家是农村的，经济条件不好，打算放弃了。哎呀，我是看那孩子可怜的又……哎，这不我就舍下脸，沿着街一路募捐来了。
4: 徐姑姑沉吟片刻，问：“
18: 治疗费多少？”“
0: 大概是8万。”“如果你们店能多捐一点，我们内部再捐一捐，再到其他的店铺募一些，应该能够的。”“
18: 其他店铺捐的多少？”“
0: 啊，阿拉丁和小红帽各捐了1万。”“
18: 行，那我们也出1万。”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奖
9: 后代的事情，一封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7: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

0: 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0: 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9: 要面子，他不知道我是背着他过来的。
8: 方四锦突然说：
10: 徐店长，我们多捐一点吧，捐10000。姚总关心属下义薄云天，我们应该支持他。
8: 姚风林赶紧作揖：
9: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了，我代表孩子啊，谢谢方店长了。哎呀，现在这个社会啊还是很温暖的，好人善良的人还是占大多数的啊。
10: 麻烦姚总开个收据。
9: 啊，做慈善还要开收据？
8: 徐姑姑立刻接话：
11: 年终总结的时候我们要上报总公司，想挣一个精神文明奖。
9: 哦，那是应该的，这样回去之后马上给你们开啊。那我先告辞了，还要去别的家再画画园，我走了。
11: 那我送送你。
9: 哎，不了不了不了，你们忙你们的，忙你们，我走了啊。谢谢谢谢谢谢。
8: 待姚风林走后，大家议论纷纷。
12: 哎，我怎么想都觉得是套路，
13: 拿那么小的孩子套钱。我说是老姚，他虽然贪，但是这么下流他肯定做不出来吧。
14: 我都做不到。
15: 应该是真的，我刚从月桂小区过来，在小区的布告栏上贴着孩子照片，挺可怜的。
12: 哎呦，
16: 他要是骗人，天打五雷轰他。
11: 不管这件事情到底是真是假，但是我们捐出去的善心是真的，就散了吧。
8: 房四锦出门左转，来到小红帽门前站定，门内飞出一坨茶渍，泼了他一身。
17: 注意一点，泼到人了。
8: 小红帽里的人阴阳怪气：
18: 泼的就是你啊，想钱想疯了吧？
17: 观澜物业没给您送锦旗啊，房店长。
8: 房四锦忍了忍，把身上的残渣抖干净，走进小红帽。
19: 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干什么你们啊？没大没小的，你那礼貌都没有，泼到人了没看见呢？没事吧，房店长？
10: 我是来提醒你的，给姚风林的捐款别忘了要收据，可以抵税。
8: 房四锦走远，小红帽店员乙问洪店长：
9: 捐款还能开收据啊？头一次听说，这能抵税吗？
15: 抵不抵税不重要，
20: 但是他倒提醒我了，是得要个收据，要不然这姚峰一年要走我多少钱都不知道。
8: 房四锦又到馒头铺问老严，
21: 不好意思，我说两句话。
22: 来了，
21: 严叔牙爷，我问一句，你们给李队长捐了多少钱啊？
23: 哎呦，那孩子太小了，怎么得这么个病啊？你说这日子怎么过以后？
24: 我们刚买了房子，还要给儿子装修，拿不出太多，就赚了200。
21: 你真是好人，记得和姚总要收据啊。做公益捐款是可以减免税收的。
24: 是吗？哎呦，谢谢。那房店长不提醒，我们也不知道有这个政策。
23: 对呀，
24: 平时的税我们都是一把交的。
21: 没事，你们先忙，我走了啊。
8: 房四锦告辞老严，又去了花店、生鲜超市和夜宵小酒吧，提醒小老板们开捐款收据。他默默在手机上记下各门店捐款数量，这次姚总募到10万以上的善款。顺路，房四锦又去了月桂小区，跟门口值班的保安打听情况。
21: 小华你好。
25: 的心脏病要做手术，
21: 借钱？姚总不是正在帮他募捐吗？
25: 姚总是把钱算过来了，离手术费还差3万呢。
8: 房四锦回到店里跟徐姑姑说，
21: 李大年的孩子确实是心脏有病需要手术，看来他上次狮子大开口提高看房费也是出于无奈。
26: 哎呀，不管怎么说，用这样的方式搞钱总归不是正道。
21: 哎，姚凤玲这次是做了好事了，帮李大年募到了10万多。
8: 徐姑姑冲了一杯挂耳咖啡。
26: 哎，你看看我说过的吧，人性都是两面的。姚经理这次啊，真的是刷刷刷的闪光啊。来，
21: 我问过龚大夫了，他说做一个心脏瓣膜手术大概需要8万，那剩下的钱，这孩子术后营养费也足够了。可不知道为什么，门口保安告诉我，说李大年回老家借钱去了。
8: 徐姑姑一听脸色急变，房四锦默默地坐回桌边，打开一本空白收据，开始

0: 做收据凭条。徐姑姑走过来看了看，敲了敲他桌子。
1: 哎，我提醒你啊，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0: 隔几天，房四锦特意又来月桂小区门口。
2: 李队长，
3: 啊，
2: 房队长在等你呢。
0: 李大年吃着早点走过来，面容很憔悴。
4: 房队长你好。
5: 李队长，
4: 我孩子生病，听说你们捐了很多钱，太感谢了。
5: 不用客气，李队长，这条街上邻里邻居的，大家早就处成一家人了。这是我们门店一点心意，给孩子的，拿着。
4: 你说你们这又捐钱，又送东西的，太感激大家了，谢谢。
5: 10万块，要是不共用的话，你告诉我，我们大伙再一起想办法。
0: 李大年愣住，
4: 多少钱？
5: 10万啊。
4: 你是说大家捐了10万块钱？
0: 房四锦点点头。房四锦从腰包里掏出来一沓收据。
5: 对呀，你看，收据还在这儿呢。邻里街坊加上我们这些门店，捐了有10万呢。
0: 李大年狠狠把包子塞到嘴里，右手往裤子上擦了一擦。
4: 好你个王八蛋啊，孩子的救命钱你也敢贪呢？
5: 你说什么？
4: 哦，没有事儿，谢谢，谢谢大家。
0: 夜深，姚风林脚翘在桌上，开着电脑看视频，手边放着喝了一半的啤酒，一包拆开的花生米。他被逗得咯咯笑。突然门口传来了敲门声，姚风林立刻作证。
6: 谁呀？是我，大年。
0: 姚风林赶紧过去开门。
6: 啊，进来吧。
7: 哎呦，大年，孩子怎么样了？啊，这下了班的不回家陪孩子，你跑这儿干什么呀？
0: 李大年举了举手里的两瓶啤酒和几个小菜。李大年有点醉醺醺的。
4: 啊，我是想找你喝两杯。
7: 来的早不如来的巧，赶紧坐，赶紧坐，自己拿杯子。嗯，来来，拿杯子，快。
0: 姚风林让李大年坐下，两个人拿酒瓶碰了个杯。
7: 来，
4: 我敬你。
7: 来，
4: 嗯，
7: 哎，兄弟，慢慢喝，不了解啊，这多的是啊。
4: 哎，姚总，我对您说不出的感激，谢谢您这些天被我孩子东奔西跑的去筹钱。
7: 咱们兄弟之间能不聊这个吗？太生分了，这得说远了，这不都是应该应分的事儿吗？谁家还没个急事儿啊？
0: 李大年有些犹豫。
4: 姚总，我今天来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7: 有事你就说啊，跟哥别客气啊，说吧。
4: 您能不能把剩下的那些钱都给我呀？
0: 姚风林脸色一沉。
7: 兄弟，我这有点没听明白啊，剩下什么钱啊？
0: 李大年脸色也一沉。
4: 我今天一天小区附近一家一家的核实过了，有些人问你要了收据，有些人没有要，都在这儿呢。小的300-500也就算了，多的加起来捐款超过10万，我也不问你多要，凑不着，你给我10万就行。
0: 李大年把巴掌来回翻了翻，姚风林斜眼翻看李大年。
7: 好，跟我算账。小李大，你真是孩子看病缺钱吗？卖房子去。
4: 姚风林，今天你别跟我说这些，我就问你，这个钱你给还是不给？
7: 要钱？没有。
4: 你可别逼我啊。
0: 姚风林哈哈大笑。
7: 小子，玩横的是吧？哎呦，我一干物业的，我什么臭流氓没见过呀？来，有本事往这儿打，瞅准喽！来，哎呦，杀了你了！
0: 李大年看着姚风林肥胖的脸，笑得扭曲，他酒精上头，抄起酒瓶在桌边猛砸，然后冲着老姚砸在了他的头上。姚风林的脑袋顿时成了血葫芦，他抱着头大声哀嚎，两个人扭打起来，警车呜呜地驶进了小区，不少居民在楼下张望。第二天上班时分，房四锦踩着高跟鞋， 路过馒头店，门前依然排着队，人们交头接耳。门店外边，本该跳舞打鸡血的小红帽和阿拉丁却凑在一堆聊了八卦。那个红店长破例主动跟冯四锦打招呼：“
2: 哎，来了来了来了，冯店长！哎，冯店长，冯店长，听说了吧？
5: 听说什么？
2: 大快人心是揪出姚凤林呢。这姚凤林呢，实在太贪了，被李队长打的已经到医院去抢救去了。哎，据说已经快不行了，快出人命了。哎，但是话说回来，我觉得这条街还是你最狠。我们被那个姚凤林欺负多少年了？你一出现，局势就变了呀，全部摆平。所以说，我们得好好感谢你。”是吗，王店长？
3: 谢谢王店长。
5: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别，这怎么跟你没关系呢？李队长是拿着收据去跟姚凤林算的账。
8: 我听说，哎，是你一家一户啊，
2: 去通知让他去拿到收据的。要是没有这收据，你说李队长跟他怎么算账啊？干得漂亮！
5: 你知道的可真多啊。
0: 房四锦头也不回地走了，郎店长在背后吐出一根牙签。
9: 但冯店长，你晓得吧，上次那间出过刑事案件的凶宅现在就是他住着的，是个狠角色啊，命硬。
0: 房四锦走进自家店门，店员们也热火朝天地聊着。
10: 你啥来喽？
0: 看到房四锦进来，徐姑姑脸色暗沉。
1: 现在姚经理在医院呢，李队长进去了，恭喜你啊。
0: 房四锦冷冷的：
5: 同喜，
1: 求人得人啊。
0: 房四锦心里本来就不舒服，听他这么说嘴上还不服气。
5: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们是咎由自取，多行不义必自毙。
1: 可是如果不是你这只蝴蝶扇动翅膀，这件事情根本就不会那么快发生，或者说根本就不会这么惨烈。
0: 老油条夺过来：
11: 现在有两个家庭急得团团转，老李搞不好有牢狱之灾。我跟你说，小次郎没有爸爸真的很可怜的。
0: 冯四锦脸通红，冲着整个店喊：
5: 哎，你冲我嚷嚷什么呀？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怎么能知道是现在这个结果？
11: 我哪敢嚷嚷呀，我就是作孽呀。啊，小次郎那么小还等着钱做手术。
12: 咱大家伙凑钱，这小家伙买点什么东西吧，对吧？啊，
1: 小家伙叫什么名字？
12: 不知道啊。
0: 徐姑姑点点头，又对王子健说：
1: 王子，
11: 哎，
1: 我去趟月桂。
11: 哦，好。
0: 看着徐姑姑出门的背影，房四锦有点委屈，又有点赌气。娄山官主动站起来，关怀地拍了拍房四锦的肩膀：
8: 房店长说的对，你这叫替天行道，我支持你。
0: 房四锦狠狠瞪了娄山官一眼，嫌弃地躲开他。月桂小区，一个清洁工在冲洗小区物业办公室内外的地面。老姚和李大年厮打时流了不少血，从物业办一直延续到门外。清洁工拿着长刷子使劲刷地，刷出了大大小小的泡沫，污水翻卷着，还带着隐约的血腥味，一路上顺着路面涌到了徐姑姑的脚下。徐姑姑一阵头晕恶心，深藏在脑海里那令她心悸的一幕忽然浮现。90年代某老小区，几个人正在刷洗地上的血迹，那带着泡沫和血腥味的脏水也跟今天一样，一股脑的涌现在了少年徐姑姑的脚面。徐姑姑眩晕了，她扶着自己的额头，摇摇晃晃走到小区绿化带。此时徐姑姑家里，张程程正和年下小奶狗小天天打得火热。
13: 姐姐，你太漂亮了，你知道吗？我见你第一眼就被你完全迷住了。
14: 啊，小天天，你嘴也太甜了。
13: 这不是甜，真的，姐姐，我是发自内心的。你真的把我迷得不要不要的，姐姐。
14: 真的。
0: 徐姑姑连开车的力气都没有了，抬手叫了一辆出租车。她摇摇晃晃下了电梯，走到自己家门前，指纹锁轻轻一按就开了门。地上，老婆张程程小巧而精致的高跟鞋东一只西一只，泰迪正呜咽作声。徐姑姑闭上一只眼睛，拿手比划手枪的样子，瞄准阿尔法狗。疼的看见旁边有双陌生的男鞋。主卧的门半开半掩，客厅到卧室的地板上沿途散落着女人的衣裤，那都是张程程的。徐姑姑的头一下子就炸了。关门的咔嗒声引起了卧室两个人的注意，声音 一下就停了。
13: 哎呀，姐姐，
8: 谁呀、啊？
14: 哥哥，
0: 徐姑姑坐在沙发上，阴沉地看着张程程。张程程有些慌乱，罚站一样依卧室门而靠，双手拽着外套，下是虚掩的睡袍。张程程也能扛，徐姑姑不说话，他就不张口。这难堪的时刻，感觉谁开口谁就输了。
1: 岳母离婚多长时间了？
0: 张程程赶紧摆手，一摆手外套从肩头滑落，睡袍裂开。
14: 没有，没有，真的没有。哥哥，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
1: 我想象的那样，
14: 我是记性犯错，我不是蓄谋已久的。他是我们店里的实习生，刚来店里几个月，是他主动跟我搭讪的。他约我看电影，请我吃饭，是他主动勾引我的。我真的一直在抵抗，我抵抗了很久很久，但是到最后还是失败了。我真的是激情犯错，哥哥你就原谅我吧，我错了，对不起。哥哥，哥哥你别生气了，哥哥对不起。
1: 我们要重新谈一下我们的离婚协议了。
0: 徐姑姑丧着脸走进门店附近一家小酒馆，门头上的标语写着正泰酒馆。狭长的店铺里灯光比较昏暗，日式的吧台后边坐着一个少年，低着头狂打王者荣耀。徐姑姑喊他：
3: 快快来点吃的。
0: 少年开口说话，却是一个小姑娘的声音：
10: 自己坐。
0: 徐姑姑一屁股坐在吧台边：
3: 来点喝的吧。
0: 瓜哥头也不抬：
10: 自己拿。
0: 徐姑姑无奈找了个干净杯子，拿起吧台上一坛好酒给自己倒了一杯，一口闷。瓜哥从手机上方抬起眼睛：
14: 哎呀，哎呀，心情不好啊。
1: 没有。哎，
10: 我说我自己呢，不敏感了吧。
0: 小姑娘放下手机，从桌上抄起一叠塔罗牌：
10: 来抽一张吧。
1: 幼稚。
10: 我算得可准了。
0: 徐姑姑随便抽了一张：
10: 最近犯小人啊，嫂子偷人了。
1: 又胡说什么？
10: 那就是店里来新店长了。你的？
1: 你说你不好好学习，生意不好好做，一天到晚就琢磨这点破事儿。
10: 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再说了，现在都大数据时代，信息很重要。
0: 徐姑姑喝得微醺，突然站起来脱下外套，撸起袖管。徐姑姑直接拿起桌上的一坛好酒：
1: 酒炒菜不错，有什么？
10: 哎，徐姑姑，我这么好的酒你拿来炒菜，你太浪费了吧。
1: 酒炒草都应该不错。
0: 徐姑姑拉开冰柜，咔咔咔开始配菜切菜，一顿操作行云流水。瓜哥两眼放光，开始给常客打电话：
10: 哎，那你多炒两个呗。到我店里来吃饭，我那大厨又来了。
0: 正泰酒馆里座无虚席，徐姑姑一边当大厨一边当传菜员，情绪相当亢奋。晚上收摊，徐姑姑又坐回吧台喝酒，瓜哥把客人们送走：
10: 谢谢瓜哥，
15: 谢谢。
10: 走啊，徐姑姑，听到了吗？这帮人都爱吃你做的菜，以后我这儿你得常来。哎，你说你明明有当厨师的天分，却偏偏去卖房子，多可惜呀。
0: 徐姑姑没有回答。瓜哥回头发现徐姑姑醉倒在吧台上，瓜哥过去推推她：
10: 哎真喝多了。哎，不是，我这也背不动你啊，要不然我给你老婆打电话让她把你接走。
0: 徐姑姑本能的抗拒，瓜哥只好按住她：
10: 哎干嘛，别动别动。
0: 瓜哥跑进门店，王子健和房四锦两个人还在加班。
10: 哎呦，亏的是有人加班。王子赶紧的跟我去趟酒馆。
0: 瓜哥抓起王子健就要往外走， 王子健一头雾水。
15: 几点了？我不喝了啊！
10: 想什么呢？徐姑姑在我店里喝多了，赖着不走，赶紧把弄走，快点啊！
0: 王子健十分诧异，又叫上房四锦。
15: 我去！方队长，搭把手吧，我一个人弄不动他。走走走，几个菜他就喝多了。
0: 王子健车上，徐姑姑横躺在后排，房四锦和王子健陷入尴尬的沉默。房四锦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房四锦看了一眼，立即掐掉。电话很快又响了，他又立即掐掉，反反复复好多次。王子健疑惑地看了他一眼，后排的徐姑姑呻吟了一声，做出要吐的样子。王子健急了：“
16: 哎，别吐，别吐，别吐！那个，手扣里边，哎，有塑料袋，给他，姑姑。”
0: 房四锦手忙脚乱地拿出塑料袋。转身跪在副驾驶座上去照顾徐姑姑，原本放在她膝盖上的手机滑到了座椅缝隙里，房四锦毫无知觉。
10: 忍一忍啊！
0: 徐姑姑咳嗽了两声，又睡过去了。王子健和房四锦把徐姑姑从后座上搬了下来，徐姑姑的脑袋垂在房四锦的肩膀上，吐出的气息带着浓浓的酒气。房四锦有些嫌弃，别过脸。两人把徐姑姑扛上了楼，张程程急切地拉开门，看见门外三个人一愣。
10: 哟，
15: 老板娘，你爷们又喝大了。
0: 张程程披着真丝蕾丝睡袍，看到醉得如泥一样的徐姑姑，表情错愕，然后故作无奈地摇摇头，满脸疼惜地说：“
14: 哎呀，我家哥怎么每次都喝多呀？快进来，快进来。”
15: 好嘞，
14: 慢点。
0: 三人合力把徐姑姑搬进屋。
14: 谢谢啊，王子。
15: 没事。
0: 张程程打量房四锦：“
14: 哎，您是不是那个新来的店长啊？”“
17: 你好，我叫房四锦。”“
14: 你们今天什么应酬呀？也不劝我家哥哥少喝点儿。”
0: 王子健费力地将徐姑姑搬进主卧的大床上。“
15: 哎呦我天，放平了啊！
14: 啊，辛苦了。”“
15: 没事，那我们先撤。”“
14: 哎，好嘞
15: 啊，
14: 谢谢啊。”“
15: 没事，你跟他说他得减肥了。”他
0: 房四锦冲张程程点点头。“
17: 再见
14: 啊。”“再见。”“
15: 老娘再见。”“
14: 哎。”
0: 王子健拉开车门，回头对房四锦说：“
15: 方店长，天儿这么晚了，就一个车，孤男寡女的传出去，我怕说不清楚。您看。”“
17: 没事，你不用管我，我自己打车回去。”“
15: 方店长辛苦。”
0: 说完，王子健发动汽车，房四锦愣了愣，掏出手机准备搭车，突然发现手机不见了。房四锦想追过去，可是王子健的车早已经扬长而去。
1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9: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不是斑马线。
5: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7: 你先走。
5: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7: 嘘，小点声。
5: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7: 阿姨，你出去。
5: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0: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八河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天下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才能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我刚走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
14: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3: 中
14: 心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9: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心》。

0: 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4: 第二天一早，王子健的车刚到了店门口，房四锦已经站在那里等他了。房四锦急急拍打车窗，王子健摇下车窗。
5: 有事吗？
6: 昨晚我手机落你车上了，
7: 不好意思啊。
4: 房四锦拿过手机，紧张地看了一眼，脸色很难看，什么都没说就走了。王子健若无其事地停车。而这边，宿醉的徐姑姑早上起来，发现自己赤身裸体地睡在主卧大床上，大吃一惊，很厌恶地从床上蹦了起来。
8: 昨天晚上人家又顽强地抵抗了，可是哥哥你力气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又失败了。
9: 别胡编了，干什么了？
8: 哥哥，你怎么能喝多了就不认账呢？你就这么讨厌我吗？我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只不过我是个女人而已。实在不行你在外面也找一个。可是我真的爱你啊，我一想到你在外面有别的女人我心里痛的呀。
4: 张程程扑过来一把搂住了她的腰，把脸蛋贴在了徐姑姑身上。
9: 她心就不会痛吗？
4: 徐姑姑挣脱开冲出了主卧。徐姑姑走进门店，整个人的状态和以往不太一样，头发有点乱，衣服也皱巴巴的，下巴上隐隐有青色的胡茬。徐姑姑把自己陷在转椅上思考着什么，他突然摸到了无名指上的婚戒，一阵火起，他摘下了戒指。老油条很敏锐地察觉到了徐姑姑的异样。
10: 林当，找我有什么指示？
11: 啊？
10: 什么？有什么指示你找我？
11: 你品华那个两居室租出去了吗？
10: 没有啊，干什么你要用啊？
4: 老油条目光扫过徐姑姑的手，徐姑姑一阵心虚，又悄咪咪地把戒指带了回去。
11: 不是，是我亲戚。
10: 你亲戚那就是自己人了，我们私下解决，不用付中介费了。不是，咱俩谁算谁的中介呀？
11: 还是公事公办，走正常合同吧。
4: 老油条嘿嘿笑着抽出合同，朝徐姑姑一甩水袖。
10: 我是领导，侬拎得清。手怎么了？
11: 就昨天喝酒了，就手浮肿。
10: 不是，咱好久没有尤克里里了。来来来，带我们用一下。
11: 揉不动，以后早会的事儿就全权交给房店长。
4: 徐姑姑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她从老油条手里拿过合同，看都没看，刷刷签了名，完了把脚往桌上一翘，做放空状。房四锦一直看手机，眉头不展，突然猛地站起来，紧盯着手机屏幕，直直出了门店。老油条高声喊：
10: 哎，房店长，等着你主持早会呢。
4: 房四锦没理他，老油条把手一招，让众人围拢，他压低了声音
10: Today is 有问题的 day。
12: 啥问题 day 啊？
10: 我觉得徐姑姑今天表现得有点怪怪的。
4: 王子健回头瞥了一眼徐姑姑，嘴唇几乎不动地说：
10: 嗨，这有什么的，她昨天在瓜哥店里喝大了，
12: 喝一天
10: 啊情况不错呀、啊。

0: 徐姑姑终于抗议。
1: 你们反不反啊？大早上先出屁吗？没活干吗都？
0: 徐姑姑回想起昨天发生的事情，立刻起了生理反应，身上好像生了跳蚤，痒得她上下其手，像只猴子一样抓到自己。
1: 不是你一直挠，你是不是湿疹呢？我这有半罐皮炎平，你拿着用。你才湿疹呢！你别恶心我行吗？我喝酒过敏，你管着吗？
2: 姑姑，你有什么愁苦的事儿？你喝那么多酒，你跟大家说说，我们帮你解忧排苦啊！
1: 排苦，我告诉你啊。别给我打听领导的事儿啊！王店长说的没错，我就应该整顿你们，把你破房子给我扔了。
3: 徐姑姑，你跟房店长为什么同时心事重重的？是不是咱们整个房产中介行业要垮掉了？
4: 来呀，给他
5: 来呀！
1: 哪那么多为什么呢？朱珊珊，
4: 坐，喝瓶水喝了。
1: 没事的，姑姑，姑姑，大人不计小人过啊！
4: 上班，
1: 坐，消消气儿啊！
0: 王子健把徐姑姑按在椅子上，调出手机里的图片。
1: 姑姑，属下有要事要向您爆料。
5: 有屁就放。
1: 房四锦摊上大事了。
0: 照片是房四锦的手机屏，上面有100多个未接来电和一个来自潘桂宇的短信。
5: 我没看清我呢。
0: 朱珊珊抢过手机，倒吸一口凉气。
3: 房店长欠人100万啊！
1: 给我看看。
6: 潘桂宇。潘桂宇是谁呀、啊？是不是她男朋友呀？
0: 老油条摇头，
7: 不可能。我千里眼顺风耳，他白天打的全是工作电话，没打过私人电话。
0: 徐姑姑睁开一只眼，眯着看照片。
8: 那要是晚上呢？
9: 100万呀、啊！10000块钱这么多，100万，这不得跟我一样高啊？
0: 娄山官拿手比划，
1: 你呀、啊、就没见过钱，这100，我这么跟你说吧。把奔驰是 E 系，后座放平，连上后备箱能装600万现金。我跟你说这干嘛？你坐过奔驰 E 系后座吗？
5: 你们听我说啊，分析一下了。这房店长吧，平常房子买的挺好，对吧？他应该不缺钱啊，平常吃穿什么也看得不太讲究，还租的是最便宜的凶宅，怎么会欠这么多钱呢？借高利贷了？
7: 欠那么多钱，要么赌，要么嫖。要么就吸毒，对不起姑姑。
3: 吸毒啊？
1: 不对啊！我跟你们说，房四锦这个人，你们现在也是了解啊。这人做事啊，顾头不顾店，一定是干了什么缺德事让人抓住把柄了。
9: 对，
1: 对吧？
0: 徐姑姑抓在自己脖子上是道道红印儿。
10: 别的想知道这事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我警告你们啊，不要介入别人的私事，好奇害死猫，干活。
0: 房四锦拿着手机走出门店，跑到街对面站住，刚想给潘桂宇打电话，潘桂宇的电话就进来了。房四锦立刻接起，没等对方开枪，房四锦抢先说话，口气淡淡而强硬。
6: 我真的没钱，你不用吓唬我，我说没钱就是没钱。
0: 说完，房四锦就用力挂了电话。有个老板模样的男人在阿拉丁和小红帽门口，洪店长出来倒茶渣，两个人攀谈。黄老板瘦小干枯，一身披挂，脖上的大金链吊着佛牌，还叠床架屋的绕着或长或大的檀木串珠，缀着鹅蛋大小的蜜蜡和绿松石，这些东西挂在他胸前跟奥运冠军的奖牌一样，大大小小铺了一胸。他手腕绕着佛珠，整个胳膊都绕了进去，感觉像戴一个大套袖，细细的腰间还挂着一个大块的和田紫玉做的护身符，东西太重，坠在他的腰有点拘。黄老板手里盘着一个手串，咯吱咯吱。
6: 哎，老板，看房吗？我们店最近中介。哎，您看，这是最新出的房源。
9: 自己看。
0: 黄老板看了眼小红帽门前贴的房源信息，露出了失望的表情。洪店长见状上来攀谈。
11: 先生，我是这儿的店长，
12: 我姓洪，有什么需要吗？
11: 我听说你们街坊发生了大案子。特地大老远赶过来的，那房子卖不卖？
12: 大哥，你说那个房子是物业的办公室，肯定不卖。
11: 那你们这儿还有没有发生过别的大案子？
12: 我知道，大哥，你是准备在我们这一片买房子是吧？嗯。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这边的安全呢，你大可放心。盗抢案呢很少发生，就你说那个案子呢，纯属偶然。你看，我这有最新的损盘，
11: 你们还有一手的这些楼盘，你要不要进去考虑一下？来，
0: 黄老板摇头。

0: 头，脖子上那串东西跟着哗哗响。
1: 我只买凶宅。
0: 洪店长吃了一惊，人都向后退了一步。
2: 大哥，你这爱好挺奇特啊，但是我们行里有行规，这种房子我们从来不接的，这接了以后也卖不掉啊，费时又费力的，是吧？
0: 黄老板很失望，长长的哦了一声。
1: 我还以为只有安家天下这样大型正规店不做凶宅呢，想不到你们这种街边小店也不做呀。哎，你告诉我，上海哪家做？
2: 哥，你看你这话说的，我跟你说，我们这个店也是正规的店。
3: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这有最新的榫卖，你看这个金泉苑，
2: 532.95平。
3: 哎，有车位，
2: 大哥啊。
0: 黄老板眼神不甘心，去找了另外两家门店，
1: 看看别的。
0: 房似锦从马路对面过来。原本已经走过去了，听到他们一点话尾，立刻脚下一个打旋转回来。
4: 这位先生请留步，我刚听您说您想买凶宅。
0: 黄老板刚才还很失望，立即眼睛又亮了。
1: 对呀、啊、你有吗？这是新鲜的，旧的我不要，7期49天内。
4: 我是安家天下的房似锦，您想要的房子我有。
0: 洪店长一身合体到紧巴的职业装，骚骚的样子，细细的鸡腿九分裤包出两个清晰的屁股瓣，露出了一段光光的脚踝，脚下是一双雪亮的尖头皮鞋，他手抄着裤口袋，抖着腿，很不屑的表情对房似锦说：
5: 你有，你什么都有。
6: 哎，大哥，他是个狠人，只要有生意他就接，只要你有需要，他可以给你先杀一个。
0: 洪老板跟着房似锦走进会议室，向房似锦诉说他的要求。
1: 知道我为什么要买凶宅吗？大师啊，帮我算了一卦，算出我今年必有血光之灾。那可不是一般的血光之灾，那是就是取我身家性命的那种。哎呀，
0: 黄老板两只手伸向天空抡了一个圆，表示这个灾难很大很大。房似锦很同情地点头，一个愿闻其详的表情。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朱闪闪进来。
7: 老板，喝茶。
1: 哦。
0: 朱闪闪垂手立在门边，一副准备听下去的打算。房似锦忍了又忍。
7: 你忙去吧。
0: 朱闪闪不情不愿哦了一声，恋恋不舍地出了会议室，但他并没有把门关严，留了一道缝，门里人说话的声音门外隐约能听到一点。
7: 没事，黄老板，你慢慢说。
1: 这大师呢就给了我两个破解之法。第一呢，就是让我找一个同年同月同日生的男人，雇他当替身，给他一笔钱啊，让他替我去死。不行，这事我干不出来啊，犯法的。
0: 房似锦点点头。
7: 黄老板，您真是忠厚善良。
0: 娄山官突然撞进来，脚步踉跄地冲到了黄老板跟前，扑通就跪倒了。
1: 呀，哎呀，这什么意思？这是
0: 他稳稳神，就是伸手替黄老板拧开水瓶盖，双手递到手边。
1: 黄老板喝水。房店长，你们这儿啊，还真是大型正规店啊，又是倒茶，又是送水的，还有贵式服务呢啊。
8: 好好好，我喝我喝，哎，谢谢啊。
0: 娄山官顺便跪着对房似锦说：
1: 房店长渴不渴？
7: 你出去把门带上。
0: 娄山官出了会议室，冲着挤在门外听壁角的人愤怒地压低声音：
9: 管他是真的假的，重要重要是里边说什么。
10: 他还真要买凶宅啊。
0: 娄山官很少被同事这样围绕关注，立即有点小骄傲，他回看一眼会议室的门，很低很低的声音说：
9: 有两个破戒指吧，刚刚说了一个。
0: 王子健没好气地拍了一下娄山官：
9: 我也知道。
0: 会议室里，黄老板还在讲述大师的神奇嘱咐。
1: 这第二种啊，就是找一间新鲜的刚刚发生过命案的房子搬进去，最好是啊7期49天之内的，让逝者呢替我挡过这一灾。哎，这个我是能接受的，不伤天害理，对不对？就是这房子呀太难找了。哎，你刚才不是说你有一套，真的吗？
7: 当然是真的。这种房子吧，业内确实不接，主要是房源太少也不好卖。不过我手上的确是有套新鲜的。
0: 黄老板兴趣很大。

0: 能跟我说的再详细一点？
1: 不久前，这家的租客在客厅里被杀了。
2: 黄老板浑身发抖，眼睛发亮。
1: 我给你搜搜新闻啊。
2: 房四锦从手机里调出了案件新闻。
1: 你看看，就这个案子。
2: 黄老板接过手机，认真去看。
0: 这个人死的时间不长啊，这房子你们是怎么搞到的？
1: 我想这是黄老板的善缘吧。
0: 对，
1: 这房子前几天我们在出租，昨天客户委托我们出售，我们还在犹豫要不要接，恰巧今天您就来了。
2: 黄老板一拍大腿，
0: 接，马上接下来，房子什么时候能看？
2: 房四锦带着黄老板来到他正在租的凶宅，黄老板面对阳光灿烂的房子，心生疑惑。
0: 房店长，这是凶宅吗？怎么一点阴气都没有啊？我跟你说啊，人命关天的大事，你不能骗我呀。
1: 黄老板，我给您看看这个吧。
2: 房四锦笑笑，拉开柜门，让黄老板看那些褐色的小血点。
1: 这些鞋垫是案发时间上的，到现在还在呢。
0: 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
2: 黄老板伸出了一个手指擦拭，
0: 擦不掉，是真的。这个。
2: 蔡阿姨买菜回来，看到房四锦的房门是开的，好奇伸头。
3: 房店长，
1: 哎，蔡阿姨
3: 带人看房啊？
1: 哎，这是黄老板，黄老板对这房子特别感兴趣啊。哎，黄老板。这是邻居蔡阿姨，案发时她就在现场，要不然请她跟您讲讲案情。
0: 好啊，来来来来，请进请进。
2: 蔡阿姨想了想走进门，眨眨眼睛，
0: 您就是目击证人？
1: 算是吧。
0: 那你快告诉我，这个遇害者呀，是在哪个地方被砍的？
2: 蔡阿姨走到客厅中央，指着一块地板说，
1: 当时就死到这儿了。
2: 黄老板蹑手蹑脚走过去，轻轻躺在地上，默默用心感受，又翻身起来闻闻。他眉开眼笑，
0: 太好了。哎，是这儿是吧？我要在这儿摆张床，睡在这儿。
2: 蔡阿姨听完，不可思议地看着黄老板，吓得捞起了菜篮子，落荒而逃。
1: 等过户手续办完，这套房子听您的安排。
0: 不，今天晚上我就要住这儿，可以吗？
2: 房四锦犹豫了一下，
1: 可以，可以租转买。
2: 黄老板做了个 OK 的手势，
0: 买，必须买。哎，范队长，你怎么对这房子这么了解呢？还知道这沙发后边有血？
1: 这套房子的租客是我。
2: 黄老板诧异地看着房四锦，
0: 刮目相看。哎，那你跟我说说，就这房子有什么不对劲儿，或者？有什么感觉？就比如说吧，听没听到过什么奇怪的声音，或者发生怪事儿？
2: 房四锦想了想，
1: 怪事儿倒也没有，就是到了夜里，这风声有点大，呜呜叫，有点像哭。
2: 黄老板的脸立刻绷紧了。
0: 还有吗？
1: 还有，下水道会自己咳嗽，这电灯。会无辜的闪几下，地板有时候会咯吱咯吱的叫，还有这衣柜门有时候会自己打开
0: 啊。
2: 黄老板一脸恐惧，瑟瑟发抖。房四锦看了他一眼，安慰道，
1: 不过您放心，我研究了一下，这套房子装修超过了10年，所以电线呢有些接触不良，水管有一些生锈堵塞，风声应该是窗户的密封条老化导致的，因为开空调嘛，热胀冷缩，所以使得地板和柜门会有些变形。不过您放心，我会督促房东对全屋进行了维修和保养。
2: 黄老板如释重负，
0: 专业。我这人吧，既要住凶宅，还不能太吓人，你懂的啊。
1: 我懂，我懂。
0: 那就赶紧联系房东吧。
1: 啊，行。
2: 午饭时分，外卖送到，朱闪闪和985帮着分餐具和饭菜。朱闪闪打开自己的饭菜，把一多半的米饭分给娄山关，把红烧肉放到他的不锈钢大碗里。娄山关很开心地接受了。

0: 我够了。嗯，
1: 你的肥肉也有点胶原蛋白，还能美容。
2: 吃，
3: 谢谢。好了，哎呦，我来。
4: 徐姑姑看着菜，觉得实在没有胃口，联合一起推给了娄山官。
5: 吃吧，我没胃口。
1: 姑姑，你要这样的话，我晚上都有照顾了。
4: 老油条也分了一半的米饭给娄山官。
6: 我说你吃的差不多了，这种年轻多吃点，不然菜拿走。等等等等，
1: 条哥，我今天挣够了，你明天分我呗。
6: 明儿也整，明儿也整。
1: 谢谢啊。
0: 那我得留着当晚餐。
3: 那我就都拿着了。
4: 娄山官很高兴地收起徐姑姑的整盒米饭，往会议室外跑。
0: 我留着晚上吃。
1: 你干嘛去？
0: 放抽屉。
1: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回头又弄一手里都是汤。
0: 嗯，那放外面多影响环境啊！
1: 我也大，还徐明。
4: 房四锦给房东打电话，不一会儿就来给黄老板回话了。
7: 房东很爽快，他同意您先入住再搬过户，并且不收您的房租。
8: 太好了，
7: 您今天下午要是有时间的话，就可以来店里交定金了。
8: 明白。房店长，现在就剩一件事了。
4: 眼睛看着房四锦挂在衣柜里的衣服，房四锦微微一笑。
7: 给我20分钟，我立刻打包走人。
8: 妥了。
4: 众人吐槽黄老板，批判封建迷信。
9: 你说黄老板是赵玉米啊？
4: 985指指自己的脑门。
10: 嗯，我也觉得他这儿有问题。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人信大师，搞这种封建迷信。
9: 我跟你说，那个大师啊，就是个骗子，什么灾呀祸呀的，都是他红口白牙、舌头蘸唾沫那么往外说。这黄老板那么有钱啊，他愣是。
1: 钱多烧的，我有钱，我不认。
11: 还找一个什么同年同月同日生的给他挡灾，狗屁话。
10: 你们说房店长是不是真信啊？
12: 哎呦喂，吉祥物，房店长他就是为了卖房。
9: 哎，大娘
8: 啊，
9: 那你说他这房能卖出去吗？
12: 百货中百客，这一单十有八九能成。
4: 王子健把勺子一扔，
9: 那房源是我的，姑姑你管不管啊？得，又让人撬一单。
12: 不是，真是让人家徐姑姑怎么管呢？要怪只能怪你自己的名字没起好。
13: 我，
14: 嗯，
13: 是房子自己，从来是买房子钱挣自己，你比得了吗？
4: 娄山官嘀咕：“
1: 什么意思？你这么说，我完了，在我这买楼盘，过了娄山官还是过山海关？过了一关又一关，我太难了。
10: ”小珍姐，这么说，人家当然不跟你成交。你好贱，
3: 太过分了。
4: 王子健气得不吃了，走出会议室。
12: 打完收工 ，Everybody 请慢用。
13: 嗯，我吃好了啊。
4: 娄山官拉过王子健的剩饭，埋头打扫战场。
3: 够了，我现在真够了。
4: 徐姑姑走到老油条工位旁，
5: 那出租房的密码给我，我找人过去打扫一下。我那亲戚这两天就到了。
15: 罗九良
0: ，C47，回头我发你手机上。
12: 哎，等会儿。我那儿有一套擦刮力新的爱仕达的厨具和电磁炉，我没用过，送给你亲戚了啊，随便用，别客气。
5: 不谢。
12: 不是，你还真不客气。你
4: 朱闪闪立即开始八卦。
10: 姑姑，你那个要租房的亲戚男的女的？
5: 女的，小姑娘，你问那么清楚干嘛？
10: 我可以帮她找合租呀。小姑娘一个人住两居室浪费又不安全。姑姑，你有没有很想表扬我？我有事业心了。
4: 徐姑姑看着朱闪闪一副不相信的模样。
5: 我拜托你好吗，把心操在对的地方，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瞎操心。
1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7: 老伙伴的
16: 随身听，
17: 随身听，随身听。
18: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9: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作时斑马线。
18: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0: 你先走。
18: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0: 嘘，小点声。
18: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

0: 认识很多人。
1: 阿姨，你出去吧。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
4: 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
6: 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2: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可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11: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上回咱们说到小灵狐李俊奉他父亲太湖中山寨老湖主金钩大王李广通之命到苏州府当差，明保石大人，暗中得保着妹夫黄天霸，李俊不能不听啊。所以李俊让张老大给他挑着行李，两个人抄小道奔苏州。走着走着，这李俊突然间发现道旁边有一座破庙，门上挂着一块破匾，上边写着关王庙，旁边呢有一棵大槐树，大槐树上挂着一口钟，就在钟的旁边底下，哎，坐着一老道。这老道旁边呢放着一个大柳条笸箩，这笸箩里头有几吊钱。槐树的四外都挂的是黄布的匾，有的写着万善同归，有的写着木化十方。老道在这坐着，眼睛瞧着，只要一有行人，老道就把这钟锤拿起来一敲，这钟钟一响，老道说话了：无量佛，这位施主啊，多积德多行善，此庙年久失修，坍塌倒坏，列位要是扔几个老钱，羊毛随细，积少成多，也能敢占呐！无量佛，善哉呀，善哉！李俊在这瞧着，他一瞧这老道呢，跟一般的老道不一样，长得凶眉。

目一脸的煞气，两只眼睛放出的是贼光，而且贼光炯炯。估摸着老道站起来，身高在七尺开外。这李俊跟着火气挑着挑往前走得挺快，就走到这庙这儿了。这李俊在前头一走呢，这老道呢也是敲了下钟，然后呢念了一声弥陀佛，施主啊积德呀行善呐、施几个钱让我们修修这座坍塌的破庙。李进回头瞧了瞧，然后呢就跟着张老大过去了。他琢磨这距离呢，再跟这张老大说话这老道听不见了。李进就跟这张老大说，刚才你看见这老道了吗？看见了。我瞧这老道啊好像绿林道的一个大贼，嘿，咱们要把他给捉住押到苏州府，可算咱们立的头一功啊。嘿，少当家的您可真有意思。有什么意思？你乐什么呀？我不能不乐呀，您可是咱们太湖中山寨少当家的啊，太湖刚归苏州府，咱们改邪归正还不到半天呢，人家苏州府还指不定要您不要您呢，您就要拿谁？嘿，等我把您送到苏州府啊，我赶紧一摸头撒丫的我就跑。你跑什么呀？您想啊，少当家的，我可是喽啰兵出身，我赶紧跑回去给老当家的送信儿。您可留神，您儿子到了苏州府了，一会儿带官兵抄咱们太湖来。嘿，你这小子说话可真损。少当家的，您别着急，您看前边啊，有逮贼的，咱们太湖的姑老爷可在树底下坐着呢。李俊一看，果然坐着祝青宁跟黄天霸。李俊把草帽摘下来往这挑上一放，然后呢把这扇子往这袖口里一缩，上前施礼，先见祝青宁，后见黄老哥。您想黄天霸能不挑眼吗？哥哥，您怎么管我叫黄老哥呀？得嘞，这是爹的嘱咐。小灵狐李俊才把爹怎么嘱咐自己下山的话一句不落的全都告诉了黄天霸。黄天霸也乐了，这回我有保镖的了。黄老哥，咱们先别开玩笑，你们哥俩这么早怎么从这儿连回来了？凉快，我们上这儿受罪来了。受什么罪呀？你可不知道啊，黄天霸就把大莲花金沙巴行刺、飞天火鸟刘恒玉、炸林喜鹊赵桓通，杀了一个少妇，杀了一个民女，这三个案子讲给了李俊。得嘞，我告诉你，大人可给了我们几天的限期，我们在这儿啊等贼来了。上这儿等贼来了？是啊。黄天霸又把王仁王杰的事儿一说，李俊乐了。黄老哥您别着急，跟您说，我们往这儿走，那边有个破庙叫关王庙，关王庙面前坐个老道贼眉鼠眼的，我看着他呀像绿林道中的大贼。这么着，咱们先打发我这伙计把铺给送到苏州府，我帮你们二位到关王庙防防这案怎么样啊？好啊。祝清明是头一个赞成啊。黄天霸由打怀中掏出三两银子交给太湖这伙计张老大。伙计，你赶紧到苏州，到了府衙之后找施安施孝，把你们少东家行李就交给他们哥俩，就说是我说的，让他们呢跟大人要一张名片，或者呢要一封信，你给拿湖太湖中山寨交给老湖主，就算没你的事儿了。行，那可多谢姑老爷了。张老大接过这三两银子，挑着挑着够奔苏州，咱们放下目标。等张老大走了之后，黄天霸就跟小灵狐李俊说，怎么着，哼，既然管我叫黄老哥，我可管你叫兄弟了，头前带路吧。小灵狐李俊头前带路，

后边是黄天霸跟三守将祝清明，这三个人就直接奔了关王庙了。离庙还有半里地，小灵狐李俊站住了。黄老哥您看，祝清明跟黄天霸顺着小灵狐李俊手指的方向一看，就在西边土坡上种着几棵柳树，柳树的阴凉底下有三间门脸，这么一野茶馆。哎呦，柳树长得真好，就好像天棚一样，底下呢也摆着桌椅板凳。李俊说这么着，二位哥哥，你们哥俩呢那喝茶去，可别在柳树底下明面坐着，倘若有过往的贼跟这关王庙面前的大贼是一似的，发现你们就不好办了，你们呢上贵房里头坐着等着我，我再探探去，看看这老道是贼不是贼。好吧，我把这扇子交给你。李俊就把手里的折扇交给黄天霸，黄天霸跟祝清明奔着野茶馆的贵房，小灵狐李俊就奔着关王庙了。等他走到关王庙树底下，一看这老道还在这撞钟呢，李俊过去给他抱拳作了一个揖，道爷，刚才我从这路过，我丢了一把扇子，道爷您看见没有，看见谁捡走了没有啊？这老道抬头看了看李俊，不错，刚才你从我这走确实手里拿着一把折扇，不过呀你这扇子可没丢啊。啊，您怎么知道我这扇子没丢啊？这位客官呐，贫道就知道您没丢这扇子，从您从我这走过去之后啊，我这就没走过人，谁能捡您的扇子，贫道我是没看见。哦，那可能没丢到您这儿，一会儿啊我再到前面找找，我不找扇子了。道爷我挺渴，您能不能行我点水喝？行啊，积德行善嘛。这老道一伸手有打树底下拿起水罐来，这水罐上头呢系着一条绳子，得有两丈多长。老道站起来了，朋友在这儿等一等，我呢去给你打一点新鲜的凉水。多谢道爷。李俊就瞧着老道呢往南走去打水，蹭的一下这李俊可就进了关王庙了。一看庙里南殿挂着草帘子，李俊撩开帘子就瞧见里边有炕，炕上边摆着炕桌，两边放着两份大扑克卷，房上呢钉着钉子，上边挂着一把坡刀。李俊一伸手就把刀由打刀鞘里抽出来了，呀，一看刀槽底下有血，确实是个绿林道的大贼呀。李俊掂了掂这把刀的分量，嘿，真沉，要是自己耍这口刀还真耍不了。小灵狐李俊正在这看刀呢，这老道又打外边迈步就进来了。朋友，这可是你的不对呀，我给你打凉水给你解渴，你怎么私自上我屋中来，你这是什么意思，干什么你啊？您别着急，我看见你们屋中这把刀了，我就想道爷嘛是善人，这善人出家的老道为什么用刀呢？防身所用，不对吧？我一觉得奇怪，我把刀抽出来了，我看这血槽中有血呀，嘿，昨天呢来了一条疯狗，我拿这口刀把这疯狗给杀了，大概的血呀没擦干净。不对吧，这位道长，我怎么瞧着刀声像人血呀？嘿，眼神不错呀，这处理血跟人血你都分得出来啊。朋友，你到底喝水不喝？不喝水赶紧走，你少管闲事。李俊也没法再问下去了，只好转身往外就走。站住啊，我问你，

你还喝水不喝了？啊，喝喝喝。小莲花李俊拿起了水罐，喝了几口凉水，转身走。老道看着他直晕气。李俊出了关王庙，往西下去，没走几步，迎面呢就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左手提着酒壶，右手呢提了一竹篮，里边鸡鸭鱼菜都是熟的。李俊呢也没理会，这个人过去了，走到这庙头了，就跟这老道说：“哥哥，您看什么呢？”“嗨，兄弟，擦肩而过，你看见过去那主吗？他好像鹰爪孙呢。”这个人呢回头就看了一眼小灵狐李俊，我把他的也像柴不点。书中暗表，这老道就是诈灵喜鹊赵桓通。来的年轻的拿着酒壶拿着竹篮的，就是飞天火鸟刘恒玉。两个人刚才说的柴不点鹰爪孙，那都是江湖的密语，就是说李俊像拿贼的官人。那么飞天火鸟刘恒玉、诈灵喜鹊赵桓通为什么在关王庙住着？自从施大人到了苏州府上任之后，那是见贼就捉，见寇就拿呀。这样呢就得罪了玉泉山凤凰岭。这玉泉山有一个人太坏了，这人姓徐，叫徐万载，家着沛县徐家屯，人称小诸葛，还有个外号叫乔姐八哥。因为黄天霸保着施大人抄山灭寨，这徐万载琢磨，我干嘛来了？我是吴三桂手底下的人，我借着玉泉山的势力，我将来要反清复明。这施世伦指示黄天霸，黄天霸抄山灭寨，我们玉泉山要保不住啊，不成，说什么得杀了黄天霸，得把这姓施的赃官挤得走。所以跟着亲信的人出了个主意，就派出人来了，派了六个人，让这六个人干嘛？在苏州府施世伦所管的地面杀人。因为那个时候啊，地面官人就怕本地面出人命，一个知府所管的地面要拎出十条八条人命，这知府就得革职。这徐愿宰派了六个有名的大贼，一个是展翅天鹅碧青，一个是巡山地河碧红，一个是花蝶翠巧孙玉，一个是柳林鸳鸯李德，另外两个人就是诈灵喜鹊赵桓通、飞天火鸟刘恒玉。徐万载吓坏了，你们尽管去，跟地面上商量好了啊，最好加你一块给我杀个十个八个的。徐万载这一下话，这几个人分头行动啊，诈灵喜鹊赵桓通、飞天火鸟刘恒玉就来到苏州府西门外了。西门外有个大瓢把子，人称西霸天，姓黄叫黄龙凤，叫神枪赛李逵。凡是在苏州府西门外要是做了案，要不在黄天凤这挂号，黄天凤不管，而且黄天凤还得申斥你。如果在他这挂了号了，他叫西霸天嘛，所以呢他就替你打这官司了。诈灵喜鹊赵桓通、飞天火鸟刘恒玉来见黄龙凤，就算挂号了。黄龙凤说，你们放心，你们二位在我这挂了号了啊，尽管去作案，惹多大娄子我一人承担。这两个人告辞之后，他在附近得找个落脚之地，离开黄龙凤他们家三里地，发现这座破关王庙了。两个人一看这庙的地势可不错，甭说一条命案两条命案，就是杀几十个人这也挺方便的，地势严密。没想到刚杀了两个人，就遇见小灵狐李俊了。李俊把关王庙的事儿说了，黄天霸跟祝清宁商量，才让小灵狐李俊二探关王庙。这小灵狐李俊先找扇子后找水喝，没想到

这个时候呢，他一出来正碰见飞天火鸟刘恒玉买酒买菜回来。今天呢是炸铃喜鹊赵欢通的生日，刘恒玉跟他交情不错，给他买礼物去了，把兄弟交情了。另外两个人刚刚占着关王庙，你得靠着我，我得倚着你。刘恒玉就给赵欢通买了一顶五佛冠，买了一件八卦仙衣，买了一条水火丝绦，还一双云鞋，把这寿礼送给赵欢通。赵欢通说呀，嘿，兄弟，你送我东西我很高兴，我一言不驳啊，我全收。可有一样啊，今天晚上咱们哥俩还得喝桶酒吧啊，兄弟说出来吧，买点酒买点肉买点菜给哥哥我祝寿吧。行，咱们哥俩这么深的交情就这么办了。所以刘恒玉出去买东西，打了酒买了菜刚回来，哎，这炸铃喜鹊赵欢通呢正在外边瞧这小灵狐李俊的背影呢。老道啊就琢磨着他是衙门口的官人。刘恒玉回来了，俩人一说这江湖话，李俊可听出来了，李俊是太湖中山寨的少湖主啊。哟，这俩真实在呀。李俊心里害怕，撒腿就跑。这两个人把所买的东西放在庙里，拉刀随后就追。李俊听见后边的声音了，等他跑到西上坡这野茶馆的西房的旁边，嘿，正赶上呢这野茶馆的伙计在这接小手呢。伙计，你呀赶紧上南边高粱地干嘛呀？我告诉你，如果有人要问说刚才跑过去一个没有，你呀拿着手假装往南指，就说我往南跑了，说对了把他们俩支走了，回头我给你二两银子。这茶馆的伙计可没一个傻子呀，二两银子上哪儿挣去呀？行，李俊呢说着就走了。飞天火鸟刘恒玉、炸铃喜鹊赵欢通追到西山坡，这伙计呢正在这站着往南瞧呢。刘恒玉就问，哎，往南看什么呢？这茶馆的伙计用手往南一指，您猜怎么着？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了，我没瞧见过跑得这么快的人，那两条腿跟飞似的，这会儿啊得过高粱地了。这么一说，刘恒玉、赵欢通信以为实，两个人哈腰往这高粱地这就追。伙计一看这两个人进了高粱地了，伙计回茶馆了，一看刚才说话这位跟帐房里头这二位坐到一块正喝茶呢。伙计冲这小灵狐李俊一笑，可以，您所托我的事我可办到了。行，李俊一伸手由打囊中掏出二两多银子，伙计你稍累了，得嘞，多谢了。伙计接过银子，拿起壶来给他们三位去泡茶。黄天霸就问李俊的，你又给他钱又冲他笑，你们俩到底干什么呀？小灵狐李俊就把刘恒玉、赵桓通追自个儿的事儿说了一遍。没别的，我托这伙计使个诈语，让他们两个小的往南追去了。祝青宁心说行，苏州府有个赵壁可就坏到家了。嘿，你要到了苏州府啊，你得比赵壁呀还多一半的坏。三儿一乐。正在这时候，就听外边飞天火鸟刘恒玉骂上了，这小子这腿真快啊，就凭咱们哥俩这脚力愣没追上。吴良虎，别瞧这小子跑了，晚上还许来。哥您放心，今天是你的寿诞之日，他不来了，您别疑心，他绝不是官人，看他那个相貌好像咱们盒子，咱们哥俩回去该喝喝去，我给您祝寿。两个人再说黄天霸可就听不见了，因为两个人越走越远，就回庙里喝酒去了。黄天霸拿出银子来让伙计买点吃的，哥仨呢就操操的在这茶馆里吃了一顿饭。

等到天黑了，汇了茶钱，离开茶馆，这哥仨到树林里歇了一会儿。这哥仨得商量啊，商量如何捉拿这两个贼，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代表和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5: 一种
16: 一直都在。
15: 我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

0: 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3: 老伙伴的
12: 随身听，
13: 随身听，随身听。
14: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5: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和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14: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金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5: 上回咱们说到，苏州府的八班总督头黄天霸、三守将祝清明，还有小灵狐李俊，在树林子当中商量怎么拿这贼。祝清明说呀：“天霸呀，要依我看，咱们还是回苏州府吧，调点官兵来，再拿这2个贼。”哎，小灵狐李俊摇了摇头：“用不着，就凭咱们哥仨的能耐。”拿着2个贼有富裕行。黄天霸也是恨疯了这2个贼了，就怎么办了？哥仨商量好了，就把大衣服脱下来往腰中一缠，拿绒绳勒好了10字判，把刀背好了，收拾的锦尘利落，就直接奔了关王庙了。到了关王庙前，哥仨一打

手势，三手将祝清灵冲黄天霸点了点头。小灵狐李俊呢，就奔了这俩贼待的后窗户了。黄天霸呢，跟三手将祝清灵奔前边的窗户。小灵狐李俊由打窗户爬到房檐，往里这么一看，这两个贼呀，正在划拳行令，一边喝一边聊天。飞天火鸟刘恒玉就说：“哥哥，我看您划拳划得挺高兴啊，嘿，我劝您呐，您先住了吧，这拳先别划了，酒也先别喝了。嘿，哥哥，我喝得高兴呢，你干嘛拦我呀？哥哥，我看今天晚上咱们哥俩得小心留神呐。白天看见那年轻的小伙子了没有？他绝不是好人呐。他要真是官面上的，咱们倒不怕。万一要是当地的地痞流氓是无赖，今天晚上他非带着人偷咱们哥俩不可。我梁佛，兄弟呀，你这么说话我可不愿意。我上那关王庙可不是偷着来的啊，按咱们道门的规矩，我是打算修这座破庙。我写上我的名字啊，拿着万善同归的册子，连本地的绅士商人富户地方我全都拜过了，他们就应该照顾我呀。就是有当地的地痞，有土匪，有这小偷小摸的，他们也得替我托付托付，不许这些人搅闹佛门善地。哎，哥哥您算了吧，这土匪跟地痞能跟官面上人打交道吗？嗯，他们根本不听官面上的。如果说他们要把哥哥您的东西偷走了，嘿，我看呐，你也没办法。说到这儿，飞天火鸟刘恒玉用手一指的后窗户，哥哥您看见没有，我送给您五佛冠、八卦玄衣这些东西可全都在后窗台搁着呢。这家伙这贼要偷走了，可得值个几十两银子呀。刘恒玉这话刚说到这儿，就听见后窗户纸嗖的一下好像飞进一东西，跟着这灯可就灭了。这东西呢又从前窗户嗖的一下出去了。嗯，刘恒玉一愣神，他琢磨着好像是屎壳郎。什么东西？嘿，屎壳郎，真可恨的。这东西有打后窗户飞进来，把灯给撞灭了，前窗户撞出去了啊！我也琢磨着是屎壳郎。这飞天火鸟刘恒玉虽然这么说，他心里可一颤，会不会有贼来偷东西？就在这时候，就听后窗户咔嚓一声，肯定是后窗户有人给弄破了。怎么回事啊？书中暗表，这飞天火鸟刘恒玉、炸铃喜鹊赵桓通，他们俩人不知道。就在他们划拳行令、喝酒聊天高兴的时候，这后窗户房檐上，李俊呢早在这趴着呢。李俊刚上去，刚趴好了，就听见东边有点动静，仔细一听有脚步的声音。小灵狐李俊仔细观瞧，就由打东边的更道里走出一个人来。嘿，新鲜！李俊心说：“这位怎么一丝不挂呀？没穿衣裳，谁呀？腰间系着一根裤腰带。”裤腰带上掖着一把刀，李俊看见他了，这个人呢也看出李俊来了，他冲着李俊一点头，李俊冲着他一摇头，那意思我不知道你是谁。李俊心里纳闷啊，这个人赤身裸体的，不穿衣裳，裤腰带上掖把刀，他是干什么的呀？小灵狐李俊仔细观瞧，就瞧这个人蹑足千踪，施展了
陆福鹤行之处。

就来到了后窗户根的根底下。他冲着李俊摆了摆手，那意思呢，我干什么你别管，跟着呢。他往上爬，他趴在后窗户往里看，一边看呢一边用这舌头尖儿拿这唾沫阴破了窗棂纸。这窗户纸一湿，他拿手再一撕，

给这五佛棺里往出拿，蹬不出来。他慢慢的又把这五佛棺放下了，然后转身他就走了。时间不大，他又回来了。李军一瞧，这个人手里头抱着一块方砖，在这方砖上头放着一块小砖头。这个人呐，两只手抱着这块方砖，方砖上这块小石头呢，也就核桃这么大。李军不说话，就瞧着他，到底看他怎么办。就瞧这人把这砖放在窗户底下了，然后呢，把这小砖头拿起来了，鸟一目，由打这破窗户纸里往里看了看，然后拿起这小砖头来，摆弄摆弄。书中暗表，这叫贼石巧智啊！他摆弄那小砖头，这方向大小，这人有心眼儿，要拿这小砖头当成屎壳郎，由后窗户砍进去，把灯砍灭了，还得把这块小砖头由打前窗户打出去，叫屋里这俩贼呀，认为不是砖头，是屎壳郎。你就是偷东西的行家，都能让他给蒙了啊！所以小砖头打进去了，灯一灭，飞天火脑刘红玉以为是屎壳郎，这赵环通也以为是屎壳郎。兄弟，着火烧火连，赶紧把灯给点上。李俊在房上趴着看着，就瞧这个人拿这小砖头把灯打灭了之后，就把这块大方砖给拿起来了，抬头冲着李俊一笑，然后拿这方砖咔嚓一下就把后窗户给砸碎了。砸碎之后一伸手，连这五佛棺带着黄包袱就全都偷出来了。嘿，小灵狐李俊心说新鲜，他偷完东西他怎么不走啊？这个人拿脑袋枕着包袱，手里头拿着五佛棺，顺着后窗户根一躺，躺的是鼻管调直。这时候飞天火鸟刘恒玉在屋里就嚷上了，哥哥快把灯点上啊，我说什么来了，有猫有狗偷东西啊，怎么样，我说你不信全丢了吧。这炸铃喜鹊赵环通这破老道气坏了，赶紧把灯点着了，往后窗户台上一看，全丢了。嘿，好小子，敢偷到咱们哥们头上了。兄弟，拉刀帮着我追，我在前头你在后头，他怎么跑也没咱们哥俩脚快。说着话，炸铃喜鹊赵环通拉着刀由打屋中窜出来。房上头李俊可不能不管呐，房上的还有黄天霸呢，还有祝清明呢，后窗户一个前窗户俩。刘恒玉刚从后窗户窜出来，小灵狐李俊就由打房上下来。前边呢，黄天霸跟祝清明下来，前边出来的是炸铃喜鹊，这三个办案的都头就跟这俩贼在关王庙里动起手来了。其实啊，这炸铃喜鹊赵环通飞天火鸟刘红玉这把式可不错，因为今天多喝了几杯酒，酒喝多了心里有点醉不咕咚的，就脚底下发飘了，跟这三个人打在一处。要按说他们不喝酒，起码是个不胜不败杀个平手，脚底一发飘，这刀可就没准头了。刘恒玉心说不成我走吧，他一长腰蹭一下跳出圈外，祝清明随后就追。刘恒玉把右手刀往左手一交，蹬出一只飞天火鸟来，这右手攥着飞天火鸟一抖手打，这火鸟就奔了三手将祝清明了，红光一片，这鸟就抓在了三手将祝清明的左肩头上。哎呦，烧着祝清明往外一窜一咧嘴，李俊赶紧过去就挡住了飞天火鸟刘恒玉的气路，刘恒玉捧刀就扎，就剩下黄天霸一个人了。
黄天霸的对手是张

0: 脸喜鹊赵桓通，几个人正杀得难解难分呢、啊。突然间有打对面走过了一个身材矮小的一个小老道，只见这个小老道头上戴着五佛冠，身上穿着八卦闲衣，高腰袜子，两只云鞋，可没穿裤子。他一边走一边说话：
1: 众位辛苦辛苦。
0: 黄天霸一听这声音蒙看，小脑袋瓜谢的鬼赵壁来了。那么赵壁又打何处而来呀、啊？因为苏州府的衙门中有孙玉堂这些人，大家伙吃完了早饭之后，才发现八班总督头黄天霸还有三守将祝清明不在了。如果别人呢，大家不往心里去，头没了，大家伙分头就找啊，找了半天找不着大班的黄天霸，大家伙就乱了。正在这个时候，太湖的伙计就把小灵狐李俊的铺盖给送来了。孙玉堂出了衙门，一问这太湖的伙计，这才明白小灵狐李俊跟黄天霸祝清明在半道上遇见了，奔关王庙拿贼去了。张老大呢就把情况说清楚了，孙玉堂把所有的行李收下，然后呢又跟孙师爷说，让孙师爷拿了师大的一张名片，又让孙师爷写了一封书信，把这名片跟书信就交给了太湖的伙计张老大，让他带回去交给老湖主金钩大王李广通。孙玉堂就嘱咐啊，你呀、啊，回去见着老湖主，替我们苏州府众人问好，然后呢又给这伙计二两银子，伙计道了谢就走了。孙玉堂回到了班房，众位老兄弟黄天霸跟祝清明跟着小灵狐李俊到关王庙拿贼去了，咱们可得去帮着他们哥几个捉拿二贼。孙玉堂一点名啊，发现少俩，一个是赛时迁朱光祖，一个是八辈哪吒万军照。嘿，这哥俩上哪儿去了？可能走在咱们头路了，咱们快走，不然的话就误事了。商量好了，就留下老一朵眉钱大成、稻田铺的李四爷，还有鹅掌大王楼寒宇、赛叔宝秦立功、小一朵眉钱亮，还有李四爷的少爷李茂雄，让他们看守苏州府衙，陪伴施大人。剩下这五个人带好了军刃，就出了苏州府的西门。孙玉堂也是着急，一个猛劲儿，他以为呢关王庙是个庙名，他不是地名，所以呢就按着庙名打探。这几个人当中就是赵壁心眼多，剩下这几位飞天叶城武城大府的孙琦、侯大王杨秀、蝎子尾张强，嘿，都跟着缺心眼的也差不了多少了。就这么着好容易打听出来有一个地方叫关王庙，嘿，这哥几个就奔这庙来了。等到这庙这儿，把庙门叫开一看，大家伙全傻了，里边是姑子，是个姑子二。嘿，孙玉堂一跺脚凑了，走吧，不知道上哪儿去呀，打听半天就这么一个关王庙还错了。他们万也没想到关王庙是个庙名还是个地名。哥几个就坐在树林子里头发愁。这个孙玉堂啊是个有心境的人，他只要一发愁，他是一语不发。穆成跟大夫的孙琦非常憨厚，这哥俩一看孙玉堂发愁，这穆五爷就跟赵壁说：赵壁啊，怎么着，你瞧玉堂在这发愁呢，说个笑话给咱们大家伙解解闷儿。嘿，让我说笑话。我说穆五爷，你也知道我赵壁有个毛病，爱听我的笑话，哼，我不说；不爱听，我是非说不可。我要是犯上瘾来，是一个笑话跟着一个笑话；我要是不想说，磕头也白费。嘿，穆五爷一跺脚不理他了。 大夫的孙琦一看，哟，他不说我说。这大夫的孙琦就说了一个七辈单传。这故事啊其实不错，竟是笑话。可大夫的孙琦嘴笨呐、说了半天没把大家伙逗乐了，说的是驴唇不对马嘴。赵壁这么一听，行，这会儿我小脑袋瓜这说笑话的瘾可犯了。我说，穆成一听他想说了，行啊，快说吧，你要再不说呀，我们哥几个快烦死了。赵壁说，有这么档的事儿，你们愿意当笑话听就当笑话听啊，赖出吧。这所有的小孩拿着碗各家去要这腊八粥喝。我告诉你们，这十几个小孩啊喝完腊八粥各自回家，没想到走到河沿发生新鲜事了，有一只喜鹊跟一只乌鸦在这河上头拿着嘴呀、啄这冰。小孩看着有意思，一追这乌鸦跟喜鹊飞了。这小孩到那冰上一看呢，乌鸦跟喜鹊啄的冰嘿太小了，小窟窿一寸多深，没透啊。有一个小孩就明白了，众位看见没有，这乌鸦跟喜鹊渴了想喝水，他们嘴笨没弄出水来。咱们呢一个人冲这窟窿撒泡尿，这小孩一个挨一个，这十几泡尿就把这冰给浇一大窟窿。这小孩走了。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其实啊、他没听懂。这乌鸦跟喜鹊不是渴了，这两个鸟商量要拜把兄弟，那么谁当大哥呢？乌鸦说，我比你大，我当大哥。喜鹊说了，拜把兄弟呀、不能论个儿大小。乌鸦说，怎么办呢？喜鹊又出一主意，咱们俩呀上河里头去啄这冰去，一个人啄一窟窿，哎，谁先把水啄出来谁就是大哥，谁要啄不出水来谁就是兄弟。这么着，这乌鸦跟喜鹊由打树上飞下来就奔这冰上来了。没想到刚啄一半儿，这小孩来了，这俩鸟就飞了。等到小孩走了，俩鸟回到冰上那么一看，这小孩把这冰浇成两个窟窿。喜鹊就跟乌鸦说，我说乌鸦你瞧见没有，你看你这嘴还没小孩撒尿有用呢，您瞧瞧这窟窿多大呀。牧爷听到这明白了，嘿，大夫的孙琦你听见没有，小脑袋瓜赵壁可说你呢，说你这嘴还不如小孩撒尿有用。孙琦可气坏了，一伸手又打身背后把这斧子就抄下来了。赵壁，你这小子嘴可太损了，拿我这嘴比小孩撒尿，我拿斧子劈了你。赵壁惹不起他，撒腿就跑啊。跑出来不到半里地，一回头，大斧子孙琦举着斧子已然追过来了。前面是汪泱泱一条大河。孙琦高声喊嚷，小子身亡绝地了吧。赵壁着急，扑通一下就跳到河里了。大夫的孙琦追到河旁边了，这时候牧爷跟孙玉堂就来了，行了别追了啊，追的人都跳河了还没完。孙琦怎么办，咱们先放下目标，单说小脑袋瓜赵壁，虽然他会水，但是由打河的这岸浮到对岸浑身的衣服可全湿了。赵壁就找了一个小道旁的树林子里，把自己的湿衣服脱下来挂在树上，朝着向阳的地方想让这衣服晒干了好穿上，自己呢就在树后头找了点高粱叶垫好了一座等着呀。没想到这时候小脑袋瓜心血来潮，他坐在这儿，他着了，嘿，没想到他醒了再睁眼一看可傻了，所有的衣服全都没了，就剩下自己使的这把刀还有一条裤腰带呀。嘿嘿， 小脑袋瓜照壁到底怎么办，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

0: 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书咱们说到小脑袋瓜赵壁跟大夫的孙琦开玩笑，孙琦跟他玩命了，小脑袋瓜赵壁往前走，前边是大河族路，赵壁就跳到水里了。当他浮到对岸呢，全湿了，把衣服脱光了晾着吧，他在树林子里头着了。等他睡醒了一看呢，赵壁也乐了，贼吃贼，冷不防，赵壁这衣裳啊，全都让人给偷走了，就剩一根裤腰带，还有他这口刀。其实偷赵壁的不是贼，这是这村子里头啊，种地的。大家伙种完地回家了，前面走了7、8个小伙子，后边还不少呢。这小伙子发现这是赤身裸体躺着一位，衣服在这晾着，没看清楚是小脑袋瓜，以为是本村的呢。这打头的小伙子爱开玩笑，冲大家伙一努嘴，大家伙明白了，一人拿一件，所以把赵壁的东西都拿走了，有拿裤子的，还有拿鞋的，大家伙一哄而散。赵壁心说，我倒了霉了，怎么全没了？哪坏小子给我偷走了？我没衣服，我怎么回这苏州府啊？小脑袋瓜赵壁正着急呢，就听见远处当当钟响。有钟就庙啊，有庙就和尚啊，没和尚就有老道啊。这出家之人都是善人，得嘞，我呀到庙里头找件衣裳，我好先回苏州府。赵壁就把裤腰带系上，把自己这口单刀掖上了。他奔着钟声来了，走着走着，小脑袋瓜赵壁站住了。哎呀，他我要走运还好办呢，倘若我要走背字儿，这庙里头我碰上姑子，看我赤身裸体的，这姑子非打我不可呀。但愿得我碰见老道，但愿得我碰见和尚。他正想着呢，就瞧见眼前苍苍苍3条黑影过去了。这时候啊，天是刚黑，要是眼神好能看出1-2丈远去。赵壁眼神可不错，

看这三个人，头一个是黄天霸，后头是三守将祝清明，当中间这个看不清楚。但是赵璧心中明白了，甭问，肯定这三个人奔这钟声去了，这钟声的地方就是关王庙。可能这两个鸟贼就在这关王庙里呢，当中间这位一定就是太湖中山寨小灵狐李俊。得嘞，别瞧我小脑袋瓜照壁赤身裸体，我得帮着你们捕盗拿贼。这就应了这句话了，这叫赤身当差苦尽忠。赵璧瞧着，就瞧着黄天霸、祝清明、小灵狐李俊进庙了，赵璧呢跟着也从东边进了关王庙了。他走的呢是庙里头的更道，他又打这更道里出来，正好是这两个贼喝酒待在这店的后窗户。赵璧侧耳一听，就听这两个鸟贼在屋中划拳行令，他趴在后窗户一看，这窗台上放着五佛冠，五佛冠底下还压着一黄包袱，黄包袱旁边还放着一双云鞋。赵璧退回来抬头一看，房上趴的是小灵狐李俊，所以赵璧冲他点点头，打了打手语，这个手语是官面人使的。小灵狐李俊刚刚要奔苏州府，他还不懂得兜头打这手语呢。赵璧不跟他比划了，转身走了，拿一块大砖头，就拿一块小砖头，拿这小砖头假冲屎壳浪往这窗户里这么一打一撞，就把这灯给撞灭了。这炸铃喜鹊赵桓通，飞天火鸟刘红玉，疑惑是当地的土匪，当地的地痞。这小脑袋瓜赵璧可就把这东西偷走了。两个鸟贼点灯一看，东西全没了，拉刀出来往外追。黄天霸、祝清明、小灵狐李俊干嘛的？办案来的。赵璧偷完这些东西呢，就在窗户根底下躺着。黄天霸这哥仨就动手拿贼了。借这机会，小脑袋瓜就把这衣服穿上，帽子戴上。头戴佛冠，身穿八卦闲衣，足蹬云鞋，这鞋大点儿。嘿，赵璧有主意，就在鞋窝里头塞了几把青草。八卦闲衣长啊，身长袖子也长。这小脑袋瓜赵璧就把这条新的丝带拿小刀就隔成了三截，两条短的把俩袖口系上了，一条长的把腰勒上了，把这道袍掖好了。他可没穿裤子，把手中单刀往这道袍的领子上一插。就在这个功夫，三守将祝清明就被飞天火鸟刘红玉抖出这火鸟给烧了。赵璧把衣服穿好，来到战场一看，黄天霸正跟贼动着手呢。赵璧冲着黄天霸一哈腰，辛苦辛苦。黄天霸知道小脑袋瓜赵璧来了，可不知道他怎么来的。赵璧说完这句话，他蹭一下他进屋去了，没帮着拿贼。干嘛去了？赵璧饿了。赵璧心说，刚才这俩小子推杯换盏，两人划拳，这屋里肯定有好吃的，一天没吃饭了，到了屋了连吃带喝，然后把剩下的烧饼掰开了，把这肉往里塞，夹好了揣到怀里。赵璧也乐了，嘿，我小脑袋瓜这叫吃喝不误事。然后呢，他再出来，刚往出一走，他一看坏了，就听嘎巴一声响，红光一现，飞天火鸟刘恒玉就奔着黄天霸打了一只火鸟。黄天霸虽然躲开这火鸟了，这火鸟掉到地上，这火鸟在地上直扑棱，浑身上下一窜火，一片红光。小脑袋瓜赵璧一看有主意了，赶紧回到屋中一看，墙角有个水罐，里边装的满满的一罐的水。他再抬头一看，墙上挂了一个偏山，是个黄绸的脸，大红缎子面，上边是南绣的八宝，真不错。赵璧一伸手就把这件偏衫拿起来，放在这水罐里头，用这一罐水

0: 就把这偏伤给浸透了，然后递了出来往身上一呸，他可不管这件衣服值多少钱呢，就给毁了。然后回首抽出自己这把单刀，因为他穿的是道袍啊，所以他冒充老道由打这屋里往出走。老夫闪贼闪贼，他窜出来了，老兄弟不要害怕，神仙赵的爷到了。这时候飞天火鸟刘红玉扔出这火鸟想烧黄天霸，没烧着，气得他是乌鸦怪叫。小脑袋瓜赵斌一出来，
1: 哎我老兄弟，你家神仙赵的爷到了。
0: 飞天火鸟刘红玉可听见也看见了呀，刘恒宇气坏了，小辈，你偷了我的五佛冠，偷了我的八卦衣，你还欺我？
1: 小子，你家赵台大爷，我穿这件衣服好有一比，我告诉你，这就好比和尚无儿孝子多。小子，这件衣服我活着穿，我要真死了就当光棍了。
0: 刘恒宇气得窜过来举刀就剁。
1: 小子，你爷爷我躲得开，嘿，我要随便使一招国脑缠头你就闪不开了。
0: 赵斌他一边动手一边划了，这嘴可不闲着，跟飞天火鸟刘恒宇动起手来，两个人一会儿的功夫就打了七八个回合。赵斌知道自个儿盯不住了，急忙纵身窜出圈外。
1: 刘恒宇，凭你这口刀，小子你赢不了我，你还是施展施展你那火鸟烧我一下，你家赵德太爷我觉得舒服。
0: 好，其实飞天火鸟刘恒玉就在赵斌往外一窜的时候，他已然手里头攥着一只飞天火鸟了。既然你要这火鸟烧你，一摁崩簧嘎巴一响，啪一抖手，噗，这火鸟就奔着赵壁来了。刘恒玉以为赵壁得躲，没想到赵壁一挺胸膛，拿着胸脯接这火鸟，就听见咔嚓一声响，这火鸟扑隆掉在地上了。为什么呀？因为赵壁披着这件偏衫是拿水给浸透了的，这火鸟满身是火，打在赵壁的胸口上烧不着他。刘恒宇一看这火鸟没烧着赵壁，他可一愣啊。赵壁用手一指，
1: 小子，别求你使的飞天火鸟，你就把火神爷请来也烧不着你家赵达太爷这件避火的仙衣。
0: 小子你太可恶了。炸铃喜鹊赵桓通在旁边说话了，他虽然跟黄天霸跟小灵狐李俊动着手，但是他也看出赵壁的行为，也听见赵壁说话。炸铃喜鹊赵桓通使了个仙人幻影，一纵身窜过来，唰，这口刀就奔着赵壁剁。赵壁往出闪，稍微慢了一点，就听咔，炸铃喜鹊赵桓通这刀就砍在赵壁脑袋上的五佛冠。这五佛冠是木头做的，外边包着缎子呢，一刀就把五佛冠给砍歪了，把赵斌吓得撒腿就跑啊，玩着命的跑，哪儿走？无良婆！赵桓通在后边就追，小脑袋瓜赵斌一看前边是西庙墙了，紧走几步往上一纵身窜出西庙墙，老道跟着也窜出来了。要论脚力，小脑袋瓜赵壁跑得可不慢呐，因为今天他少跑是又高大，他可受了累赘了。跑出不到半里地，累的是发现由北往南跑了一个人，这个人短衣襟小打扮，小脑袋瓜赵壁眼神好，就瞧这人是个老爷子呀，一部白胡须，嘿，这胡须怎么这么长啊？这人个儿不高，胡须又长，从他走道的姿势赵壁就看出来了，这是一位老侠客爷。这老爷子脚力可真快呀，眨眼之间来到赵壁的面前， 赵碧心说呀，我先让他救我吧。
1: 老爷子快救命。
0: 这老爷子站出来，看见前边这位是个瘦小的小老道，后边追的是一个高大又魁梧的大老道。这老爷子是个好人，以为两个老道呢是打上了，后边这老道可能要劫前边这小老道。老爷子用手一指，我说你是干什么的呀？
1: 老爷子你快救我。
0: 这位老英雄一听让救他，回手就抽出了金背砍山刀。你先过去。赵碧往前一闪，这位老人家就拦住了炸铃喜鹊赵焕通。我问你，你们可都是出家的老道啊，啊，为什么你追我，我追你的呀？这赵焕通本来气坏了，他一看这老头把自个儿截住了，他把眼睛一瞪，老匹夫，少管闲事。这个老英雄用刀一指，你这个贼老道，天下人办出的事儿就得天下人管啊！你们都是出家人，你为什么追他？他又瘦又小，我一问你，你敢骂我老匹夫吗？小脑袋瓜赵碧借这机会搭茬了：“
1: 老爷子，您务必把他拦住，拦不住他非把我弄死不可啊！您把他拦住，要不然就给他打跑了。”贫道我再跟您说说理由，老爷子您可得救我。
0: 这位老英雄用手一指，这个又瘦又小的老道啊，你尽管慢慢的说，你说完了啊，然后再让他说，有我这口刀他就不敢动。这炸铃喜鹊赵焕通也真是气疯了，让他说。那赵碧还不说吗？老爷子您功德无量啊！啊！赵碧说完这句话就开始编瞎话了，信口胡诌。老爷子，您不知道，我们哥俩都姓赵，只是同姓不同宗。我师父收我们哥俩之后啊，给他换了个名，他叫赵环通，给我起个名，我叫赵环碧。后来我师父死了，让他气死的啊，他分了。这是我师父生前给他的，分他这关王庙，分的我是三一观。我这庙里头啊，净得应酬事儿。他庙里头香火地呀、啊，嘿，他吃喝嫖赌把这地给卖了，全都知道新道一了，他还漂亮。我在庙里头应酬佛事，这天来位施主，让我给念平安经，跟老爷子您说吧，这年头这叫衣帽年呐。他非得让我穿件新道袍，老爷子您想想，要穿新道袍，这趟佛事我就能挣个三十两啊。我要是穿旧道袍，人家十两都不先给呀、啊，也许就不让我给念这捧经了。老英雄点了点头，你说的不错，说的是实话。后来呢，我为了应酬佛事，我知道我师哥他有的是衣裳，我就跟他借，说你借我这五佛冠，借我八卦仙衣啊，我不白穿。等念完这捧经，我分你一份钱。他当时答应了，你也不信，您问他，我穿这衣服是不是他的？这老英雄就问这炸铃喜鹊赵焕通，他说的对不对呀、啊？他穿的这身衣服是不是你的？这赵焕通气糊涂了，对，是我的。他本来也对呀，这件衣服确实是他的。赵碧一看，我还得接着说。老爷子，小老道，我穿完了衣服，啊，我办完了事，我念完这捧经，我就惦记着给他送回来。没想到我送衣服到关王庙，我就听里边有人哼哼，我一撩门帘，我一看的，哎呦，老爷子，我没法瞧啊。这屋里头有个年轻的少妇，看这意思怀孕好几个月了，眼看要临产了。嘿，我这个师兄啊，就把人家摁到床上要强奸人家，我在旁边就劝他， 着伤天害理之事，他恼羞成怒的追我要杀我呀！啊，老爷是您救我！这赵桓通气得这扶持，刚要分辨理由，小脑袋瓜恐怕他说不透了，说明白了，他要说透了，这老爷子不管我就得死啊！赵碧拉过刀来，就奔着炸人洗车赵桓通了。老侠客爷，您可得给我帮忙，我得把他给除了吧。跟您说，我临出庙的时候，就听见这个少妇啊，旁边有小孩哭啊啊啊，肯定是他把人胎给按下来了。那老侠客老义士能容这儿的坏老道吗？你闪躲一旁，我全都明白了，让我废了他。这赵碧可真会说话呀。那么这位老英雄是谁呀？老英雄家住凤阳山，父姓公孙，单字明智，人送外号叫紫面昆仑。因为老侠客爷会水，陆林的朋友给他喝了个号叫浪里蛟。老人家岁数大了，个矮，这一部胡须特别长，而且滋润以及这胡子太好了，所以呢，这朋友们又给老爷子起个外号，叫什么呢？叫烟云嫂。因为他脸膛又黑又紫，而且能放出光亮来。这位老爷子为什么路过关王庙啊？因为老头没儿子，一辈子收了三个徒弟，大徒弟家住清水塘草扇庄，安良义士夏天雄。二徒弟叫赵世雄，人送外号叫翻江犬，说方天画被苏州府的官人给拿了，已然在苏州府打了官司了。老英雄不放心呐，由打山上下来，奔方家庄，打算看看徒弟小伯龙。走到关王庙，巧遇赵碧。这行侠作义之人都有恻隐之心呐。他一看赵碧跟赵桓通都穿着老道衣服，以为是老道闹家务。他这么一想呢，小脑袋瓜赵碧机灵，怎么一说呢？嘿，还真是两个老道闹家务。公孙志信以为真，再一听赵碧说这大个的老道强奸妇女，把人小孩的胎都摁下来了，那老爷子能受得了吗？举起刀来，恶狠狠地往前一窜，我废了你！唰，这刀就下来了。这刀使得好啊！就这一刀，炸着喜鹊赵桓通一瞧，老爷子绝世的功夫，还敢打吗？吓得他撒腿就跑。他刚一跑，小脑袋瓜赵碧就过来了，走到了老爷子面前。老爷子，我给您请安道谢了。嗯，老英雄就是一愣啊。出家人老道都是单手打结掌，无量佛善哉善哉，怎么这个老道请安呢？嘿，老爷子仔细看，这赵碧穿着道袍没穿裤子。老人家用手一指，我问你，你到底怎么回事？嘿嘿，老爷子您别生气，我可不是老道啊，我是苏州府的官人前来办案的，刚才跑的是苏州地面采花的淫贼炸脸喜鹊赵桓通。嘿，老爷子心说，我算上了当了，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太丰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

0: 96110。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办公室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0: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和四宝仙姑祝奉先在此。
9: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上回书说到小脑袋官赵弼被这诈领喜鹊赵桓通追下来了，巧遇老义士公孙志，不然的话这赵弼可就跑不了了。赵弼呢一说瞎话，老人家把他救了，吓跑了诈领喜鹊。这小老道赵弼给老爷子请安，老爷子愣了，你是干什么的呀？老道请安。哎呦我老爷子，我呀是苏州府办案的官头，刚才您给吓跑的这个是贼，诈领喜鹊赵桓通，一拳山鸟后的贼。哦，老人家手里胡须点了点头，我呀明白了，你是不是人称谢大鬼的赵弼呀？啊，哎，老爷子您真知道我。我问你一件事，您说吧，只要我知道的。我有个徒弟叫方天化。啊，我知道，那么我这徒弟是在苏州府打官司呢，还是逃跑了？这赵弼多机灵啊，用不着脑子里算计，当时就有主意了。老爷子，我给您道喜，您这徒弟归顺官府一人，做了官了。做官不做官的没什么，只要他平安无事就行了。嗨， 他耳根台子太软呐，上了这几个贼的当了。老爷子，您放心，现在他已然在苏州府啊，现在他已然上了北京了。皇上老爷子要召见施知府，施知府喜欢他，把他带到北京了。等回来，嘿，他就正式做官了。哦，他能做什么官啊？跟您说，我们知府大人说了，等回到苏州府，方天画当地的守备。嘿嘿，也算不错呀。赵碧呀，我劳你的驾，等我徒弟方天画回来，你呀务必让我见见他啊，我太想他了。您放心，我让他去瞧您去，而且还得告诉他是您把我给叫啊。这公孙志刚要问说，我这徒弟为什么做的官，那老爷子不是糊涂人，他刚要张嘴还没说呢，就有打东边腾腾腾跑下人来了。前边跑的是飞天火鸟刘恒玉，后边追的是黄天霸、小灵狐李俊，还有三守将祝清灵。赵碧心说，别让老头给我问透露了。赵碧借这机会用手一指，哎，老爷子您瞧，前边跑的是贼，后边跑的是我们大班长黄天霸啊！您帮着我们拿这贼，让您徒弟给露脸。好，公孙志瞧了瞧，嘿，后边有仨追这贼呢，前边还有你赵碧，就用不着我了。我在绿林当中早就金盆洗手不干了，我也犯不上多管闲事，我看我徒弟来了，我徒弟没事我就放心了，得了，我走吧。老爷子回归凤阳山，您说这小脑袋瓜走运不走运？咱们放下公孙志暂且不表，单说黄天霸，他在这关王庙里头跟飞天火鸟刘恒玉动着手，他打了刘恒玉一镖，这镖呢就伤了刘恒玉的左肩头了，刘恒玉一疼逃出了关王庙，黄天霸、祝清明跟李俊三个人就追出了关王庙，没想到在这碰见赵碧了。这两个鸟头了那跑了，后头这受伤了，那刘恒玉还敢打呢，前边赵碧后边仨，这刘恒玉也跑了，往哪儿跑了？往西北方向跑了。小脑袋瓜赵碧聪明啊，一看这刘恒玉跑了，天霸，刚才那个炸铃喜鹊也往那方向跑了，这刘恒玉也往那边跑了，肯定那地方有他们的存身之处啊，追！黄天霸、三守将祝清明认为他说的有理，带着小灵狐李俊就奔着西北方向来了。追出不到一里地，就看见西北方向有个大树林子，树林当中灯球火把、量子油松照如薄昼，借着光亮看得出来，就在这树林的里头，老老少少可不下100位啊。为首的一个人身高在8尺开外，长得是黑中透紫，紫中透黑，穿着一身桑绸子绑身靠袄，手里拿着一条大铁枪。赵碧眼见，天霸你看，这大脸喜鞋赵环通飞天皇的刘王玉就在那狮子口子站着呢，肯定这里边的人是跟玉泉山这帮贼是一式的。那么这大汉是谁呀？这个大汉跟玉泉山的鸟猴寨主确实很有交情，这个人他的哥哥姓黄，叫黄龙寿，是北京玉钦太王爷面前的大红人，这个人叫黄龙凤，是北京玉钦太王爷在菊花庄这一带的皇粮庄头，人称西霸天赛李逵。黄天凤借着北京的势力勾结官府走动衙门，前任的知府、知州、知县到任的时候全都得先拜访他， 如果你地方官员要是把他给得罪了，他往北京走一封书信，他的哥哥黄龙寿在玉钦太某爷面前说上几句话，哎，你这个当地方官的就得丢官罢职啊。这回施大人到苏州府上任之后没去拜访他，可是黄龙凤没敢说坏话，他就琢磨呀，他知道施大人的父亲是国家的功臣，康熙皇帝驾前的大红人靖海侯侍郎，而且呢施大人是玉钦太王爷的门生，所以呢他掂量掂量就派人给施大人去送礼。施大人不但没收，反而把送礼的人给轰出来了。黄龙凤可知道这个施世伦不是好对付的，他就处处注意刘生神了。今天黄龙凤带着人在树林子里头干什么呢？就因为赛时迁朱光祖拔被哪吒万军照出去办事，这哥俩呢并不知道黄天霸祝清明他们的事儿，

是啊，我瞧着也像个大贼窝子。哼，要是照我说呀，就在金沙洼行刺的大莲花也在这儿呢。这采花杀人的炸铃喜鹊赵欢通，飞天火鸟刘恒玉也在这儿呢。嗯，八辈哪吒万钧赵点了点头，我猜着也是这么档的事儿啊。嘿，咱们哥俩来个夜探菊花庄怎么样啊？行，瞧咱们哥俩的。这哥俩就在白天找了地方吃饱了饭，然后呢找个树林子待了一会儿，等到夜里二更天，两个人换好了夜行衣，背好了刀，就奔着菊花庄了。等到了菊花庄，进了头道墙，这朱光祖呢是在前边带路，因为两个人在绿林当中时间长了，朱光祖就留神里边有没有消息，有没有翻版。等哥俩进二道墙的时候，八辈哪吒万钧赵一大意，扑通一声就掉到翻版里了。赛时迁朱光祖刚要救，就听见墙根底下苍亮亮亮亮亮亮亮一棒铜锣响，唰唰唰来人了。书中暗表这院子里可有护院的，这护院的不少，而且还有头，四个头。这护院的四个头是原来山东著名的绿林贼，一个叫云中鬼，姓贾叫贾顺，一个叫物理仙，姓贾叫贾和，亲哥俩，另外两个也是亲哥俩，一个叫冷世清，一个叫冷世红。这四个人可听见走线串铃的声音了，赶紧带着二十多个伙计过来了，就把万钧赵给捉住。冷世清一抬头，嗯，上边还一个呢。我说看见没有，上边还一个呢。因为他看见朱光祖在墙上趴着呢。朱光祖也是艺高人胆大呀，心说几个打精的更夫能有多大能耐，干脆我下去拿刀把他们给杀了，把尸体给救出来。没想到他纵身下去，这四个护院的是绿林当中的贼，把式还真不错，几个人几口单刀就把朱光祖给围住了。大家伙这么一动手，他手下的火箭嘡啷啷啷啷啷鸣锣聚众，西霸天赛李逵黄龙凤听见了。他干嘛呢？正在客厅里头会客呢，新来了不少朋友，大家伙跟黄龙凤商量要在秋后起义造反。这些朋友呢大部分都是玉泉山凤凰岭的鸟号的贼，有展翅天鹅碧青，巡山地河碧红，有收炸的木通、卢寡寡和顺、冰黄眼周青、冰红眼周顺、花蝶翠巧孙玉、柳林鸳鸯李德、卓嘴马舌吕国才、雅翅黄雀吕国用，还有金翅鹞子徐万彪、银眼冬青徐万豹、双头乌鸦徐万年、格朗鸟徐万长，这徐氏四鸟。另外还有铁头曲嘴韩龙、黄面卓嘴韩凤、净口百灵韩彪、寻花燕子韩豹，这些都是鸟号的贼。还有几个人，那就是黄龙凤的把兄弟了，虎雀连吃岛的四个寨主，还有一个他们认为非常高的高人，这个人是京东三河县的，姓李叫李殿远，人送外号叫分水狐狸，因为他受过高人的指教，他能打这五鬼囊沙袋，这囊沙袋要打到人身上，人的二目能失明，疼痛难忍。并不是他有什么妖术邪法，因为他这袋呢是五羊药炮制的，配好了之后要打在人的脸上，这人可真受不了啊。他这药搁在什么地方呢？用这牛皮做一个塑腰的葫芦，二尺四长，拿这皮带呢把这葫芦往身背后一背，这葫芦没有塞儿，他用的时候必须抢这上风头，打的时候用手一拍这葫芦肚，借着风里把这袋打出来，能打出挺远去，所以呢大家伙都挺服他，

因为他这胆儿确实能把人弄瞎了。这人眼睛要是被打了，那还不得死啊？所以说呢，他来到黄龙凤他们家，黄龙凤非常高兴。黄龙凤就把这些人叫到自己的议事大厅了。黄龙凤为什么夜里跟他们商量，白天挺忙？因为三天之后他要娶儿媳妇了，把儿媳妇娶了就准备造反了，所以白天忙好家务事，晚上呢他把这些朋友请来商量什么时候造反最合适。大家伙正商量呢，突然间听见后院苍亮亮亮亮亮亮锣响了。黄龙凤站起来了，窗外后头院可有大事啊，船锣都响了。大家伙赶紧站起来，把大衣服一脱，各自抽出兵刃走。西霸天黄龙凤在头前带路，出了客厅就直接奔了后头院了。大家伙在后边呼噜噜跟着，到了后院一瞧，四个护院的头大战朱光祖不分胜负。赛时迁朱光祖一看来这么多人，那我哪打得了啊，虚砍一刀，一个箭步窜出来，往上一跃，越过墙去，就奔着东边树林子跑。黄龙凤手托大枪，往下传命令：能上房得给我往出窜，不会往出窜的从大门出去，点上灯笼火把追。就这样，有窜出去的，有出大门往出追的，喽啰兵就把这灯球火把亮子又松点起来。大家伙借着光亮就追到这树林子里头。朱光祖啊，身体灵便，赛时迁嘛，他早就上了一棵大树了，这棵大树有七丈多高。赛时迁朱光祖年轻的时候在绿林做买卖，走千家到万户，偷富济贫，除暴安良。他这身高来高去的功夫别人还是真比不了，可以说来无影去无踪啊。他在树上一趴，没人知道。这时候西霸天黄龙凤带着人来到树林子，把这树林子一围。黄龙凤往下传命令，挨着树的找。大家伙找了半天没找着。黄龙凤手下管事的黄忠就过来了。这人有个外号啊，叫神眼转新郎。为什么叫他黄忠呢？他姓黄，叫黄忠，这忠呢是钟点的忠。这黄龙凤挺喜欢他，一看见他，忠啊忠啊，所以呢大家伙都叫他黄忠。黄忠就走到黄龙凤面前：庄主爷，逮不着吧？别着急，您赶紧派人回到咱们庄中，把您新排练的那一百名弩箭手给叫来啊。这一百人架上强弓硬弩，挨着棵的树咱们往上射，准得把这小子射死。赛时迁朱光祖在上边可听见了，心说小子你可真够损的。黄龙凤点头答应，就派手下云中鬼贾顺赶紧回去，时间不大就把这一百弓弩手给调来了。八架气死风灯，十二队喽啰兵，一队十个人打着火把，多亮啊！把这树林子围好了。黄龙凤带着手下人借着灯光挨着树的查，看不见，树太高，来射！梆梆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这一百弓箭手、弩箭手就往上射箭呐。可就这么着，赛时迁朱光祖在上边躲着，愣没让他们发现。这时候三河县的大贼分水湖里李殿远说话了：老庄主，用不着大棒子啊，咱们外边可来人了。黄龙凤传下命令，棒子不打了，箭也不射了。就听见外边有人打了三声呼哨，黄龙凤明白了，请他们进来。李殿远在树林子里头也打了三声呼哨，两个人进。

0: 来了。黄龙凤一看两个鸟号的朋友，炸铃喜鹊赵桓通，飞天火鸟刘恒玉，二位从何处而来？嘿，老庄主，我们哥俩可遇见事儿了，被苏州府的官人黄天霸给追起来了。什么？黄天霸来了？
1: 先甭管树上这个鹰爪孙，
0: 亮军人
1: 挡着外边这群柴火点。
0: 他说的是江湖密语，鹰爪孙说的是官人，柴八点是关头，这些人都是苏州府办案的关头。
1: 黄龙凤带着这些绿林的强盗往出走，就快出树林子了。
0: 由打树林子里头往外一看，由打正南追下四个人来，前头的是黄天霸，第二个是祝清明，第三个是李俊，后边是谢德给赵碧，穿着八卦仙衣。其实黄龙凤呢，他认得黄天霸，他不认得这几个人，他认得小脑袋瓜赵碧，架不住这里边鸟号的贼不少啊。刘恒玉用手指的，您瞧见没有，那个是祝清明，那个是小脑袋瓜赵碧，那个年轻的我们可不认识。他说的是谁呀？他说的是小灵狐李俊。西霸天黄龙凤迈步往出走，在当中间一站，这些贼呢在左右相陪。黄龙凤问了一声，诸位兄弟，柴八点可到了，哪位把这柴八点给溃了？身背后他的盟兄弟分水狐狸李殿远心说，我得抖抖威风，大哥，刚才我说您别打梆子，就是您别着急，有小弟我在，何愁拿不住黄天霸呀？说完话他一亮刀，身背着葫芦往前一窜，就迎住了黄天霸。黄天霸站稳了身形，身背后是小灵狐李俊、三手将祝清明、小脑袋瓜赵碧。黄天霸一瞧这人，细高挑，长得面白如纸，是个四方脸，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两道细眉毛，一双细眼睛，眼睛可有光，高鼻梁，灵秀嘴，上嘴唇不包齿，两个山峰耳朵，通身上下一身蓝，身背后背着一个黑油皮的皮葫芦。黄天霸心说，这个人背着葫芦就是会打暗器，可不知道他这暗器是什么东西。这时候李殿远用刀一指，问黄天霸，对面什么人给我通名报姓？嘿嘿，我是苏州府的八班总班头，姓黄，我叫黄天霸。逆贼和黄天刀就劈，这人往旁黄天霸胸前用刀就扎，胜负如何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

0: 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4: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辩项目的代表评选人。
10: 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11: 是社会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5: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7: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

0: 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4: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和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3: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金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金广听书。
4: 上回咱们说到小灵狐李俊奉他父亲太湖中山寨老湖主金钩大王李广通之命到苏州府当差，明保石大人，暗中得保着妹夫黄天霸，李俊不能不听啊。所以李俊让张老大给他挑着行李，两个人抄小道奔苏州。走着走着，这李俊突然间发现道旁边有一座破庙，门上挂着一块破匾，上边写着关王庙，旁边呢有一棵大槐树，大槐树上挂着一口钟，就在钟的旁边底下，哎，坐着一老道。这老道旁边呢放着一个大柳条笸箩，这笸箩里头有几吊钱，槐树的四外都挂的是黄布的匾，有的写着万善同归，有的写着木化十方。老道在这坐着，眼睛瞧着，只要一有行人，老道就把这钟锤拿起来一敲，这钟钟一响，老道说话了：无量佛，这位施主啊，多积德多行善，此庙年久失修，坍塌倒坏，列位要是扔几个老钱，羊毛随细，积少成多，也能敢占呐！无量佛，善哉呀，善哉！李俊在这瞧着，他一瞧这老道呢，跟一般的老道不一样，长得凶眉恶目，一脸的煞气，两只眼睛放出的是贼光，而且贼光炯炯。估摸这老道站起来身高在7尺开外，这李俊跟着伙计挑着挑往前走得挺快，就走到这庙这儿了。这李俊在前头一走呢，这老道呢也是敲了下钟，然后呢念了一声弥陀佛：施主啊，积德呀，行善呐，施几个钱，让我们修修这座坍塌的破庙。李俊回头瞧了瞧，然后呢就跟着张老大过去了。他琢磨着距离呢，再跟这张老大说话，这老道听不见了。李俊就跟这张老大说：刚才你看见这老道了吗？看见了。我瞧这老道啊，好像绿林道的一个大贼，嘿，咱们要把他给捉住押到苏州府，可算咱们立的头一功啊。嘿，少当家的，您可真有意思。有什么意思？你乐什么呀？我不能不乐呀，您可是咱们太湖中山寨少当家的啊，太湖刚归苏州府，咱们改邪归正还不到半天呢，人家苏州府还指不定要您不要您的，您就要拿谁？嘿，等我把您

送到苏州府啊，我赶紧一摸头，撒丫子我就跑。你跑什么呀？您想啊，少当家的，我可是喽啰兵出身，我赶紧跑回去给老当家的送信儿。您可留神，您儿子到了苏州府了，一会儿带官兵抄咱们太湖来。嘿，你这小子说话可真损。少当家的，您别着急，您看前边啊，有逮贼的，咱们太湖的姑老爷可在树底下坐着呢。李靖一看，果然坐着祝青宁跟黄天霸。李靖把草帽摘下来，往这挑上一放，然后呢，把这扇子往这袖口里一缩，上前施礼，先见祝青宁，后见黄老哥。您想黄天霸能不挑眼吗？哥哥，您怎么管我叫黄老哥呀？得嘞，这是爹的嘱咐。小灵狐李俊才把爹怎么嘱咐自己下山的话，一句不落的全都告诉了黄天霸。黄天霸也乐了，这回我有保镖的了。黄老哥，咱们先别开玩笑，你们哥俩这么早怎么从这儿凉快来了？凉快，我们上这儿受罪来了。受什么罪啊？你可不知道啊。黄天霸就把大莲花金沙巴行刺，飞天火鸟刘恒玉，炸铃起学赵桓通，杀了一个少妇，杀了一个民女，这三个案子讲给了李俊。得嘞，我告诉你，大人可给了我们几天的限期，我们在这儿啊等贼来了。上这儿等贼来了？是啊。黄天霸又把王仁王杰的事儿一说，李俊乐了。黄老哥，您别着急，跟您说，我们往这儿走，那边有个破庙叫关王庙，关王庙面前坐个老盗贼，没收眼的，我看着他呀像绿林道中的大贼。这么着，咱们先打发我这伙计把铺给送到苏州府，我帮你们二位到关王庙防防这案怎么样啊？好啊。祝清明是头一个赞成啊。黄天霸由打怀中掏出三两银子，交给太湖这伙计张老大。伙计，你赶紧到苏州，到了府衙之后找施恩施孝，把你们少东家行李就交给他们哥俩，就说是我说的，让他们呢跟大人要一张名片，或者呢要一封信，你给拿湖太湖中山寨交给老湖主，就算没你的事儿了。行，那可多谢姑老爷了。张老大接过这三两银子，挑着挑着够奔苏州，咱们放心不表。等张老大走了之后，黄天霸就跟小灵狐李俊说，怎么着，哼，既然管我叫黄老哥，我可管你叫兄弟了，头前带路吧。小灵狐李俊头前带路，后边是黄天霸跟三守将祝青宁，这三个人就直接奔了关王庙了。离庙还有半里地，小灵狐李俊站住了，黄老哥您看，祝青宁跟黄天霸顺着小灵狐李俊手指的方向一看，就在西边土坡上种着几棵柳树，柳树的阴凉底下有三间门脸，这么一野茶馆。哎呦，柳树长得真好，就好像天棚一样，底下呢也摆着桌椅板凳。李俊说，这么着，二位哥哥，你们哥俩呢那儿喝茶去，可别在柳树底下明面坐着，倘若有过往的贼跟这关王庙面前的大贼是一似的，发现你们就不好办了，你们呢上柜房里头坐着等着我，我再探探去，看看这老道是贼不是贼。好吧，我把这扇子交给你。李俊就把手里的折扇交给黄天霸，黄天霸跟祝青宁奔着野茶馆的柜房，小灵狐李俊就奔着关王庙了。等他走到关王庙树底下，一看这老道还在这儿撞钟呢，李俊过去给他抱拳作了一个揖，道爷，刚才我从这儿路过，我丢了一把扇子，道爷您看见没有啊？看见谁捡走了没有啊？这老道抬头看了看李俊，

不错，刚才你从我这儿走，确实手里拿着一把折扇。不过呀，你这扇子可没丢啊。啊，您怎么知道我这扇子没丢啊？这位客官呐，贫道就知道您没丢这扇子。从您从我这儿走过去之后啊，我这就没走过人，谁能捡您的扇子，贫道我是没看见。哦，那可能没丢到您这儿，一会儿啊我再到前面找找。我不找扇子了。道爷，我挺渴，您能不能行我点水喝？行啊，积德行善嘛。这老道一伸手，有打树底下拿起水罐来。这水罐上头呢系着一条绳子，得有两丈多长。老道站起来了，朋友，在这儿等一等，我呢去给你打一点新鲜的凉水。多谢道爷。李俊就瞧着老道呢往南走去打水，蹭的一下，这李俊可就进了关王庙了。一看庙里南殿挂着草帘子，李俊撩开帘子就瞧见里边有炕，炕上边摆着一炕桌，两边放着两份大铺盖卷，房上呢钉着钉子，上边挂着一把坡刀。李俊一伸手就把刀由打刀鞘里抽出来了，呀，一看刀槽底下有血，确实是个绿林道的大贼呀。李俊掂了掂这把刀的分量，嘿，真沉，要是自己耍这口刀还真耍不了。小灵狐李俊正在这看刀呢，这老道又打外边迈步就进来了。朋友，这可是你的不对呀、啊！我给你打凉水给你解渴，你怎么私自上我屋中来，你这是什么意思？干什么你啊？道爷您别着急，我看见你们屋中这把刀了，我就想道爷嘛是善人，这善人出家的老道为什么用刀呢？防身所用，不对吧？我一觉得奇怪，我把刀抽出来了，我看这血槽中有血呀。嘿，昨天呢来了一条疯狗，我拿这口刀把这疯狗给杀了，大概的血呀没擦干净。不对吧，这位道长，我怎么瞧着刀声像人血呀？嘿，眼神不错呀，这处理血跟人血你都分得出来啊。朋友，你到底喝水不喝？不喝水赶紧走，你少管闲事。李俊也没法再问下去了，只好转身往外就走。站住啊，我问你，你还喝水不喝了啊？喝喝喝。小灵狐李俊拿起了水罐喝了几口凉水转身走，老道看着他直晕气。李俊出了关王庙往西下去，没走几步迎面呢就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左手提着酒壶，右手呢提了一竹篮，里边鸡鸭鱼菜都是熟的。李俊呢也没理会，这个人过去了，走到这庙头了，就跟这老道说，哥哥您看什么呢？嗨，兄弟擦肩而过，你看见过去那主吗？他好像鹰爪孙呢。这个人呢回头就看了一眼小灵狐李俊，我把他的也像柴不点。书中暗表这老道就是诈灵喜鹊赵桓通，来的年轻的拿着酒壶拿着竹篮的就是飞天火鸟刘恒玉。两个人刚才说的柴不点鹰爪孙那都是江湖的密语，就是说李俊想拿贼的官人。那么飞天火鸟刘恒玉、诈灵喜鹊赵桓通为什么在关王庙住着？自从施大人到了苏州府上任之后，那是见贼就捉，见寇就拿呀，这样呢就得罪了玉泉山凤凰岭。
这玉泉山有一个人太坏了，这人姓徐，叫徐万载，嘉州沛县徐家屯，人称小诸葛，还有个外号叫乔姐八哥。因为黄天霸保着施大人抄山灭寨，这徐万载琢磨，我干嘛来了？我是吴三桂手底下的人，我借着玉泉山的势力，我将来要反清复明。这施世伦指示黄天霸，黄天霸抄山灭寨，我们玉泉山要保不住啊，不成，说什么得杀了黄天霸，得把这姓施的赃官挤着走。所以跟他亲信的人出了个主意，就派出人来了，派了六个人，让这六个人干嘛？在苏州府施世伦所管的地面杀人。因为那个时候啊，地面官人就怕本地面出人命，一个知府所管的地面要连出十条八条人命，这知府就得革职。这徐万载派了六个有名的大贼，一个是展翅天鹅碧青，一个是巡山地河碧红，一个是花蝶翠巧孙玉，一个是柳林鸳鸯李德，另外两个人就是炸铃喜鹊赵桓通，飞天火鸟刘恒宇。徐万载吓话了，你们尽管去，跟地面上商量好了啊，最好加你一块给我杀个十个八个的。徐万载这一下话，这几个人分头行动啊，炸铃喜鹊赵桓通，飞天火鸟刘恒玉就来到苏州府西门外了。西门外有个大瓢把子，人称西霸天，姓黄叫黄龙凤，叫神枪赛李逵。凡是在苏州府西门外要是做了案，要不在黄天凤这挂号，黄天凤不管，而且黄天凤还得申斥你。如果在他这挂了号了，他叫西霸天嘛，所以呢他就替你打这官司了。炸铃喜鹊赵桓通，飞天火鸟刘恒玉来见黄龙凤，就算挂号了。黄龙凤说，你们放心，你们二位在我这挂了号了啊，尽管去作案，惹多大娄子我一人承担。这两个人告辞之后，他在附近得找个落脚之地，离开黄龙凤他们家三里地，发现这座破关王庙了。两个人一看这庙的地势可不错，甭说一条命案两条命案，就是杀几十个人这也挺方便的，地势严密。没想到刚杀了两个人，就遇见小灵狐李俊了。李俊把关王庙的事儿说了，黄天霸跟祝清宁商量，才让小灵狐李俊二探关王庙。这小灵狐李俊先找扇子后找水喝，没想到这个时候呢，他一出来正碰见飞天火鸟刘恒玉买酒买菜回来。今天呢是炸铃喜鹊赵桓通的生日，刘恒玉跟他交情不错，给他买礼物去了，把兄弟交情了。另外两个人刚刚站在关王庙，你得靠着我，我得倚着你。刘恒玉就给赵桓通买了一顶五佛冠，买了一件八卦仙衣，买了一条水火丝绦，还有一双云鞋，把这寿礼送给赵桓通。赵桓通说呀，嘿兄弟，你送我东西我很高兴，我一样不薄啊，我全收，可有一样啊，今天晚上咱们哥俩还得喝桶酒吧啊，兄弟烧出来吧，买点酒买点肉买点菜给哥哥我祝寿吧。行，咱们哥俩这么深的交情就这么办了。所以刘恒玉出去买东西，打了酒买了菜，刚回来，哎，这炸铃喜鹊赵桓通呢正在外边瞧这小灵狐李俊的背影呢。老道啊就琢磨着他是衙门口的官人。刘恒玉回来了，俩人一说这江湖话，李俊可听出来了，李俊是太湖中山寨的少湖主啊，哟，这俩真实在呀。李俊心里害怕撒腿就跑，
这两个人把所买的东西放在

庙里拉刀随后就追。李俊听见后边的声音了，等他跑到西上坡这野茶馆的西房的旁边，哎，正赶上呢这野茶馆的伙计在这接小手呢。伙计，你呀赶紧上南边高粱地干嘛呀？我告诉你，如果有人要问说刚才跑过去一个没有，你呀拿着手假装往南指，就说我往南跑了，说对了把他们俩支走了，回头我给你二两银子。这茶馆的伙计可没一个傻子呀，二两银子上哪儿账去呀？行，李俊呢说着就走了。飞天火鸟刘恒玉、炸林喜鹊、赵环通追到西山坡，这伙计呢正在这站着往南瞧呢。刘恒玉就问，哎，往南看什么呢？这茶馆的伙计用手往南一指，您猜怎么着？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了，我没瞧见过跑得这么快的人，那两条腿跟飞似的，这会儿啊得过高粱地了。这么一说，刘恒玉、赵环通信以为实，两个人哈腰往这高粱地这就追呀。伙计一看这两个人进了高粱地了，伙计回茶馆了，一看刚才说话这位跟帐房里头这二位坐到一块正喝茶呢。伙计冲这小灵狐李俊一笑，可以，您所托我的事我可办到了。行，李俊一伸手由打囊中掏出二两多银子，伙计你受累了，得嘞，多谢了。伙计接过银子，拿起壶来给他们三位去泡茶。黄天霸就问李俊的，你又给他钱又冲他笑，你们俩到底干什么呀？小灵狐李俊就把刘恒玉、赵环通追自个儿的事儿说了一遍。没别的，我托这伙计使个诈语，让他们两个小的往南追去了。祝青宁心说行。苏州府有个赵壁可就坏到家了，嘿，你要到了苏州府啊，你得比赵壁呀还多一半的坏。三儿一乐，正在这时候就听外边飞天火鸟刘恒玉骂上了，这小子这腿真快啊，就凭咱们哥俩这脚力愣没追上。吴良伙，别瞧这小子跑了，晚上还许来。哥您放心，今天是你的寿诞之日，他不来了，您别疑心，他绝不是官人，看他那个相貌好像咱们盒子，咱们哥俩回去该喝喝去，我给您祝寿。两个人再说黄天霸可就听不见了，因为两个人越走越远，就回庙里喝酒去了。黄天霸拿出银子来让伙计买点吃的，哥仨呢就操操的在这茶馆里吃了一顿饭。等到天黑了，汇了茶钱，离开茶馆，这哥仨到树林里歇了一会儿。这哥仨得商量啊，商量如何捉拿这两个贼，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

0: 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规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8: 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4: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9 6 1 1 0。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星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

0: 魏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和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咱们说到，苏州府的八班总督头黄天霸、三守将祝清灵，还有小灵狐李俊，在树林子当中商量怎么拿这贼。祝清灵说呀：“天霸呀，要依我看，咱们还是回苏州府吧，调点官兵来，再拿这两个贼。”哎，小灵狐李俊摇了摇头：“用不着，就凭咱们哥仨的能耐。”拿这两个贼有富裕行。黄天霸也是恨疯了这两个贼了，就怎么办？哥仨商量好了，就把大衣服脱下来往腰中一缠，拿绒绳勒好了十字判，把刀背好了，收拾的锦尘利落，就直接奔了关王庙了。到了关王庙前，哥仨一打手势，三守将祝清灵冲黄天霸点了点头，小灵狐李俊呢就奔了这俩贼待的后窗户了。黄天霸呢跟三守将祝清灵奔前边的窗户，小灵狐李俊由打窗户爬到房檐，往里这么一看，这两个贼呀正在划拳行令，一边喝一边聊天。飞天火鸟刘恒玉就说：“哥哥，我看您划拳划得挺高兴啊，嘿，我劝您呐，您先住了吧，这拳先别划了，酒也先别喝了。嘿，哥哥，我喝得高兴呢，你干嘛拦我呀？哥哥，我看今天晚上咱们哥俩得小心留神呐。白天看见那年轻的小伙子了没有？他绝不是好人呢，他要真是官面上的咱们倒不怕，万一要是当地的地痞流氓是无赖，今天晚上他非带着人偷咱们哥俩不可。我梁佛兄弟呀、啊、你这么说话我可不愿意，我上这关王庙可不是偷着来的啊，按咱们道门的规矩，我是打算修这座破庙，我写上我的名字啊，拿着万善同归的册子，连本地的绅士商人富户地方我全都拜过了，他们就应该照顾我呀。就是有当地的地痞，有土匪，有这小偷小摸的，他们也得替我托付托付，不许这些人搅闹佛门善地。嘿，哥哥您算了吧，这土匪跟地痞能跟官面上人打交道吗？他们根本不听官面上的。如果说他们要把哥哥您的东西偷走了，嘿，我看呐、你也没办法。说到这儿，飞天火鸟刘恒玉用手一指的后窗户，哥哥您看见没有，我送给您五佛冠、八卦仙衣这些东西可全都在后窗台搁着呢。这家伙这贼

要偷走了，可得值个几十两银子呀。刘恒宇这话刚说到这儿，就听见后窗户纸嗖的一下，好像飞进一东西，跟着这灯可就灭了。这东西呢，又从前窗户嗖的一下出去了。嗯，刘恒宇一愣神，他琢磨着好像是屎壳郎。什么东西？嘿，屎壳郎，真可恨的。这东西有打后窗户飞进来，把灯给撞灭了，前窗户撞出去了啊！我也琢磨着是屎壳郎。这飞天火鸟刘恒宇虽然这么说，他心里可一颤，会不会有贼来偷东西？就在这时候，就听后窗户咔嚓一声，肯定是后窗户有人给弄破了。怎么回事啊？书中暗表，这飞天火鸟刘恒宇、炸铃喜鹊赵环通，他们俩人不知道。就在他们划拳行令、喝酒聊天、高兴的时候，这后窗户房檐上，李俊呢早在这趴着呢。李俊刚上去，刚趴好了，就听见东边有点动静，仔细一听有脚步的声音。小灵狐李俊仔细观瞧，就有打东边的更道里走出一个人来。嘿，新鲜！李俊心说，这位怎么一丝不挂呀，没穿衣裳。谁呀？腰间系着一根裤腰带，裤腰带上掖着一把刀。李俊看见他了，这个人呢也看出李俊来了，他冲着李俊一点头，李俊冲着他一摇头，那意思我不知道你是谁。李俊心里纳闷啊，这个人赤身裸体的，不穿衣裳，裤腰带上掖把刀，他是干什么的呀？小灵狐李俊仔细观瞧，就瞧这个人蹑足千踪，施展了陆符鹤行之术，就来到了后窗户根的根底下。他冲着李俊摆了摆手，那意思呢，我干什么你别管。跟着呢，他往上爬，他趴在后窗户往里看，一边看呢一边用这舌头尖儿拿这唾沫阴破了窗棂纸。这窗户纸一湿，他拿手再一撕就没声了。李俊瞧着他，就瞧这位伸手有打窗户里头往外拿东西。小灵狐李俊心说，这贼可真够愣的，胆子也够大的呀。就瞧这个贼伸手去拿这五佛冠，小灵狐心说，你拿不出来呀，这东西是个硬的，后窗户呢这窗户眼儿跟这冰冷门似的，窟窿小，你这东西拿不出来。果然这人伸手拿起这五佛冠来往出拿，瞪不出来，他慢慢的又把这五佛冠放下来，然后转身他就走了。时间不大他又回来了，李俊一瞧，这个人手里头抱着一块方砖，在这方砖上头放着一块小砖头。这个人呐，两只手抱着这块方砖，方砖上这块小石头呢也就合同这么大。李军不说话，就瞧着他，到底看他怎么办。就瞧这人把这砖放在窗户底下了，然后呢把这小砖头拿起来了，鸟一目由打这破窗户纸里往里看了看，然后拿起这小砖头来摆弄摆弄。书中暗表，这叫贼石巧智啊！他摆弄那小砖头，这方向大小，这人有心眼儿，要拿这小砖头当成屎壳郎，由后窗户砍进去，把灯砍灭了，还得把这块小砖头由打前窗户打出去，叫屋里这俩贼呀，认为不是砖头是屎壳郎。你就是偷东西的行家，都能让他给蒙了啊！所以小砖头打进去了，灯一灭，飞天火脑刘恒宇以为是屎壳郎，
这赵桓通也以为是屎壳郎。兄弟，着火烧火连，赶紧把灯给点上。李俊在房上趴着看着，就瞧这个人拿这小砖头把灯打灭了之后，就把这块大方砖给拿起来了，抬头冲着李俊一笑，然后拿这方砖咔嚓一下就把后窗户给砸碎了。

把后窗户给砸碎了。砸碎之后一伸手，连这五佛冠带着黄包袱就全都偷出来了。嘿，小灵狐李靖心说新鲜，他偷完东西他怎么不走啊？这个人拿脑袋枕着包袱，手里头拿着五佛冠，顺着后窗户根一躺，躺的是鼻管调直。这时候飞天火鸟刘恒玉在屋里就嚷上了，哥哥快把灯点上啊，我说什么来着，有猫有狗偷东西啊，怎么样，我说你猫线全丢了吧。这赵林喜鹊赵环通这破老道气坏了，赶紧把灯点着了，往后窗户台上一看全丢了。嘿，好小子，敢偷到咱们哥们头上了，兄弟拉刀帮着我追，我在前头你在后头，他怎么跑也没咱们哥俩脚快。说着话，诈林喜鹊赵环通拉着刀由打屋中窜出来。房上头李靖可不能不管呐，房上的还有黄天霸呢，还有祝清明的，后窗户一个前窗户俩。刘恒玉刚从后窗户窜出来，小灵狐李靖就由打房上下来。前边呢，黄天霸跟祝清明下来，前边出来的是诈林喜鹊，这三个办案的都头就跟这俩贼在关王庙里动起手来了。其实啊，这诈林喜鹊赵环通飞天火鸟刘恒玉这把式可不错，因为今天多喝了几杯酒，酒喝多了心里有点醉不咕咚的，就脚底下发飘了，跟这三个人打在一处。要按说他们不喝酒，起码是个不胜不败杀个平手，脚底一发飘，这刀可就没准头了。刘恒玉心说不成我走吧，他一长腰蹭一下跳出圈外，祝清明随后就追。刘恒玉把右手刀往左手一交，瞪出一只飞天火鸟来，这右手攥着飞天火鸟一刀手打，这火鸟就奔了三手将祝清明了，红光一片，这鸟就抓在了三手将祝清明的左肩头上。哎呦，烧得祝清明往外一窜一咧嘴，李靖赶紧过去就挡住了飞天火鸟刘恒玉的气路，刘恒玉捧刀就扎，就剩下黄天霸一个人了。黄天霸的对手是诈林喜鹊赵环通，几个人正杀得难解难分呢，突然间由打对面走过了一个身材矮小的一个小老道，只见这个小老道头上戴着五佛冠，身上穿着八卦闲衣，高腰袜子，两只云鞋，可没穿裤子。他一边走一边说话，众位辛苦辛苦。黄天霸一听这声音，甭看小脑袋瓜谢的鬼赵壁来了，那么赵壁有点何处而来呀？因为苏州府的衙门中有孙玉堂这些人，大家伙吃完了早饭之后才发现八班总督头黄天霸还有三手将祝清明不在了。如果别人呢，大家不往心里去，头没了大家伙分头就找啊，找了半天找不着大班的黄天霸，大家伙就乱了。正在这个时候，太湖的伙计就把小灵狐李俊的铺盖给送来了。孙玉堂出了衙门一问这太湖的伙计，这才明白小灵狐李俊跟黄天霸祝清明在半道上遇见了，奔关王庙拿贼去了。张老大呢就把情景说清楚了，孙玉堂把所有的行李收下，然后呢又跟孙师爷说让孙师爷拿了师大人一张名片，又让孙师爷写了一封书信，把这名片跟书信就交给了太湖的伙计张老大，让他带回去交给老湖主金钩大王李广通。孙玉堂就嘱咐啊，你呀回去见着老湖主
替我们苏州府众人问候。

好，然后呢又给这伙计二两银子，伙计道了谢就走了。孙玉堂回到了班房，众位老兄弟黄天霸跟祝清明跟着小灵狐李俊到关王庙拿贼去了，咱们可得去帮着他们哥几个捉拿二贼。孙玉堂一点名啊，发现少俩，一个是赛时迁朱光祖，一个是拔背哪吒万军照。嘿，这哥俩上哪儿去了？可能走在咱们头路了，咱们快走，不然的话就误事了。商量好了，就留下老一朵眉钱大成、稻田铺的李四爷，还有鹅掌大王楼寒宇、赛叔宝秦立功、小一朵眉钱亮，还有李四爷的少爷李茂雄，让他们看守苏州府衙，陪伴施大人。剩下这五个人带好了军刃，就出了苏州府的西门。孙玉堂也是着急，一个猛劲儿，他以为呢关王庙是个庙名，他不是地名，所以呢就按着庙名打探。这几个人当中就是赵壁心眼多，剩下这几位飞天夜城武城大府的孙琦、猴大王杨秀、蝎子尾张强，嘿，都跟着缺心眼的也差不了多少了。就这么着好容易打听出来有一个地方叫关王庙，嘿，这哥几个就奔这庙来了。等到这庙这儿，把庙门叫开一看，大家伙全傻了，里边是姑子，是个姑子二。嘿，孙玉堂一跺脚，错了，走吧，不知道上哪儿去呀，打听半天就这么一个关王庙还错了。他们万也没想到关王庙是个庙名，还是个地名。哥几个就坐在树林子里头发愁。这个孙玉堂啊是个有心境的人，他只要一发愁，他是一语不发。穆成跟大夫的孙琦非常憨厚，这哥俩一看孙玉堂发愁，这穆五爷就跟赵壁说，赵壁啊，怎么着，你瞧玉堂在这发愁呢，说个笑话给咱们大家伙解解闷儿，嘿，让我说笑话。我说穆五爷，你也知道我赵壁有个毛病，爱听我的笑话，哼，我不说；不爱听，我是非说不可。我要是犯上瘾来，是一个笑话跟着一个笑话；我要是不想说，磕头也白费。嘿，穆爷一跺脚不理他了。大府的孙琦一看，哟，他不说我说。这大府的孙琦就说了一个七辈单传。这故事啊，其实不错，竟是笑话。可大府的孙琦嘴笨呐，说了半天没把大家伙逗乐了，说的是驴唇不对马嘴。赵壁这么一听，行，这会儿我小脑袋瓜这说笑话的瘾可犯了。我说，穆成一听他想说了，行啊，快说吧，你要再不说呀，我们哥几个快烦死了。赵壁说，有这么档的事儿，你们愿意当笑话听就当笑话听啊，赖也出吧，让所有的小孩拿着碗各家去要这腊八粥喝。我告诉你们，这十几个小孩啊喝完腊八粥各自回家，没想到走到河沿发生新鲜事儿了，有一只喜鹊跟一只乌鸦在这河上头拿着嘴呀啄这冰，小孩看着有意思一追，这乌鸦跟喜鹊飞了。这小孩到那冰上一看呐，乌鸦跟喜鹊啄的冰，嘿，太小了，小扣轮一寸多深，没套啊。有一个小孩就明白了，众位看见没有，这乌鸦跟喜鹊渴了想喝水，他们嘴笨没弄出水来，咱们呢一个人冲这窟窿撒泡尿，这小孩一个挨一个，这十几泡尿就把这冰给浇一大窟窿，这小孩走了。
人有

老人言寿有寿语，其实啊，哎，他没听懂。这乌鸦跟喜鹊不是渴了，这两个鸟商量要拜把兄弟。那么谁当大哥呢？乌鸦说：“我比你大，我当大哥。”喜鹊说了：“拜把兄弟呀，不能论个大小。”乌鸦说：“怎么办呢？”喜鹊让我出一主意，咱们俩呀，上河里头去捉这冰去，一个人捉一窟窿，哎，谁先把水捉出来，谁就是大哥，谁要捉不出水来，谁就是兄弟。这么着，这乌鸦跟喜鹊由打树上飞下来，就奔这冰上来了。没想到刚捉一半，这小孩来了，这俩鸟就飞了。等到小孩走了，俩鸟回到冰上那么一看，这小孩把这冰浇成两个窟窿。喜鹊就跟乌鸦说：“我说乌鸦，你瞧见没有？你看你这嘴，还没小孩撒尿有用呢。您瞧瞧这窟窿多大呀！”牧爷听到这明白了，嘿，大夫的孙奇，你听见没有？小脑袋瓜赵贝可说你呢，说你这嘴还不如小孩撒尿有用。孙奇可气坏了，一伸手又打身背后把这斧子就抄下来了。赵贝，你这小子嘴可太损了，拿我这嘴比小孩撒尿，我拿斧子劈了你。赵碧惹不起他，撒腿就跑啊。跑出来不到半里地，一回头，大斧子孙奇举着斧子已然追过来了。前面是汪泱泱一条大河。孙奇高声喊嚷：“小子，身逢绝地了吧？”赵碧着急，扑通一下就跳到河里了。大斧子孙奇追到河旁边了，这时候牧爷跟孙玉堂就来了：“行了，别追了啊！追的人都跳河了，还没完。”孙奇怎么办？咱们先放下目标，单说小脑袋瓜赵碧。虽然他会水，但是由打河的这岸浮到对岸，浑身的衣服可全湿了。赵碧就找了一个小道旁的树林子里，把自己的湿衣服脱下来挂在树上，朝着向阳的地方想让这衣服晒干了好穿上。自己呢就在树后头找了点高粱叶垫好了一座，等着呀。没想到这时候小脑袋瓜心血来潮，他坐在这儿，他着了。嘿，没想到他醒了再睁眼一看，可傻了，所有的衣服全都没了，就剩下自己使的这把刀还有一条裤腰带呀。嘿嘿，小脑袋瓜赵碧到底怎么办，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七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人权委员。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才能
8: 满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6: 这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0: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和四宝仙姑祝奉先在此。
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书咱们说到小脑袋瓜赵弼跟大夫的孙奇开玩笑，孙奇跟他玩命了，小脑袋瓜赵弼往前走，前边是大河族路，赵弼就跳到水里了。当他浮到对岸呢，全湿了，把衣服脱光了晾着吧，他在树林子里头着了。等他睡醒了一看呢，赵弼也乐了，贼吃贼，冷不防，赵弼这衣裳啊，全都让人给偷走了，就剩一根裤腰带，还有他这口刀。其实偷赵弼的不是贼，这是这村子里头啊种地的，大家伙种完地回家了，前面走了7、8个小伙子，后边还不少呢。这小伙子发现这是赤身裸体躺着一位，衣服在这晾着，没看清楚是小脑袋瓜，以为是本村的呢。这打头的小伙子爱开玩笑，冲大家伙一努嘴，大家伙明白了，一人拿一件，所以把赵弼的东西都拿走了，有拿裤子的，还有拿鞋的，大家伙一哄而散。赵弼心说，我倒了霉了，怎么全没了？哪坏小子给我偷走了？我没衣服，我怎么回这苏州府啊？小脑袋瓜赵弼正着急呢，就听见远处当当钟响。有钟就庙啊，有庙就和尚啊，没和尚就老道啊。这出家之人都是善人，得嘞，我呀到庙里头找件衣裳，我好先回苏州府。赵弼就把裤腰带系上，把自己这口单刀掖上了。他奔着钟声来了，走着走着，小脑袋瓜赵弼站住了。哎呀，他我要走运还好办呢，倘若我要走背字儿，这庙里头我碰上姑子，看我赤身裸体的，这姑子非打我不可呀。但愿得我碰见老道，但愿得我碰见和尚。他正想着呢，就瞧见眼前苍苍苍3条黑影过去了。这时候啊，天是刚黑，要是眼神好能看出1-2丈远去。赵弼眼神可不错，他一看这3个人，头一个是黄天霸，后头是3守将祝清明，当中间这个看不清楚。但是赵弼心中明白了，甭问，肯定这3个人奔这钟声去了，这钟声的地方就是关王庙。可能这2个鸟贼就在这关王庙里呢，当中间这位一定就是太湖中山寨小灵狐李俊。得嘞，别瞧我小脑袋瓜赵弼赤身裸体，我得帮着你们捕盗拿贼，这就应了这句话了，这叫赤身当差苦尽忠。赵弼瞧着，就瞧着黄天霸、祝清明、小灵狐李俊进庙了，赵弼呢跟着也从东边进了关王庙了。他走的呢是庙里头的更道，他又在这更道里出

正好是这两个贼喝酒待在这店的后窗户。赵碧侧耳一听，就听这两个鸟贼在屋中划拳行令，他趴在后窗户一看，这窗台上放着五佛棺，五佛棺底下还压着一黄包袱，黄包袱旁边还放着一双云鞋。赵碧吞回来，抬头一看，房上趴的是小灵狐李俊。所以赵碧啊，冲他点点头，打了打手语。这个手语是官面人使的。小灵狐李俊刚刚要奔苏州府，他还不懂得兜头打这手语呢。赵碧不跟他比划了，转身走了。拿了一块大砖头，就拿一块小砖头，拿这小砖头假冲屎壳浪往这窗户里这么一打一撞，就把这灯给撞灭了。这炸铃喜鹊赵桓通，飞天火鸟刘红玉，疑惑是当地的土匪，当地的地痞。这小脑袋瓜赵碧可就把这东西偷走了。两个鸟贼点灯一看，东西全没了，拉刀出来往外追。黄天霸、祝清明、小灵狐李俊干嘛的？办案来的。赵碧偷完这些东西呢，就在窗户根底下躺着。黄天霸这哥仨就动手拿贼了。借这机会，小脑袋瓜就把这衣服穿上，帽子戴上，头戴佛冠，身穿八卦闲衣，足蹬云鞋。这鞋大点，嘿，赵碧有主意，就在鞋窝里头塞了几把青草。八卦仙衣长啊，身长袖子也长，这小脑袋瓜赵碧就把这条新的丝带拿小刀就隔成了三截，两条短的把俩袖口系上了，一条长的把腰勒上了，把这道袍掖好了，他可没穿裤子，把手中单刀往这道袍的领子上一插。就在这个功夫，三手将祝清明就被飞天火鸟刘红玉抖出这火鸟给烧了。赵碧把衣服穿好，来到战场一看，黄天霸正跟贼动着手呢。赵碧冲着黄天霸一哈腰，辛苦辛苦。黄天霸知道小脑袋瓜赵碧来了，可不知道他怎么来的。赵碧说完这句话，他蹭一下他进屋去了，没帮着拿贼。干嘛去了？赵碧饿了。赵碧心说，刚才这俩小子推杯换盏，两人划拳，这屋里肯定有好吃的，一天没吃饭了，到了屋了连吃带喝，然后把剩下的烧饼掰开了，把这肉往里塞，夹好了揣到怀里。赵碧也乐了，嘿，我小脑袋瓜这叫吃喝不误事。然后呢，他再出来，刚往出一走，他一看坏了，就听嘎巴一声响，红光一现，飞天火鸟刘恒玉就奔着黄天霸打了一只火鸟。黄天霸虽然躲开这火鸟了，这火鸟掉到地上，这火鸟在地上直扑棱，浑身上下一窜火，一片红光。小脑袋瓜赵碧一看有主意了，赶紧回到屋中一看，墙角有个水罐，里边装的满满的一罐的水。他再抬头一看，墙上挂了一个偏山，是个黄绸的脸，大红缎子面，上边是南绣的八宝，真不错。赵碧一伸手就把这件偏山拿起来，放在这水罐里头，用这一罐水就把这偏山给浸透了，然后递了出来，往身上一呸，他可不管这件衣服值多少钱呢，就给毁了。然后回手抽出自己这把单刀，因为他穿的是道袍啊，所以他冒充老道，由打这屋里往出走。两佛，闪贼闪贼，他窜出来了。老兄弟不要害怕，神仙赵的爷到了。这时候飞天火鸟刘红玉出这火鸟想烧黄天霸，没烧着，气得他是乌鸦怪叫。小脑袋瓜赵碧一出来，哎呀，我老兄弟，你家神仙赵的爷到了。飞天火鸟刘恒玉可听见也看见了呀。刘恒玉气坏了，小辈，你偷了我的屋。

0: 佛冠偷了我的八卦衣，你还气我？瞎子，你家灶台大爷，我穿这件衣服好有一比。我告诉你，这就好比和尚握着孝子刀啊，小子，这件衣服我活着穿，我要真死了，就当撞过了。刘恒宇气得窜过来，举刀就剁。小子，你爷爷我躲得开，嘿，我要随便使一招国脑缠头，你就闪不开了。赵碧他一边动手一边划了，这嘴可不闲着，跟飞天火鸟刘恒宇动起手来，两个人一会儿的功夫就打了七八个回合。赵碧知道自个儿盯不住了，急忙纵身窜出圈外。刘恒宇，凭你这口刀，小子你赢不了我，你还是施展施展你那火鸟，烧我一下，你家赵的太爷我觉得舒服。好，其实飞天火鸟刘恒宇就在赵碧往外一窜的时候，他已然手里头攥着一只飞天火鸟了。既然你要这火鸟烧你，一摁崩簧嘎巴一响，啪一抖手，啪，这火鸟就奔着赵碧来了。刘恒宇以为赵碧得躲，没想到赵碧一挺胸膛，拿这胸脯接这火鸟，就听见咔嚓一声响，这火鸟扑隆掉在地上了。为什么呀？因为赵碧披着这件偏衫是拿水给浸透了的，这火鸟满身是火，打在赵碧的胸口上烧不着他。刘恒宇一看这火鸟没烧着赵碧，这个一愣啊。赵碧右手一指，小子，别求你使的飞天火鸟，你就把火神爷请来，也烧不着你家赵达太爷这件避火的仙衣。小子，你太可恶了！炸铃喜鹊赵环通在旁边说话了。他虽然跟黄天霸、跟小灵狐李俊动着手，但是他也看出赵碧的行为，也听见赵碧说话了。炸铃喜鹊赵环通使了个仙人幻影，一纵身窜过来，歘，这口刀就奔着赵碧剁。赵碧往出闪，稍微慢了一点，就听咔，炸铃喜鹊赵环通这刀就砍在赵碧脑袋上的五佛冠。这五佛冠是木头做的，外边包着缎子呢，一刀就把五佛冠给砍歪了。把赵碧吓得撒腿就跑啊，玩着命的跑，哪儿走？无良婆！赵环通在后边就追，小脑袋瓜赵碧一看前边是西庙墙了，紧走几步往上一纵身窜出西庙墙，老道跟着也窜出来了。要论脚力，小脑袋瓜赵碧跑得可不慢呐。因为今天他少跑是又高大，他可受了累赘了。跑出不到半里地，累的是发现由北往南跑了一个人。这个人短衣襟小打扮，小脑袋瓜赵碧眼神好，就瞧这人是个老爷子呀，一部白胡须，嘿，这胡须怎么这么长啊？这人个儿不高，胡须又长。从他走道的姿势，赵碧就看出来了，这是一位老侠客爷。这老爷子脚力可真快呀，眨眼之间来到赵碧的面前。赵碧心说呀，我先让他救我吧。
1: 老爷子快救命！
0: 这老爷子站出来，看见前边这位是个瘦小的小老道，后边追的是一个高大又魁梧的大老道。这老爷子是个好人，以为两个老道呢是打上了，后边这老道可能要劫前边这小老道。老爷子用手一指，我说你是干什么的呀？
1: 老爷子你快救我！
0: 这位老英雄一听让救他，回手就抽出了金背砍山刀。你先过去。赵碧往前一闪，这位老人家就拦住了炸铃喜鹊赵环通。我问你，你们可都是出家的老道啊，

0: 为什么你追我，我追你的呀？这赵桓通本来气坏了，他一看这老头把自个儿截住了，他把眼睛一瞪，老匹夫，少管闲事。这个老英雄用刀一指，你这个贼老头，天下人办出的事儿就得天下人管啊，你们都是出家人，你为什么追他，他又瘦又小，我一问你，你敢骂我老匹夫吗？小脑袋瓜赵壁借这机会搭茬了，
1: 老爷婶，您务必把他拦住，拦不住就非把我弄死不可啊！您把他拦住，要不然就给他打跑了，贫道我再给您说说理由，老爷子您可得救我。
0: 这位老英雄用手一指，这个又瘦又小的老道啊，你尽管慢慢的说，你说完了啊，然后再让他说，有我这口刀他就不敢动。这炸脸喜鹊赵桓通也真是气疯了，让他说。那赵壁还不说吗？老爷子，您功德无量啊啊！赵壁说完这句话就开始编瞎话了，信口胡诌。老爷子您不知道，我们哥俩都姓赵，只是同姓不同宗，我师父收我们哥俩之后啊，给他换了个名，他叫赵桓通，给我起个名，我叫赵桓壁。后来我师父死了，让他气死的啊，他分了，这是我师父生前给他的，分他这关王庙，分的我是三一观。我这庙里头啊，净得应酬事儿。他庙里头有香火地呀、啊，嘿，他吃喝嫖赌把这地给卖了，全都知道新道一了，他还漂亮。我在庙里头应酬佛事，这天来位施主，让我给念平安经，跟老爷子您说吧，这年头这叫衣帽年呐、啊，他非得让我穿件新道袍。老爷子您想想，要穿新道袍，这趟佛事我就能挣个三十两啊。我要是穿旧道袍，人家十两都不行给呀、啊、也许就不让我给念这棚经了。老英雄点了点头，嗯，你说的不错，说的是实话。后来呢，
1: 我为了应酬佛事，我知道我师哥他有的是衣裳，我就跟他借，说你借我这五佛冠，借我八卦仙衣啊，我不白穿。等念完这棚经，我分你一份钱。他当时答应了，你也不信，您问他我穿这衣服是不是他的。
0: 这老英雄就问这炸脸喜鹊赵桓通，他说的对不对呀、啊？他穿的这身衣服是不是你的？这赵桓通气糊涂了，
2: 对，是我的。
1: 他本来也对呀，这件衣服确实是他的。
0: 赵壁一看，我还得接着说。
1: 老爷子，小老道，我穿完了衣服，啊，我办完了事，我念完这棚经，我就惦记着给他送回来。没想到我送衣服到关王庙，我就听里边有人哼哼，我一撩门帘，我一看的，哎呦，老爷子，我没法瞧啊。这屋里头有个年轻的少妇，看这意思怀孕好几个月了，眼看要临产了。嘿，我这个师兄啊，就把人家摁到床上要强奸人家，我在旁边就劝他啊，我说咱们出家人得讲究道德呀，不能本着伤天害理之事，他恼羞成怒，他追我要杀我呀啊！老爷子，您救我！
0: 这赵桓通气得直扑哧，刚要分辨理由，小脑袋瓜恐怕他说不透了，说明白了。他要说透了，这老爷子不管我就得死啊。赵壁拉过刀来就奔着炸脸喜鹊赵桓通了，
1: 老侠客爷，您可得给我帮忙，我得把他给除了。跟您说，我临出庙的时候就听见这个少妇啊，旁边有小孩哭啊啊啊，肯定是他把人胎给摁下来了。
0: 那老侠客老义士能容这儿的坏老道吗？你闪躲一旁，我全都明白了，让我废了他。 这赵壁可真会说话呀。那么这位老英雄是谁呀？老英雄家住凤阳山，父姓公孙，单字明志，人送外号叫紫面昆仑。因为老侠客也会水，陆林的朋友给他喝了个号叫浪里蛟。老人家岁数大了，个矮，这一部胡须特别长，而且滋润以及这胡子太好了，所以呢这朋友们又给老爷子起个外号，叫什么呢？叫烟云嫂。因为他脸膛又黑又紫，而且能放出光亮来。这位老爷子为什么路过关王庙啊？因为老头没儿子，一辈子收了三个徒弟，大徒弟家住清水塘草扇庄，安良义士夏天雄，二徒弟叫赵世雄，人送外号叫翻江犬，说方天画被苏州府的官人给拿了，已然在苏州府打了官司了。老英雄不放心呐，由打山上下来奔方家庄，打算看看徒弟小伯龙。走到关王庙，巧遇赵壁。这行侠作义之人都有恻隐之心呐。他一看赵壁跟赵桓通都穿着老道衣服，以为是老道闹家务。他这么一想呢，小脑袋瓜赵壁机灵，怎么一说呢，嘿，还真是两个老道闹家务。公孙志信以为真，再一听赵壁说这大个的老道强奸妇女，把人小孩的胎都摁下来了，那老爷子能受得了吗？举起刀来恶狠狠地往前一窜，我废了你，唰，这刀就下来了。这刀使得好啊，就这一刀炸着血气的赵桓通一瞧，老爷子绝世的功夫还敢打吗？吓得他撒腿就跑。他刚一跑，小脑袋瓜赵壁就过来了，走到了老爷子面前。
1: 老爷子，我给您请恩道谢的。
0: 嗯，老英雄就是一愣啊。出家人老道都是单手打结掌，无量佛善哉善哉，怎么这个老道请安呢？嘿，老爷子仔细看，这赵壁穿着道袍没穿裤子。老人家用手一指，我问你，你到底怎么回事？
1: 嘿嘿，老爷子您别生气，我可不是老道啊，我是苏州府的官人前来办案的，刚才跑的是苏州地面采花的淫贼炸脸喜鹊赵桓通。
0: 嘿，老爷子心说我算上了当了，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

0: 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8: 后代的世界，我们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不是斑马线。
15: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7: 你先走。
15: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7: 嘘，小点声。
15: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7: 阿姨，你出去了。
15: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4: 老伙伴的
23: 随身听，
24: 随身听，随身听。
0: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2: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0: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书说到小脑的官赵弼被这诈领取钱赵桓通追下来了，巧遇老义士公孙志，不然的话这赵弼可就跑不了了。赵弼呢一说瞎话，老人家把他救了，吓跑了诈领喜去。这小老道赵弼给老爷子请安，老爷子愣了，你是干什么的呀？老道请安，哎呦我老爷子，我呀是苏州府办案的官头，刚才您给吓跑的这个是贼，诈领喜鹊赵桓通，一拳山鸟号的贼。哦，老人家手里胡须点了点头，我呀明白了，你是不是人称谢大鬼的赵弼呀？啊，哎，老爷子您真知道我。我问你一件事，您说吧，只要我知道的。我有个徒弟叫方天化。啊，我知道，知道。那么我这徒弟是在苏州府打官司呢，还是逃跑？这赵弼多机灵啊，用不着脑子里算计，当时就有主意了。老爷子，我给您道喜，您这徒弟归顺官府一人，做了官了。做官不做官的没什么，只要他平安无事就行了。嗨，他耳根台子太软呐，上了这几个贼的当啊。老爷子您放心，现在他已然在苏州府啊，现在他已然上了北京了。皇上老爷子要召见师知府，师知府喜欢他，把他带到北京了，等回来嘿他就正式做官了。哦，他能做什么官啊？跟您说，我们知府大人说了，等回到苏州府，方天化当地的守备。嘿嘿，也算不错呀。赵弼呀，我劳你的驾，等我徒弟方天化回来，你呀务必让我见见他啊，我太想他了。你放心，我让他去瞧您去，而且还得告诉他是您把我给救啊。这公孙志刚要问说我这徒弟为什么做的官，那老爷子不是糊涂人，他刚要张嘴还没说呢，就有打东边腾腾腾跑下人来了。前边跑的是飞天火鸟刘恒玉，后边追的是黄天霸、小灵狐李俊，还有三手将祝清灵。赵弼心说别让老头给我问透露了，赵弼借这机会用手一指，哎，老爷子您瞧，前边跑的是谁，后边跑的是我们大班头黄天霸啊！您帮着我们拿着贼，让您徒弟给露脸。好，公孙志瞧了瞧，嘿，后边有仨追这贼呢，前边还有你赵弼，就用不着我了。我在绿林当中早就金盆洗手不干了，我也犯不上多管闲事，我看我徒弟来了，我徒弟没事我就放心了，得了我走吧。老爷子回归凤阳山，您说这小脑袋官走运不走运？咱们放下公孙志暂且不表，单说黄天霸， 他在这关王庙里头跟飞天火鸟刘恒玉动着手，他打了刘恒玉一镖，这镖呢就伤了刘恒玉的左肩头了。刘恒玉一疼逃出了关王庙，黄天霸、祝青宁跟李俊三个人就追出了关王庙，没想到在这儿碰见赵壁了。这两个鸟头了那跑了，后头这受伤了，那刘恒玉还敢打呢，前边赵壁后边仨，这刘恒玉也跑了，往哪儿跑了，往西北方向跑了。小脑袋瓜赵壁聪明啊，一看这刘恒玉跑了，天霸，刚才那个炸脸喜鹊也往那方向跑了，这刘恒玉也往那边跑了，肯定那地方有他们的存身之处啊，追。黄天霸、三丑将、祝青宁认为他说的有理，带着小灵狐李俊就奔着西北方向来了。追出不到一里地，就看见西北方向有个大树林子，树林当中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薄昼，借着光亮看得出来，就在这树林的里头，老老少少可不下一百位啊。为首的一个人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是黑中透紫，紫中透黑，穿着一身桑绸子绑身靠袄，手里拿着一条大铁枪。赵壁眼见天霸，你看这炸脸喜鹊赵桓通、飞天火鸟刘恒玉就在这身后头站着呢，肯定这里边的人是跟玉泉山这帮贼是一式的。那么这大汉是谁呀？这个大汉跟玉泉山的鸟猴寨主确实很有交情，这个人他的哥哥姓黄，叫黄龙寿，是北京玉钦太王爷面前的大红人。这个人叫黄龙凤，是北京玉钦太王爷在菊花庄这一带的皇粮庄头，人称西霸天赛李逵。黄天凤借着北京的势力勾结官府走动衙门，前任的知府、知州、知县到任的时候全都得先拜访他，如果你地方官员要是把他给得罪了，他往北京走一封书信，他的哥哥黄龙寿在玉钦太某爷面前说上几句话，哎，你这个当地方官的就得丢官罢职啊。这回施大人到苏州府上任之后没去拜访他，可是黄龙凤没敢说坏话，他就琢磨呀，他知道施大人的父亲是国家的功臣，康熙皇帝驾前的大红人靖海侯施琅，而且呢施大人是玉钦太王爷的门生，所以呢他掂量掂量就派人给施大人去送礼。施大人不但没收，反而把送礼的人给轰出来了。黄龙凤可知道这个施世伦不是好对付的，他就处处注意留生神了。今天黄龙凤带着人在树林子里头干什么呢？就因为赛时迁、朱光祖拔被哪吒万金罩出去办事，这哥俩呢并不知道黄天霸、祝青宁他们的事。万金罩跟朱光祖路过菊花庄，这哥俩一瞧菊花庄这片房跟瓦窖似的，他们也不知道菊花庄里住着这个恶霸黄龙凤。再一瞧这菊花庄四面的围墙足有一丈二高，墙外头挖的后庄壕得一丈多深、八尺宽。嘿，这朱光祖就站住了，我说这地方是个贼窝，看见没有？是啊，我瞧着也像个大贼窝子。哼，要是照我说呀，这在金沙洼行刺的大莲花也在这儿呢，这采花杀人的炸脸喜鹊赵桓通、飞天火鸟刘恒玉也在这儿呢。嗯，八辈哪吒万军

笑点了点头，我猜着也是这么档的事儿啊。嘿，咱们哥俩来个夜探菊花庄怎么样啊？行，瞧咱们哥俩的。这哥俩就在白天找了地方吃饱了饭，然后呢找个树林子待了一会儿，等到夜里二更天，两个人换好了夜行衣，背好了刀，

因为两个人在绿林当中时间长了，朱光祖就留神里边有没有消息，有没有翻版。等哥俩进二道墙的时候，八辈哪吒万军罩一大意，扑通一声就掉到翻版里了。赛时迁朱光祖刚要救，就听见墙根底下苍亮亮亮亮亮亮亮一棒铜锣响，唰唰唰来人了。书中暗表，这院子里可有护院的，这护院的不少，而且还有头，四个头。这护院的四个头是原来山东著名的绿林贼，一个叫云中鬼，姓贾，叫贾顺；一个叫雾里仙，姓贾，叫贾和，亲哥俩；另外两个也是亲哥俩，一个叫冷世清，一个叫冷世红。这四个人可听见走线串铃的声音了，赶紧带着20多个伙计过来了，就把万军罩给捉住。冷世清一抬头，上边还一个呢。我说，看见没有，上边还一个呢。因为他看见朱光祖在墙上趴着呢。朱光祖也是艺高人胆大呀，心说几个打精的更夫能有多大能耐，干脆我下去拿刀把他们给杀了，把尸体给救出来。没想到他纵身下去，这四个护院的是绿林当中的贼，把式还真不错。几个人几口单刀就把朱光祖给围住了。大家伙这么一动手，他手下的伙计嘡啷啷啷啷啷，鸣锣聚众。西霸天赛李逵、黄龙凤听见了，他干嘛呢？正在客厅里头会客呢。新来了不少朋友，大家伙跟黄龙凤商量要在秋后起义造反。这些朋友呢，大部分都是玉泉山凤凰岭的鸟号的贼，有展翅天鹅毕青，巡山地河毕红，有收炸的木通、卢寡寡和顺、冰黄眼周青、冰红眼周顺、花蝶翠巧孙玉、柳林鸳鸯李德、卓嘴马舌吕国才、雅翅黄雀吕国用，还有金翅鹞子徐万彪、银眼冬青徐万豹、双头乌鸦徐万年、格朗鸟徐万长，这徐氏四鸟。另外还有铁头曲嘴韩龙、黄面卓嘴韩凤、净口百灵韩彪、寻花燕子韩豹，这些都是鸟号的贼。还有几个人，那就是黄龙凤的把兄弟了，虎雀连池岛的四个寨主，还有一个他们认为非常高的高人，这个人是京东三河县的，姓李，叫李殿远，人送外号叫分水狐狸，因为他受过高人的指教，他能打这五鬼囊沙袋，这囊沙袋要打到人身上，人的二目能失明，疼痛难忍。并不是他有什么妖术邪法，因为他这袋呢是五羊药炮制的，配好了之后要打在人的脸上，这人可真受不了啊。他这药搁在什么地方呢？用这牛皮做一个塑腰的葫芦，24长，拿这皮带呢把这葫芦往身背后一背，这葫芦没有塞儿，他用的时候必须抢这上风头，打的时候用手一拍这葫芦肚，借着风力把这袋打出来，能打出挺远去。所以呢，大家伙都挺服他，因为他这袋确实能把人弄瞎了。这人眼睛要是被打了，那还不得死啊？所以说呢，他来到黄龙凤他们家，黄龙凤非常高兴。黄龙凤就把这些人叫到自己的议事大厅了。黄龙凤为什么夜里跟他们商量？白天挺忙，因为三天之后他要娶儿媳妇了。把儿媳妇娶了，就准备造反了。所以白天忙好家务事，晚上呢，他把这些朋友请来商量什么时候造反最合适。大家伙正商量呢，突然间听见后院苍亮亮亮亮亮亮锣响了。黄龙凤站起来了，窗外后头院可有大事啊，船锣都响了。大家伙赶紧站起来把大

服一脱，各自抽出兵刃，走。西霸天、黄龙凤在头前带路，出了客厅就直接奔了后头院了。大家伙在后边呼噜噜跟着。到了后院一瞧，四个护院的头大战朱光祖，不分胜负。赛时迁朱光祖一看来这么多人，那我哪打得了啊，虚砍一刀，一个箭步窜出来，往上一跃，越过墙去，就奔着东边树林子跑。黄龙凤手托大枪往下传命令，能上房得给我往出窜，不会往出窜的从大门出去，点上灯笼火把追。就这样，有窜出去的，有出大门往出追的，喽啰兵就把这灯球火把亮子又松点起来，大家伙借着光亮就追到这树林子里头。朱光祖啊，身体灵便，赛时迁嘛，他早就上了一棵大树了，这棵大树有7丈多高。赛时迁朱光祖年轻的时候在绿林做买卖，走千家到万户，偷富济贫，除暴安良，他这身高来高去的功夫别人还是真比不了，可以说来无影去无踪啊。他在树上一趴，没人知道。这时候西霸天、黄龙凤带着人来到树林子，把这树林子一围，黄龙凤往下传命令，挨着树的找。大家伙找了半天没找着，黄龙凤手下管事的黄忠就过来了。这人有个外号啊，叫神眼转新郎。为什么叫他黄忠呢？他姓黄，叫黄忠，这忠呢是钟点的忠。这黄龙凤挺喜欢他，一看见他，忠啊忠啊，所以呢大家伙都叫他黄忠。黄忠就走到黄龙凤面前，庄主爷，逮不着吧，别着急，您赶紧派人回到咱们庄中，把您新排练的那100名弩箭手给叫来啊！这100人架上强弓硬弩，挨着棵的树咱们往上射，准得把这小子射死。赛时迁朱光祖在上边可听见了，心说小子你可真够损的。黄龙凤点头答应，就派手下云中鬼贾顺赶紧回去，时间不大就把这100弓弩手给调来了。拔甲气死风灯，12队喽啰兵，1队10个人打着火把，多亮啊，把这树林子围好了。黄龙凤带着手下人借着灯光挨着树的查，看不见，树太高，来射，梆梆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这100弓箭手、弩箭手就往上射箭呐。可就这么着，赛时迁、朱光祖在上边躲着，愣没让他们发现。这时候，三河县的大贼分水湖里李殿远说话了：“老庄主，用不着大梆子。”咱们外边可来人了，黄龙凤传下命令，梆子不打了，箭也不射了。就听见外边有人打了3声呼哨，黄龙凤明白了，请他们进来。李殿远在树林子里头也打了3声呼哨，2个人进来了。黄龙凤一看两个鸟号的朋友，炸铃喜鹊赵桓通，飞天火鸟刘恒玉，二位从何处而来？嘿，老庄主，我们哥俩可遇见事儿了，被苏州府的官人黄天霸给追起来了。什么？黄天霸来了？先甭管树上这个鹰爪孙亮军啊，挡着外边这群柴火点。他说的是江湖密语，鹰爪孙说的是官人，柴八点是关头，这些人都是苏州府办案的关头。黄龙凤带着这些绿林的强盗往出走，就快出树林子了。由打树林子里头往外一看，由打正南追下四

个人来，前头的是黄天霸，第二个是祝清明，第三个是李俊，后边是谢的鬼赵壁，穿着八卦仙衣。其实黄龙凤呢，他认得黄天霸，他不认得这几个人，他认得小脑袋瓜赵壁，架不住这里边鸟号的贼不少啊。刘恒玉用手指的，您瞧见没有，那个是祝清明，那个是小脑袋瓜赵壁，那个年轻的我们可不认识。他说的是谁呀、啊？他说的是小灵狐李俊。西霸天黄龙凤迈不忘出走，在当中间一站，这些贼呢在左右相陪。黄龙凤问了一声，诸位兄弟，柴八点可到了，哪位把这柴八点给溃了？身背后他的盟兄弟分水狐狸李殿远心说，我得抖抖威风，大哥，刚才我说您别打梆子，就是您别着急，有小弟我在，何愁拿不住黄天霸呀？说完话他一亮刀，身背着葫芦往前一窜，就迎住了黄天霸。黄天霸站稳了身形，身背后是小灵狐李俊，三手将祝清明，小脑袋瓜照壁。黄天霸一瞧这人，细高挑，长得面白如纸，是个四方脸，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两道细眉毛，一双细眼睛，眼睛可有光，高鼻梁，灵就嘴，上嘴唇不包齿，两个山峰耳朵，通身上下一身蓝，身背后背着一个黑油皮的皮葫芦。黄天霸心说，这个人背着葫芦就是会打暗器，可不知道他这暗器是什么东西。这时候李殿远用刀一指，问黄天霸，对面什么人给我通名报姓？嘿嘿，我是苏州府的八班总班头，姓黄，我叫黄天霸。逆贼和黄天霸刀就劈，这人往旁黄天霸胸前用刀就扎，胜负如何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

0: 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鞭项目代表评选人。
2: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谈到民族了，
1: 是圣人所致。
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4: 给更多的人听到。
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6: 可以有哪些用处？
7: 就是以学为中心，
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7: 一直都在，
2: 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0: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3: 老伙伴的
22: 随身听，
23: 随身听，随身听。
24: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5: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

0: 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0: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0: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0: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0: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0: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0: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0: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您好。
4: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这些天呢我们讲到了速企的即时益生菌，那它有这么高的标准啊，听众朋友们听完之后都反映说自己这个眼界呀都不自觉的跟着变高了。
4: 一个好事啊。
3: 是啊，大家呢现在都知道了，之前符合标准的益生菌实在是太少了，很多都没见过。
4: 没错。
3: 但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却曾经给大家带来过一次，这个功劳都是老师您的。
4: 哟，你这话呀我可受不起啊。
3: 所以老师您看这一次啊能不能再帮我们争取到一批。
4: 小雨你要知道哈，就是我们上次呢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速企即时益生菌，我说实话它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3: 嗯，
4: 而是得益于啊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个影响力。
3: 对
4: 啊，给大家截胡了那么一批。所以说这次呢真的不是说我不想给大家伙再弄一批，而是真的就是非常的困难。
3: 嗯，理解。我们也知道啊，上次其实已经是来之不易了。
4: 对呀。
3: 但是呢，现在大家伙已经体验到了，知道了这么好的益生菌的存在，那都想再用上这款专门调理胃肠道疾病的优质的益生菌，那都想把自己的反酸、打嗝、胃炎，包括一些胃肠方面的疾病，把它给治一治。
4: 其实这个呢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谁都想好吧。
3: 对呀，健康是大家伙共同的心愿嘛。
4: 但我的意思是啊，实际上这几天每当我提到速企的即时益生菌这个事儿之后呢，你看我一般我很少往上搭茬。
3: 是。
4: 啊，因为这背后啊真正的困难呢只有我自己知道。实际上速企的即时益生菌呢它的供货源现在正在面临着两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3: 哦，您现在是遇到困难了。
4: 对，遇到困难了。因为我也不是万能的。咱国品优选健康购呢虽然影响力很大但是呢它也不是万能的。
3: 嗯。
4: 那第一个问题大家伙都知道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那分布在咱们国内的各个科研机构啊和医疗机构。
3: 是的。
4: 那我们的影响力一直都是有的。
3: 嗯。
4: 那我记得第一次发放的时候啊当时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刚在国内

0: 的一些地方台开播，然后再加上呢，我回国之后带着我们科研团队，溯源中国行的时候，也溯源到了溯起的这个厂家，
1: 嗯，
0: 就这家企业，
1: 嗯，
0: 而且当时呢，也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刚刚落地，所以当我们溯源到溯起这个企业的时候，就发现溯起益生菌的品质啊，他们用的这个菌株，应用的这个工业技术，真的可以说是益生菌这个产品当中属于天花板级别的存在了。
1: 是的，
0: 但是由于条件的限制呢，就导致他们在我们老百姓的视线当中。国外的某些大品牌在做代加工，
1: 嗯，
0: 所以当我们找到溯起的时候呢，这两个机构吧也算是一拍即合了。一方面溯起的产品质量呢确实是非常过硬的，再一个我们对于老百姓来说也是拿到了一个出厂价了。那对于溯起来说，他们也是想通过咱们这个平台给他们搞一下宣传，所以就是本着互惠互助的原则，我们和溯起即食益生菌算是达成了那第一次的一个深度合作。
1: 是的，这个事儿我知道，这是一个互帮互助的合作。他们呢需要国内的知名度，我们啊也想拿到好的产品，给到听众朋友拿到实惠，一举两得嘛。
0: 不仅如此啊，其实在当时呢，我们还签下了一个深度的互助合同
1: 啊，
0: 哎，就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给他们提供一些科研人员，还有一些技术上的支持。但就是这个事儿吧，最近可能出现一些变故了。
1: 怎么回事？怎么还有变故了呢？
0: 就我跟你说啊，因为溯起的即食益生菌，前几天咱不是提到了吗？
1: 嗯，
0: 一些胃肠道方面的一些疑难杂症的患者，他们这些人基本上啊，都会直接去溯起在海外的益生菌实验室
1: 啊。那他们到那儿去干嘛呀？
0: 非能干什么呀？就是想截胡拦截这个使用这益生菌的这个第一时间
1: 哦。
0: 啊，你看这个东西它是中国生产的啊，那中国生产的已经引起我们抢购，那它肯定它是有真材实效的。
1: 嗯，
0: 所以说他们也就开始进行了一个深入的调查，最后发现呢跟他们想的一样，溯起的即食益生菌效果特别好，于是他们就想把这个溯起的即食益生菌呢作为药用级别的益生菌在全美进行推广，而且申请通过了 FDA 的一个快速的认证。
1: 哦呦，那就是升级成为了药用级别的益生菌了。
0: 对呀、
1: 啊，那是好事儿啊。
0: 其实好事确实是好事，但是我们如果单从好事这个方向上来讲的话，就把这个事想得太简单了。因为 FDA 要求我们在海外，尤其是在美洲的所有科研所，要跟他们签署一份药用菌株的一个专供协议，在这个协议当中呢就专门标注了三大菌株。
1: 是不是之前提到的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最强的初代菌株啊？
0: 哎，就是咱们这个溯起即食益生菌当中特殊的三种初代的动物菌株。
1: 哦。
0: 啊，你像动物双歧杆菌亚种 BAL531, 鼠李糖乳杆菌 LR519,还有两歧双歧杆菌 TMC3115, 这三个菌株就是在咱们国内培育出来之后在国外被他们疯抢的三种菌株。
1: 哦，那他们搞垄断干嘛呢？那也不能不给别人留活路啊，那咱这边也不能同意啊。
0: 其实同不同意，说实话这已经不是这人家拿过去啊，人家也是用于正当的途径的，因为人家是准备开发成药品的，那药品是干什么的？治病救人的嘛。所以说从医学的角度，医学无国界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人家这么做你也没什么话好说呀。
1: 嗯，还真是。其实这个问题怎么看呢？刚才也说了，如果说它开发成药品的话，那也算是好事儿，老百姓能够用到药用级别的就更放心了呀。
0: 对呀，这是好事儿。
1: 对，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也能说明溯起的即食益生菌

0: 他非常厉害，效果非常好，要不然也不会想要垄断它升级为药品，对吧？
1: 那当然了，从这一点来看呢，确实是一个好的方面。
0: 嗯
1: 啊，这也是我说的第一个问题，也确实是定下来的问题了。啊，那就是速起即食益生菌在未来已经作为药用级别的益生菌，在国外即将登陆这个医院呐、诊室啊这样的医药机构了，就这事儿已经定下来了。
0: 嗯，
1: 那目前可以说，也只有咱们国内的包装还没有更改，但是人家美洲那边的包装都已经改完了。
0: 哦，
1: 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原本在欧洲啊、美洲和国内这三处共同研发提纯的速起即食益生菌，突然有两家就被截胡了。那你就指着咱国内来供应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栏目，很显然呢是供不应求的。
0: 嗯，
1: 啊，而且呢，这还只是第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我现在都没办法确定的一件事。
0: 还有什么事儿啊？
1: 产权不能外泄，规定专供之后一定有科研经费提供最多最足的，实验消耗最多的科研所来优先采购。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里边的菌株我们提纯出来之后，他们却有优先权，而且是不接受任何理由的反驳啊！而且这还不算完，这其中有一条呢，是关系到我们老百姓能不能用上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0: 是什么？
1: 协议签订之后，再出厂的速起即食益生菌，那必须要全球统一定价。
0: 这个就有点不合理了吧？那你这样一来，咱们国人要是想用咱们本国企业速起的即食益生菌，这就有点强人所难了吧？因为老师您刚刚不是说了吗，包括您前两天也讲到了，咱们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应用的是实验室用猴，是从实验用猴的肠道中定植培育的动物菌。那目前速起的益生菌全球就只有三个地方的实验室在做这件事儿，一个是欧洲，一个是美洲，另一个是国内。这样一来二比一，即便是控制不了咱们国内的益生菌，它也变相的控制了国内益生菌的产量了呀。
1: 世界80%的实验室用猴啊，都让速起用来培养动物菌了。
0: 对呀，
1: 啊，而这其中呢，又有一多半呢是在美洲的实验室培养的。那么这个猴的数量啊，它是一定的。你就包括我们国脾优选健康购啊，跟它这个菌株供应的签署的这个协议之后，我们拿到的初代菌株在国内生产的这一批，想得到足够的生产量，那也得是3-5年的事儿。因为它这个菌株是固定的。
0: 嗯，这个我明白。
1: 啊，它就这么多，它不可能说无限的给你提供。说实话，我们也得排号等。而且 FDA 专供协议这么一签，你想要是再想出口给我们，那数量基本上就是少之又少了。
0: 嗯，那这么一说，以后要是再想用，除了花高价就没有别的法子了。
1: 其实吧，这个高价只不过是相对而言的。你如果说要是按照，因为他们是公平的，就是全球统一定价，只不过小雨你刚刚说那个话是非常对的，就是人民币和外国这个美元欧元的这个汇率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表象上来看可能我们就要花6-7倍啊，甚至于10倍的价格了，就基本上这么说也算是对的。而且我们之前签署的这个菌株供应协议呢，也马上要到期了啊，就是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在跟他们谈这个事儿。就这件事儿一出之后，确实给我们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就真有可能啊，他们就不能够再跟咱们去续签这个协议了。
0: 嗯，
1: 那以后呢，将无法再将速起的初代菌株用于咱们国内，就国人还想再用，就只能在国内生产线上生产出来的为数不多的益生菌这里边抢份额了。咱们国内能不能够研发这益生菌呢？能，你要知道运行一个实验室的花费，那可是一笔不小的这个开销啊。
0: 嗯，那老师，如果速喜要是一赌气把海外提纯益生菌的团队给撤回来，他们是不是就研究不出来咱们这么高品质的益生菌了？那到时候他不就得求咱们吗？
1: 你这小脑瓜啊，这个想的还是太单纯了
0: 啊！
1: 咱就说这个远水解不了近渴，就这句话你能明白吗？
0: 嗯，也对，即便是现在跟人家谈崩了，他也解决不了咱们眼下国品优选健康购众多听众朋友的采购问题。
1: 对呀，速企是咱们的国企，对吧？那好了，我现在我不跟你签订什么霸王条款了，我直接一刀切，你不想搞垄断吗？我让你美洲欧洲从此以后你用不上我的益生菌。那好了，用不上益生菌了，你回过头你在国内生产，你的量不还是那些吗？你国内都无法满足的话，对于一个企业来讲，它不是还得生存吗？对不对？所以说眼下最让我头疼的问题就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事儿。
0: 哎，不对呀，老师，那速企的那个协议不是还没有到期吗？那趁着到期之前，我们可不可以赶紧申请一批啊？
1: 我告诉你啊，行倒是行，就你说的这个话，但是吧，
0: 别但是，这个时候啊，我最怕老师您说但是。
1: 但是我还得说啊，因为 FDA 跟速企签署的这个专供协议现在已经执行了，将来肯定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0: 嗯。
1: 啊，但如果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跟这个速企的即食益生菌的这个专供协议，如果我们不能够继续签约的话，续签的话，那我们即使能够给大家伙，就现在啊，我们能够给大家伙供应这一批，那也可能是最后一批了。因为以后人家不跟你签署这个协议了，那之后大家伙如果还想要的话，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伙，基本上很难实现。
0: 是，这个我们也知道，肯定是有一定困难的。但是老师，如果能给我们争取到一批，最好呢是少点也行，因为能救一个是一个。而且呀，我们大家真的非常想解决现在一些胃肠道的问题，比如说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这些问题，我们不能等啊。
1: 确实是不能等。
0: 对呀，能帮一个是一个，还得请老师多费费心。
1: 其实我告诉你啊，小雨，即使你不说这个事儿呢，我也是一直是放到心上的。
0: 是，
1: 因为咱们这个健康购这个栏目做的就是这样的事儿。
0: 嗯。
1: 啊，你包括这几天呢，很多之前用过速企即食益生菌的这个受益者的这些朋友啊，也是不停的打电话，包括有一些他们还有就是个人的联系方式，也会私底下打电话来问我。啊，易老师啊，你看看能不能帮帮大家伙想想办法。
0: 对呀。
1: 那你说这个事我能不考虑吗？
0: 是，大家呀也想用上速企的即食益生菌得到改善，那只能找老师您了。
1: 所以说你刚才也说了啊，还有很多的胃肠道疾病的患者，胃炎也好啊，肠炎也好啊，都在那儿等着用这个速企的即食益生菌来解决问题。
0: 对呀。
1: 这些我都知道。而且我也告诉你，小雨，不仅仅这些问题，速企的即食益生菌你要是用好的话，因为它的益生菌是初代的菌株，它能解决更为严重的，比如说肠上皮化生、肠梗阻。如果大家伙有条件有机会，我建议大家伙一定要早点用上，趁着它在我们国内还没有被更改为药品的时候，价格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还能够给大家打下来的时候，是抓紧时间的用上。
0: 对，
1: 因为它不仅能够给我们解决眼巴前的这个现实的问题，还能够重建我们肠道新的这个菌群结构。
0: 建立新的菌群结构，这是什么意思呢？
1: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记得之前呢有一个病例，这位患者呢手术切除了三分之一的肠道，然后呢经过一系列的治疗之后吧，可算是把命给保住了。但大家伙要知道哈，肠道呢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一个吸收器官。
0: 是的，
1: 是我们人体营养物质吸收的最重要的一个场所。
0: 嗯，
1: 那好家伙，你这一刀你给切去了三分之一，什么概念？
0: 那切除这么多，它还有什么吸收能力啊？那不得吃啥拉啥？
1: 没有吸收能力
0: 啊。那肯定没有啊。
1: 所以说当时这个患者出院之后吧，身体消瘦的是特别的快啊，就两年的时间，从原来的170多斤瘦到了90多斤。
0: 哎呦
1: 啊，因为他根本就不吸收嘛，你怎么吃的就怎么排出去了，吃进去什么排出去什么。 这都是肠道当中大量的这种致病菌排出去之后表现出来的一个现象。
0: 嗯，
1: 而且它还没法控制的这种定点排泄啊，就是跟你说着话呢，它马上它就得排便了，
0: 就是随时随地的想要排便的时候马上就得排，
1: 控制不住嘛。
0: 哦，
1: 就跟咱们老百姓说的这鸭子一样的直肠。
0: 哎呦，
1: 哦，排便没有规律，你憋不住的次数它就多，只要稍微一点进食，没半个小时马上就得排出去。
0: 那这种状态他都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了，
1: 可不是吗？
0: 那他必须得赶紧想办法治一治啊。
1: 能不治吗？两三年的时间他也听了不少的治疗他这个肠道问题的一些方法，你比如说以前咱们市面上常规的那种普通的益生菌也没少吃，结果吃完了之后没有任何效果，
0: 就白吃了
1: 啊。对呀，还有人告诉他一些什么民间的方法啊，让他用高剂量的活体益生菌从肛门给药，直接就直肠给药，
0: 从肛门注射益生菌
1: 混潮，
0: 那能行吗？能有效果吗？
1: 当然不能行的，就这种方法它是错误的，就更别提效果了。但是当时呢，他也跟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一样，叫病急乱投医，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就只能是有什么法用什么法了。
0: 哦，
1: 哎，后来呢，就来到了速起益生菌的一个重点实验室。到那之后啊，这个实验人员了解了他的情况之后啊，直接就给他用上了咱们这个速起的初代的菌株。那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呢，首先这个患者从排便方面就有着明显的改善，啊，随吃随拉的一种情况，慢慢的就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最后排便呢，一天最多也就两三次左右。
0: 嗯，
1: 哎，自己能控制住了，就不像以前那种直肠子的状态控制不住了。
0: 变好了，
1: 变好了。再有呢，它排出来的这个粪便呢，慢慢的就不是那种绿色黄绿色了，就没有什么特殊的以前那种异味了。那咱们家里头呢，如果说有孩子的都知道，尤其是这个小孩在婴儿阶段呢。就是哺乳期的那个时候，这婴儿的肠道当中的菌群是最平衡的啊，益生菌也是最丰富的，所以说你看这个婴儿时期排出来的这个粪便
0: 啊，是金黄色的，
1: 颜色是金黄色，而且味道不是那么浓烈。
0: 嗯，
1: 那同样的道理，这位肠道切除了三分之一的这个患者，他肠道当中菌群的这个环境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那么通过使用速起的初代益生菌定植之后，相当于给它重建了婴儿般的这种肠道的菌群环境。
0: 嗯，
1: 就我告诉你啊，速起的即食益生菌用一段时间，这种情况的是比比皆是，就一点都不奇怪。
0: 嗯，那对于这种像肠道切除的患者，使用速起即食益生菌的意义真的是太大了，
1: 是吧？
0: 就算是没有他这种情况，那平时常用那也是必备的呀。
1: 对呀，其实不只是这个肠道切除，就是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患者啊，因为肠道切除的患者咱不用说，就必须得用，
0: 必须用。
1: 哎，那我们有的症状比较轻的，你比如说反酸呢、胀气呀、腹泻、便秘啊，就这样的轻症患者，你就更不用说了。你要是把这速起即食益生菌用上的话，那个效果是立竿见影。
0: 对，
1: 而且实际上对于一些肠道有炎症的，包括一些比如说这个胃溃疡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啊、肠息肉啊，还包括一些特殊性的一些病，它辅佐治疗的这种效果也是非常明确的。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伙就真应该有机会啊，用上这种初代菌株的速起益生菌。而且我告诉你，小雨，我们越早用，这个恢复的时间就越快，那真的就可以避免很多更加危险的严重的肠道问题的出现。
0: 是的，所以说呀，这两天还得请老师赶紧帮帮忙。我们也不管他有多少，或者哪怕他是最后一批，只要大家能暂时用上，把眼下的一些胃肠问题给解决了，能够受益，那就比什么都强。
1: 其实这个我比谁都着急，而且我心里边也有数。刚才我也说了，果脾优选健康共的工作人员呢，现在正在跟速起协商我们这个协议续签的问题，包括是否能够再给我们供应一批这个初代的菌株，我们工作人员也是在洽谈当中。那我在这边呢，也跟咱们听众朋友讲清楚啊，就是咱们大家伙呢也别着急啊，因为你着急也没有用嘛，这咱们只能是等消息。 我可以保障的是，一旦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的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了啊。
0: 太好了，只要是有眉目，易老师啊就会在节目当中告诉我们。那有需求的朋友，我们可以先打个电话，先登个记。400-165-69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真好物选果品，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2: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3: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2: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3: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2: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3: 果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2: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3: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珍品，
2: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3: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2: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3: 果品优选健康购，
2: 果品助荣光，
3: 健康惠万家，
2: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0: 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尹老师你好啊。我呢是来自山东济南，是咱们栏目的一个老听众了。
1: 服
4: 啊，这今天听到你们说啊，速起即食益生菌啊，可能要断货。菌了，求尹老师你一定啊帮帮我们呀、啊，再争取一批货源呀、
1: 啊。别着急，慢慢说啊，先平复一下心情。首先呢，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那、啊、被胃肠道疾病折磨这么多年了，好不容易找到一款能够见到效果的好产品，换作是谁呀、啊，都怕错失这个机会。你跟我说说你之前什么症状，好不好？
4: 嗯，好的，易老师啊，哎，我这个胃炎啊，哎呀，算起来到现在，15年时间了。我呢是年轻的时候啊，起早贪黑啊，摆摊卖早点、啊。毛病啊，一开始呢就是偶尔的反酸打嗝啊，吃点这个生冷油腻的胃就疼啊。但是后来是越拖越严重啊，这个早上空腹啊都烧心反酸。拌米烂。还有油门螺杆菌啊，也吃了很多疗程的药，一停药就复发。这十几年中药西药偏方我都试过，这不钱花了不少，但是这个肠胃的问题啊就从来没有真正的好过，有时候真是疼得我连路都走不了啊。说实话我都快放弃了。
1: 您说的这种情况呢是绝大多数老胃炎患者的一个共同困扰。那年轻的时候饮食不规律啊，慢性胃炎这是一个主要的诱因。后期呢没及时的规范的调理，才发展成了糜烂伴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感染。你之前吃的药呢大多是缓解症状的，叫治标不治本。那长期吃药呢还会损伤我们的胃肠黏膜，紊乱我们的肠道菌群，所以一停药呢你就容易复发。那这也是我们推荐速起即食益生菌的一个原因。首先它不是药，那它也无法代替药品治标的这个快速起效的效果，但是同样药品也代替不了它 因为我们要从根源上去调理我们的胃肠，去修复我们的黏膜，首先一定要平衡我们消化道的一个菌群，这就是素起即食益生菌的特点。
4: 嗯，对对啊，这不去年偶然听到咱们栏目啊。有胃炎，幽门螺杆菌效果好啊，我当时就抱着试着看那个心态定了一批，刚开始还没抱希望。东西也不怎么发胀了，所以就坚持每天按时吃啊。
1: 对，这就是初代菌株的优势。普通益生菌呢是二代的三代的菌株，它的活性低，很难到达我们这个肠道去定植。而素起的三种初代菌株，像动物双歧杆菌亚种 BAL531， 还有鼠李糖乳杆菌 LR519， 两歧双歧杆菌 PMC3115， 它这三种的初代菌株的活性都很高，能够顺利的通过胃酸胆汁直达我们的肠道，快速的定植，来调节我们这个菌群，修复黏膜。你一周见到效果，这说明胃肠对这个益生菌吸收的还是很好的。
4: 嗯，可不是啊，这不用到一个月啊，这个打嗝就明显少了，胃疼次数也减少了，以前不敢吃的软馒头啊。我感觉转阴了，米辣也减轻了很多，人家医生都很惊讶。我呢就跟他们说，我吃的是咱们栏目推荐的素起即食益生菌啊。
1: 这就是初代菌株的威力。幽门螺杆菌呢是很难治根儿，那是因为它是附着在我们这个胃肠黏膜上，你普通的药物就很难清除。而素起即食益生菌呢，它是初代的菌株，能够定植在我们的黏膜表面，形成保护屏障，来抑制幽门螺杆菌的繁殖。同时呢，它又修复糜烂的黏膜，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啊！你能够坚持三个月特别关键，因为老胃病调理它不是一蹴而就，咱必须得坚持才能换回来这么好的效果。
4: 是是，这拿到复查报告啊，我都哭了。你说十几年的老毛病啊，竟然被一款益生菌调理好一大半啊！这一年多我一直坚持吃。就精神状态也好了很多，每天能散步跳舞，儿女们也放心啊。
1: 高品质的好产品带给真正有需要的老百姓。素起这款即食益生菌啊，我们通过层层筛选，严格溯源，那菌株的品质和生产技术都是行业内的天花板，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决普通益生菌解决不了的胃肠道的问题呀。
4: 哎呦，这前几天我家益生菌快吃完了，你们说这个货源紧张，可能是最后一批，我这一下子就慌了。我身边好几个老姐妹啊，用了以后效果也特别好啊。
1: 老姐妹的心情我完全能够体会得到啊，也是特别心疼你们。但是您放心，我比谁都着急
4: 啊！
1: 这段时间呢，每天呢都是在跟进货源的事儿啊，去商讨啊。我们栏目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也在全力的配合素起去协商
4: 啊。
1: 昨天呢，我还和这个素起负责人通了电话，说了咱们听众朋友的诉求，其实他们也很感动，也在想尽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咱还得实事求是的讲啊，现在这个困难呢确实大。因为 FDA 垄断了是海外的核心菌株，它是禁止出口。那国内菌株呢，培育它又需要时间。
4: 嗯，
1: 之前的这个供货协议呢也快到期了，能不能够续签还没有最终的定论。
4: 哦，
1: 啊，但是我们不会放弃的，会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再拿一批货源，优先保障您这样的老听众，我不让你们失望。那另外呢，你一定要坚持按时服用，不能松懈。 平时这个饮食清淡，少吃生冷油腻辛辣的食物，然后规律的进食，早上喝一杯温水来保护黏膜，你这样才能够巩固效果。那也提醒呢你身边的老姐妹坚持服用，做好调理，才能够去摆脱胃肠困扰啊。你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会第一时间的在节目里边通

0: 通知大家，到时候呢您可以第一时间的订货。如果说货源够的话，你就多存几盒，咱们来个稳稳妥妥的也心安，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谢谢于老师啊，我一定按您说的做，现在就去登记啊，我们一直相信你啊，相信咱们栏目。
0: 谢谢大家伙的相信，这份信任呢就是我的动力啊，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您和所有听众的期待，多注意身体啊，有胃肠问题随时打热线，我尽力为你去解答你的需求，我们已经会登记的啊。
1: 哎，好嘞，谢谢于老师啊。嗯，
0: 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4: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3: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4: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3: 果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4: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3: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4: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3: 果品优选，守初心，
4: 健康直购惠百姓，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果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2: 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听众。
5: 郑老师啊，你好，我叫李建国。那你们说，速疾即时一分钟，只要断货，而且以后呢很难再买到，我的心里啊特别的着急。那些售后患者来争取一批会员呢？
0: 哦，是肠道术后的患者是吧？
5: 对。
0: 您是什么时候做的这个肠道手术？术后恢复情况怎么样啊？还有就是用速起即食益生菌用多久了？
5: 李老师啊，在肠道才能保命，手术做了有一个小时，术后住院呢一个多月才出院。腹泻，让我做好长期的调理准备。
0: 这个手术确实是这样，医生的医嘱也没有问题。那
5: 这出院以后呢，我果然出现了这些问题。你吃一点的东西啊，像拉屎一样，跟屎样的一样。就没力气，连走路我都往家里搀扶着，我真的特别的绝望。觉得再也不能正常生活了，家人带我看了手机的专家。
0: 是哈，你的经历呢，我特别能够理解啊。你肠道术后菌群呢，就是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了，然后呢，消化吸收功能也急剧的下降。那你这是所有术后患者的一个难题。普通益生菌对你没有用，是因为它的活性低，定植率差，并且呢大多都是植物的菌株，满足不了我们术后这个肠道修复的需要。而速起即食益生菌呢是初代动物菌株啊，从实验室用猴的这个肠道定植培育的，和人体菌群呢是兼容性非常好的，活性也高，能够快速的定植重建咱们这个菌群，修复我们的黏膜，这是

0: 它能够帮到你的核心原因。那你是怎么知道咱们这个栏目的呢？
1: 就在我快收集信息的时候啊，我星球，他就赶紧给我电脑邮寄。刚开始啊，也没抱太大的希望，可只用了有10天啊，拉肚子就整包不用上。

0: 就是这个肠道菌群恢复的明显信号啊。因为素起初代的菌株呢进入肠道后吧，会快速的繁殖，抑制我们这个有害菌，那平衡我们肠道内里的菌群，它分泌这个有益物质，能够修复受损的黏膜，增强肠道蠕动和吸收能力。所以说你十天你就看到效果了，坚持服用特别重要，这是我每天都在强调的。术后调理最怕我们半途而废，你的坚持才让你的身体逐渐的好转，明白吧？
1: 对对对，就是那一个月拉肚子就坚持到一天两三次了，能勉强的控制了，吃的东西呢也能吸收的长，不再消瘦了。体重呢也开始回升了，现在我用了快两年了，体重啊回到130多斤了。用的正牌益生菌，
0: 我是真心的替你感到高兴啊！因为肠道术后最怕复发，而速起即食益生菌呢，不仅能够恢复肠道功能，还能够增强我们这个肠道的免疫力，抑制有害菌，降低复发的风险，这才是它对术后患者最大的意义。我们推荐这款产品呢，也是希望能够帮助更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呀，重新的回归正常的生活。
1: 我身边几个病友用了效果也特别的好，我们都特别的感谢您的这个栏目。我们今天听到忽然紧张，可能是最后一期了。哎呀，我是真的慌，我还在恢复期。都愿意啊！
0: 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啊，也敬佩您的坚持。但你放心啊，我们栏目的团队一直在全力和速起协商。啊，争取再拿一批货源啊，优先保障您这样的术后患者，重症的胃肠道的患者。那、啊、您每天的关注节目，一旦有结果呢，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边通知大家。另外你要记住啊，术后调理是长期的过程，就算拿到了咱们速起的即食益生菌，也得坚持去服用，饮食清淡易消化的，避免劳累，才能够更好的恢复，避免复发，明白吧？
1: 明白明白，谢谢于老师啊，我相信您呢、啊、一定能帮我们争取到货源的，也祝咱们的栏目啊越办越好。
0: 好，谢谢李先生的信任和祝福，也祝您早日康复。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古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4: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3: 中国制造
4: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3: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4: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3: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4: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4: 国货优品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2: 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我这电话可算打通了啊，我是那河北的，我今年58了。
0: 哦，你好，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帮您的？
5: 老师，你看咱们这节目啊，在这个中央广播电台播出以后啊，我都一直在听呢。
0: 这怎么回事啊？您讲一讲。

0: 我吧，主要都是这个胃，我这么多年都一直不好，总是反酸、打嗝，吃完饭它都胀。前两年做胃镜吧，说是慢性的胃炎，还伴随着这个胆汁反流，然后还查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阳性。时候倒是转阴的，但是我这胃还是总不净，经常的不舒服。所以说，我都想问问那个易老师，你说的那个速起益生菌对我这种情况管事儿吧？
1: 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必须得用上这个速起的即时益生菌来调理你的菌群平衡。啊，你看你之前呢还杀过两回菌。但是杀菌是什么呢？药物杀菌、抗生素杀菌，这叫治标不治本。啊，为什么说你后来复查的时候了，你说哎，我这指标上的幽门螺旋杆菌是转阴了，但胃还是不舒服。原因就是你体内的菌群还没有完全的调整过来，还是处于啊这个失衡的状态。你体内的有害菌太多，所以想要彻底的调整过来的话呢，必须就得用益生菌。你去医院的时候，就是医生可能大部分呢他都会给你开治疗的为主。你包括我以前在临床的时候，我给患者开一些治疗的药物，就消化系统疾病的，我要给患者开益生菌了，我说你这个配着药吃啊，他不能代替药，同样药也不能代替他。患者就会觉得，你看你大夫给我开着益生菌有什么用啊？以前老百姓的认知跟不上，现在大家都认知跟上了，医生也会给咱们大伙去开这个益生菌。那你这种情况当时在医院的时候，医生没告诉你让你吃点益生菌吗？
0: 他医生说的，但是我自己我是买了不少的益生菌，你看进口的还有啥大品牌的我也喝了不少，但是也一直没有啥效果。完之后我都明白了，那可能都是之前我买错这个益生菌了。听你给我们讲的这个速起的这个即时益生菌用药特别好，而且这个菌株吧是啥初代的菌株，而且还是那个动物菌，我都。
1: 好好好啊！看来这段时间呢，我这个课也没白讲啊。大家伙呢也都听进去，能听明白了。速起的即时益生菌和咱们市面上其他的益生菌呢是不一样的。啊，它可以说是益生菌里边的天花板，尤其是它那个三种初代的动物菌株啊，动物双歧杆菌亚种啊，鼠李糖乳杆菌呢，还有两歧双歧杆菌呢，啊，这对于像你这种慢性胃炎呐、反流啊，甚至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后的这个胃黏膜的修复，效果是非常明确的。它不光说能够抑制有害菌，还能够重建你的胃和肠道的一个微生态环境，来改善反酸胀气的这个症状。
0: 是，那太好了。那个我听说它还能够调理这个肠道，我还有点便秘，都两三天一次，特别干，干得厉害。
1: 那我告诉你啊，它属于双向调节，你看便秘腹泻它都能调。你这种情况用上之后，基本上一周的时间吧，排便就会顺畅。啊，胃里边这个反流打嗝就是效果更是立竿见影的。
0: 哦，那太好了。不过那个易老师，我刚才在节目里我听你说这个速起的益生菌说的这个菌株好像是快被国外给垄断了，说以后都不好买了，他说这次是最后一批，我这听完之后心里都开始着急了。
1: 我在这儿跟咱们大家伙先更正一件事啊，速起是咱们国内的企业，速起即时益生菌也是咱们国内研发生产的，跟国外没关系啊。但是呢，为什么说他说国外被垄断了呢？那为什么我们国内不好买呢？因为啊，目前咱们速起所应用到的这个三大的这个初代菌株啊，它采用的是在实验室用猴的肠道当中定植培养的。而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只有美洲和欧洲还有咱们国内有这个实验室用猴培育这个初代菌株的这个实力。那现在呢，大家都知道欧美穿一条裤子的，所以说呢，美国的这个 FDA 那边呢要和速起签订专供协议，因为人家那边要把这速起这个即时益生菌升级为药品了，就应用在临床上了啊，所以说呢，以后速起初代菌株美洲实验室和欧洲实验室就优先供应这两大洲了，他不会说像以前似的都拿过来，但是很显然我们国内的需求量比较

0: 而且很多还有一些特殊人群他们在应用啊，包括一些三甲医院呢他也在应用，所以说到我们老百姓这儿，我们再想买呢就不一定好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一旦签订为药用菌株了啊，那全球就要统一定价了。全球一旦统一定价的话，那咱们老百姓再想买，你花的价格肯定就是比你正常的这个价格还要高了啊。所以说这个是我跟咱们大伙要强调的啊，只有咱们可以去不让他们用咱们的东西，他们没有权利不让咱们用，明白吧？
1: 嗯，明白。
0: 所以说强大的祖国就是我们的后盾。我之所以跟大伙强调，我说我们跟速企的这个专供协议要到期了，无外乎就是怕我们老百姓以后再买你要多花钱，而多花钱对于大部分老百姓来讲那就等于断货一样，因为什么，价格差太多了，我们买不起我们就不用了，明白吧？
1: 那老师，那你说这个涨价了，你说咋办呢？你说我这个胃病拖了挺多年了，我都不想再等了，你看能不能给我们想想法啊，哪怕你都是少要点也中啊。
0: 看他能不能啊争取在这个协议到期前给大家伙再截下来一批。那这个事儿呢现在是正在办，大家呢是给我点时间啊。再一个就是呢，我提醒大家一下，如果这一批，我指的是如果啊，我们说能谈下来，那真就有可能是咱们国内的最后一批拿到速企的初代菌株了。一旦改成药品全球统一定价，那价格就不是咱普通老百姓能随便接受的了，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哦，明白明白。那老师你看我可以先等一声吧，我怕到时候抢不上。
0: 我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你，我建议你啊，咱俩在挂电话之后啊你就打，你别等，因为登记的人很多。
1: 哎，中中中，好嘞，那我马上都打，谢谢你了啊，尹老师。哎，对了，我还有一件事想问问啊，都是我老伴儿，他也是老胃病，他可以跟我一块儿吃吧？
0: 可以啊，咱们速企即食益生菌不分男女啊，只要是有胃肠道问题的，反酸打嗝的，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慢性肠炎、腹泻便秘都可以吃。但是你得记住，如果你老伴正在吃抗生素或者其他药物，那益生菌最好间隔两个小时以上再用啊。
1: 哦哦，明白了。那多长时间可以看到效果呀？
0: 一般情况下连续用一到两周，你自己就能够感觉到胃里边舒服多了，什么打嗝反酸就会减少。一个月左右的话，排便规律啊，胃口也会改善。但是要想重建我们肠道的菌群结构，那至少得半年，得按年来用。
1: 哦，
0: 有机会有条件的话你就是按年来用就行。
1: 哎，中，我知道了。好，那我这都等进去，谢谢你了，阿姨老师。
0: 哎，不客气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
3: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3: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4: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3: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4: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3: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4: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3: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4: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珍品，
3: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4: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3: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4: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国品祝荣光，
4: 健康惠万家，
3: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2: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

0: 0365-6977。
1: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1: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2: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1: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2: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1: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2: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1: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2: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珍品，
1: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2: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1: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2: 国品优选健康购，
1: 国品祝荣光，
2: 健康惠万家，
1: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0: 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哎，老同学。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
9: 那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在开封府的大堂上，包大人审问了严查散之案，可以说赏罚分明，给柳红罚了1000两银子，田氏、柳金蝉不追究罪责。那么严查散呢，包公对他也有所质问，说你是一个读书的书生，读孔孟书当知周公理，但是你以无罪之身代替有罪之人，本应该也追究你的责任，但是事出有因，暂不追究你的责任了。对雨墨奖励200两银子，有打这柳红的罚款里边往外出。柳红自个儿心里想啊，我这回挺好，我自个儿拿出来200两银子给雨墨，让他好告我。但是自个儿这也得暗自庆幸啊，这包大人一句话就免去了我的刑罚，罚了我1000两银子，这是便宜的。柳红别看就那么抠，就那么吝啬，但是今天一下子出去1000两，他自个儿一点都没觉得心疼。为什么？牵着他自个儿的性命，感情到了拿钱买命的时候啊，他自个儿就不疼钱了。包公判完了这个，同时告诉人查冯君衡的家中，要把那个三环首饰银子包查出来。衙门里边的人到冯君衡的家里边把这东西就查出来了，查出来归还给小姐那是事后的事了。这里呢把冯君衡当堂给铡了。包公还告诉柳红说，你和严查散既然是亲属关系，当年有约在前，你的女儿和严查散是从小定亲，今天你不能够负信爽约，所以今后严查散和雨墨仍然在你的府中攻读，由你给他提供吃住。一直到赶考之时，严查散如果考上，跟你的女儿结亲回家，如果严查散考不上，继续在你府中攻读，每隔一个月到我的衙门里边你禀报一次。这柳红一听啊，得，这回严查散在我们家里边攻读啊，这是官办的，包老爷在旁边做监督，我还得一个月一汇报。柳红听到这个连连磕头，多谢大人，多谢大人。包公把这里边都安排完了之后退堂，吩咐柳红收拾尸首，因为这冯君衡是柳红家的人呢。这柳红回到自己的府里之后，一见自己的这二房夫人冯氏，冯氏就问他怎么样啊老头子。这冯氏还以为严查散这回得判死刑呢，这柳红回答得很干脆，怎么样啊，死了。
4: 啊，死了？怎么死的？
3: 炸的，腰斩两截呀。
4: 哦，
3: 快点拿钱吧，买棺材。哎呀，这段时间呢，咱们家里边这棺材买的可不够少，一口接着一口的。
4: 成年谁呀？
3: 成年你侄子。
4: 啊，我侄子？
3: 你寻思谁呀？你以为是严查散呐？你侄子办的这个事儿，那人家官家给断出来了，他好得了吗？柳红把真情实话跟这冯氏一说，这冯氏就没得说了。当时买棺材承殓冯君衡的尸首，柳宅的一切后事咱就不多表了。这个时候 雨墨到在东雷客栈，跟这位金二爷，也就是白玉堂，汇报了全部情况。白玉堂一听，心中非常高兴，跟严茶散又见了一面。严茶散已经被放出来了，哥两个重叙旧好。严茶散从这儿跟雨墨就在柳员外家中读书，准备着科考。白玉堂觉得帮严茶散这个忙帮完了，下一步该到自个儿的事儿了。他什么事儿？斗玉猫。白玉堂当天晚上换成了一身夜行衣，离开了东来客栈，直接告奔开封府。他来到开封府的房上，望下观瞧，他今天来的还真是时候。今天怎么回事？展雄飞回来了，南侠展雄飞昼夜兼程赶回东京，来到开封府。展南侠来到开封府，府里边上上下下这些个差役，大家伙都非常高兴。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哥几个一见展爷，哎呦，赵虎说，展爷你怎么回来的这么早啊？您这假期没到啊。展雄飞说，是啊，假期没到，我心早想回来了。哎呦，看着您还惦记着我们这伙子人。展雄飞说，是啊，惦记着众位弟兄，同时我也惦记着包大人。展雄飞回来先见包大人，见包大人，见公孙策，也见了包兴，还有李才等等众人。见完了之后，展雄飞就问包大人，这些天来开封府中有什么事情没有啊？包大人就说，自你走后开封府中并没有什么事情。展爷问的什么事情，那是因为展雄飞想啊，这个白玉堂上东京汴梁来找我要斗猫来，这位要想斗猫就得到开封府来呀，我还没回来，他会不会在开封府闹事儿？一听说没什么事儿，展雄飞就放了心了。尽管说放了心了，旁边包兴说了一句，展爷按说呢也没什么事儿，但是那天晚上可有一大事儿，挺蹊跷。展雄飞说，什么事？半去拉夜的，不知是谁来了，用一把刀把一张纸剁到这大人的桌子上了，那纸上写着字儿，严查散冤。展雄飞一听，心里边当时就一揪揪，那么这是谁呢？找到这个人没有？包兴说，没有，到现在没找着，但是可有一样啊，这个人没找着，但是这个事儿可是出来了。展雄飞说，出了什么事儿了？包大人就把严查散的这个案情跟展雄飞讲述了一遍。展雄飞听完了之后就问包大人说，大人，您说这个案情有关严查散的各个人我都听清楚了，哪个人是纪检留刀者呢？是谁深更半夜来到开封府，在您的桌子上边纪检留刀啊？包公一听，是啊，就是这个事情还没闹明白。包兴在旁边说，对呀，这严查散是个读书的，他不是练武的，告状那个雨墨，包括什么那个柳员外等等，这都是一般的人呐，他办不了这个事儿啊。包公说，雄飞，依你之见，谁是纪检留刀者？哎呀，展雄飞说，依我之见，三更半夜能到这里纪检留刀，您的周围那么多护卫，谁也没有发觉，此人可以说来无影去无踪，轻身术功夫十分了得，能达到这个水平，能做出这样的事，十有八九就是我所担心的那个白玉堂。白玉堂，白玉堂是什么人？展雄飞就跟包大人说了，我怎么到杭州西湖，我怎么又到了墨花村，在墨花村又怎么比剑联姻， 又怎么认识了陷空岛的弟兄？怎么从那里听到消息，说我被御赐封号御猫，惹恼了陷空岛的五鼠，其中五鼠当中，五爷就叫白玉堂，人送外号锦毛鼠。白玉堂当时已经到东京汴梁来找我来了，这鼠要斗猫。当时我没在家，正因如此，我是紧赶慢赶赶回东京啊。我以为这个白玉堂已经先我到此，祭奠刘刀这个事情十有八九就是白玉堂干的。包大人，为了您的安全起见，从今天开始，咱这个府中要加强防范，多设护卫。包拯一听，好啊，就按展昭的办。于是开封府里边今天晚上可是加强护院的人员了。展爷一回来，王马张赵这四位对展爷那是感情非同一般呐。当天晚上立即就在包大人这后宅的客厅里边摆上了一桌丰盛的酒席，给展爷接风。展兄飞坐在那里，众位弟兄围在旁边，大家伙把酒都倒上。四爷赵虎就说了，哎，展爷，您这一走嘛，我们大伙从心里边想念您，您在这时候没那个感觉，可您这一走呢，我们就觉得了，这心里边空牢牢的。尤其是一练武的时候，没有您在旁边指教，我们总觉得哎呀，没有师傅就没有依靠啊。马汉在旁边说了，是啊，那天赵四爷就练您教给他那招了啊，就探海捞月，转成了指天画日，那一探海捞月，后腿一抬，抬得不够高，哎，我们大伙瞅着他像狗撒尿。赵虎说，得得得，别提这段，怎么老提这个呢啊。展雄飞就笑了，嗨，弟兄们，这回我回来了，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跟你们说呀，我就担心一个事情啊。赵虎说，您担心什么？展雄飞说，我这回提早回来就是因为白玉堂的事儿。白玉堂？谁叫白玉堂？展雄飞就把在陷空岛上听来的这个事情又重说了一遍。你想啊，白玉堂能找我来到东京，所以我来到这之后，我听说有祭奠刘刀这件事，祭奠刘刀这件事十有八九是白玉堂所为。你们可不要小看陷空岛的五鼠，陷空岛的五鼠那是江湖上绿林中五行之内的出名的人物，尤其是那锦毛鼠白玉堂。过去在包大人下陈州的时候，我曾经见过他一面，那个时候白玉堂是助了我一膀之力，把那刺客给拿住了。可是今天白玉堂成了我对面的仇人了，虽不说是仇人，但是起码说他对我有一场误会，他觉得我不应该叫玉猫，他叫锦毛鼠白玉堂，我叫玉猫展雄飞。那么猫必然要捉鼠啊，可是他哪里知道我这个玉猫的封号这是皇帝封的，与我本人无关呐。封这个玉猫的时候，我也不知道陷空岛有五鼠啊。哎呀，人世上这种误会真是太多太多了。正因为这样啊，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大家都多加防范呐。这个白玉堂说不定哪一天就找到开封府来，他跟我斗倒不要紧，我就怕他伤及大人。赵虎在旁边一听，嗨，这算什么事儿啊，啊，展爷，您这一身的好功夫还怕什么锦毛鼠吗？锦毛鼠算个什么东西啊，什么白糖红糖的，我告诉你，不管是白糖红糖它是冰糖，哎，所有什么糖咱都有办法治它。它要是冰糖咱就把它砸碎了， 他要是红糖，谁坐月子就送给他，让他们把他喝了。他要是白糖，我就把那水烧开了，把他沏成水，我把他喝了。什么白糖红糖，甭听那一套。来，展爷，今儿个您回来了，咱先干一个，给您接风。说到这里，赵虎把这个酒碗端起来，要跟展爷碰杯。他端起这个酒碗来，刚要跟展雄飞碰杯的时候，就由打外边飞进了一个东西，啪的一声，是一个石子儿。这个石子儿打的那个准，正打在赵虎那碗上，啪一下子，这碗就碎了。这碗一碎，哗，酒一洒，赵虎当时就耶，谁这是？啊！赵虎喊了一嗓子，往院子里边一瞧，借着屋中的灯光，看见院子里边好像站着一个人。展雄飞同时已经看到了。展雄飞身手敏捷，他把手中的碗放到桌子上，腰中唰抽出了一口宝剑，一纵身噌就到院里头了。当展雄飞一到院子里的时候，就看站在院子里边这个人一滴溜嗖上房了。这个人一上房，展雄飞一纵身也跟着上了房了。展雄飞跟着一上房，赵虎、王朝、马汉这几个人就全从屋子里边出来了。赵虎上不了房啊，赵虎扯着嗓子就喊，哎呀，快点搬梯子，他要搬梯子上房。可是等他搬梯子上房，那可就来不及了。展雄飞一纵身来到房上，对面站着那个人正是锦毛鼠白玉堂。白玉堂今天晚上身上穿了一身夜行衣，手中拿了一口单刀。展雄飞站在方坡上，两个人是一个对面。白玉堂低低的声音就问，你是展雄飞吗？展雄飞说，正是展昭。你是玉猫吗？展昭说，正是御赐封号玉猫展昭。你叫玉猫，我是锦毛鼠，今天我到底跟你分个上下，弄个高低，看看是猫厉害还是鼠厉害。帅，话言未了，一摆这口刀照着展雄飞脑袋唰就劈下来了。这口刀奔着展雄飞头上往下一剁，展雄飞用这口剑平着，用这剑面往外一磕，烫，用这个剑面一磕他这口刀的时候，白玉堂这口刀被磕起来。

一反手甩，横扫一刀，奔着展雄飞这脖子就扫过来了。展雄飞一看这刀横着扫过来，他把这个剑往旁边一伸，俯身往前一躲，唰，这一刀扫过来没扫上。紧接着白玉堂一扳手，唰，斜肩带背奔着展雄飞又砍下来了。这一刀往下一砍，展雄飞用这剑横着往外一架，嘡的一声，白玉堂把这刀往回一撤，双手抱刀奔着展雄飞的前胸，唰，一刀又扎过来了。奔前胸这一扎过来，展雄飞用这个剑竖着，剑尖朝下，用这个剑脊往外一开，开，嘡，这一刀又被展雄飞给磕出去了。白玉堂把这个刀往回一撤，转身横扫，这叫秋风扫落叶，唰，一刀过来了。展雄飞又一低头，这一刀过去，头前一共是五刀，这五刀是白玉堂练就的刀法之中的叫紧五刀。一见面，一般来讲这五刀不好躲闪，可是展雄飞呢，把他这五刀都躲过去了。展雄飞为什么不还手啊？展雄飞心里在想啊，这个事儿啊，我得需要跟他好好的解释解释，我们没必要无缘无故的在这结冤仇。可是现在我跟这个人一见面，这位是急脾气，不容我向他解释，紧着拿刀就剁我。展爷一连躲过他这五刀，心中暗自佩服。展雄飞心想，这个人武艺出众，绝非一般，就这五刀一般的人练不到这份上。再者说了，要不是我，早就死在他的刀下了。但是展雄飞又一想，这白玉堂他既然是不容矿，他恨不能的这一刀把我剁上他才解气呢，我不能让你把我剁上。今天这是在开封府里头啊，相爷就在下头呢，而且开封府里边这些差人都在这瞧着，我展雄飞不能败在你的手下。可是白玉堂此时此刻心中非常焦急，白玉堂恨不得跟展雄飞两个人一见面，三下五除二就把展雄飞给打败了，让大家伙承认，你瞧瞧金毛鼠厉害，这鼠比猫厉害。可是头前这五刀展雄飞都躲过去了，白玉堂心中暗想，哎呦，这个展昭果然名不虚传，要不这皇上为什么封他为御猫呢？这小子还是真有两下子啊。这五刀剁完了，白玉堂又一摆刀照着展雄飞力劈花身，唰一刀又剁下来了。展雄飞这个功夫可不能不还手了，因为底下大伙是喊，王马张赵都在院里边站着瞧着呢，赵虎那找梯子还没找来呢，一看在房坡上两位打得挺热闹，赵虎就喊，哎，展爷你怎么不还手啊？所以赵虎一喊为什么不还手，展雄飞心想，对呀，我不应该不还手啊，我怎么也得还手啊，让白玉堂知道我展雄飞他也不是白给的。所以展雄飞手中拿着这口宝剑，看白玉堂这一刀奔脑袋这儿剁来了，展雄飞往旁边一闪身，他这一刀剁空了。白玉堂正想往回抽刀的时候，还没等往回抽，展雄飞把这口剑斜着由上往下用这剑刃朝着白玉堂那个刀当劲儿，唰，一剑就剁下来了。这一剑耳畔边就听见嚓啦，苍的一声，白玉堂那刀啊两截了。展爷这是宝剑呐，削铜剁铁，斩金错玉，剁他这个刀，他使好了劲儿，一下两截了。白玉堂这刀马上就变成铲子了。头没了，白玉堂一看，哎呦，心中暗想，好啊，这个展昭手中使的这口宝剑是宝兵器，他这一剑把我这刀给剁下一块去，这我可不能再跟他打了，打长了我得吃亏。所以白玉堂把这刀往回一抽，转身行，有打房上箭步如飞跑了。

0: 詹清飞手中一合这口宝剑，
1: 不送。
0: 詹清飞没追，说了一声不送，这白玉堂由打房上蹭蹭蹭的跑了。詹雄飞从房铺上蹭飘身形跳下来，詹雄飞跳下来了，白玉堂回到自个的店房了，回到店房借灯光一看自个这刀这模样了，白玉堂心想，这是出豆遇猫，我就没算取胜啊，怎么办？姓詹的，我在东京汴梁城，我要不把你斗趴下，我就不离开这个地方，我再想第二招。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夏
12: 五年，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高可以有哪些用？
17: 就是以学为中
18: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9: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6: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5: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6: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5: 爱吉林。
7: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白玉堂夜探开封府，初会斩雄飞。这次初会啊，白玉堂可没沾着便宜，手中这口刀被斩雄飞一剑给削断了。白玉堂回到店房里边之后，瞅着自个儿这口断头刀，满肚子都是气。白玉堂心想，我本想到东京汴梁来斗这个玉猫来了，结果见着玉猫这第一斗我就没算斗过他。我没想到他手中是口宝剑呢，他这口剑肯定是知名的兵器，这一剑把我这刀给削掉了一半，我这刀跟铲头一样，我不能再上开封府了。如果我要再上开封府里去找他，通过今天这一把，开封府里边肯定加上防范了。他们设好了埋伏，安排好了天罗地网，我再去就等于我自投罗网。哎呀，丧气，出师不利。白玉堂心想，我虽然不去开封府了，但是我不能就此就歇兵不战了。姓展的，我得让你知道知道我白玉堂的厉害。你那个宝剑好啊，我这个刀不是保兵器，虽然被你给削了，但是真正的能耐并没显出来，我白玉堂不比你差。白玉堂心想，下一步我该怎么办呢？我得另想一个招。想个什么招啊？白玉堂就想到，前不久我曾经到他开封府里为严查散的官司纪检留刀，上边给他写上严查散冤，一张纸给他多在那桌子上了。估计这个行动在开封府里引起了震动，他们都害怕了，所以我这到那一去，斩雄飞也加上防范了。我再不能上开封府了，我呀，我这回给他来个大发的，我上皇宫内院。皇宫内院不是比那开封府还大吗？那不是皇上住的地方吗？我上那儿瞧瞧。这个斩雄飞被封为御猫，谁封的？是仁宗皇帝封的，这皇上封他为御猫。那好，我就上宫院里边去，我让皇上知道知道这个御猫他封了，还有比御猫本事更大的人呢。我上宫院里也给他来个纪检留刀，写张纸， 这儿上我写明白，你封了这个玉猫那是不对的，这儿还有五鼠呢，五鼠上东京来要跟这猫斗斗，让皇上也知道。嗯，白玉堂一时还没想起来写什么词儿，但是自己又一转念呢，倒在皇宫内院里边再说。于是白玉堂这一天晚上就睡下了，转过天来一白天没出去。到了晚上之后，白玉堂就在这东来客栈里边换好了夜行衣，带着自己这半截刀，他应该是上街上换一把刀去买一把。白玉堂很细心，心想我别换刀，我这一换刀啊，说不定他们开封府里边派出人来了，到处盯着，只要有买刀的就查问，容易暴露我自个儿的身份。我就拿这半截刀，这半截刀就足够用了。到了晚上，白玉堂换好了夜行衣之后，带上镖囊，手中提着这半截刀，由打这东来客栈里边就出来了。从东来客栈院里边一出来，他直接够奔皇宫。皇宫在哪儿他知道，你想那宫院就在东京汴梁城的当中间啊，好大的一片地方呢。虽然白玉堂没有进到宫院里边看过，但是他知道宫院的位置。宋朝东京汴梁那是国家的首府，是首都啊。在宋朝的时候，这个东京汴梁城的是老大的规模，一个大城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画的是东京汴梁城当时的情况，而在宋仁宗的时候，跟张择端画的那个《清明上河图》还不一样。宫院里边有很多的大殿，有很多的楼阁，在《清明上河图》里边是看不到的。所以白玉堂由打殿房里边出来之后，直接够奔宫院。来到宫院的院墙外头，他一看这宫院的院墙非常高大，跟老百姓跟各个官员的府邸那个院墙都不一样。白玉堂来到宫院的院墙外边，仔细端详着，心想我要翻墙而入，得小心着，因为这墙里边皇宫内院肯定有的是巡逻的，有的是护卫人员，一旦被他们发现，这个事情就麻烦了。所以白玉堂走了几个地方，仔细的听着里边的动静，发现这一块比较静，于是一提气，双脚点地，一纵身，刺坑纵到宫院的院墙上面，飘双腿往院墙上面一坐，探身形往下一看，底下没有什么动静，翻身跳落宫院之内。到在宫院之内，白玉堂这才知道宫院之大呀。他以为皇上在哪儿住着，他到里边不费多大劲就能找着。呵，他到里边这一瞧，这宫院里边楼台殿阁枝次临笔，在夜色之中一座座的宫殿都是黑色的剪影一样。白玉堂心想，这皇上在哪儿住着？那个宋朝的宫院里边光那大殿就有多少座呀，前边有大庆殿，有文德殿，有崇政殿，后边有延府宫，旁边还有东宫，还有西宫，玉宸宫，金华宫，还有什么龙图阁，还有什么天章阁。哎呦，这大殿的一个挨一个，这个玉露一条挨一条，这皇宫里边还有水河。白玉堂心想，这地方找皇上可是真就找不着了，皇上在哪儿住啊？这么多房子他住得过来吗？再者说了，我是半夜来的，也没打听明白，这皇上他跟那包公不一样啊。 包公在那开封府里边指定在那后院，他有书房，有办公室，有寝室，我能发现他。这个地方找不着皇上，想往皇宫里边祭奠刘刀，不行。白玉堂心想，不行，我不能白来了，我来到皇宫里头了，得让他们知道我来过了。怎么能知道呢？我不能在前面瞎串腾。这宫院里边，白玉堂发现有很多金甲武士夜半巡更，各个道都有人走来走去，白玉堂躲着他们，直接奔后头。后边是延福宫，出了延福宫再往后边就是御花园。白玉堂来到御花园这个地方，就听见旁边有一间屋子，这屋子里边传来了说话的声音。白玉堂一听这屋子里边有人说话，这才注目往旁边观瞧。在御花园的东北角这个地方有一间房子，这房间不小，窗户昏黄颜色，说明屋子里边长着灯光，窗户上边是人影摇摇，灯光烁烁。白玉堂蹑足潜踪来到窗户外边，仔细听了听屋子里边说话的声音，就听屋子里边有人说话。这声音呢比较尖，是男的，听这声音呢是个太监说话的声音。小子，我听说你又上都堂大人那儿去了。另一个人说了，对呀，我是到那儿去了。怎么着，你想上都堂大人那听差去是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说五爷，我跟您说吧。他一说五爷，白玉堂心里一惊，怎么这儿还有个五爷？别人都称我白五爷，这五爷姓什么呀？白玉堂仔细还听着，就听里边这个人讲，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老在都堂大人那儿晃啊你就能够得势，你终归是我手下的人，你看上都堂好了，你就瞧不起我这总管了，对不对？我说五爷，您别产生这种想法，我丝毫半点都没有这意思。都堂大人呢对我不错，他老招呼着我过去，您说我能不去吗？小子，我问你，你知不知道这都堂大人跟我有点什么过节啊？听另一个小太监说了，哎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您说说，您跟这都堂大人有什么过节？有什么过节？我告诉你，我跟他有杀父之仇。啊，杀父之仇？哎呦，总管，这我可不知道，您没跟我说过。小子，我是把你当我儿子看的，不是这样的话我绝不把这个事跟你说明白了。今天我就跟你说清楚了，这都堂大人跟我这仇大了，杀父之仇啊。

管后宫所有的太监，就这陈琳，他看着我叔叔是个事儿，最后啊，就把我叔叔办的那点事给揭发出来了。可是当年我叔叔那是为了帮助金花宫的刘娘娘，为了太子的事情啊，这是国家大事啊，我的叔叔他也没有什么过错呀。可这个事情就是此一时彼一时，后来这个李娘娘回来了，要算这笔账，这陈琳就出来给作证了。你说这个陈琳他缺不缺德？他要是不给出来作证，我叔叔他还死不了。屋子里边说这话的人是谁呀？正是当年死去的郭槐的侄子，此人姓郭，叫郭安。他的侄子从他们这个族中大排行来算，他是老五，所以大伙管他叫郭五爷。另一个小太监呢，姓常，叫常建喜。这个小太监就是这郭安手下的一个小太监。但是这个郭安呢，发现这个常建喜经常到都堂大人，也就是陈琳那儿去，他心里面有点吃味了，所以今天在这儿跟这个小太监就摊了牌了，把这点底细都抖露出来了，告诉这常建喜，你知道吗？我跟他算是有杀父之仇啊。这常建喜听到这里，心里边为之一惊，哎呦，五爷，五爷就是管他叫郭五爷，又是总管，他的顶头上司。常建喜就说了，五爷，我不知道有这个事儿啊，那么您说怎么着，从今往后那我就不上他那儿去了。别介，你突然间不上那儿去了，这不引起他怀疑吗？一问怎么回事，这不就把我给递出去了吗？他心里本来对我未加防范，如果你要不上他那儿去了，他肯定就想到我这儿来了。我告诉你小子，我是肚子里有牙的那种人，当年我叔叔死了，我这心里边就记下了这笔仇，我不能当时报复啊，我要当时报复，那陈琳肯定就想到了我，他就得把我置于死地呀。我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我假装无动于衷。可是这个事情过去一段时间了，事到如今了，我觉得给我叔叔报仇的这个机会到了。五爷，您打算怎么报这仇啊？打算怎么报这仇啊？小子，那么说吧，我真是把很大的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您寄托在我的身上。对了，我对你怎么样？您对我天高地厚啊，什么话都跟我说，这说明您信得过我，信得着我。小子，趁这手啊，你还是个有头脑的人，所以我把这些话都跟你说明白了，我就把你看作我的至亲的人，甚至于说我就把你当作我儿子了。小子，我把你当作我儿子了，你还不得管我叫干爹吗？这常建喜一听，哎呦，扑腾的就跪下了。干爹，义父大人在上，受儿子大礼参拜。得得得，起来起来起来，小子，我要的就是你这一跪。今儿个你管我叫干爹，我告诉你，这干爹可不能白叫。怎么着？我呀，得给你点赏赐啊。说着话，在旁边一伸手，拿过50两银子来。这算个见面礼儿，这是小事一段，礼还在后头呢，就看你怎么跟着我办事儿了。谢谢干爹。这银子收起来揣怀里了。您说我还怎么办？小子，我问你，你上都堂大人跟前去，都堂大人最近怎么样？这都堂大人最近呢，身体不太好，岁数太大了，行动啊也缓慢了。我昨儿个去，我发现他手里边拿着一个大瓶子，这瓶子里边泡着一个人。

他说这人参呢是当今皇上赏给他的，让他补养补养，好身体健壮。郭五爷一听，什么？还让他补养补养，还想身体健壮？哦，他想活起来没完呢？啊，真是罢了。人参，哎，小子，这人参这个东西，他在那瓶子里边泡着，泡的什么呀？泡的是酒啊。他说要喝这个酒就不养身体。好的，好的，好的，好的。照这么说，他老喝这人参酒，对，老喝这人参酒。小子，我现在就让你帮我办一件事情，我先给你看件东西。说着话，这个郭五爷就伸手拿出来一个酒壶来，这边有把，那边有嘴儿，是普通人拿的那种老式的酒壶。把这个酒壶拿过来往桌子上一放，你瞧瞧这是个什么东西。他一说到这里，白玉堂在外边就听着他拿了个东西，是什么呀？白玉堂就把窗户纸捅了个月牙形的小窟窿，秒一目木匠单吊线的架势往里边一瞧，白玉堂一看，哦，桌子上放一酒壶，这算什么稀罕物啊。这郭安把这酒壶拿出来让这个常建喜看，常建喜说这是酒壶啊。郭安说这是酒壶，它可不是一般的酒壶。说到这儿，他把这壶盖就打开了，打开这个壶盖让他往里边看。常建喜往里边一瞧，一看这个酒壶里边是带一个隔板的。懂得这叫什么壶吗？常建喜说不知道。郭安说这壶有个名字叫转心壶。哦，转心壶，就说这一个壶里边能倒出两样酒来。对了，小子，这个玩意儿是别人送给我的，暗地打造的这么一个物事，给了我了，我一直把它留着，留着我觉得它有大用。今天我把这壶给你看看，为什么？我们家里边啊，祖传有个药方子，这个药方子是一种慢性毒药，多少味中药配的，这种慢性毒药如果把它泡成了药酒之后灌到这个壶里边，另外一半可以灌成了好酒。那么这个转心壶，一壶装着两样酒，把这慢性毒药让人喝了，这人就慢慢死去了。你知道这个药我要给谁喝吗？您要给谁喝？我就要给陈林喝。那是督堂大人，督堂大人怎么着？督堂大人他就不行死吗？你刚才跟我一说，他老喝人参酒，我还告诉你，我们家祖传的这个药方子配的这种慢性毒药，就怕见人参，一见人参就加速他的死亡。冲这事儿，我让你小子给我办一件事儿。您说，干爹，您让我办什么事儿？明天你就到督堂大人那去，你就说我呀，请他到我这儿来喝酒。我这儿那是自个儿配的养身的酒，请他过来赴宴。由于你小子老在他跟前转悠，他对你并没有戒备，你呢还挺讨人喜欢，天生带来那么个人缘。陈林听说你请他，又听说是我招唤请他，他肯定得赏这个脸。陈林这个人我知道，平素当中跟下属都很随和，你一请他，他一来，咱们多弄几个好菜在这招待着，在这喝酒，在倒酒的时候，这壶可就交给你了。你小子可记住了，这壶把上有个疙瘩，这疙瘩是个按钮，你要是一按这个按钮，这药酒就出来了。你要是不按这个按钮，这好酒就出来了。咱这就一壶里边装两样酒，把这陈林请到这里来，通过给他这么一吃饭一倒酒，就把他害死了。这个事儿你听明白。

0: 败了吗？常见喜一听，哎呦，照这么说，这壶我还得好好练练。对，你今天马上就在这好好练练，明儿就去请陈琳。他一说到这里，白玉堂在窗户外边一听，嘿嘿，这皇宫内院里边还有这样的坏人。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
18: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8: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无视。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 阿姨，你出去吧。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